0: 有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哈。那么同时呢，今天啊提示大家的是呢，最近啊天气会感觉特别热，为什么呢？今日已经正式进入到大暑的节气了。大暑啊正值伏天，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时节养生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呢，大暑是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的，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这个时候啊，雨水比较多，湿热交争，在酷热难耐的基础之上呢，又多添了一份闷，所以这也是人们俗称的桑拿天儿。暑湿之邪啊，容易留恋人体，加上呢，很多人啊，愿意喝一些这个饮料啊、冰镇的啤酒啊等等，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中暑啊，哎，很多不适的情况。所以呢，大暑时节啊，大家一定要注重养生。但是提示大家的是哈，这个季节大家千万不要贪凉，一些冰镇的饮料啊啊，你像碳酸饮料啊，是不是啊？不建议大家进食过多。那从养生的角度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食疗的小方法，咱就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家自制柠檬水，用来解暑降温、补充维生素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所以给大家这个食疗方啊，大家要知道哈，可以买一些柠檬，然后呢，哎，煮水，煮水之后把它晾温。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柠檬水比较酸，对吧？哈，哎，如果说大家呀，对于这个控糖要求比较高，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喝太甜的呀，尤其天热哈，进入到大暑时节，闷热难耐。但是呢，我们

口感还要调和一下，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好方法，把这个柠檬水熬制好了之后，咱们把它晾温，这个时候呢，加上蜂蜜进行充分的搅拌，你会发现蜂蜜的清甜再加上柠檬的清香，哎，晾凉之后是一道非常好的蜂蜜柠檬水。那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呢常喝一些，你会发现哎呦，对于解暑降温呐、这样人群的需求是非常棒的哈。但是在选择蜂蜜上呢，一定要选择优质的好蜂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作用，是不是？哎，那么这个蜂蜜啊，我们要怎么吃怎么补才算好呢？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选择温和的好产品。进补的食物啊，要不焦不燥不冰不凉。您就说这蜂蜜，这个蜂蜜啊，它是性平的，对健康是相当友好了啊。从古至今，这个蜂蜜啊，从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上蜂蜜。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能看得到，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蜂蜜啊，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啊，它是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黑蜂啊，它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黑蜂蜜呢，它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我们先看这种蜂蜜，咱先不用尝，先看这种蜂蜜啊，颜色是比较深的，质地比较粘稠。而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珍稀的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地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赠送给您两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新疆黑蜂蜂蜜啊，刚刚到货的这一批，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开始订购了哈。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崔女士、孙女士、王先生、张先生、刘女士、刘先生、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咱这个蜂蜜多长时间也没团了？
0: 是的，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因为蜂蜜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咱不是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吗？因为蜂蜜它要靠。

0: 自然黑蜂进行采集，所以它一次它采集不了那么多，要不说为啥它那么珍贵呢？所以这回刚刚出厂，生产日期特别好的一批到货了，赶紧订上。
1: 因为那个以前吧，我买了这蜂蜜啊，吃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纯，
0: 而且它特别的
1: 清。后期咱们有一段时间不团了，我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那不一样，那都不行。然后这下听着了，我赶紧
0: 口味口感自己就能喝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非常的清甜，它不是齁甜的那种。我跟你说，你要买到齁甜的蜂蜜，你就赶紧停止吧，别喝了，那里边肯定有其他的添加，明白吗？
1: 对，
0: 行，我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袁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袁女士，订一组蜂蜜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点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型活动季。一组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它的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赠品，大型活动季的赠品啊，赠您2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这些总共的价值179块钱。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大家想要订购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别让上火伤身体啊！遇上你会发现，哎呦，这种方式很温和，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江女士、栾女士，还有崔先生、张女士、孙先生、李先生、何先生、童女士、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订一组蜂蜜是吧？
3: 啊，对，是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
0: 再会。朋友们，蜂蜜呀，咱们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您喝过获得大奖的蜂蜜吗？我给大伙说一说哈，意式箭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朋友们，是金奖啊！重要的事儿我必须反复强调，人这款黑蜂蜂蜜是获得过蜂业大会的金奖的。啥概念？蜂蜜有众多，得金奖的就这么一个。人家还获得过哈、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金奖也有了，银奖也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殊荣，这些呀都是有证书备案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您看看咱花着普通蜂蜜的钱喝到嘴里的是获过大奖的蜂蜜，而且现在还有活动，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也就是说总重量是5斤呢、朋友们，因为每一瓶1斤啊。除此之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1个木勺。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什么新鲜的物种，有困难不要害。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蜂蜜对吧？
4: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好。
0: 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蜂蜜。
0: 这款蜂蜜特别好，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特别的哈温和，而且呢它那个口感呢可好喝了，您尝一尝好不好？
5: 咱是老顾客了
0: 是吧？回购的哈、可像是到货了是不是？
5: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会。
5: 好，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意式箭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黑蜂啊，它的性子是相当烈的，所以它很难去啊养殖，和那种养殖的蜜蜂啊，固定的采的那一种花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咱不是。

0: 365天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对吧哈？因为黑蜂在采集花蜜那么收集发花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1: 我现在我听说有这蜂蜜，
0: 赶紧订上是不是啊？
1: 赶紧给我来两组。
0: 黑蜂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是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家获过金奖、获过银奖，多难能可贵啊！所以您一定要坚持喝下去，好不好？
1: 对，我现在喝的效果挺好的，给我来两组这回。
0: 好，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
1: 哎，好的，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蜂蜜啊，您喝起来，先说它的口感，它是清甜的，朋友们不是那种齁甜的。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蜂蜜啊，无论超市里的，或者是早市上，还有卖很多蜂蜜的，对不对？有那个蜂蜜啊，黏糊糊的啊，那但是呢，盛出来之后像水似的，细流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横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大家喝起来这一款蜂蜜啊，放心喝吧，朋友们，一喝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了啊。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起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早起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我咕咚咕咚就喝一大杯水，我都感觉不解渴，然后呢上个厕所老困难了，哎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另外呀，哎呦，吃点油腻的东西，无论是吃点小烧烤啊，吃点油炸的食品呢、完了又上火了，你看那脸上的痘痘也起来了，是不是？脸上也特别的油，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哎呦口腔还总有异味，对吧？我跟您说，这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朋友们，179块钱一组，一共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蜜啊，还有一个小木勺，总价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4: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6: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7: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
7: 好，
0: 哎，再会。 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啊，谢谢。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
9: 环游这宇宙。
0: 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0: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3: 啊，
0: 好嘞，
13: 啊，
0: 再会
13: 啊。
0: 啊，
13: 好，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
14: 对，
0: 好，
14: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5: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5: 哎。
16: 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7: 你好。
0: 嗯，欢迎您。
17: 订组。
0: 好，没问题。
17: 订组，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
18: 一
0: 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
18: 哎，
0: 您放心啊，特别好喝，
18: 哎，
0: 您尝试一下啊。
18: 哎，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嗯，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
19: 嗯，
0: 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19: 好的。
0: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五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哎呦，那颜色都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庞女士，我这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呐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0: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
20: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1: 你好。
0: 哎，欢迎您。
21: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1: 好，
0: 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 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好，
0: 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6: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7: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7: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7: 哎。
0: 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欢迎您。刘女士，
8: 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8: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8: 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

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专列的线路哈。大美新疆大家都知道哈，哎呦，那儿的美食啊，美景啊，美不胜收，无数个美印在心间。这是一趟哈，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而量身定制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其实呢，最好的养老院在山水之间，最棒的保健品是路上的风景。银发旅游啊，不是奢侈的享受，而是健康的投资。亲爱的朋友们哈，从旅游开始，从脚下之路开始，到跨省旅行，再到各地游玩，每一步都是对生活的热爱。说走就走，何时都不晚。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哎，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很多的经典景点当中。比如说平时啊，我们常说新疆游，新疆游，您可能去过南疆，您可能去过北疆，但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东南西北疆全疆全景。无论是尝尝吐鲁番的葡萄，还是看看火焰山的壮观，还是来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的壮阔、白沙湖的美景、独库公路最南端、天山神秘大峡谷，还有喀什的喀尔古城、阿勒泰的哈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等等等等，行程景点实在是太多，景色实在是太美。这次的行程除了新疆全境游之外，还会带大家来到甘肃、宁夏和内蒙。亲爱的朋友们，夕阳红旅游专列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属于咱们自己的独有行程。提示大家的是啊，现在呢火热的报名当中，正在抢优铺位。为什么说得说是抢优铺位呢？因为上铺、中铺、下铺、软卧和硬卧，大家呢各有所需。就比如说硬卧上铺只需要4980元，非常经济划算的一个价格。另外呢，现在软卧还有少量的铺位，以报名缴费的先后顺序为主，先到先得，先选铺位。提示大家的是哈，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为什么呢？您先报名就有选铺位的优先权。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啊来到大美新疆，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我们的同龄人一起快乐出游，大家可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为什么添加微信呢？因为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哪些景点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现在呢，大家拿笔拿纸记好了，微信号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啊，远近闻名的热门旅游胜地，只要漫步其中，用心领略，就能感受到各异的心境。山峦叠翠，水波荡漾，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画，鸟语花香四溢，这些美景啊，将在我们的心灵深深地陶醉在这一片壮丽山河的怀抱之中，让我们与自然紧紧拥抱。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报名咨询热线，大家记好了，添加微信啊。如果说您实在不会添加微信，您可以拨打电话哈、啊，微信和电话都是同号的，您记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您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为什么西安红旅游专列啊，每一次都受到大家的喜爱呢？就是因为首先是针对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行程，节奏不会太快，让我们哈一边玩一边轻轻松松的拍着美照，看着美景，吃着美食。而且呢，和同龄人一起相约出游，您会发现在整个旅途当中，大家共同拥有的话题非常的多。所以说哈，这就是为啥西安红旅游专列非常受到中老年朋友的热衷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再一次提示大家的是哈，报名缴费的先后顺序决定着您优选铺位的先后顺序，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朋友们，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忘却了家中的一切琐碎的事物和忧虑，仿佛置身于一个美的欣赏与享受的天地，陶冶着我们的情操，令大家的心情啊是豁然开朗，胸怀顿感开阔，无疑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身心健康有着莫大的益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西安红旅游专列之旅，想要报名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呢也请大家理解，我们不接受口头预定啊，只能是以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优选铺位了。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另外呢，如果哈是咱们中青年朋友想要给父母抱团的，您把啊您的父母交给我们，我们全程啊有保健医，还有呢每一个小团队啊带队的我们的领队，一定会帮您照顾好您家的老人。所以说西安红旅游专列不单单是咱中老年朋友非常热衷的，也是咱们中青年朋友非常放心的把父母交给我们的一次快乐之旅。全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0: 当中呢，也都会给大家进行分享哈。那么说到养护好我们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哈，哎，
1: 都给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其实呢，日常养生是很有必要，也讲究科学养生的哈。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发现很多食材都是很好的养生方法、养生食库哈。就比如说这个葛根，这葛根呢，在我们国家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历史了哈。《神农本草经》也把它列为上品，《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明确的记载，说它呀能够清热生津、通经络啊，健脾胃。这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的养生佳品。那葛根呢，它是好东西，是不是？也是药食同源的好产品。它呢核心营养非常的强大，靠的就是葛根的根素支撑，这也是它养生价值的一个关键。所以呢，葛根素的价值也是适配于咱们生活里的各类人群。就比如说，您是经常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呐、啊，经常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啊，哎，容易我们肩颈肩硬、头晕乏力。葛根素啊，可以哈、啊，这个疏通经络，让我们的肌肉放松，缓解哎我们的颈椎的不适。再有呢，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日常应酬比较多啊，爱喝酒，还有经常熬夜的人，你会发现这葛根素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肝脏进行代谢，加速一个排毒，减轻身体的一个负担。中老年朋友呢，坚持食用呢葛根素，可以哈，你会发现，哎呦，对我们的血管啊，哎，改善微循环呢是非常友好的哈，也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多了一层的防护。那另外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葛根呢含有葛根异黄酮，它能够温和的调理哎我们的身体。坚持吃一阵儿呢，你会发现哟，这气色特别好，这脸色特别红润哈，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更加的舒展。另外呢，如果哈咱们的体内啊容易燥热、口干上火、胃肠不畅的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养生价值。所以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伙推荐一款非常好的纯正的啊葛根粉。首先呢，它是纯正的野生的啊葛根，它的原材料可以来说是价值不菲。那今天呢，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是新品尝鲜价，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4桶，每一桶呢足足的500克，总共有4斤重的。朋友们，咱一家人呢可以慢慢吃，哎，能吃上2-3个月，性价比啊是非常高，远超于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而且呢，这一款野生的葛根粉，口感是更加的细腻清香的，淡淡的清甜味儿。朋友们哈，这一款野生粉啊，它是纯野生零添加的，男女老少啊咱都能吃。想要日常调理好身体，守护家人的健康，咱可以选择这一款深山野生葛根粉。再来给大伙说说价格啊，199块钱到手足足的4大桶，总重一共有4斤。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好，我们有请5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订一组葛根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葛根粉啊，无论是咱女性朋友吃，还是说咱一家老小吃，都是不错的啊。给您订好了、您感受一下，吃上一阵啊。好嘞，哎，再会。有请4号线孙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葛根粉。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好嘞，祝您健康，再会。有请2号线赵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这葛根粉啊，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啊？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葛根粉，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养生呢讲究的是什么？药食同源。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的江西野生葛根粉哈。这个野生的葛根粉啊，和人工种植的它有非常大的区别，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您一喝，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它的口感，您自己就可以分辨出来。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听得出葛根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吃一阵啊，你会发现身体特别的舒服啊。祝您健康，哎，再会。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葛根粉，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亚健康的人群啊，还有呢，您是特定的人群，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其实呢，订上这一组葛根粉啊，咱全家来吃呢，你会发现，哎，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哈。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四大桶，每一桶足足500克，总共有4斤呢。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趁着这一次啊，咱们超值的团购，所以呢，大家赶紧入手啊，咱们把天然健康带回家。市面上呢，其实葛根粉啊很多，但是大家呢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不少低价的葛根粉啊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啊，大多呢是人工种植为原料的，有效成分呢是比较少的哈，最多咱只能当个零食来吃，但是你想用它来养生那可不行，是不是？您要想真正的调理好身体，还得选择啊纯野生的高营养的葛根粉。那咱们这一款野生的葛根粉啊，优势一目了然，朋友们大家可以订购回去呢感受一下哈。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4桶，每一桶呢总重量500克，总共有4斤。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嘛哈。这一款野生的葛根粉呢，它原料啊是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啊深山的老葛，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为啥咱要吃葛根粉进补，咱就选择野生的葛根粉的主要原因啊。它的营养价值啊，口感呢是完全不同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四大桶，总重量有4斤。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葛根粉是吧？
1: 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朋友们想要订购野生的葛根粉，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野生的葛根粉啊，全程沿用了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淀粉勾兑，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原生态。如果您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朋友们，这个时节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葛根粉给运用上哈。199块钱到手足足的4桶，每一桶啊重量是50克，总重量一共有4斤，所以呢没啥可犹豫的，性价比相当高。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看，从古至今呢，这葛根粉它都是好东西，《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记载，说明啥？说明咱老祖宗的智慧。是千年流传下来的，是不是？为什么说呢？养生养生啊，你不养何来生呢？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关注好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哎，咱多吃点吃身体健康有益处的好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有请4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哎，欢迎您订葛根粉是吧？
1: 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您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啊，祝您健康。
1: 好了，谢谢，
0: 哎，再会。有请3号线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没问题，葛根粉是好东西，是不是？咱老祖宗千年留下来的智慧，养生智慧特别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他给您送货到家啊。
2: 嗯，好的，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啊，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4桶，每一桶500克，总重量有4斤。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款葛根粉真的是好东西，它是野生的葛根粉啊，可不是那种人工种植的，人工种植的葛根对于咱们这种野生的葛根来讲，那就是小弟当中的小弟了，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既然选择进补，咱就吃点野生的葛根粉啊，大伙儿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哎，你好。
0: 订一组葛根粉是吧？
3: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吧？嗯，祝您健康，不客气，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必谁手快啊！有请5号线蒲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4: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
5: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5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6: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6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4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嗯，好，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葛根粉。
0: 没问题，王先生哈。你会发现葛根粉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相当友好的哈，所以呢您回去喝一阵儿感受一下好吗？
3: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属于我们的宇宙。听众朋友，时不我待，比谁手快。野生的葛根粉啊，非常的难能可贵。为什么？就因为它是纯野生的啊，所以说呢，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赶上这一批刚刚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冲泡葛根粉啊，会不会结块儿啊？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做法啊，咱们先取一勺葛根粉，加入少量的凉开水，给它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呢，再冲入滚烫的开水，咱们边倒啊边快速搅拌，很快呢就会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了，自带着淡淡的葛根的清香，原味清淡养生啊。哎，如果说您说我想这个吃点带甜味的，您可以再加上一小勺的蜂蜜，早上呢冲泡一碗，你会发现哎呦，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特别好。午后咱要是喝上一杯，哎，可以缓解周身的疲惫感，让你啊哎精神头特别足。另外呢，如果您是饮酒前后喝上一碗这个葛根粉，你会发现哎呦解腻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很有益处，关键是它四季皆宜。再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市面上就是普通的葛根粉一斤都要100多了，而纯野生款更是价格特别的高。今天呢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新品尝鲜价1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4桶，每桶呢足足有500克，总重量4斤。听众朋友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守护我们家人的健康，您就从这款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开始，趁着超值团购，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赶紧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哈，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是中雨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呢到下周一啊，每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啊，所以这几天呢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3号线的华鑫同学，59岁，带来的歌曲是把一切献给党。华鑫同学呢来自于岁月如歌群，掌声欢迎。你好华鑫。
2: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王老师好。
3: 你好。
0: 嗯，
2: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来自岁月如歌群，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把一切献给党。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要加油啊，同学们也别着急，现在全线占满，稍后有空线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都在你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流，患难同行手，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

如今你还拉着我的手，继续跟你走，我迈着那坚定的脚步走在你身后，为你捧出火候的青春，一路去追求，为你泡洒滚烫的热血，奉献我所有。也许还要走过无数岁月，幸福的热望总在心头，千年万年我也不

0: 演唱完毕。
1: 哎呦，特别棒哈！我们的华星同学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有一定的演唱功底。接下来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王老师，
2: 整个这歌的完整性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音色上呢也有着自己的这个风格跟状态。唯一的有点小遗憾是，因为这歌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唱的时候都要降点调，不降调的话，它的一个是连续的高音有点多，再一个就是反复有点多，可能会比较吃力气，所以这个歌降了点调，稍稍有一点点这个小遗憾，但正常来讲降点没问题啊，就只要自己唱的舒服，我觉得就行，哎，就这个可以多练习，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问题，得分93分，
1: 嗯，好，分数也不错，要加油啊，
0: 哎，谢谢老师，
1: 好，嗯，感谢参与，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二号线的王军同学，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68岁，带来的歌曲是《天边的骆驼》，掌声欢迎。你好，王军同学。
3: 婉婷老师好。
1: 嗯，我们的老朋友了。嗯。
3: 哎，老朋友了啊。
1: 嗯。
3: 我王鑫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军，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天边的骆驼》。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0: 谢谢掌声，谢谢点评，谢谢聆听。
1: 好的啊，我们的王军同学哈，音色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听您演唱也是一种享受哈。专业方面呢，再让王新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嗯，对，说话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比较，说话的声音更漂亮一些。稍稍的这个，可以把这个腔体松开一点点，因为这个每次把这个腔体拢特别好的时候，
0: 嗯，
2: 歌曲的这语句的语感可能就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因为这个腔体吧，它总会这个架构是架着这个语言的这个规。

0: 运来走的，有的时候这个归运归不好的。然后稍稍注意点，就平卷舌，那个驼铃声声那个声声啊，山河的山啊，这样稍稍的给它挑一下，注意一点平卷舌的这个分布，效果就会变得更好了。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拿出去演出是没啥问题的啊，因为大框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得分93.5分。
1: 嗯，好，分数也不错啊，要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再会。
2: 再会。
1: 好的，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徐丽云同学，71岁，带来的歌曲是《下马酒之歌》，掌声欢迎。你好，徐丽云。
3: 婉平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准备好了吗？
3: 我放伴奏。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也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啊，想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0: 演唱完毕，谢谢老师。
1: 好的，我们的徐丽云同学哈，这个演唱的这首《下马酒之歌》啊，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哈，听得有点让人醉了。其实你的声音啊，是稍微有一丢丢很甜美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颠覆了以往我们对《下马酒之歌》这种比较粗犷的一些感受啊。但是呢，品起来呢，你这杯酒是另外的一番风味的，非常好啊，一定要坚持演唱，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哎，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王老师，
0: 好。
2: 王鑫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我很赞同。

0: 一首歌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演唱的风格不一样，
1: 对，是的，
0: 或者是声音不一样，哎，它就有着自己的特点跟这个状态。你的这个声音呢，真的是很甜美，而且听起来很飘逸。这样的话，在这个歌里面就少了一丝这个粗犷的感觉，多了一丝这个轻松和愉快。而且那个长音的颤音我是比较喜欢的，整个这个音的控制的感觉和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哎，值得表扬一下。这歌没事多练一练，如果能再增加一点力量感，一点点力量感的话，演出是没问题的。这个歌曲得分也是93分。
1: 嗯，好，
2: 谢谢老师，谢谢王鑫老师，
1: 分数很高，要加油啊！
2: 哎，再见。
1: 好，再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杨国臣同学，57岁，带来的歌曲是《山里红》，掌声欢迎。你好，杨国臣。
3: 婉婷老师。
1: 你好。
3: 王鑫老师，上午好。
1: 嗯。
0: 嗯，你好。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山里红》。
1: 嗯，好。
0: 有伴奏，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小。
1: 对，伴奏声可以再大一点。
3: 那落叶秋色处，南飞的燕子叫声声，
4: 音量已最大，

是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心，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你等。

0: 一颗颗山岭红，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多是盼亲人，红红的脸颊红红的梦，山里红啊山里红，红红的岁月红红的情，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一生，红红的风景迎春天，红红的心呀等你来唱。
1: 演出完毕。
2: 好，我们的杨国臣同学啊，其实唱的还是挺有味道的，就是啊，这个美中不足，声音有点太小，就可能是手机的声音哈，就是您演唱的声音也小，然后呢，这个伴奏的声音也小。我们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记得调整一下这个音量，哎，就能更好了，好不好？
1: 音箱声小。
2: 哦，好。那么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3: 你可能需要换一个大一点音量的音箱。这样的话你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就离你的手机再近一点，效果就会好很多啊。现在真的是听不太清楚，得分92.5分。
2: 嗯，
1: 谢谢啊。
2: 好，继续加油啊。好，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刘明同学，来自于绿岛合唱团，是有二胡进行伴奏，带来的歌曲是北京颂歌，掌声欢迎。你好，刘明。
4: 你好，婉婷老师，你好。
2: 欢迎您。
4: 王鑫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嗯，
4: 我唱一首北京颂歌。
2: 好，刘明同学是第一次演唱，是不是？

0: 是。
1: 好，那你加油，非常期待啊！准备好，咱开始。
0: 好的，
1: 嗯。
0: 声，我们那个团长那个声音大小，二胡这个。
1: 目前没听到二胡的声音呢。
0: 还没听着吗？
1: 没有，一丁点儿二胡的声都没有。
2: 更难，更难。
1: 哎，所以要准，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哈。另外，你这个手音是不是有这个降噪功能没有关闭呀？
0: 这有没有声？这个
1: 没有伴奏的声音啊，一丁点儿都听不到。
0: 别伴奏。
1: 嗯，应该是你的手机啊，它有一个自带的降噪功能，你把这个功能给它关掉，这样的话呢，应该就能听得到了。
0: 行，我就这么唱吧。
1: 好，那您清唱哈，开始。开始。有刘明同学。

0: 好的，就是我们这一段的演唱呢，这个伴奏啊几乎是听不到啊，然后信号呢有点断断续续的啊。我们的刘明同学在线吗？
1: 在线。
0: 哎，好的，就是我们下次演唱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好，第一手机信号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

0: 手机呀、啊、是有降噪功能的，你要把这个降噪功能给它关闭，这样的话呢外部的伴奏才能够收音收得进来啊。这是给您小建议。好，请王鑫老师给点评。王老师，
1: 说话的声音是很清楚的，但是演唱的时候尤其音量一大，可能就是收不进来了，这第一个事儿。第二是这个，如果伴奏听不到的话也没关系，那你就正常唱就行。但只不过要注意一点，没有伴奏我们听清唱的话，前奏跟间奏的时长不宜过长，因为你能听得到伴奏，你有音乐的连贯，但我们是没有的，所以产生的结果是你中间停得太久了，那我们就拖出这个歌来了，就等于说不在这个歌的听觉感知内了，这个就稍稍有点遗憾啊，希望你平时呢，再练习一下这个打电话的这个信号强弱的事儿，没事给别人拨个电话，先试试，试几次成功了，然后我们再往这个节目里打电话，这样的话能保证效果会更好，得分也是92.5分。
0: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嗯，好嘞，再会，
1: 谢谢，再。
0: 唱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演唱基础，所以呢进步空间也还是很大的哈，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提示大家的是啊，想要参与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婉婷也提示大家，哎呦，亲爱的朋友们哈，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特别的闷，因为今天就进入到大暑的节气了哈，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所以呢很多朋友感觉到这个时节啊不愿意吃东西，胃口不好，吃啥啥不香，但是肚子还会咕咕叫。当我们人体啊大量的出汗的时候呢，身体当中的很多能量啊被汗液随之代谢出去了，这个时候如果营养跟不上的话呢，你会发现整个人浑身无力，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啊？哎，那么怎么办呢？给大伙提示一下，可以补充一下能量和营养，就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它也会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可是呢，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讲啊，如果咱要是钙质不足的情况下，你这骨头就变得会很脆了，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时节咱们可以吃点黄瓜籽粉，因为黄瓜籽粉呢，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营养和吸收是非常好的。这一款黄瓜籽粉呢199块钱一组，咱是买5袋赠1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这么多的黄瓜籽粉总价199块钱，所以呢没啥可犹豫的哈，大家呢可以订上一组，特别的好喝，早餐呢咱冲泡上一包，哎，非常清香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味道，同时这里面呢还有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一款呢是升级版的薯粉，现炒现磨的，非常的香。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夏天了，早起呢，哎，不愿意做饭，那么怎么办？冲上一包黄瓜籽粉，或者说啊，你可以把这个黄瓜籽粉啊加到粥里面呀，米汤里面呀，包括咱早起啊你喝牛奶的时候，喝豆浆的时候，你再加上一包黄瓜籽粉，老香了，朋友们。关键是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大家想要订购黄瓜籽粉，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7斤多，一共有6大袋呢，朋友们。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黄瓜籽粉里面啊加了生菜籽粉，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生菜籽粉那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啊？特别是呢50岁以上的人群，你像咱们脖领盖啊、胯骨轴啊中间那个滑膜，哎，就越来越薄了，所以呢骨头和骨头之间一运动就容易发生碰撞，这就是为啥呀咱们很多人一上楼梯，哎呦这膝关

0: 关节不行了。早起的时候呢，我一伸懒腰，哎呦，我这个脖颈啊、肩颈啊都特别的难受，有时候不敢动了，我得一点点把手缓下来。还有的人呢，我这个打扫卫生啊、擦个地呀、扫个地，一起身，哎呦，我这腰不行了，得缓好半天，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黄瓜籽粉里面不单单只有黄瓜籽，它含有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哈，补充营养、补充钙质、补充能量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黄瓜籽粉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所以无论是老人呐、孩子呀，咱们喝上一包都是非常放心的哈。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黄瓜籽粉，抓紧时间抢现。另外呢，也提示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大家呢打进电话进行演唱，不用等待太长时间。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2号线的王亚珍同学，82岁，带来的歌曲是《敖包相会》，掌声欢迎。你好，王亚珍。
1: 婉婷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想换一个歌。
0: 可以。
1: 因为那个，我想换一个歌，因为啥呢？
0: 你都是清唱，你不用告诉我为什么，你就告诉我你换什么歌就成啊。
1: 换那个王二小放牛。
0: 啊，好的，一首童谣，准备好，咱开始。
1: 牛儿还在山坡上吃。

0: 路。二小他顺头走在了前面，把钱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乒乒啪啪的响起了枪声啊，敌人才知道受了骗。敌人把二小敲在了墙间，摔在了大石头的上边，他的脸上含着微笑，他的血迹掩护蓝的天。秋风吹过了每个村庄，每个村庄含着眼泪，歌唱儿笑放牛郎。
1: 好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小时候音乐课上学到的一首歌曲哈。看我们王亚珍同学80后了哈，这个歌词能记得下来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啊。好，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而且信号也特别的好，
1: 对，
2: 很清楚的唱出了这个歌的全部，这个词很多，唱的也非常的顺利。整个歌曲的感觉也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欢迎王亚珍同学这个多来参加节目，没事多唱一唱。
1: 嗯，
2: 得分92分。

0: 你好，严红同学。
1: 婉平老师，王鑫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2: 嗯，好。
1: 我来自红包，红包一群。我带来歌曲是《又见三里红》。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是你秋天意念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

0: 嗯，我们的闫红同学啊，这首《又见山里红》，哎，唱的还是很好听的，这歌特别棒哈，旋律也不错，就是稍微有一丢丢的紧张了，越往后唱的时候，这个喉头越紧，是不是？哎，下一次啊，我们放松心情，我相信你会唱的更好。专业方面呢，让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哈，王鑫老师，
1: 你这唱的全，连中间那个 rap 都唱了。稍稍的给点建议，是一开始的时候唱的时候，你这个字的节奏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但后面可能是有点累了啊，然后就有意的去调整了这个节奏的重音，就每一个都很重，就又见山里红，其实这样的话你会更累。如果说你变成又见山里红，哎，就顺下去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更好。就是一个一句里头，可能你只挑一个重点，然后后面其他。

0: 它的其他的音往下一顺，这样的话力度，然后整个的旋律的感觉，其实都是非常顺滑的啊。这样的话是不会那么累的，可以调整一下，按照这个方式，得分也是92.5分。
1: 好，谢谢老师，谢
2: 好，继
1: 谢。
2: 续加油，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2: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庆林同学，86岁，也是来自于绿岛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是《战士歌唱·毛主席》，掌声欢迎。你好，张庆林。
3: 沈天旺老师好。
2: 你好。王鑫
3: 天
2: 老师，
3: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唱一个《战士歌唱毛主席
2: 好，准备
3: 》，
2: 好，
3: 我
2: 咱开
3: 是
2: 始。
3: 绿岛团的。
2: 好，开
3: 现在
2: 始。
3: 开始啊。也是啊，流水光。

呀，河流水光潺潺，战士饮马。

相亲毛主席，当年在呀，在呀，哥们征途千万里，毛主席指路红旗杆，呀，那小米沿河的水。培育了英雄千千万，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万里江山红艳艳，红艳艳，哎嗨。

0: 好吧，谢谢。
1: 嗯，我们特别可爱的张庆林同学哈，哎，歌词能完整的记下来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年龄已经是86岁了哈。好，请王鑫老师给点评。王老师，
2: 很好，没事，这个多唱，虽然有的时候啊一着急容易掉词儿，但还是挺不错的，得分92分。
1: 嗯，好，张庆林同学继续加油。接下来呢，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玉林同学，65岁，是竹笛演奏《心语》，掌声欢迎。你好，刘玉林。
3: 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1: 啊。你好。
2: 嗯，你好。
3: 好嘞，好嘞，
1: 好，准备好，咱开始。嗯，
3: 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我们的刘玉林同学哈，这个竹笛演奏啊，新语还是非常有味道的哈。王鑫老师给点评一下。
2: 这个竹笛一吹啊，就如这个一缕清风。
1: 嗯，
2: 本来是咱们哈尔滨，实际上啊，这个气温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在全国来说可能也都是这个避暑的圣地，再加上这个竹笛这么一吹呀、啊。这感觉这个气温好像又降了这么几分，又有凉爽了些许，
1: 清风徐来的感觉、啊、
2: 哎，对，得分93分，
1: 好，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刘玉林同学，哎，
0: 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啊、好，
2: 嗯，
1: 那王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演唱的同学就是王军同学哈、啊，93.5分，好，也王鑫同学准备好伴奏，准备参加咱们的明星攻擂环节啊，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嗯，
2: 好的。
1: 好，同学们，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那就是夕阳红旅游专列。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最好的养老院在山水之间，最好的保健品其实就是路上的风景。银发旅游啊，不单单啊是一种享受，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健康的一笔投资。从我们始于足下开始，到跨省旅行，每一步都是对生活的热爱。说走就走，其实何时都不晚。那么这次的行程呢，朋友们，我们将带大家来到新疆，感受新疆的全境游。
3: 要孩子一样的笑容。
1: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是新疆的全境游呢？以往呢，有的团队也说到新疆去旅游，但是可能是南疆，也可能是北疆。我们这一次的夕阳红专列，东南西北疆，新疆全境游，所有的精华景点，咱们一次都去到。而且除了新疆之外，我们还可以来到甘肃，来到宁夏。也就是说啊，这一趟的行程，咱们边走边玩。朋友们，而且价格上又有非常大的优势，硬卧上铺只需要4980元。那么大家呢，想要啊报名的，想要咨询的，想要看一看我们这次的旅游行程，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微信，现在呢拿纸拿笔记好了，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都有哪些的景点啊，吃些啥呀，有哪些特色美食啊，都是一目了然的。在这儿呢，婉婷要提示大家，8月10号之前报名的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电台的听友专属的啊。福利政策是啥呢？给大家减免了必消套餐599元。所以说我们的时间节点呢是在8月10号之前就可以啊，给大家减免一个必消的套餐。如果您是8月10号之后报名，这599元是必须要啊进行交付的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价格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另外呢，为啥说啊这个专列啊，就是谁先报名谁先选择，因为大家都知道专列的铺位是有限的啊，所以说咱们以报名缴费的顺序，您先报名咱就先选择铺位，希望大家能理解哈，我们不能接受口头预定了，所以说哈，席位有限，先到先得。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亲爱的朋友们，在大美新疆有诸多的远近闻名的热门圣地，只要漫步其中，用心领略，就能感悟到各种心境。山峦叠翠，水波荡漾，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画，鸟语花香四溢，这些美景啊，将我们心灵深处陶醉在这串壮丽山河的怀抱之中，让我们与自然紧紧拥抱。听众朋友，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夕阳红旅游专列，行程会发现非常的从容，不会特别的紧，大家跟不上趟，走不动道，不会那样的哈。全程的火车上都是咱们的同龄人，大家一路聊着共同的话题，一路唱着歌，坐着小火车来到全境大美新疆啊。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十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

0: 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哈，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今日大暑，暑气至盛，静待清风安然度夏。朋友们哈，伴着灼灼骄阳与阵阵潮热，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是盛夏的终章，也是四季烟火里最热烈的篇章。万物啊繁茂至极，暑热浓烈鼎盛，所有的热烈与盛放都在这个时节啊抵达顶峰。愿我们不负盛夏时光，静心纳凉，安然度暑，静待花开。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啊，在大暑这个时节啊，我们养生呢是有讲究的啊。大家会发现大暑时节呢湿热交织，暑热啊容易伤筋耗气，湿气呢容易困脾胃。养生的核心啊在于清热解暑，健脾祛湿，静心养气，避开盛夏的养生误区，让我们一起安稳度过酷暑。大暑呢，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温润祛湿的汤品，要少冰少凉护脾胃啊，由内驱散暑气湿浊，消解盛夏的烦闷火气。所以这个时节呢，清补为凉。大暑呢，天气闷热，人体的脾胃功能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呐、身体困重啊、乏力疲惫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多吃那些重油重辣的食物，一定要能不吃就不吃，尽量啊吃，避免不了咱就少吃，是不是？另外呢，暴饮暴食也要拒绝，更不能长期的吃冷饮呐、冰食啊，这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季节呀、大量的出汗，所以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补水呢遵循着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啊猛灌冰水。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可以喝一些温的凉白开水、淡盐水、绿豆汤、清茶来缓解燥热，补充津液。另外呢，我们应该顺应天时，养足精气神儿，三伏养阳，冬病夏治啊，遵循着夏季夜卧早起的养生原则，顺应阳气生长与收敛的规律，适当的呢，大家呢要避开正午酷暑，同时呢务必要保证好充足睡眠，切忌熬夜耗气，避免日间体虚乏力、头晕烦闷。你会发现啊，晚上如果我睡得不好，哎呦，这天热呀，睡觉就睡不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整个人头晕脑胀，精气神也不足。所以呢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大

暑至夏正浓啊，所以呢愿大家呢清风啊拂去燥热，下雨呢涤尽烦忧，岁岁盛夏平安顺遂，自在安康。那大家都知道哈，在炎炎夏日当中啊，大量的出汗，我们体内的很多能量哎营养都会随之汗液呢代谢出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给身体呢哎做好加法。如果说您一味的在做减法，大量的出汗，精气神也不足，然后呢感觉到乏力困顿，周身也没有力气，这个时候往往是你的身体免疫力在持续走低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这时候如果您也有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您要补充营养，像这个时节大家可以多多的补充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另外呢，这个时节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补充一些奶制品啊，牛奶呀、酸奶呀，都是啊优质奶源的一个来源，是吧？生活当中喝一点牛奶、羊奶、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肌成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鳕鱼啊啊，还有小黄花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元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地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2: 新式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哎、这款威力钙、哎、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哎、好，再会。
2: 哎、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力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你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3: 啊？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啊？因为咱经常运动啊，
3: 是是是，
0: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威力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3: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
3: 啊、
0: 再会。哎。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威力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威力钙对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啊，宋先生威力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5: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5: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5: 啊，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6: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6: 啊，这威力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6: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6: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6: 然后这。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
6: 啊、
0: 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啊？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啊？行，给您订上了，
6: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
6: 好
0: 了，
6: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啊，
6: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7: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力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力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啊。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 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5: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1: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8: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8: 啊，
0: 嗯，好，再会。
8: 哎，谢谢。
0: 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9: 哎，
0: 欢迎您。嗯。
9: 哎，你好，给我来一朵。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0: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1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1: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9: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2: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2: 对
0: 呀，
12: 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2: 好，
0: 嗯，
12: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嗯，
13: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13: 啊。
0: 啊，
13: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3: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3: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14: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4: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4: 哎，我来一组。
0: 好，
14: 好，
0: 再会。
14: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嗯，欢迎您。
15: 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5: 啊，
0: 尝试一下，
15: 给我
0: 好不好？
15: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5: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6: 哦，那个，
0: 嗯，
16: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微滴钙。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
16: 啊，
0: 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6: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6: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7: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7: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6: 哎，好，
0: 哎，
16: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0: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元，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元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
1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7: 春
10: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7: 上次说到杨六郎大摆牤牛阵，准备着要大破辽兵。原来的499头牛啊，再加上新驯服的一头野牛，共计500只牤牛，都已经训练好了。此时韩昌的人马在英州城外已经增加到了50万人，而英州城里呢，加上老太君的二路援军，总计不过30万人，敌众我寡，相差悬殊。韩昌把队伍摆开了月牙形的包围圈，准备着要兵困英州，想一举得胜。就这功夫，杨六郎向八王千岁请求出兵，要试摆牤牛阵。八千岁准奏了，让头路元帅高俊宝、二路元帅佘太君统领全军协助配合。杨六郎与两位元帅商议了一下，派出了几路人马，怎么派的咱们暂先不说，杨六郎自己亲领5000人马，让岳胜给他观敌料阵。董铁锤、宋铁霸这两位72品的放牛大将军领着几个放牛的，赶着500头牤牛走在最后头。这牛啊都饿了3天了，今儿个脚上上上刀，身上披上甲，这牛身上都配上特制的甲叶子。配这玩意干嘛呀？怕敌人用刀杀，怕敌人用枪扎呀，这也得防护啊。这些牛们一劲儿直叫唤，意思是说呀，就要吃饭了，埋上刀了，上那些人肚子里边找草去。这500头牤牛前面有几面大旗，这旗拉开之后正好能把牛群给挡上。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书带，跨马端枪，3声炮响出了英州。韩昌一听说宋军有人出兵，急忙是带队出营啊。韩昌心想，怪了，我每天骂阵他们谁也不出来，今儿个我没出来骂阵，反而他们倒出来找我来了，好吧。韩昌到疆场一看，乐了。韩昌心想，这位牲口贩子又来了，上回他冒充杨延昭把我吓得兵退60里，要不是王强告诉我，我还真以为是杨六郎又活着呢，今儿个又来了，吃亏上当就一回，老来这个还行，今天我非要让你做我的插头之鬼。韩昌催马上前，一端钢叉，哗啦啦啦啦啦，对面宋将，你是何人？杨六郎一端枪，他还得以冒充的身份出现，我乃杨延昭。韩昌一听，呸，你是杨延昭？杨延昭的亡魂都化成清风了，你还来欺骗本帅？你不过是宋史的一个牲口商人而已，不去犯你的牲口，你倒有心参与国家大事，须知疆场之上生死难料，那寇准利用你的容貌其实是催你快死，听我之言，快快回去，如不然本帅要让你死在我的马前叉下。六郎一听，微微一笑，呵呵，把南方口音变过来了，韩昌，既然你人畜无死，牲口商人，那我就要与你分个胜负，大宋朝的牲口商人也足可以与你这个辽邦的元帅交战呢。韩昌一听，哈哈，你敢藐视本帅，你看插我的斗插就刺。六郎赶紧用枪一架阴阳把颤大枪，砰， 一枪直奔韩昌，韩昌用叉猛一拨，两个人打了两三个回合。刘郎心想，我不能久战，打长了这不就暴露自个儿的身份了吗？他虚晃一枪，秣马就败。城头上观阵的八方千岁一看，哎呀，任禀败了。寇准在旁边说，啊，王家千岁你不要害怕，好戏压大轴，好菜在后头，今天咱们都好好的开开眼界啊。这功夫韩昌催马紧追，他是想要把这牲口贩子给置于死命。六郎这一败，阵脚上花刀将岳生岳景龙催马举刀是直奔韩昌。韩昌说，妹，你休要逞强，看岳生取你人头。唰啦，这口刀像一个利闪一样照着韩昌脑袋唰一下就劈下来了。韩昌往旁边一带马歇身，唰，这刀闪过去了，定睛一瞧，哎呦，认识边关将岳生。韩昌心想，他怎么又出来了？听说杨六郎死了之后，这些个人都退隐了，怎么今天又出来了呢？韩昌斗钢杀，照着岳生就是一插，岳生摆刀往外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桓，交战了有八九个回合，岳生虚砍一刀，秣马往前就败。这是跟杨六郎早就商量好了的了，怎么打也是往下败。韩昌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看来他们这是想用这个假杨六郎虚张声势来吓唬我，这回没吓唬住他们，只有就得节节败退。韩昌把叉一举，回头喊了一声，众三军给我往上冲。接着他们往下败退的功夫，咱们要咬住尾巴别放，一直追进营中。兵城咱们爬不上去，在城门这咱们给他杀进去。刘邦大兵一听这个命令，铺天盖地就追下来了。这功夫杨六郎在门旗附近立马端枪，正在观察着阵势。500头牦牛都拿着大旗挡着呢，董铁锤宋铁棒在大旗后头看着牛群。
18: 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啊，一会儿就该你们吃饭了。
17: 这牛呢，一个个的急得直叫唤，
18: 哞哞，
17: 呜呜，意思是说呀，什么时候吃饭呢？我们这都饿极了。杨六郎看着看着，时机已到了，吩咐一声，闪开大旗。后面有人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了一声轰牛，董铁锤宋铁棒等八个看牛的鞭子一举，几个响鞭，领头的那只牛马的一声就先窜出来了。这个牛啊，身上披了一张虎皮，哪来的虎皮呀？咱不早就说过吗，董铁锤宋铁棒不是打死过一只老虎吗？那老虎皮扒下来给这牛披上了。呵，这一披上可了不得了，老远一看谁也说不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些牛往上面一冲，一看见辽兵，这牛可就都乐了。当然了，这牛它不会乐，谁也没见过牛哈哈大笑，牛是心里乐了。这牛心里边都这么想的啊，这样的人肚子里边都有草啊，每回这样人不多呀，都吃不太饱，今天这可老鼻子了，管够吃啊。这些牛往前边一跑，韩昌也愣了。韩昌心想，怎么回事，人打仗怎么把牛赶来干嘛呀？哦，姓任的这小子是个牲口贩子，可能这小子想要跑，把牛也带着。仔细一看不对劲儿，这些牛脚上有刀，身上披着甲，瞪着两只大眼睛冲着北国兵就跑过来了。韩昌也没经历过这阵势，没明白怎么回事，一愣神的功夫就有几个北国兵已经倒地下了。怎么倒的？让牛给开了膛了。这牛三天没吃草了，饿得这急劲儿，上来看见一个北国兵一头就给撞躺下了，那脚上带着刀呢，一下子喝开了。牛按着往常的规律上这肚子里边找草，这哪来的草啊， 往里边一瞧，全是肠子、肚子、五脏、肝胆脾胃肾。这牛往里边一伸舌头，秃噜一下好烫。这牛就纳闷了，这肚子里边草怎么都没了，哪去了？怎么今儿个换了热的了？哦，这个大概没有，可能那个肚子里有，又奔那个北国兵去了。嘣，又挑挡了一个。见着北国兵就挑，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帮人马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韩昌一看，这可了不得了，宋军没有咱们多，拿牛跟咱们干，这可受不了。尤其这些牛身上有甲，枪扎刀砍都不顶用。哎呀，这怎么办呢？北国兵是只有吃亏。韩昌传命令往下给我撤，人马队伍抱头鼠窜，就都败下来了，弃甲抛锚，望风而逃。这些牛呢还纳了闷了，哎呀，每回吃草这些人都站那儿不动啊，今儿个怎么都会跑了呢？大概跑的这些人肚子里边有草，

黄了，嘴唇也青了，眼睛也直了，手也麻了，腿肚子也转筋了，一个个是互相观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宋朝用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白的野兽肾呐、啊！哎，那个说这就是牛啊，都是牛啊！哎，不对不对，不光是牛啊，还有老虎呢。他这牛厉害呀，扎都扎不动啊，那脚上带着刀的呀，扎上咱们就够呛啊！啊，专门拱肚子，拱上就喝开呀！哎，哎呀，你看我这腿让他拱破了，这说我胳膊让他也拱完了。正这功夫，山坡上有个放羊的，一群羊在那这叫唤，咩咩。这羊一叫，北国兵呼啦一下子都散了。哎，牛又来了。韩昌回头一看，你们都回来，那不是牛。那怎么不是？那头上你没看牛角？韩昌说，你看多大个？那是不是小牛啊？这是羊啊！啊，把辽兵吓得得了恐牛病了。这真是谈牛色变，草木皆牛啊！韩昌在马上心中暗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牛怎么就专拱我们北国人呢？哎呀，这个牲口贩子任炳是在哪儿淘回来的这种牛呢？我让他大宋的名将打败了，这还有情可原；我让大宋朝的牲口贩子给打败了，这可有点太窝囊了。韩昌在这里收拾残兵败将，正想继续前进，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三声炮响，嗷嗷嗷，山头那边涌出了一支人马，为首两员大将，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这红脸的手使车轮大斧，黑脸的手使混铁大枪。韩昌一看，哎呦，不是别人，正是孟良交代。哎呀，这可真是斧不双将，祸不单行，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怎么他俩又来了？孟良手摆大斧，哎，韩昌，宝贝儿，哎，还认识你老舅吗？交赞一端大枪，韩昌，你听着，你小子要是明白事的，快点下马备绑，跪在我的马前，叫三声孟二爷、焦三爷，叫出我的恻隐之心、慈悲之意，我端起大枪，一枪把你扎死，咱算拉倒。韩昌一听，什么恻隐之心、慈悲之意，还把我扎死啊？你要不恻隐之心怎么办？就得把我碎尸万段了。韩昌一想，少说别的了，一抖钢叉，话不多讲，直奔孟良。焦赞在旁边一看，哎，你上我也上。焦赞催马上来助战。这功夫，韩昌的儿子韩冷手摆一对紫金锤，把焦赞给挡住了。韩昌知道自己是溃败之军，不可恋战，打了几个照面，带着队伍是夺路而过。韩冷随着韩昌也败下来，孟良在后边就追，伸手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好小子，你孟二爷送你一程，啪啪啪，照着葫芦顶这一拍，就冲着韩昌那队伍里头拍出有十几个火球来。辽兵有的不知道啊，走着走着后屁股着火了。哎呀，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这牛追着拱着，火也追着烧。孟良焦赞追着追着不追了。韩昌带着败兵往前又走，走了又一段路，停住了战马。吁，韩昌心想，我在这再定一定神，整顿整顿队伍。他刚想要清点队伍，就听耳旁边一声炮响，大啊，这儿还有埋伏吗？这些辽兵都吓坏了，坏了，又来了。树林子里边又出来一支队伍，为首一员女将，画旗昏红马，手端一条烟火棍，正是天不阳府的杨排风。韩昌一看，今儿个这个排兵布阵，这是谁布的？是我所到之处皆有埋伏，大宋朝除了杨延昭还有这样的人才吗？这个时候不容韩昌多想，韩昌也不想着多想了。他一看见杨排风是秣马就走，领着队伍是落荒而逃，走出来没有五六里地，刚一带住丝江，就听前面套套套炮声又响。韩昌一定神，又一支人马把道给拦住，为首的正是边关副将铁铲将杨兴，手摆昏铁铲。

高声呐喊，哎，我说韩昌啊，你快点下来吧，你要让我拿住啊，我就立了大功了。我说咱商量商量，你就让我拿住得了。韩昌一听，嘿，这位倒挺客气，还跟我商量商量，甭商量。韩昌心想，跟这个人更不能多说话，这人是浑人。韩昌拨马又走，心想今天是四面楚歌呀，我50万大军将有全军覆灭。韩昌带着队伍整个就败下去了。韩昌败下去了，可此时英州城里可热闹起来了。八王千岁和寇准带领着一班文武官员大开城门，摆队相迎，不但欢迎得胜的宋军，同时也欢迎得胜的宋牛。这些牛啊，在战场上乱拱了一通，都回来了。哞哞哞哞，任马没吃着。八千岁传军旨，每头牛都要精草细料，好好的喂养。另外，每头牛发5斤细点心。王爷是高兴了，给牛吃点心那玩意儿能行吗？他就愣给发。王爷还说了。牛角挂红，就是在牛角上拴红绸子，在英州城里穿街而过，让老百姓都知道知道，这500头牛为保卫宋史江山是建立了功勋。寇准说：“王家千岁呀，这个牛立了很大的功劳啊，可是这个驯牛的人呢，那应该怎么办呢？”八王千岁说：“那是自然呐。”对人禀人堂会，我要重重加封。或者说好了好了，你封小了官啊，人家还不干呢。正这功夫，各路人马全都得胜而回。八千岁高兴啊，蒙牛阵这一战扭转了宋辽的战局。王爷传旨，就在英州的知州衙门里头大排宴宴，庆贺英州大捷。当天晚上，知州衙门的大堂上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大堂下边是热闹非凡，圆桌面拉开了，酒菜摆满了，文臣武将是欢聚一堂。八千岁一看谁都来了，就是范牛的这人禀人堂会没来，关键人物不来怎么能行啊？马上吩咐派人去请。王爷一说这话，寇准在旁边说了：“哦，王家千岁，不用派别人去请了，我去亲自请他。”八王说：“也好，天官亲王正显出对他的重看。”寇准上了马，就到了仁和客店了。来到客店外头，下了马，不用通禀，直接来到上房屋。进屋一瞧，杨六郎在床上躺着呢。寇准一进来，六郎赶紧翻身而起：“哦呦，天官大人来了！哦，仍兵啊，今天晚上大宴群臣，你怎么不去呀？”“哎呀，寇大人呐、啊，经场上一战呐、啊，我自觉得受了风了，这头疼得很呐。”“哦，仍兵，你这个人可真怪，你这个病啊，说来就来，说好就好。”现在你立了大功了，到你出头露脸的时候了，不要在这里装病了。该装病的时候你装病，不该装病的时候你就别装病。杨六郎一听这话外有音呢、啊，哎，寇大人呐、啊，我不是装病啊。寇准微微一笑：“嗯，杨六郎啊，你这个戏法啊，变到时候了，再接着变呢。”可就变乱了。哦，寇大人，我变什么戏法呀？我告诉你，杨六郎，我早就说过，忙着忙着你别闹，你的事情我知道。嗯，寇大人，你知道什么呀？嗯，我什么都知道。那个王强往云南借来的那个人头啊，那是假的。你不是人禀人堂会呀？你是杨六郎啊！你如果是人禀人堂会，我问你，为什么买了牛你不回南方去啊？你在这宋辽边界这个地方你抓有什么呀？啊？

0: 你向出计策动兵城，尤其是向在你大摆牦牛阵，别说是人兵啊，就是一般的大宋名将，他也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智慧。再者说了，你对杨宗保光行备至，你对大宋朝老是这么忠心耿耿，我敢断定你就是杨路郎，你信不信？
1: 寇大人，你这是……
0: 我这是什么呀？我这是要把你的事情给你点透了。我告诉你杨路郎，你要再跟我说瞎话，我就该骂你个混账吕秋秋的了。不行，你把头发打开，让我看看你头顶心有没有那几根红头发。你要是瞒着我呀，那你就不够朋友了。你忘了潘阳两家之事我为你了出多少力呀？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帮着你隐瞒真情，我让你建功立业和免去欺君之罪，现在我看你这功劳不小了，该到了说实话的时候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呀，我就在王家强孙面前我讨一道郡职，我来个夜审人堂会，我非把你审出来不可，你觉得怎么样？
2: 杨六郎听到这里，他不由得心潮滚滚，热泪盈眶。六郎心想，瞒谁看来瞒不了这寇天官呢？又一想，也到时候了，别老这样。六郎爬着起来，寇大人，燕昭以戴罪之身，只盼能伸冤报仇，愿寇大人能与燕昭做主。
0: 哎，杨六郎啊，你早就该跟我说实话，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2: 杨六郎当时就向寇天官吐露了自己的全部真情，同时也说明了最担心的就是皇帝怪罪。寇准说，有八王千岁在此料也无妨，有你的功劳在这摆着呢，你怕什么？来，你跟我走吧。寇准马上就领着杨六郎来到了执州衙门的大堂之上。这功夫大堂上正热闹着呢，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八千岁一看六郎来了，赶紧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严禀啊，你大败牦牛阵，功高日月，退了辽兵，来来来，孤与你斟酒三杯。六郎说，哎呦，王家千岁，我实在是担待不起，不敢领手啊。哎，任爱卿，这庆功酒你不来领手，哪一个还有资格领手啊？寇准说，王家千岁呀，谁都有资格喝酒，就是他没有资格喝酒。王爷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1: 他有罪呀，
0: 他有欺君之罪，蒙君之罪，诈死瞒名之罪，这罪名不赦呀，他不能喝酒。
2: 哦，八王听到这里有点愣了。有道是，功高莫过酒驾，罪大莫过叛臣。国难当头，你挺身而出，献计献策，智退辽兵，非但救驾，也是救国呀。就再有什么罪名，也应不去追究。
0: 寇准一听，王家千岁，那你说了算吗？
1: 大王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你，能代替了皇上的龙衣吗？
0: 八王说，我在这里犹如圣上亲征。
1: 好了，我告诉你，王家千岁，此人不是人兵。
2: 他是谁？
1: 跟你实说了吧，他就是三光大元帅早已经把脑袋掉了的那个杨延昭。
2: 寇准这一句话出口，整个大厅喝酒的不喝了，吃菜的把那筷子夹的当件儿也不夹了，有的挖了挖耳朵以为听错了，使劲听了听。
0: 八王直着眼瞅着寇准，寇准说，王爷你别愣着，这是正事儿啊。杨六郎啊，八王说你无罪了，你还不赶快磕头谢恩吗？
2: 六郎赶紧跪倒身躯，王家千岁，燕昭与王爷见礼。
0: 王爷一听，这口气也变了。

0: 你果然是燕昭，正是，你真是六郎，正是六郎。哎呀，霸王千岁听到这里，王爷乐了。
1: 乐什么？
0: 王爷心想，六郎不死，这乃是我大宋江山洪福齐天。哈哈哈哈哈哈！
1: 来来来，快快起来。
0: 寇准说，王爷，万岁要怪罪怎么办？
1: 他敢怪罪，
0: 他敢怪罪，我就用金剑打死这个昏君。杨六郎当场又重塑了自己的经过，八王当场表示不但不怪，还得应该加封，同时也要追究王强的罪名。八千岁这句话说完了，赶紧双手搀起六郎，正式喜上加喜，大庆大贺。英州得胜三天之后，八千岁、寇天官以及佘太君还有杨门女将全都回转了东京汴梁，见了宋真宗，一说前敌的经过，真宗皇帝赦免六郎是欺君之罪。光赦免不行，八千岁不干，并且封他为三官大元帅。至于王强怎么样，真宗未加可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昨天分享过哈，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6: 你好，
5: 你说。
6: 庆贺，那个我吧，就是补充一下什么呢？昨天您不是跟我，我就事故事跟您说了哈，后来你让我怎么怎么做，然后我就给那个就是交警，就是美兰区交警支队那管我们这个事儿这个。这个警官，我就跟他说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17号到现在已经5天了，我说当事人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拿一分钱，我说你这块呢也没，我们也没得到什么具体的什么什么答复我们，我说第一个，我说就是事故证明，这个你得给我们出具一下子，再有监控的截屏，我说这个应该给我们做。然后后来他说那个啊，完了之后他也没吱声，也没说啥。完了后来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就这个人他的电话，我说他给我打电话我也知道。我说把这个肇事这个电话给你吧。他说不用，我有他电话。完了他就把电话撂了。撂了之后吧，我是咋想的呢？因为我这边吧，我心脏不好，血压也高。我这两天量吃的药都不好使。还是高压170，低压呢还90，挺害怕的。我寻思我能不能这样的，就是委托一下子他们海南，就是海口的律师，他能给我和交警沟通吗？
5: 暂时不需要。
6: 不需要跟他沟通。
5: 暂时
6: 是
5: 不需要，因为找律师的环节是等到你真正去打官司的时候才涉及到找律师，你现在跟交警部门是没有矛盾的。我昨天跟你讲的是要交警部门出具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这个是需要你们去跟交警部门沟通的，认定对方是全责。
6: 不吱声啊，他也不说，也不说。
5: 我一直跟你讲，必须得到海南去，得到交警队去。你就是这个事儿，即使是在哈尔滨交警队处理，也是人到交警队去。你天天给交警打电话是没有用的。昨天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讲了，我说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快速的治好病，马上去海南。
6: 那你行，我说是要是8月末去行吗？
5: 8月末去，
6: 还有一个月呢。
5: 那真的是不行。而且你现在在海南找律师，你怎么找啊？
6: 找一个就是让他给那个沟通。
5: 你怎么找啊？你怎么沟通啊？你上哪儿去找啊？上当受骗呢？
6: 也是哈，
5: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作为受害者家属，你们应该是要知道，现在要你们去处理的呀，孩子呢？
6: 他那啥，他工作根本就脱离不开。那现在这工作艰难找，脱离一天两天呢？
5: 那他爸出车祸了，他也得想办法呀，你不能，是吧？
6: 我先要去，我行了。
5: 那你去你就抓紧时间，你就上海南看病呗，你非得在这儿看，你在那海南不一样看吗？
6: 在那儿也在那儿哈、啊，在那儿我就我这
5: 海南不也有海南也有好医院呢，也有海南中心医院呢，301啊，在那儿看呗。
6: 啊、是吧？我把那个那什么，把
5: 对呀、
6: 啊，
5: 你非得在这对呀、啊，你非得在这儿整一疼到八月末，
6: 嗯、
5: 那能整明白啥呀？
6: 嗯
5: 你要真想找律师呢，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让马律师他给你靠谱联系一下海南，看他有没有合作，让他给你在海南找律师也行，这样起码你能保证不上当受骗呢。
6: 嗯，说的对。
5: 嗯，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如果你真的说我就是不想去，或者我真的有实际困难，说庆恒我不是不去，我也不是不想去，我现在这个病呢脱离不开，那必须在海南找个律师，让他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他们肯定有行业之间，他们肯定有一些沟通和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我肯定认识海南台的主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也肯定是海南的律师啊，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呢，他给你搭个桥，起码比你在网上瞎找要强啊。咱们前两天不有那个在网上找律师被骗的吗？你起码能保证不被骗，你管他钱多钱少呢？
6: 对，是
5: 不是？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你要真是去不了，那你就给马律师打电话，让他在海南帮你找。好不好？
6: 行，
5: 那
6: 太好了。
5: 那行，
6: 谢谢
5: 你。那您就自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啊。
6: 好，谢谢。
5: 好，
6: 到
5: 老师转线吧，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嗯，这个事儿昨天大家听过了是吧？他老伴儿在海南出交通事故了，他老伴儿呢骑的是自行车，对方是摩托车，摩托车跟他老伴儿相撞之后呢，摩托车肇事逃逸了。后来呢，摩托车主呢家属给他打了电话，就说啥呢？说你们肯定有责任，因为你们闯红灯了。然后昨天我给他分析，这个事儿跟闯红灯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对方呢他已经是逃逸了啊，从逃逸的角度上，对方就得负全责了。现在呢他就是遥控给海南交警打电话，打了好多次电话，目前呢还没有拿到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这个是昨天咱们讲过的事儿，今天就不再多啰嗦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要继续今天打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先生，谢先生，谢先生您好。嗯，您说。大叔您信号不好，调整一下。您调整一下您信号。嗯。
4: 这回呢
5: 您说遇到啥问题了？嗯。
4: 就是涨工资，我那工资怎么？
5: 涨工资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涨工资方案呢。
4: 那个都开了。
5: 我们目前没有得到涨工资的官方方案，我得让编辑查一下，查一下才能在节目当中说。嗯。大叔，你信号实在是太差了，我把你电话先切出去了啊！大家要保证咱们通话质量清晰。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二线等我一会儿。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7: 你好，秦鹤。
5: 嗯。

0: 您说。
1: 我有事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老伴儿的那个社保卡呀，现在密码我输了好几次都说不对了，现在说的要上什么地方去查一下子，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查，想问问你。
0: 你可以到医保局，你们是归哪个区管？
1: 消防。
0: 消防区到联草街9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1: 他是那个消防农场退休的。
0: 农场退休，那我不清楚，那你就得打12393了。
1: 他是消防农场退休的。
0: 农场退休的地址能不能归咱们市里边的医保中心去管？这个咱并不清楚，你得需要问一下12393。如果正常是市里的医保卡，到联草街9号就能全都处理了。
1: 上联草街九号。
0: 对，联草街9号是咱们民生服务中心就能处理。
1: 那好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哎，谢谢。
0: 另外呢，您可以呢通过一些线上渠道来处理啊。线上提到处理的话呢，就是在支付宝啊或者微信当中，你去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通过忘记密码刷脸重置一下咱们的密码。还有呢，你可以呢关注一下龙江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里边呢在线重置。这个是一些流程，好不好？如果实在是不会的话，你只能是到联草街九号。但是您说您是农场的嘛？农场的能不能在联草九号处理？这还真不知道。得到那去确定一下，或者提前拨打12393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有牛肉酱可以订购啊。咱们牛肉酱呢这两天销售的非常火，因为越到天气热啊，大家又不想做饭，在家里边煮点面条啊，拌点牛肉酱，直接就是好吃的炸酱面了。而且咱们这个牛肉酱呢，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多，营养价值含量高。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咱们听众朋友，昨天我记得像春秋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都发来留言了，说这个牛肉酱呢，在家里面吃法很多的。你比如早上起来呢，咱们就煮点这个挂面也好啊，煮点鲜面条也好啊，不用再其他的这个调料了，直接呢拌上两勺五香牛。

0: 牛肉酱翻拌均匀，家常的拌面几分钟就做完了，省事又好吃。而且这个面条呢裹着酱香，每一口都很入味的。比如早上起来呢，咱们热点馒头啊，热点花卷啊，抹上牛肉酱，那么热气呢把这个五香味能够烘托出来，暄软的面食上配上牛肉酱也是非常好吃的。包括呢咱们拌上米饭呢也是很棒的，家里边炒土豆丝、炒茄子、炒豆角，这些家常菜都可以放牛肉酱调味的。家里边做点炖菜呀、蒸菜呀更是用得上，做凉拌菜更不用提了。所以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这款牛肉酱呢，它是五香味的，不辣，晚上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口感上做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它这种口感呢是咸淡适中的，所以呢，当成这种卷饼菜呀、卷饼酱啊，都是很合适的。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四先生，四先生，白阿姨，白阿姨你好。
1: 喂，
0: 白阿姨你好，到您了。
1: 那啥，那个我把这个社区，你不知道昨天我那个。
0: 昨天您是问您的公租房评级的问题，你希望联系社区，现在帮你联系啊。导播老师可以。导播老师操作吧。
1: 刚那孩子的了。
0: 嗯，导播老师已经登记了，阿姨，现在帮您操作啊。
1: 我再告诉你一遍呢。
0: 不用。
1: 拿来。
0: 社区电话忙线当中再帮您打第二次，导播老师尝试打第二次。
1: 电话
0: 不用不用，导播老师登记了，听我说话。我跟你说的时候，你要认真听啊，阿姨。
1: 8699。
0: 我跟您说话，您认真听。我没有让您说电话，因为导播已经登记了，咱们得听话，听明白没有？我让您，我让您干啥，您干啥啊？导播老师再操作第三次。
1: 我刚生啥气啊？我岁数大。
0: 导播老师操作第三次。阿姨您听到了，电话是打不通的啊，没有办法，您得明天再尝试联系我，明天再帮您操作一次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指导来，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啊，让您讲电话的时候您讲，让您说话的时候您说啊，自己不要随意发挥，帮您去问一下您的工作坊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电话来倾诉，8799-6984。好了，一会儿我们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了，电话呢是畅通状态，大家继续打。另外想要到医大二院咱们看一下神经外科，可以看一下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了，他是专门看偏瘫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慕名啊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看病，像沈阳啊、长春这些地方的患者是很多的。因为郭勉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文章。那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进行出诊，而且呢郭老师呢他诊疗技术是很高超的，尤其是他擅长用偏瘫啊，就是做这个微创方面，用微创的方法做这个偏瘫，包括呢像脑管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这些以往呢咱们去做一些运动康复治疗并不理想的，都可以转而去做微创手术了。咱们已经有好些听众朋友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做了微创手术，因为他现在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而且是咱们全国在偏瘫领域治疗的知名专家，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您家里边有病患想要做偏瘫的恢复，就直接到医大二院挂郭勉医生的号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的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脑瘤啊，这几类疾病都是在神经外科去可以做微创的，郭勉医生都能做啊。咱们再来重复一下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面抽、面筋痉挛，或者是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瘤、三叉神经痛啊，还有刚才介绍的就是偏瘫，这些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星期一上午出诊。勉字啊是加冕仪式的勉，怎么写这个勉字呢？它是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呢去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其实呢偏旁部首上，上面叫帽子头，但是呢您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您就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就可以了，上下结构的字儿啊，这是加冕仪式的勉。他姓郭啊，郭达的郭，叫郭勉医生。郭勉医生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也叫脑外科、神经外科的主任啊。郭勉医生找他看病就可以了，每个周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电话线路上六先生来进行等候，我们请进他。W 老师，这个电话不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电话放到明天去接啊，这个电话今天就不接了，因为他不会跟咱沟通，有其他电话就接其他电话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而且不要在他这个身上浪费太长时间了，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嘛，把其他电话先接了啊。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直接把电话切走吧，就把它切出了，让他明天再打。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打电话啊。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打。因为刚才这个阿姨呢，她不太会参与节目，而且她那社区电话是盲线当中，导播老师没有听清我这边的那个说法，还在跟这个阿姨在这纠结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继续打直播电话87996984，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电话来分享你要倾诉的事儿，好不好？电话线路现在是能打通的啊。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你可以给他们的那个社区主任打个电话，他不给个社区主任电话吗？现在打一下他那个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让导播老师再操作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电话今天肯定是很难打的，大家需要多尝试耐心拨通啊。

0: 喂，你
1: 喂，
0: 好，哎，你好，是咱们社区小燕主任吗？
1: 啊，你
0: 哎，你好，
1: 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社区啊，有一个老人，一个白阿姨，90岁了。她刚才吧，把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她昨天也打了，但她吧有点耳背，我跟她说话她听不清楚。她有啥问题呢？她不是在咱们社区帮她跟街道办，然后网上申报申请了一个公租房吗？就这个阿姨，你有印象吗？小燕主任。
1: 哎呀，这个具体我不管，就我们那个现在我不负责这个了。他这个现在
0: 您
1: 就
0: 看
1: 是我
0: 看
1: 们
0: 现在咱
1: 其
0: 们
1: 他同
0: 是社
1: 事。
0: 区哪边负责他的事儿啊？您知道不？他
1: 我
0: 啥？
1: 们现在是，
0: 您说。
1: 现在我们那个现在姓童的管。
0: 那您有这个童老师的电话吗？我帮他问一
1: 等
0: 问，这个
1: 会儿。
0: 阿姨吧，她倒没啥大问题，她就是对于说她这个公租房，她到底能够评到几级补贴，她现在想问一问，因为她好像讲。
1: 他工资是我记得他之前是3000多吧，他工资应该是评为就是一类的补贴，他现在我
0: 您
1: 记得
0: 说，
1: 他是十配了，
0: 他是要房子了，是这意思不？
1: 对对。
0: 要房子，他那个租金定的是按照一类，一类是
1: 对
0: 最
1: 呀，
0: 高
1: 一
0: 的
1: 类
0: 吗？
1: 标准的标准交啊，
0: 一类是最高吗？
1: 对呀，
0: 一类就是最高了，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他就已经是最高了。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公租房，他现在被评为一类，就已经拿到最高补贴了，有没有比这个，比如说再合适的呢？
1: 他没有了，因为这个吧，就是说的，他定的时候就以他工资的标准为那啥，因为他那个3000多，他超过了那啥，超过了他就是一类，他就是在一类的标准上。
0: 明白，就是根据他的月收入来定的，
1: 对
0: 是不是？根据他的月收入去定，他到底能够到几类？那这个跟咱们之前那个廉租房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是公租房的这个相应的
1: 他
0: 评
1: 这
0: 级
1: 是
0: 了，
1: 公租房，人
0: 对，
1: 廉租房就是三类才是廉租房，
0: 是不是？明
1: 对，
0: 白，明白，明白。那他就是
1: 对，
0: 在他这一类当中能够拿到的钱就已经是，最高了，因为他就，
1: 对呀，他老认为他就是他那个什么吧，他就想减免。你说我们都跟他说了，肯定是减免嘛，因
0: 因为
1: 为
0: 他有
1: 按
0: 工
1: 份额
0: 资，
1: 来，
0: 因为他有工资。
1: 对，工资在那块呢，你这明白吧？
0: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他
1: 嗯。
0: 吧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他沟通2次吧，很费劲。我这边吧跟他说话，你也知道，他那90，他耳背，他根本听不
1: 对，
0: 着。
1: 他也是耳背，就是他
0: 对，
1: 也是耳背，说呀，他也就是光他说，他也不听那啥呀。
0: 对，他不听咱说话呀。我跟
1: 对，
0: 他
1: 他
0: 说
1: 不
0: 两次，
1: 听
0: 他
1: 咱
0: 不听我
1: 说
0: 说
1: 话，
0: 话。
1: 因为他有时候他还听不着，他就光说他自己的理由。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咱们社区街道办这边已经根据相关政策帮他争取了，但是因为他月工资是3000多块钱，他只能评到这一档。
1: 对呀，他就得按一类，他不现在分一类和二类吗？公租房，
0: 明
1: 那
0: 白。
1: 他的。对，他得交一类的标准呢、啊，
0: 就
1: 就
0: 是
1: 是那
0: 二
1: 个，
0: 类的话会再便宜点，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再便宜点儿。
0: 二类再便宜点，明白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
1: 跟
0: 理
1: 他
0: 解为
1: 说
0: 就
1: 也
0: 是，
1: 说不明白，因为他工资在那块儿呢。那你说的谁能那啥呀，对
0: 是，
1: 吧？
0: 这是
1: 他
0: 硬杠。
1: 工资在那，他就是一类的那个租金。
0: 明白了，明白了。行，
1: 嗯，
0: 那他再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怎么回复他了。行，感谢您，小二主任。行，
1: 没事儿，没事儿，没
0: 那
1: 事
0: 咱
1: 儿。
0: 就不联系你同事了，我这边就知道他咋回事了。行，
1: 是，你认为知道了吧？你连我同事，我们同事也得这么跟你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您就是还是比较了解他的情况的。行，那好，
1: 说。
0: 好，好，再见啊。行，各位听众朋友，那他因为。

0: 耳背，咱们沟通两天了，大家能知道我这边怎么喊他，他都听不着，他就说自己的逻辑。现在咱们社区已经回复了，他是有退休金的，而且他退休金呢每个月达到了3000多块钱，所以呢他只能是申请公租房按照一类进行补贴，那么三类以上才叫廉租，是不是？他这个一类的话，每月给他这个钱就是补贴，他评级上来讲自己拿钱，他拿多少钱呢？他大概每个月月均的话拿房租是要拿到我看一下，好像是500元左右，这个是他现在的公租房的房租。他就觉得公租房房租有点高了，他想要再少拿点，但他的工资高啊，是不是？工资3000多块钱，你再想少拿这个公租房的钱现在不行，因为你评的级别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咱们评到的是第一类啊，这一类就是这个钱了。好了，咱们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50岁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秋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哎，我今天有点事儿麻烦你，你的产品我也是都买过，我之前也给你打个电话。
0: 你讲。
1: 我的姐姐她就是家里的事儿哈，那时候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然后我也哎呀妈呀积极的帮他护理去。然后
0: 您这个姐姐是指什么样的姐姐？亲属姐姐还是朋友姐姐？
1: 亲属就是他的父亲，我的父亲，他们是哥们儿，就
0: 哦，明白。
1: 兄弟姐妹的。
0: 然
1: 后他的爱人就是出了事儿了，然后他就借钱。之前嘛，这种姐妹我们之间就好像不是那么联系，不啥的，但是我就觉得血缘关系就是哎呀可为他那啥了。一听说他出事了，完了来又朝我借钱，这是他母亲去世之后了。他母亲去世住院的时候我也积极。
0: 您得大点声，声音特别小，我这边推到最大了。你那个键呢？我给你推到最大了。
1: 那这回能听着吧？
0: 好一点点，您继续说。
1: 然后他母亲住院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哎呀妈呀，白天晚上我帮他护理在那儿，那是亲戚嘛。然后那是之前了，完了等着他家这个姐夫出事儿了嘛，需要钱，说如果把这个钱给人家交上了，就可以把人保在外边。如果交不上这笔钱呢，他说大约得30-40万，然后人就得蹲进去。跟我一说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得把人保在外头，有人挣钱才能还钱嘛，就朝我借了。然后我确实也是正好有2万块钱到了，我就拿给他了。他也没好意思给我打欠条，我也没好意思要欠条，就现金直接就给了。完事儿之后就找不着人了，他也不找我联系，你说我这要钱的就成了那啥的了啊。后期找着那个姐夫了，就是他一家的，因为我寻思是因为他的事儿，然后才朝我借的钱，我朝他要钱也行，这不就有联系吗？完我妈爸爸去世的时候他们来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之后哎答应挺好。哎呀之前有钱，那意思我说话就是吱声晚了，早点他就能给我这个钱。说现在呢我说了就是手里没有了，我说那你就分着给，少就是说不能一次给我也行啊，先给了我点儿，给了我点儿，结果有事儿又朝我要回去，又借了回去点儿，现在2万块钱就等于给了我4000块钱。然后呢又朝我借，说出去路费也是什么钱啊，出去挣钱回来就有钱了，就把这钱就能还给我了。然后我这你说那个钱还没给我呢，你这就借我这哎呀妈，我说真的也没有。完了呢等着他这回再回来就给我编条短信， 告诉我。
0: 您这个事儿讲的比较长，您稍等我一下，稍等一下，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线上等就行，很短的啊，马上回来啊。好，线上等我一下就行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回来经常听他继续讲。我估计这个事儿呢，三言两语讲不完。一会儿咱们听一下后续的情况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我们继续接听这位听众电话。您好，刘女士。
1: 哎，你好，秋哥。
0: 您讲述的前面的情况呢，是有一个应该是叔伯家的一个姐姐，一直呢以各种理由呢管你借钱。借钱之后呢，你是把钱借给她，然后她还一点，又借给她，然后又还一点，就这种。那现在累计还差多少钱没有还给你呢？
1: 不是，他借了一次还了一点，后来又想借，我就没借
0: 啊。后来你就没有再借给他了。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不想还了，给我是不是那个姐姐是他的那个爱人，给我发微信，就那意思好像我逼他似的啊，我太累了，就是说的真的是还不上你钱了，再见了。我就觉着就是好像要去自杀是那样事儿似的，我就再就没吱声。
0: 那你应该管你姐要啊，你不应该冲她说话呀。你姐联系不上吗？
1: 不上，对，她把电话现在我之前有来的都没有了。然后我试图就是说知道她的单位，我上她单位去了。结果呢，去了之后，一跟保安一唠，门口保安说也认识，就是说她在单位也算是有点出了名了，老有点赖。信用卡又啥的，那方面上单位去找他去，好像都找不着他人。他说你在这等也没有用。我也不能让你上去挨个屋找。人家都进不去。然后我也现在就是，哎呀妈呀，我知道一点消息是他爱人那个家亲戚开的什么餐馆是在哪儿，然后我有他爱人的电话，但是我没想走那啥，这点钱好像，哎呀，不值当。我当时借他钱的时候，也就主要冲着亲情这一面，没寻思借钱容易，要钱真难，亲戚也是。
0: 那您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1: 我寻思，跟你唠一唠，我心里头舒服一点。再一个，说出来了。
0: 再一个就是你现在应该留有证据。我觉得今天就是留有证据，他给你发的这些都是证据，把它留存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有这个姐姐和姐夫吗？他跟你的这个来往的微信聊天记录啊，短信的这个记录啊，这些都留存好。

0: 然后你有没有跟他确认金额？比如说跟他确认过还差15000没有还这样的字样，有没有确认过？就对方对于这个数有没有确认？
1: 姐夫有微信聊天，他那说啊，我还你这个了，然后我还差你多钱，等着我有了我就尽量还你啥的，微信这里的唠嗑倒是有。
0: 那就行，证据上是有的。那至于说你要不要起诉他俩，那就得咱自己定了。但是从我的角度上看，我认为起诉用处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还有一个，你想啊，我认为之前像银行啊或者是什么信用卡的一些部门啥的早就找他了，或者他们该采取法律途径的话，对这两口子起诉的话可能早也起诉了。
1: 不是，那个我听那个保安的意思好像说，就是信用卡那一边他就像上班旅行任务似的。我说如果
0: 那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一下，他那保安都不了解这个情况。你信用卡欠钱是信用卡诈骗，那是一种犯罪的，未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像那个保安说那么简单，说什么啊日常来就找一找他，哪那么简单啊？要都那么简单的话，都去信用卡钱都不还了。
1: 那就上面问问他，都没上班说他。
0: 那是问一下，不代表接下来人家不采取法律行动。你一个但是这个单位的保安能知道人家银行内部的事儿吗？那不是开玩笑吗？
1: 哦。
0: 那不瞎白话吗？
1: 他没有偿还能力了。
0: 他肯定是没有偿还能力啊，连信用卡的钱都不还，那这个人就已经肯定是没有偿还能力的，那想都不需要去想了。您自己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欠银行信用卡不还是非常严重的，他背后跟着的是犯罪，这个是要被定罪的，信用卡诈骗。您自己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类似的信息，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就说啊，只是例行公事来这个说两句，哪那么简单啊？能明白吗？
1: 哦、我寻思没那么严重的，
0: 那不可能的。就是银行它首先要进行催收的，人家要进行有效催收。第一个就是我去催收你，我两次有效催收，比如说间隔30天了，我就有两次有效催收了。第二个，你超期未还，我经过催收。你还超过3个月或者是多长时间，这个银行他自己也有一些时间节点的，你仍然不归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金额透支比较大，比如说较大透支在5万块钱以上的，你像这种情况，那么银行这边他就会判定了你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区分，明白？他就会起诉，甚至有可能会立案的。立案前如果他是还清本息，情节轻微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我们本身要确定这件事儿，我跟大家讲过，银行的信用卡的钱不还，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他会有对于构成犯罪的核心的一些要件，如果这些全都满足的话，那么他是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的。所以他现在只是前期被银行催收，不代表银行是没有什么方法的。如果我们认为说银行这边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就随便是想怎么欠怎么欠，那银行就都不用干了，因为银行他要盈利的呀。他为什么往外放贷呀？他放贷他是要赚钱的呀，他不能赔钱呢，他不能坏账那么多的呀。这能听懂？所以你不要去听说门口有一个保安怎么说，说什么怎么地的，银行是不会放过他的。具体能达到说犯罪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就不好说了。根据他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他欠钱的多少，来去决定的，明白？如果明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还大量透支，透支之后像他这种的，就是逃匿，拒不出现，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在从您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他连欠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钱都不还，他怎么可能还你钱呢？他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呀，就一个人他评级他有先后顺序，因为他欠你钱是没有刑事风险的呀，他不还你钱就不还你钱了，你起诉他他最多就是个老赖。所以如果说他连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钱他都不还，他是肯定就不会还你钱的，这么个意思。
1: 都4、5年了，
0: 而且银行这边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人家会起诉的，你这边你就得考虑了，你是不是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如果你要是不起诉，不走这个路径。

0: 你就一点希望没有，这个钱就瞎掉了。就像你说的，亲手一场，15000块钱还剩这个钱的就别要了，他是不会还给你的，这辈子还不了了。你姐夫把话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要再逼我了，再见，人都跟你再见了，你还要啥了呀？对不对？你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起诉他，但是你要自己去想，起诉就得早点，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因为银行早晚会起诉他的，他是不会等的。那你看，你要想起诉的话，你就得趁早啊，是不是？
1: 哎，好几年了，这玩意儿也不知道。
0: 所以你就得明确回复我，你到底要不要去打官司，
1: 嗯、
0: 要不要起诉？
1: 不，那个不打了吧。
0: 对呀、啊，那你看你就不起诉了、
1: 就是。
0: 不起诉的话，我就跟你讲，不起诉，那你就不要纠结了。就是亲属一场，这15000块钱就是没了，还好吧？你还懂得及时止损，没有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继续投入，是吧？像您讲的，他的父亲跟您的父亲都是亲兄弟了，对不对？那这种关系的话，15000块钱不还也就不还了吧。你只能是这么安慰自己啊。
1: 那没招啊。
0: 对呀。
1: 我也是。
0: 只能是这么安慰自己，那你别的方法就没有了。
1: 说出来，完了我还寻思，我知道那个姐夫他家亲戚开店啥的，我寻思这个有没有什么？
0: 亲戚开店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哦，对，
0: 是不是亲戚开店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嗯嗯，
0: 没有任何意义啊，他也没参与合伙，也没有干啥的，亲戚哪管他的事儿啊？说白了，就是现在银行找到你，让你还他的债，你能还吗？你也不能还呢，你跟你姐夫不也是亲戚吗？现在银行催债催到你身上来了，你能替他们还债吗？那一个道理的呀，你去找你姐夫亲戚，他就开饭店又开干啥，就是开啥店你找他，他就开金店你找他，他也不能还呢，因为不是人家欠你的钱呢。
1: 行吧，那我这
0: 就是15000，从我这看就是白瞎了，就是但是有个亲属关系就当帮忙了，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嗯，
0: 因为他欠了那么多钱的，我都跟你讲这个事儿了。如果他已经欠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的钱，他都不还，那么他别的钱是更不会还的了。
1: 嗯嗯
0: 嗯，因为那个钱是最应该还的，而且是风险最大的。他是就欠银行钱不还，确实有可能是构成犯罪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欠款都直接判定为犯罪。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讲了，他必须要满足构成犯罪的核心要件，他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的，就这些条件满足了，银行这边就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了啊。所以他这个钱他是不敢不还的呀。我们经常看，你看那欠信用卡的钱，谁还能欠银行的钱呢？银行的钱是不是能大家能不欠就不欠？他跟我们说房贷不一样，房贷你还不起了，那个是不承担什么刑事风险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吧？我们管银行借钱分为很多种的，有抵押贷款，比如说我有抵押物，那个也不承担什么就是刑事风险，或者我现在是房贷啊，我一按月向银行供贷，但是我现在供房子供不起了，我断贷了，那这个也不承担什么刑事风险。但是信用卡不一样，信用卡还不上，它背后是有可能跟着犯罪风险的，那这个就有信用卡诈骗罪的一些要件，这一些要件满足了，那么是可以定罪的。
1: 哦，
0: 对，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您听明白就可以了，您就更知道他是不会还你钱的了，好不好？
1: 行，我就死心。
0: 好，再见了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60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您说，
2: 我想有个事咨询一下，我们家那个小孩11岁男孩，他就是老是啃那个手指肚，然后还有那个手背那个关节，他把那个皮呀都啃掉了，这个是上哪儿干预还是给他化验？
0: 这个有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我帮您确定一下，跟专家沟通一下，然后再联系您，好不好？行，等我信儿就行啊。好嘞，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二线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听说
0: 白阿姨您说，
3: 我想我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我想让你和易大姨给我找一个看青光眼的大夫。
0: 青光眼的大夫，您上医大医挂一下张璐。

0: 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1丸，晚上吃1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因为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董宇辉老师他那个宇辉同行的直播间，卖了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而且它的选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就是为了上这个直播间的厂家把包装啥的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呢，咱们这次买到的山楂丸就是厂家升级之后的，它的包装升级了，而且呢这个保留了非遗标志，就是它必须要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证书才能够有这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保留在新包装上了。大家收到货的时候还是要看咱们的非遗标，好不好？就是这个包装不管怎么变啊，千变万变，它这个非遗标是必须要有的，看到这个非遗标您就能够买到保真的六物山楂丸，这个就是真品了，好不好？而且咱们电台销售的肯定都是保真的。记好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五线听众朋友应该是交通事故的事儿是吗？请听您五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说。嗯，
1: 对，我想这我是车祸之后的颈椎挫伤和颈椎痛。
0: 交通事故过程您帮我还原一下，我听一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不好？您说一下。嗯，
1: 就是车那个车被后车追尾了，现在颈椎就有挫伤，颈椎疼，脑袋迷糊。
0: 那您当时在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去表达自己身体不舒服？
1: 当时就是半得的时候表达了。
0: 什么时候表达的？
1: 昨天。
0: 就昨天发生交通事故，昨天就当场就。
1: 前天发生事故。
0: 前天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你们去交警队去处理？
1: 当时是半夜的时候，我没去交警队。
0: 没去交警队，那你们联系保险公司报险了吗？或者联系交警部门吗？
1: 报了
0: 吗？
1: 都报了。
0: 都报了。都报了之后呢，你们没有相约吗？去判定一下吗？你走的是什么呀？走的是视频处理还是走的啥呀？
1: 我就昨天的不有伤者吗？伤者就是出结果了，完了之后
0: 你们不得责任事故认定吗？
1: 是认定完之后了。
0: 认定完之后是怎么认定的呀？你们有没有对于这个结果有异议啊？什么时候出结果呀？
1: 那就责任认定啊，出结果了。
0: 认定是怎么个责任法啊？
1: 认定是我责任。
0: 那你的责任，那你颈椎受伤你不得自己看吗？

0: 或者走你的保险去看病啊，你跟
1: 对，
0: 人家
1: 走我
0: 就
1: 的
0: 没有
1: 保险，
0: 关，跟人家
1: 我
0: 就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想
0: 关系了呀。嗯，
1: 询问一下，想找个就权威点的大夫。
0: 啊，你是想问医生啊？我以为你问交通事故本身呢。那行了，咱俩成岔劈了，没事儿。你要想找医生的话呢，颈椎方面咱们比较权威的医生呢是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看颈椎的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是非常难挂号的，他的号极难挂，他是200块钱专家号，王新涛。王新涛，如果您挂不上，您就去挂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老师应该是100块钱专家号，嗯，他俩都可以，你看你能挂上谁？医大二院，医大二院，您挂一下专门看颈椎的骨科的王新涛和徐公平，
1: 好的。
0: 啊，这两位就可以，让他们去给你看看你这颈椎的受损情况，我估计可能得拍一下片子什么的，嗯，那行，好
1: 好
0: 嘞，
1: 的，那谢谢
0: 好。
1: 老师。
0: 啊，再见，哎，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是刘淑芳，是不是要找人？你好，你好，刘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咱们不能等您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请进您。三线上这位听众朋友是邱先生，邱先生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0: 嗯，您说，
2: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0: 嗯，
2: 天天
0: 谢谢
2: 听你
0: 您，
2: 的节目。
0: 嗯。
2: 你对老百姓这个节目解释的非常耐心。
0: 嗯，
2: 如果是这么个事儿，
0: 您
2: 我
0: 把
2: 这个
0: 收
2: 门
0: 音
2: 铃，
0: 机要调一下，
2: 嗯，
0: 收音机要调一下。
2: 啊，
0: 嗯，
2: 我这么个事儿，我
0: 您
2: 家
0: 身
2: 里头
0: 旁有
2: 门
0: 收
2: 铃
0: 音机
2: 坏
0: 一
2: 了。
0: 直在响，您身旁有收音机一直在响，必须要调整，要不咱们不能正常通话，您得快点去处理一下这个收音机。嗯，
2: 好了，
0: 嗯，然后您说，嗯，
2: 这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0: 谢谢
2: 天天
0: 您。
2: 听。你挺耐心的，对老人这个老年人解答问题。
0: 嗯，
2: 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了，
0: 嗯，
2: 我家那个门铃，单元的门铃坏了，
0: 单元门铃坏了，是公共门铃还是你家里边的分机？
2: 我就按我家门铃坏了。因为啥？我物业费不欠了，
0: 嗯，
2: 他说这个物业费说让我换280块钱。
0: 您家里边的分机坏了，需要自费的。主机坏了，单元主机坏了，是物业去修。这个我们处理过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咨询律师了。那么我们对于门铃坏了是否收费，要把它一分为二的去看。如果是单元门口的公共门铃，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那个物业是维修的。但是您家如果是分机，就是你家的门铃分机收费，这个它是大多数物业是有偿服务的，它要看你们的物业的服务合同。室内对讲的分机部分是属于业主专有部分，它是否涵盖在维修费用里边，要看你们基础的服务合同。日常的小修一般是物业承担的，我们所处理过的，比如说他修修线路啊，或者线路没接好啊，就这种弄一下，这种物业去小修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对于你家里边那个分机想要有一些配件的更换或者主体更换，那么一般物业是不给出钱的。我们处理过几个，目前都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您家那个分机是坏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是要换件儿啊，是换那个带屏的机器整个换呢，还是说里边线路简单修一修就能修好？这
2: 他
0: 个
2: 说是整个烙坏了，
0: 你整个坏了，那这个钱物业不会给你出的。嗯，因为它
2: 就
0: 是
2: 自
0: 业，
2: 己
0: 因
2: 花钱
0: 这个
2: 去
0: 叫，
2: 换个
0: 因为
2: 换
0: 这个
2: 一个。
0: 叫对，因为这个叫业主专有部分，你楼下那个坏了是物业修。屋里边这个，因为我家屋里也有嘛，现在都是屋里边不有那个带个屏，是不是？就带个屏的那个，一个屏一个屏。
2: 我家这个就屋里带个屏这个。
0: 对，就是带屏这种，带屏这种主机想要更换，那个叫业主专有部分。大多数物业现在维修它是不包含这个的。嗯，
2: 不给换，个人拿钱换。
0: 对，个人拿钱，它是有明码标价的。
2: 好多钱？
0: 看不同品牌呗。你也甚至我跟你讲，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我们之前住那个小区，他是这个情况，他是告诉你什么品牌，然后让你自己上网上买。他害怕就是你觉得物业从中间赚钱，他会把你家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什么品牌的，然后在网上你自己去搜，你搜到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机器你自己买回来，然后物业上门去给你换。我之前住那个小区是，但是我现在这个我搬家之后，我这个小区这个门铃还没坏过，这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弄，但是。你也可以自己网上看看有没有。你网上有的话，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个。 就是你可以拍个照片，拍个照片，现在网上有那个搜一搜那个功能，就把这个照片传到拼多多或者是传到淘宝上，你自动就跳出来了，室内的这个门铃屏。嗯，不行，咱们就自己买一个，是不是？让物业给换一下。
2: 我怎么拍？就照着我那个机器照出来就行啊。
0: 对，你看，就是现在网上卖多少钱呢？网上就是我看的拼多多上，一般呢就是像那种咱们老式那种电话那种的，就是20-30块钱。如果是带屏的，带屏的呢是从就看一看不同的那个品牌，带屏的老式那个屏的是99多一点，新式的那个屏的那个屏比较大的，一般呢就是178，可能比物业直接给你换要省100块钱左右。这个就得看你那个是啥品牌的，反正是网上是有，能明白吗？
2: 他告诉我280块钱呢，
0: 是280块钱，那不是物业给你的价吗？
2: 对呀，
0: 那
2: 就贵就是贵
0: 他
2: 了
0: 中
2: 吧？
0: 间他肯定会挣一点钱的呀，或者他的那个定价肯定也比正常的要高啊。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说咱们在那个商场里买衣服和在网上买衣服能一个价吗？
2: 关键问题，物业他没告诉我什么型号，
0: 那你可以问他呀，你可以跟他讲，我不刚才跟你说这个事儿吗？我给你举那个例子的，我之前住那个小区，人家都让你上网上买，你跟物业讲，你就跟他说，你说小伙子，你能不能告诉我啥型号？我让孩子在网上买一个，然后你帮我换一下行不行？
2: 那行那行。
0: 他如果说行，大叔，我告诉你啥品牌啥型号，你网上买回来我们给你换，他要是不给你换，我给他打电话让给你换都行，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这个机器的采购咱得自己去采一下。
2: 对。
0: 嗯，那咱就在网上买呗。你看看啥型号，那网上要是100来块钱，你不是又省100吗？
2: 对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2: 现在这物业不负责任呢。
0: 嗯，管他负不负责呢？反正我的思路是，咱们可以自己在网上买，让他给换。嗯，
2: 那个信号，那型号，让孩子看看，能看也能看懂不？
0: 其实就是你不用找他，你把你家屋里边这个屏。这个屏的这个门铃，你拍个照片儿，然后把这个照片传到拼多多上，拼多多就自动识别了。
2: 从外边照一下子，传过去。
0: 不用从外边照，在你家里照。你不是
2: 不，
0: 家里的坏了吗？
2: 我家里坏了，就是按照我那机器从表
0: 就
2: 面
0: 是，
2: 这拍下来。
0: 对，就是照你家里这个，给他拍个照片传到网上，网上就给你自动搜了。
2: 传到网上，我也不会找年轻
0: 你
2: 人回
0: 对你
2: 吧？
0: 得跟家里的年轻人说一下，让他们去拍去弄一下。总之吧，咱们就是简单来说，如果您要是孩子不在身边，你就花280。为啥你花280呢？因为你从他那买的，再坏了他不得给你负责吗？你得问他，我可以买个新的280，这个质保多长时间？是不是比如说一年之内坏的，2年之内坏了，是不是给我换新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你从物业买的，是不是？物业买的，如果这个门铃再坏了，他是不是就得管你，大叔？所以就是，如果孩子要是不在身边，那你就找物业，咱就别差那100块钱了，就让他换。换完之后呢，你问他一下，我这个新的质保多长时间？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质保是1年还是2年还是3年，问清楚是不是？如果1年之内再坏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跟物业确认这件事儿？能理解？如果说
2: 谢谢。
0: 孩子要是在身边，孩子能在网上买，你就在网上买；孩子要不在身边，没人管你这个事儿，你就让物业整，咱也不差那100块钱了，因为里外里可能就省100。就这么个意思，
2: 对，
0: 行
2: 你说
0: 吧？
2: 的对，
0: 是吧？
2: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吗？直播电话您随时拨打87996984，一会儿咱们听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二线听众朋友是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3: 你好，千帆老师，我昨天收到一个短信，我不知道是真假，请你判断一下。
0: 嗯，
3: 我念一下你听一下。
0: 好，
3: 这是平安证券给我发的，他是平安证券说：“尊敬的客户，你的身份证件信息已过期，到期60天后，将限制资金转出。”
0: 你拿身份证看一下，核证一下就行。
3: 我怎么核证啊？
0: 身份证那后边有有效期的。你现在找一下，
3: 啊、
0: 把身份证找出来，看的咱们身份证是长期有效还是什么的，找一下。
3: 哦、
0: 啊，
3: 看着就行了，是吧？
0: 对，然后你平时炒股吗？
3: 我不炒股，他平安证券怎么他有我的信息啊？他说
0: 哦，那你就不用在意，你那个身份证如果有效期是长期有效的，那一直有效。我跟您提醒一下，这个事儿呢，反倒对您是个提醒。如果你的身份证的确快到期了，你就抓紧时间上派出所，咱们更新就行了。你更新个长期有效的，你这个年龄以后就不用再换证了。
3: 那你说，那我还真有一我那身份证吧，一个是长期的，那个是原来丢了，我就补完了以后又找着了，然后有一个确实要马上到期了，好像这么个情况。
0: 那您得跟各个银行去沟通一下，你看看他们的那个登记的是不是你补之后的那个。能明白吗？就他这个证券对你的提醒，如果你不炒股什么的，你可以忽略的。但是你的银行的，你可以没啥事儿的时候。尤其像你的工资卡了这些，你到银行去更新一下，你问问他们，你说我那个真我以前那个就有效期那个身份证，我现在换成这个长期的了，你们看看需不需要更新。一般情况下银行这边是需要更新一下的。
3: 哦，那银行没发，只有这平安证券。
0: 银行一般不会主动给你发的。
3: 哦，
0: 对，平安证券那个咱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但是对咱们恰巧是一个提醒，就你不要点击它里边的链接什么的。如果恰巧，对，如果恰巧是您说的这个事儿，是咱们一个老证的确快到期了，咱补了一个新证，你就把这个新证带着，你到你的工资卡的那个银行，你必须要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有你日常经常使用的一些银行卡，你要跟他们沟通一下。
3: 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
3: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五线说家里边水质不好是吗？你好，林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您是住在哪儿？
4: 我住在利民区南和谐路，今后是经店。
0: 那您那个小区是归哪里供水啊？
4: 归那个利民区供水局。
0: 有他的电话吗？
4: 电话，
0: 您看就是供水公司的这个电话啥的有没有，或者这个供水公司的全名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网上有没有。
4: 我查一下。
0: 对，你看看那个公众号，他那个公司叫全名是什么。 查一查看一看。
4: 那公众号就叫哈尔滨利民自来水公司。
0: 稍等啊。
4: 嗯。
0: 哈尔滨利民自来水公司是吧？
4: 对。
0: 嗯，我看看他有没有电话啊。
4: 就是我们小区有人反映到供水公司了，然后他让我们找物业，因为物业吧里边有个水箱，
0: 嗯，
4: 然后水箱今天给拆了，
0: 嗯，拆了之后呢？
4: 拆了之后就现在水就更不好了，以前也不好，但是没这么严重。
0: 拆了之后反倒更不好了，他是不是要有一段时间的？他清洗了吗？你把物业电话给我也行。
4: 以前物业没拆之前呢，他换物业了还。
0: 嗯，
4: 然后呢也没经过什么业主大会，然后这个物业就进驻的。
0: 嗯，
4: 以前那个物业公司的话还定期的清理水箱水质吧，还算没有这么严重，还算可以。就是现在水箱换这个物业了，然后他除了就清理垃圾，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水箱拆除以后这水质现在就更完了。然后呢现在他们就踢皮球，现在打到供水公司，供水公司呢就给就是给那个就让我们找物业，然后找物业呢物业还没人管。物业原先在群里头有管家啥在群里头，他这帮人一找水的问题，然后物业呢在群里头人都撤了，就是你找人你也找不着，你除非上办公室。
0: 嗯，那咱们先给物业打电话，因为毕竟是水箱的事儿吗？您说是不是？
4: 但是他
0: 嗯，
4: 他踢皮球是供水公司是给他踢到物业了，但是
0: 不是说踢到物业了？如果真的是水箱的问题，那就是物业去弄啊。你供水公司他咋给你清洗水箱啊？因为这个、
4: 哦、
0: 这个它是属于咱们小区里边的设备啊，对不对？
4: 物业的电话是
0: 0451
4: 568333-5
0: 568333-5是不是？
4: 3-5对。
0: 现在打啊、哦。
4: 嗯。
0: 稍等，听听物业咋说吧。
4: 嗯，还有物业经理的电话。
0: 现在先打到他这个客服。啊，
4: 嗯嗯，
0: 稍等啊。
5: 你好，工作人员物业。
0: 你好，物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我求助。他是说呢，这个小区存在着就是那个水箱可能不干净，导致咱们居民用水啊水质偏差的问题。咱们这边有登记过吗？
5: 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0: 啊，您看看咱们物业经理在不在。嗯，我估计他去找一下物业经理啥的啊。
4: 哎，好的，谢谢。
0: 嗯，问问他了不了解这个水箱情况吧。
6: 哎，你好。
0: 哎，你好同志，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反映是咱们小区啊水质偏差这个问题。咱们物业这边有没有登记过这个水质偏差是啥原因呢？
6: 因为小区现在属于是直供，然后水质这边物业没有办法去把控。
0: 直供是啥意思？
6: 是直接由自来水公司的出厂，然后直接供到那个业主家。
0: 他没有那个水箱吗？
6: 咱们小区水箱是2025年那个爆裂了之后，我们已经报给相应的部门，然后协助我们去申请维修。然后在这期间呢，为了保证居民的正常供水。是现在是直供。
0: 就是现在是没有那个水箱的。那咱们这个水箱更换的话，是要启动比如说是公共维修基金吗？还是怎么去换这个水箱呢？
6: 我们和社区这边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情，社区领导也在帮我们去协调，然后再跟进这个事儿。
0: 那您把社区电话给我也行，我看看社区这边什么反应。咱们是用公共维修基金去换水箱，还是从怎么个角度去换这个水箱？要不
6: 社区领导的电话是不是？
0: 对，你把社区电话给我，我跟社区沟通一下。要不咱们居民这边始终用水有问题啊，是不是？
6: 是的，是的。但是居民正常用水是可以的，就是自来水的话都可以正常供到咱们居民家，因为咱们这个小区呢是多层，是多层。
0: 我知道，就是能用上水，但是水质这个问题就得由利民自来水公司来回复了。是不是这意思？然后水箱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跟社区沟通一下，看看解决方案是什么。
6: 对，
0: 对吧？那您那您把那个社区电话给我就行，我一会儿再帮居民问一下。
6: 社区的电话您那有吗？哪个是？
0: 稍等啊。
4: 行，没事。
0: 明白了。您这个地方现在是直供，就是不经过水箱了。不经过
4: 那个水吧，而接出来的水里边有黑色的沉淀物，有泥沙。
0: 那我们一会儿问一下自来水公司。
4: 黑色，像墨一样黑的泥。
0: 您先稍等啊。
6: 挡住了。
0: 一会儿让咱们物业再查一查社区电话吧，咱们跟社区再沟通一下。
6: 咱们社区的那个代收机电话是182。
0: 您稍等一下，因为涉及到他的这个手机号，我让咱们导播记一下啊。稍等啊，记好你们社区书记电话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啊。行，导播老师物业转回来了。你好，哎，物业他正好挂到电话了。那我们现在下一步帮你联系一下利民自来水公司，稍等啊。
4: 行，可以的。
0: 稍等我啊，5735，稍等，5735，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打通啊。
4: 谢谢你啊，主播，你给我们解决大问题。
0: 问一圈呗，是不是？问一圈，起码能够了解这个事儿到底来龙去脉是咋回事啊？
4: 对对对，因为这关乎很多民生的问题，因为河水是个大问题啊。
0: 那是。那是。一会儿我先问一下，好不好
7: ？Now please redial later。您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
0: 它有一个总机5735-1438，我看看这个啊。导播老师尾号1438，尾号是1438，前面那个四个数不变，你再打一下试试。尾号是1438，咱们再打一遍试试。稍等啊。
4: 行。
7: 您好，利民自来水公司为您服务，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0: 你好，利民自来水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有一位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进行求助，他反映他们这个小区水质有问题，我们该帮他联系咱们公司哪个部门？
8: 你好，
0: 您说，
8: 我们是门卫室，我可以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0: 行，您告诉我
8: 客服
0: 电
8: 话
0: 就行。需要，谢谢您。
8: 那我给你客服电话。
0: 好的，谢谢。
8: 5735。
0: 5735。
8: 8910。
0: 8910，那这个电话对，刚才没打通。行，
8: 这是客服，我们是门卫室。
0: 谢谢，
8: 刚才告诉你那个是客服电话。
0: 谢谢。还是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刚才没打通，到不了再打一次吧，咱电话是对的。
4: 那他能是午休了吧？12点多。
0: 正常供水中午也应该接电话，他是24小时。
7: 请稍后再拨。
0: 就是供水电话，他应该是24小时能打通的，因为他涉及到供水抢修啊什么的，他不能说午休就不接大家电话。对，你像燃气啊、供水这些特殊部门，他应该要保证电话24小时是能打通的。电话您也记一下，是5735-8910啊。咱们把这电话记好，然后下一步呢，我这样，我先联系你们社区代书记，行不行啊？因为代书记电话能打通吗？咱们打一下代书记电话。
4: 也是有责任的。
0: 咱们联系一下代书记电话，听听他这边，看看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好吗？稍等。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
1: 户也是打不通。那这样，那咱们就明天再操作一次，因为这两部电话咱们都已经记录成功了，一个是你们社区代数据电话，一个是咱们利民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另外是利民自来水公司电话，我再尝试打一次，然后如果还是打不通，咱们就明天上午再操作一次，好不好？因为两个电话咱们都有。然后我把代数据电话一会儿让导播也告诉你，你这样你就直接有你们社区数据电话了。
2: 啊，行，
1: 好不好？你也留一下好吗？导播师再打一下8910这个，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
2: 啊，行，没事。
1: 看看这把能不能打通，最好是打通。

0: 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1: 你好，在哪所公司？
2: 你好，在哪所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说他们家小区感觉这个水的水质不达标，让他自己说一下是哪个小区，您看看咱们怎么能给他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刚才我帮他联系物业了，这个物业表示他们小区水箱坏了，现在是叫直供，他的意思就是不经过水箱直接到居民家里。您看看，咱是哪？
1: 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我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记下，然后把我们领导
2: 行，没问题。那我请居民自己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好不好？居民，
1: 啊，
2: 咱们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嗯，
3: 金豪斯经典。
1: 啊，咱们是金豪斯经典。
3: 分界路。
1: 名人，我记一下。
3: 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
2: 他这个过程我帮居民说一下，他是反映啥问题呢？就是他们家里边的那个水质不达标嘛，他是说会经常有一些黑色的沉淀呢，或者是杂质出来，然后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可能是水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给物业打电话了，然后物业表明呢说他们这个水箱呢已经坏了，正在跟社区和街道办沟通，看看能不能就是通过什么公共维修基金的更换。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多层小区，说现在这个水呢是咱们自来水公司直供的，是就是物业表示是不经过水箱的，是直接供到居民家里的，所以说物业这边呢对于水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掌控的。然后物业还是建议我们说跟社区和跟咱们自来水公司分别联系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帮着居民呢跟咱们自来水公司联系一下，看一看，您备注一下，就是物业表示现在是自来水公司直供，
1: 和居民的诉求了。目前呢，我把您这个电话，包括居民的，我记一下，反馈给我们领导，我们领导会稍后给他回电话。
2: 行，没问题。我这里的电话呢是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拨打，因为我们直播时间是11点到1点，然后我们的办公电话是87996984。
1: 6984，咱们
2: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对，然后我再把居民的电话告诉给您，因为可能我们直播的时候电话可能不太好打的话呢，您给居民本人回访也是可以的。然后居民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他的信息，这样涉及到居民隐私，我让我们导播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您，您详细记录一下，拜托您了，好吗？那导播老师，您把那个自来水公司转到你那儿，把居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就行了。自来水公司这边呢，它是记录反馈，然后社区那边呢，一会儿咱们再打一下试试看，戴叔能不能接电话啊？这样的话，咱们争取在今天解决啊。您稍等一下。
3: 行，因为这社区也是有责任的。
2: 稍等一下啊。稍等啊。稍等，看刀老师这边正在跟热线这边进行沟通。您好，供水热线。那我把我们这个信息都反馈给您了，然后您跟领导汇报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咱们是金豪斯今年几号楼呢？我详细的记一下。
2: 好的，没问题。咱们是几号楼？
3: 4号楼，就是每号楼基本上都这样，整个小区的。
2: 您就是反映您自己就行。您是几号楼？
3: 我是4号楼。
2: 4号楼有单元吗？你是几单元？
3: 我是3单元。
2: 4号楼3单元。
1: 好的，我记下来。
2: 好。好，谢谢您，谢谢，感谢，谢谢，好，再见。那您线上稍等啊，等我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戴书记，稍等我一下，好不好？稍等啊。好了，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补一单牛肉酱啊，咱们牛肉酱今天是有货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 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后粥锅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后粥锅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后粥锅，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

0: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听众朋友对这牛肉酱呢其实好评如潮啊，包括呢前段时间一直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超乎自己的想象，包装好，配料好，而且呢送到家打开之后呢味道又好吃，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就是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它口感上不那么咸，你当成菜就是放成什么卷饼里边当卷饼菜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最简单的就是拌面条夹馒头拌米饭，在家里边炒菜炖菜都可以放一点来调味，或者做点蘸酱菜啥的，这个季节是非常合适的。场外电话5879-1984，而且呢它是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也多，大家想要订一款好吃的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帮助这位听众朋友再联系一下他们社区带手机刀老师操作吧，现在操作给他们带手机打电话，刀老师尾号是2567。最后帮您联系一次，如果还是打不通就得明天再操作了啊。
2: 行，可以的。
1: 稍等啊。
2: 可以的，
1: 稍等。
3: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是咱们社区代书记吗？
3: 不是，打错了。
1: 啊，不好意思啊，那这个电话他给错了，那就应该是咱们自来水公司给错了。
2: 啊、
1: 您这样，不是，是你们物业给错了。您这样，您联系一下物业，这两天你去一趟，你把代书记电话你抄一下。
2: 行，戴书记是哪个市？
1: 是你们社区书记。
2: 啊，是我们社区的啊。
1: 对，因为他给那个电话给的不对呀、啊，我们打了两次，你看，打扰人家了。第一次打人没接嘛，第二次打人说打错了。
2: 行，那我知道了。
1: 那个电话不是物业给咱的吗？对不对？
2: 是。
1: 你要不然你就亲自上社区要个电话，要不然你上物业要都行。你把这个电话要好之后，你再给我打进来都行，好不好？
2: 那行，
1: 那行，好，再见，哎，好。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处理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左右听众，50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杨女士电话接通了，不电话电话接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48岁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的房子要是过户的话，就是怎么样过户就是最划算，就是费用最小？
1: 什么房子？
4: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私产的，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但是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那个我是就是过户到我母亲的名下。
1: 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就是最简单的，不需要交钱了。现在，他走
4: 那
1: 个叫非。
4: 那我母亲过给我是这样吗？
1: 你母亲过给你需要收费的，你们要走买卖。
4: 那个
1: 叫这个叫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叫非公证继承。
4: 非公证，
1: 你记录一下，叫非公证继承。
4: 哦，
1: 非公证继承的话，是要你们准备好手续，就是准备好你父亲的死亡手续，再加上你爷爷奶奶的死亡手续，再加
4: 爷爷奶奶。
1: 当然了，他得证明你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因为你爷爷奶奶在第一顺位上啊。然后呢，你母亲和你一起去办就行了。
4: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是吗？
1: 你看一下咱们房产交易所让你提供什么手续，死亡证明是最好的。 如果死亡手续没有的话，他会。

0: 有一些其他的补充的。
1: 哦，
0: 比较理想的就是直接过成你的，
1: 啊，直接过成我的，
0: 对，你就是
1: 哦，
0: 你父亲跟你这一部分呢走的是继承，然后你母亲跟你那一部分呢房产交易中心有可能让你们做买卖，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有一半是你父亲的，有一半是你母亲的，你父亲的一半是可以走继承的，你母亲的一半只能做买卖，
1: 哦，
0: 你这样如果说走非公证继承的话，不还可以省一半费用吗？
1: 哦，这样是最省的。
0: 啊，是啊。
1: 然后之后就是我要是再出售的话，那个费用什么的也没有多少吧？
0: 嗯，你母亲那一半不行，因为那是你买卖得来的就不行，他那里边会产生大税啥的。
1: 哦。
0: 你就得腾时间，但继承来的是不影响的。这个就看房产交易税怎么断定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房子它不能直接完全100%走继承去免费用。嗯，
1: 哦，那这样就是是费用最小的。
0: 对，就是说你跟房产交易中心去讲，父亲那一半走继承过来，然后母亲那一半做买卖过来，这个对你们来讲本手交易费用是最少的。
1: 嗯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我母亲现在也是单独有一个房子，然后是我母亲的名字，然后也得这么走吗？
0: 你母亲单独那个房子也是一样的呀，这里边不也产生了继承吗？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哦，
0: 嗯，
1: 那我
0: 就总之就是你现在要是有一半是走非公证继承就会合适。
1: 嗯嗯，
0: 他，
1: 嗯，
0: 就会减免一些费用，就这么个意思。
1: 嗯，
0: 然后你完全整个这一套做买卖，
1: 哦，
0: 那你就一套都要上契税的。
1: 哦哦，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0: 你其实就是跟，
1: 那个，还有一个，
0: 就但是他的，
1: 嗯，
0: 这个更名过户呢就会相对来讲麻烦一些，你就得问一下咱们房产交易中心，他去指导你怎么过户，
1: 哦，
0: 这一半怎么弄，那一半怎么弄，怎么更省钱。
1: 哦，
0: 嗯，
1: 哦，他也会告诉我哈。
0: 当然了，他和他那个房产交易中心他有服务台的。
1: 哦哦，那行，
0: 嗯，
1: 那个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在我的名下有一个公产的那个房子，
0: 嗯，
1: 它是个半地下室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吧它就是37米，
0: 嗯，
1: 我现在想把它买断，就是买成我个人
0: 不一定半地下室的不一定能买断，你得去跑一下手续。
1: 哦，
0: 得首先获得资格才行。
1: 哦，我那天去吧，就是去我们那个正常就是交租金，到交租金的那个就是有点像什么，
0: 嗯，
1: 就是当初是他卖给我们的这房子，
0: 嗯，
1: 然后我就去找他，他说可以买断，
0: 嗯，
1: 但是是需要3万块钱，
0: 差不多。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价吗？
0: 差不多吧，前一段时间有一听众朋友讲他那个也是买断要交钱的。
1: 哦，
0: 买断都是需要
1: 交钱。他就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按米数，
0: 他会给你个评估价格，然后评估价格然后去定。
1: 哦，
0: 对，
1: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是不买断，等着就是动迁的时候，
0: 别的现在就买，
1: 现在就买，
0: 能买的时候就抓紧买，别差3万块钱。
1: 哦哦，
0: 因为你房子价格你买到手肯定是比3万块钱要值钱的呀。
1: 哦哦，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就这个房子吧，它是半地下室吧，它那个下水还不太好，就是我往外租还挺费劲的。那您觉得我这个37米哈，它是？建筑面积37米，
0: 你得评估一下呀，你得看一下你们附近，找中介问一下，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1: 哦哦哦，就是说，假如说3万块钱，它也是挺划算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他要是不，咱就说一个这个极端的，他要是能卖5万块钱，你不还挣2万的吗？
1: 嗯嗯。
0: 37米的房子还卖不上5万块钱吗？
1: 嗯。
0: 他怎么着不也是哈尔滨市里的房子吗？
1: 对对对，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下水再不好，他也能就租费近点的话，他往外卖，他也能卖着这个钱呢。再不行就改改下水呗。
1: 嗯，是。
0: 你咋的？我觉得肯定是能卖上几万块钱的吧。
1: 能。
0: 那你肯定是合，那你肯定是合适的呀。
1: 合适的哈，因为我现在
0: 因为你投入，对呀，你投入才投入3万块钱呢。
1: 啊，对对。
0: 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先处理这套，你继承那些都可以先不动。
1: 嗯，
0: 这套你处理
1: 先办了，
0: 办完之后你该卖卖呗。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名下整座房子干啥呀？
1: 嗯，
0: 你整这套地下室办地下室，你再把你父亲母亲的都整到你名下，
1: 嗯，
0: 那你就整那么多套房子的，完了每一套房子都不大。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不是有任何的那个情感色彩啊，就是如果你母亲百年以后了，
1: 嗯，
0: 你的手续就更简单了。
1: 哦哦，是那样啊。
0: 因为你就全都继承过来了嘛。
1: 哦，
0: 你不涉及到你母亲再给你买卖什么的了，你就都走继承了，因为你家不就你一个孩子吗？
1: 没有，我还有个姐姐，但是我姐是同意的。
0: 那就是你俩弄了，那你这边所有的手续都得你姐参与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所以就是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

0: 就是你先处理什么呢？先处理这个公产，
1: 嗯，
0: 公产变成私产之后不行，你就直接把它就卖了变现了，你也别等它动迁了，你就直接挣点钱就完了，你反正你也不住，
1: 是，
0: 是不是？那
1: 嗯，
0: 这个房子不就处理一套吗？这没有没有，然后你再去处理那几套，那几
1: 嗯，
0: 套你处理之后该卖，其实也是要卖掉的。
1: 那我那个如果要是继承的话，我之后再卖的话，就
0: 咱不
1: 是
0: 说嘛，
1: 税怎么
0: 你
1: 有？
0: 继承是好弄的，你
1: 嗯。
0: 继承这一手它是不计算的，但是你有一半可能要从买卖就要计算了。
1: 哦，是啊，但是
0: 你
1: 就是
0: 买
1: 说现
0: 卖
1: 在
0: 就
1: 有
0: 是
1: 那个
0: 跟
1: 说
0: 下一
1: 法
0: 手是有
1: 吗？
0: 时间的，咋没有呢？因为你这房子你不能完全走继承啊，你母亲是可以的。
1: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假如就是若干年以后，我妈妈要是有生，就是百年了之后，因为我要都继承过来，我要再
0: 你
1: 卖的
0: 都继
1: 话，
0: 承就不
1: 是
0: 影
1: 不是
0: 响啊，因
1: 那
0: 为
1: 个？
0: 你整体是继承过来的呀。
1: 但是之前不说那个有一个20%的那个税吗？现在没有
0: 嗯，
1: 那个
0: 不
1: 了吗？
0: 是的，嗯，不是的，那暂时是没有的。那你过后都
1: 哦。
0: 那么多年以后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啊。
1: 哦
0: 现在是不
1: 哦
0: 考虑这个的。嗯，
1: 哦，哦哦哦！现在
0: 嗯，
1: 就是，假如说我继承过来了，然后也没有那个税，我正常交易
0: 就是
1: 卖
0: 正常
1: 买
0: 往，
1: 卖都
0: 对，
1: 可以。
0: 正常往出交易就可以了，该怎么收税怎么收税了。
1: 哦
0: 嗯。
1: 哦哦，哦，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嗯，那行，
1: 嗯，
0: 聊到
1: 谢
0: 这儿
1: 谢
0: 再
1: 啊，老
0: 见啊。
1: 师。
0: 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等听众朋友，二线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先生。
0: 嗯，您说，嗯。
2: 我那得那个脑垂体瘤，完了在那个市二院检查出来的。完了，他现在建议我上那个
0: 脑
2: 大
0: 垂
2: 的
0: 体瘤，你
2: 院。
0: 上医大。二院找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叶子的叶，
2: 叶子的叶，
0: 伟大的伟，
2: 伟大的伟。
0: 叶伟主任专门治这个脑垂体瘤，嗯，看看吧。
2: 哪个科？
0: 神经外科，
2: 神经外科。
0: 嗯，就脑外科嘛，嗯，
2: 啊，脑外科，
0: 对，你
2: 神
0: 就
2: 经
0: 挂
2: 外
0: 神
2: 科。
0: 经外科就行啊，
2: 哎，一
0: 嗯，
2: 到二院
0: 医大
2: 哈，
0: 二院的叶伟，
2: 一到二院叶伟。
0: 对，嗯，那
2: 好的，
0: 行，
2: 谢谢陈
0: 好
2: 科。
0: 好，哎，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就能畅通啊。家庭工作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好不好？然后想要订咱们山楂丸，场外呢还是有货的，山楂丸可以补订一下。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儿啊，合到每一丸儿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 500

0: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玩。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之前是咱们节目组售卖了好些年了，对不对？后来呢，是与会同行老师那个直播间也卖这个山楂丸了，所以这个山楂丸现在目前全国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厂家是压力很大。为了上更高的平台呢，厂家就不断的去升级包装啊，就是说白了，现在这个包装啊、生产啊什么就更严格了。所以呢，咱们新品的山楂丸呢，它是保留了原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各位听众朋友，它是有非遗标志的，所以你买山楂丸别的不用看，你就看这个非遗标，有这个非遗标，新包装这个非遗标也保留下来了，因为它是通过审核的，保留了非遗标代表你买到的就是保真的山楂丸，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59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 你好千和老师。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2026年公租房审核结束了吗？
0: 我让编辑咱们问一下啊，稍等。
1: 好的。
0: 显示2020年度审核和配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部分批次的选房和后续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意味着可能还有少部分人还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1: 因为我是4月份就提交的这个申请，到现在也没有信息呀。我一问社区就说没审完的。一问的他有点不高兴，完我就想咨询你。
0: 就是有的报名的已经参与到摇号了，他肯定就是分批次的。你比如说他有优先摇号的家庭的配租，他可能就去摇了。那您是平类评到几类了？
1: 我今天4月份递交的申请，我也不知道我是评到几类呀、啊，他也没给，也没
0: 就是不同类别，就是不同类别的审核和摇号的时间不同。
1: 那我是4月份递交的申请，到现在也没有信息呀、啊。
0: 那就是还没轮到您这个批次呗。
1: 我今天也想
0: 问您工资多少钱吧？
1: 2000多块钱。
0: 那就有可能您这个评的类别是在一类二类，这个摇号就偏后。因为3类肯定是他们要先摇的、明白？
1: 那如果我这审核要如果不通过的话，他是不是得告诉我一声啊？
0: 我这倒查到了咱们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一个对外的咨询电话，我把这个电话给到您，您可以打电话问他一下，您这个进展到哪一步了？因为我这个点打不过去，他午休了。
1: 好的，谢老师，我记一下啊。
0: 好，您稍等，我让编辑查一下，然后让咱们导播告诉你啊、哦。稍等我一下。
1: 好的，好的，
0: 稍等，
1: 谢谢。
0: 编辑还真查到了，稍等我啊。导播老师会跟您讲的，这个电话呢，您自己工作日的时候打一打，行不行？然后社区这边你沟通出现困难，你就把社区电话记好。我可以打电话，但是您就是掌握，就是咱们必要的时候再打吧，是不是？您就觉得您先去打保障中心的电话，如果保障中心电话你打不通，联系不上。怎么打？打好几天打不通，还是得反馈到社区，到时候我再帮你跟社区联系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咱们就按照这个处理方式弄啊。
1: 好的，
0: 行。
1: 好的，
0: 导老师把咱们市住房保障中心电话告诉听众就行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呢，您家有病患呢是得了这个蜿蜒白斑这个疾病，可以到医大4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主看的就是女性的蜿蜒白斑。得了这个病呢是非常遭罪的，也很痛苦，是不是？到处病急乱投医啊，有些听众朋友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除了病没看好之外，有的还落下病根了，甚至诱发癌变了，又转头来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么医大4呢，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蜿蜒白斑，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蜿蜒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省内的患者都是慕名去找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蜿蜒白斑这个疾病，因为他是专门就看这个病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啊，95%都是得女性的蜿蜒白斑这个疾病。而且呢，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花费又多啊，路费也多，还不如就在本地解决。他的出诊的医院呢是在哈站对面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您挂妇科王立双，他是星期 1、2、3、4、5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妇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王立双教授看女性蜿蜒白斑，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下一位是，我看一下，这位是二线，二线讲父子之间的房产纠纷是吗？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谢哥。
0: 您说。
1: 我想麻烦你了，要一下就是咨询一下马律师。
0: 好的，您先讲一下事情的前情，我听一下梗概就行。您说吧。父子之间是什么纠纷？
1: 是娘俩。
0: 娘俩啊，您和孩子吗？
1: 对。
0: 房子是谁的房子？你
1: 出，我俩共同买卖的。
0: 共同买卖的是相当于就是你也出资，他也出资的一块买的一套房子，是这意思吗？然后
1: 共同买断的，共同买断的。
0: 共同买断的房子落到了谁的名下？
1: 我俩呀，两口，不落在一个人的名下。
0: 落在谁的名下？
1: 我老头。
0: 落在你老头的名下。
1: 嗯。
0: 那你现在你俩有啥纠纷啊？
1: 我老头没了。
0: 嗯，都想要。
1: 我老头。
0: 你想要过到你的名下，他想过到他的名下。
1: 不是，一开始我们生前嘛，就准备我在这，我俩后配的。
0: 嗯。
1: 就是住到我百年之后，我不要了，这房子还给孩子。啊，我老头在世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孩子变卦了，看我有病了，什么也干不了了。
0: 嗯。
1: 现在就是要往外撵我，说这个房子不是你的，是我爸的。
0: 啊，他撵不走你的。
1: 啊，
0: 他撵不走你的。这个房子只要不办手续的话，你是可以一直住的。他办手续办到他的名下，你不配合他也办不过去。这个倒是不需要问律师，就是你现在只要是不想把房子更成你的名儿，因为你更成你的名儿也费劲，他得配合嘛。现在我跟你讲，就是说啥意思，你现在不配合他，这房子就变不了他的，能明白吗？他不配合你，这房子也变不成你的。就你俩之间一定是互相配合才能完成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你就继续大大方方住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孩子他会干嘛呢？他会讨厌，他会经常来骚扰你啊，拿言语刺激你。
1: 嗯
0: 嗯，这个事儿律师也管不了啊。
1: 那怎么能解决呢？
0: 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相处的问题，他不是法律问题啊，他是母子关系的相处。我再跟你讲，就是吃这个定心丸的意思是，你也不用找马律师，这个房子你一直住到走是没有问题的，他没有资格把你撵出去。
1: 他现在户口不给我，告诉我你赶紧搬走啊。
0: 你不搬呢，你为啥要搬呢？
1: 我没搬呢。
0: 是。
1: 嗯。
0: 你不需要搬走的呀。他也没有办法把你撵出去的呀。他如果来让，就是强行的撵你出去，你是可以报警的呀。你打110就行了，你现场就打110。
1: 啊，小，
0: 所以就是他这个房子他撵不走你。
1: 有没有我的份额？
0: 有你的份额呀。咋没有你份额？肯定有你的份额呀。
1: 我俩登记了呀。
0: 而且这个房子如果当时买断用你的工龄的话，那就更是问题了。当时买断的时候用你工龄了吗？
1: 啊，
0: 买断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公产房买断吗？
1: 对呀。
0: 用不用你的工龄？
1: 用了。
0: 那你还担心啥呀？这房子跟你100%是有关系的呀。无论是用你的工龄还是从继承的角度上，这房子跟你都有关系。怎么着，这个房子只要是你儿子想办手续，你都得出面的，你不出面这个房子办不走。
1: 我要不走呢？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走啊，你不走的话就是生气，现在就是解决不了生气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你是派出所还是我呀还是律师都解决不了你生气这个问题，这个就你自己想开。但你在这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谁也撵不走你，明白？
1: 嗯，
0: 谁也撵不走。
1: 身体还不好，我都80多了，他才50来岁，我也干不过他呀。现在，
0: 所以我才说呢，您现在在这住，唯一不好的点就是会生气，他会来气你。就是这个，这个事儿就是不好调整。
1: 也没人管，是不是？
0: 倒不是说没人管，达到啥程度吧，你要说都达到虐待老人的程度了，一定就有人管了。但是你要说他拿言语刺激你，拿话磕的你，这的确就没人管，你社区也管不了，派出所也管不了。
1: 那这么多人我不让他来呢？
0: 那当然可以啊，那不就是，我还是说这不就是你们娘俩的事吗？你要是说能不让他来，你不给他开门他进不来，那更好了。
1: 就是啊，他我不违法吧？这样
0: 你不违法。
1: 嗯，
0: 你在这住你就不开门，还是说这家庭矛盾，他可能就会报警。他会报警的话，警察就劝你那一次得让他来，到时候警察就给你们可能要协调一下。他要是不报警呢，拿你也没办法。
1: 嗯，

0: 判给他，你俩都有份额，明白？法院不可能让一个老人无家可归，他就是告你，法院也不可能让你搬家的，这个你可以吃定心丸。如果他敢告你，我到时候就让马律师给你打官司就完了。
1: 哦，
0: 他现在不告你，你不就谈不到找律师吗？那不谈不到啊，你现在再花钱找律师没有必要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把电，我一会儿吧，我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线下咨询马律师是要交咨询费的。今天我给你解答，你不就是先减除咨询费了，你就可以不用花这个钱了。
1: 谢谢。
0: 然后你把马律师电话记好之后呢，未来你儿子真要给你打官司，他告你了，你再找马律师，你那时候再找，你现在是不用找的。因为今天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是不需要搬走的，法律也支持你在这住，是不是？
1: 怎么我是不是我没有条件让我搬走？
0: 没有条件让你搬走，所以我的意思是，等有一天他真的敢告你，我认为他都不敢，他真的要是敢告你了，你到时候再找马律师，你把电话先提前记下去。你看行不行？
1: 他要是找别的理由呢？
0: 找别的理由，他也是你们母子相处的家庭矛盾，你能明白吗？他更多的就是家庭矛盾。嗯，家庭矛盾这个事儿，你说派出所、法院谁管呢？他如果涉及到说打起来了，那法院管，派出所管。他涉及到不知道打起来，就是俩人吵架、办打嘴仗，他气你，你这地方是很难解决的。能明白？虽然说法律法规当中会有明确规定，他那么做是不对的，但是对他的处罚相对来讲是很难执行。你要是说这个儿子跟妈妈吵起来了，俩人也没动手，就是说他气你，你怎么着？是你说还能因为这个事到法院起诉吗？是不是？
1: 我不起诉，他起诉。
0: 所以我才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你就听我的，消消停停在这住，啊，然后记好马律师电话，他要真敢告你，你再找律师就行，那还来得及，听懂了？嗯。
1: 啊，哎，马律师，我他要来律师说我不回应可以吗？
0: 他如果真的起诉你了，你要回应的，你得积极出庭的。
1: 嗯
0: 嗯，到时候就找律师出庭就可以了，你就让马律师去代理你这案子就行了。到时候，但是他是不会告你的，啊，他是不会告你的。他真告你那天再去给马律师打电话，听明白了？
1: 嗯
0: 嗯，那导播老师让他记马律师电话，记好就行。
1: 把电话给我。
0: 行，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您详细记录就完事儿了，好不好？这个不涉及到其他问题，导播老师转线吧。嗯，行，您转线记录就可以了，好吧？他儿子就是讨厌，是不是？嗯，我呢就是我不咬人，我就膈应人，我就来讨厌你。我天天在这念秧，我就拿话磕的你。你是站在他不太了解他这个母子关系为什么能处到这种程度。他那孩子也不小了，50多岁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呢如果有病患是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或者是痔疮啊这类疾病，那么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是咱们省内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专门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直肠疾病，或者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包括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说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癌的手术他都能做。您家的病患如果是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的疾病，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除此之外呢，像肛肠疾病他也很擅长的，便秘啊、痔疮啊也可以挂他的号啊。刘老师呢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两次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好不好？他一周呢是两次出诊。那么出诊的科室呢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还有一科呢就是便秘科啊，便秘科。这两科呢它都是出诊的。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直接挂他的号就行了，好吧？这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呢，看好疾病之后呢，给咱们打来反馈电话呢，表扬刘教授的很多的。尤其是反映刘教授呢诊疗态度是非常好的，就很亲切啊，这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位专家了，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教授。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呢是五线，五线看小肠疝是吧？看疝的话上医大一找姚磊吧。啊，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你好，去医大几啊？
1: 医大二，我更正一
0: 医
1: 下，
0: 大二，
1: 医大二的普外科呢挂姚磊，姚磊老师是专门看疝的，姚
0: 是
1: 就
0: 这样
1: 是
0: 啊，
1: 姚明的姚，磊是三个石头那个磊，
0: 也是普外科，
1: 普外科，医大二的普外科姚磊，但是他在普外科专门是看疝，
0: 是这样，老师，之前我给您打过电话，您让我们家属去刘天佑老师那儿了，我们去了，去了完，他给我们的那个治疗是那个保守治疗，因为有爱人那个基础病，是那个肾切除的手术，
1: 我
0: 完之
1: 明白。
0: 后呢，转移到肺上，完之后刘天佑老师让他上药店去买一个就是治疝气的那种袋子，完之前您跟我介绍过这是医大二的姚磊。我想问一下，我们再有必要上那儿去再看一下吗？我
1: 那你
0: 家
1: 就
0: 属
1: 看一下效果，因为刘老师他不是给你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方式吗？咱们要是能保守，不就尽量不做手术吗？是不是？那我的想法就是，你定期可以到刘老师这儿去复诊。因为你现在有那个药店买的这个袋子呀，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保守治疗方式，你先治的过程当中呢，你让他随访去看一下。但是这毕竟是两个医生，这个可能他们主张的方向不一样。因为刘老师他可以主张的是保守治疗，然后姚磊老师这儿呢，他没准主张你做手术。所以我的想法是呢，你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看一下，但也别太长，可能就是半个月左右，你看看效果。如果说咱们是有好转了，那你不就可以不用做手术了吗？如果，
0: 之前
1: 您
0: 您
1: 说，
0: 说啊，您说
1: 就
0: 啊，
1: 如果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呢，发现还是不行，还是得做手术，那你可以到医大二找姚磊老师，让他去做这个手术。
0: 因为之前吧，我们看完之后，因为那个您的当天给我打，我当天给您打电话之后，我爱人请假就去了。
1: 明
0: 去了
1: 白。
0: 以后，刘天佑老师呢，他去做手术了，他的那个助手告诉他下周三再去，我爱人就去了。去了完之后，就是今天周四吧，昨天去的。
1: 明白。
0: 完了，刘天佑老师那说让他治，让他治疗是保守治疗，我们还没去买那个袋子。完今天呢，我就是又给您打电话，想麻烦就是再咨
1: 就是
0: 询
1: 因
0: 一
1: 为
0: 下。
1: 咱们上次讲的过程当中没有确定它是疝嘛，对不对？咱们上次讲的只是说它是肠道的疾病，所以咱们首诊呢是刘老师去给你判断了。现在他让你，我感觉他可能就是判断你这个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才会让咱们去做这个保守治疗。当然，我也不能去随意揣测专家看病啊。对，
0: 我知道，
1: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备选专家吗？因为你要是确定是疝，咱们一定要动手术，那么就是可以上医大二院找姚磊，因为姚磊老师他是专门看疝的，就在省内他就专门看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可以保守治一段时间看，然后你可以治一周，经过一周或者经过半个月。然后再是周三去找他看，找刘教授，找刘天佑去看，看看咱们恢复什么样了。如果是越来越好，是不就可以免除手术了？
0: 就之前吧，他就是有一些疼，完后来之后就不怎么疼了。现在就是躺在床上，他会平，会回去，但是坐起来之后，可能那块可能还会有点鼓，但是不疼了。
1: 那就先买一下呗，先买一下刘
0: 是
1: 老
0: 这
1: 师
0: 样，
1: 说的那个袋子，先用上。
0: 行，那麻烦再问您一下，就是那个姚磊那个大夫，他在医大二都哪天出诊呀？
1: 他的出诊信息我没有，就提前上那小程序看一下就行。
0: 那我明白了，我们自己去上面去
1: 对，
0: 找
1: 上
0: 是
1: 那上
0: 吧？
1: 面找一下就行。如果说你想解解心仪，说我想现在吧，我也不想，我也理解咱们的意思，就是我再想请姚磊老师，想两个专家都看一下，也可以的，也没问题的。从我这看，我当然是希望你们得到的那个医疗信息越准确越好。就是现在呢，因为咱们首诊看了刘老师，这已经不错了，给你已经定性了，是不是？是什么病？接下来保守治疗怎么治？那你说呢？我想再找一个专家再看一下也可以，那你就可以上医大二院挂姚磊，这都自愿选择，这都没问题的。
0: 这我明白，这我明白，
1: 都
0: 因为
1: 行。
0: 我的家属，我带着家属寻思，要是手术的话，就是可能根治的可能更会更好，但是我也想说做保守治疗先试一试，
1: 是，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如果他要到北京、上海很多专家那儿，就是在哈尔滨有些要做手术的，你到北京那边也不给你做，有的吧就是在哈尔滨，不做的，完北京给做，就是他还得分疾病的情况，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说做好还是不做好。对，这个还真不一样。那行，这个信息给到您，
0: 那
1: 您就
0: 行，
1: 家属自愿选择一下。好，再
0: 行，
1: 见。哎，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有一位先生他也是在利民的，是不是？我记一下他这哪个小区啊？王先生，你家利民是哪个小区？你也是水质不好。
2: 也是希望。

0: 在这边。
1: 我给你登记一下，你给我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嗯，您说，嗯。
0: 104小区和谐路，
1: 什么小区？
0: 104经典小区。
1: 跟刚才那小区是一个小区，是这意思吗？
0: 对对，最初就往我反映的，因为俺我们在一楼嘛，
1: 那你
0: 整
1: 是
0: 个
1: 哪？
0: 一楼，
1: 你是哪栋啊？
0: 五号楼4单元102，
1: 你是5号楼，跟他不是一个楼，是不是？稍等，
0: 四号楼，
1: 他刚
0: 因
1: 才
0: 为
1: 他
0: 整
1: 说他
0: 个，
1: 是4号楼，你是5号楼是吧？我再追
0: 整
1: 加
0: 个
1: 一
0: 区，
1: 下啊，他是4号楼，你是5号楼，稍等，5号楼，您贵姓？
0: 我姓王。
1: 王先生，王先生，手机185，尾号是4185，是不是？
0: 对对，
1: 我再帮把您这个5号楼再追加上去，行不行？
0: 行，因
1: 然
0: 为咱
1: 后
0: 主要是
1: 处理
0: 他
1: 过程
0: 的
1: 当
0: 联
1: 中吧，
0: 系。
1: 然后反正我也会跟他联系的，因为他这两天呢会找社区，就是你那个4号楼的邻居，他会找社区你们代书记的电话。我打算呢明后天他如果有代书记电话，或者你也能打听到代书记电话，你俩谁给我打都行，咱们再找找你社区，好不好？因为正
0: 因为
1: 好
0: 咱们。
1: 你俩都在一个小区嘛，他是4号楼，你是5号楼。
0: 哎，你听我说一下呗。当初就我要找
1: 我
0: 的，
1: 知道
0: 因为
1: 跟
0: 咱
1: 当
0: 们
1: 初没啥关系了，你就不用管当初现在了，因为现在你反映他反映都一样，反正都是你们一个小区的邻居，咱就不用管当初是谁最先起头的，反正咱们
0: 不是
1: 就
0: 关
1: 努力呗。
0: 呀，
1: 什么？
0: 社区和咱手工都没人解决呀。
1: 没人解决，我这不帮你们弄的吗？咱们不是想让媒体加加劲儿吗？是不是？所以我才
0: 我整
1: 说，
0: 个。
1: 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自来水公司这边咱今天不是联系了吗？社区今天不是没联系上吗？你或者是那个4号楼的邻居，你俩谁能够要到社区电话给我打都行，因为他答应我了，他这两天会打听社区电话的。他如果打听电话，我这边会联系你们社区的。
0: 对，代书记不有了吗？有电话了吗？还没
1: 电
0: 有。
1: 话是错误的，
0: 代书你电话啊？
1: 电话是错误的，你们物业给错了。我们这边联系代书记，那边讲不是。您听节目那时候，您应该听到了。所以你那个4号楼的邻居答应我了，他说他去想办法要代书记电话，要到之后他明后天会给我再打的，
0: 哦，明白明
1: 明
0: 白。
1: 白了是不是？然后我跟您对的是，如果你这两天能够要到代书记电话，你给我打也行，你俩一个4号楼，一个5号楼，你打他打我这边都能接，能理
0: 我
1: 解
0: 也有
1: 了？
0: 电话，他问你转不去，不会转的。
1: 那你就抄在纸上，你抄在纸上，明天给我打不一样吗？
0: 关键打太费劲，得半个点才行来。
1: 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您还有别的事儿在等呢，人家现在还有其他人在等你后边，人家在排队呀，都在排队，明白不？就大家都在排队，不是说你一个人排队，打咱们节目电话的人都在排队呀，是不是？但是
0: 这
1: 你
0: 是
1: 俩
0: 个
1: 的好处就是你打不进
0: 关
1: 来，
0: 键。
1: 他不也在打吗？你们反映一个问题，4号楼、5号楼，你有俩人在打电话，肯定比别人打得要快呀。
0: 记一下设计电话找着了，你记一下。
1: 其实没有时间操作了，明天跟你说了，明天啊。节目马上到点儿了，嗯，明天抓紧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听众朋友，W 老师把三线转出去或场外给他问一下啊，三线转到你那儿吧。另外大家想要订山楂丸，今天还有非常少量山楂丸，场外可以补订一下65山楂丸，好不好？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呀、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65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65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65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65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 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1: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0: 哎呦我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Hello, yeah.
1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7: 吃粥游玩聊一聊，
18: 社会新闻瞧一瞧，
19: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5: 东北一家人。
18: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20: 我是二哥小新。
19: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8: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9: 来看一下今天呢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2级。明天呢是中雨转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12级。周六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北风12级。
17: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8: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19: 嗯，咱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但是呢请收音机前的您呢记住四宜和三忌，那轻松呢来度过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夏天。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大暑呢是夏天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呢会达到顶点。大暑时节呢酷热盛行，自然界当中啊湿气也较重，暑气呢与湿气夹杂，人体阳气外浮，汗孔张开，最容易呢受到寒气的侵扰。因此呢大暑期间养生需要注意呢防暑防湿和防寒。第一呢就是非常适宜的是补水，此处的水呢并非我们日常的饮用水，而是指人体的津液，夏季的汗出的会很多，会带走很多体内的津液。那想要补充津液呢要注意补水是一方面，另外呢还要适应当吃一些这个绿豆啊、乌梅啊、西红柿啊、黄瓜、丝瓜、冬瓜、鲜藕、莲子、西瓜、凤梨等具有除暑清热生津止渴作用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以补觉，晚睡早起是顺应夏天自然气候的养生办法。不过呢适当的晚睡没错，但不应该迟于20-30，就是晚上的11点，而提倡早起也只是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有一些朋友呢会因这个夜卧早起而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感到困乏，故而每天中午呢大家最好能睡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午觉，以缓解呢浮躁烦闷的情绪，使阴阳调和，精力恢复。还有呢就是宜除湿啊，暑湿侵害人体呢会出现呢中口黏腻，包括呢头昏脑胀、肢体困重等症状。有些人呢会出现呢咳嗽黏痰，包括流鼻涕啊、口中啊这个黏腻等不适，甚至呢旧病复发。适当出汗呢会有助于驱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年轻人呢像步行、慢跑，老年人打太极拳都是很适合的运动。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加速湿气的排出，还有助于提高呢睡眠质量。最后一个呢就是宜除暑。大暑时节呢气候炎热，人们呢更容易上火，会出现咽痛、烦躁、失眠等不适。夏季呢可食用像苦瓜清暑热、开胃口，减轻夏季不想吃饭的问题。在咽红肿痛、口腔溃疡的情况下，用金银花来灭火也是一个好办法。此外呢如果出现舌尖发红、口舌生疮、烦躁失眠、大便干燥等心火旺盛的症状，可用莲子心泡水，有助于呢沟通心肺，缓解不适。还有就是三忌，第一呢一定要忌贪凉啊，盛夏时节呢这个解暑是必须的，但无节制的吃冰棍啊、喝冷饮啊、长时间对着空调吹啊、运动之后呢立即冲凉，长期如此呢身体呢会出现明显的寒象，如精神萎靡、身体畏寒、四肢冰冷、腹泻胃疼，还有这个患肠道疾病等等。还有一些病症呢会不是立即发作，但会潜伏在体内，给秋冬季呢留下病根。如果这个需要消暑，不妨会选择刚才说的绿豆、冬瓜、黄瓜啊，或者是荷叶、竹叶、玉米须、莲子心，这些都可以啊。再就是忌补过，大暑呢前后呢是湿气重，脾胃运行呢能力差，人的消化功能就会相对减弱，一味的进补只会起到反作用。因此大暑节气的食谱更为重要，清淡要多样化进行消化。此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像这个山药、薏米、菠萝啊、白扁豆等食材呢去熬粥，可以起到很好的行脾化湿、助益消化的作用。可以加一些呢像这个藿香叶啊、薄荷叶啊、佩兰呢等芳香气味的草药，来唤醒受困的脾，使其呢恢复正常的功能。如果感觉到体虚，则在食谱当中添加一些鱼肉、鸡肉、鸭肉、猪肉等食物，或适量的进行豆制品、牛奶，以增强体质。最后一个就是忌动怒。暑期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阳盛酷热，容易烦躁不安、无精打采、精神不振，是俗称的叫情绪中暑。这样的情绪障碍呢很可怕的，往往会使人呢产生心肌缺血、心律失常，或者是血压升高等险情，年老体弱者呢甚至有猝死的可能。所以大暑节 节气，大家要格外注意调整情绪，要不生闷气，不急不躁，才能度过一个舒畅、安宁以及平顺的盛夏。
18: 嗯，今天是大暑节气哈、啊，很多人听我老弟说完之后，哎呀，大暑能吃的挺多呀。其实俗话说小暑吃豆，大暑吃肉，所以今天大家别忘了
17: 吃肉，
18: 哎，多吃点肉吧哈。来，近期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

0: 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当前呢，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到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呢，涨幅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啊。
1: 好了，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事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说我们在坐火车卧铺的时候，说这个上铺的行李到底能不能放在下铺的床下。那这个事呢，火车上的两个女子啊因为这个事吵了起来，那网友呢也是纷纷回应了，说这个事不应该是先到先得吗？这12306也给出了一个回应，再来了解一下啊。说呢，在7月20号呢，有网友啊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称说在火车的卧铺区域啊，一名女子想将大箱子放在下铺的床下面，但是下铺的旅客呢不同意，引发了矛盾。那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说这个卧铺车厢啊，两名旅客呢因为行李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旁边呢有一名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的乘客呢前来劝导双方。那记者看到在评论区啊，不少网友呢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网友认为呢说下铺旅客呢拥有优先使用权，也有网友表示呢说下铺下方应该是公共空间，先到先得，如果行李没有位置可以找列车员去进行协调。那在7月22号呢，记者呀就此联系到了12306的客服，客服查询后表示，目前并没有。说什么呢？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铺下方的空间的相关规定，那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找列车员来进行协调啊。这玩意儿不是说就是你买下铺，这下铺位置就是你的，那中铺咋整啊？中铺还没位置呢啊。所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稍后共同步入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阿锦，你看吧，你这又打喷嚏又流鼻涕，我说你赶紧吃药赶紧打针，你把我传染了都。
4: 媳妇儿啊，
3: 真烦人。
4: 你说我生病你不关心我。你看人我们单位那谁小李，人说他媳妇儿，哎呀妈，那两口那感情处的，谁要有点头疼脑热，那跟着上火呀，熬粥啊，做饭啊，翻着吊着做呀。我这可倒好，你说我这感冒呢，难受呢，咳嗽呢，你这成天就怪我。
3: 我不关心你吗？我昨天晚上没给你煮方便面吗？
4: 你那叫煮方便面吗？我说你给我煮一下都不行，就硬搁点热水给我泡。你热水也行啊，搁50度水。
3: 那我不怕烫着吗？
4: 那你得泡熟啊。
3: 再说我也不会做饭呢。哎呀，你快去！哎呀，
4: 行吗？
3: 去，
4: 你这样你行了，你带我去那啥吧，打一针。
3: 你赶紧吃药，让你吃药也不吃药，让你打针也不打针，赶紧去打针去。
4: 你带我去呗。
3: 哎呀，我的妈呀！你都40好几的人了，还得我带你去打针去？你自己去打去呗。你又不是小孩儿。你赶紧去打去吧，我一会儿还接孩子呢。
4: 我给你分享一个故事啊，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今天是有体会了。
3: 哎呀你听没听说啊？
4: 哎呀，
3: 中年夫妻
4: 啊，是
3: 过到最后那就是亲如兄弟。
4: 咱俩是纯兄弟，
3: 亲如战友。
4: 咱俩可能兄弟都不算，我觉得
3: 就是你要陪你打针，又给你做饭，你以后不能有这些非分之想。
4: 那我就不明白，那你为啥对咱们就是隔壁那个王大哥咋那么好呢？哎，一天王大哥长，王大哥短的。啊，他给你送盘鸡蛋，你给他送盘饺子的。
3: 那不是我们领导吗？
4: 你连再领导不领导的，那我还是咱家领导呢，我还挣钱都给你交呢。
3: 行了，别说那些了，你赶快去打针去吧，要不然的话，你跟我在这块说这老些，你病能好啊？
4: 行，我指不上你啊。大夫，扎一针。
3: 哎，你好，有处方哈？
4: 嗯呐，
3: 来吧，坐着吧。
4: 那个扁桃体发炎。那个病毒来的
3: 啊，我就按照处方那边给你打啊。
4: 好好好，
3: 这是没吃饭吧？这血管怎么这么瘪呢？
4: 胖的，你拍两下子。

0: 扎好了，那个注意点啊，别碰着，别滚针。
1: 好嘞。
2: 强子，干啥呢？强子？
1: 啊，打针呢？
2: 打啥？打上哪儿打针呢？啥时候还打针呢？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2: 出大事了！我们喝酒缺个人。
1: 哎呀妈！我寻多大？我感冒的不行。
2: 哎呀，啥感冒不感冒的？轻伤不下火线。我跟你说，到底就得到点就得那啥，来喝酒。
1: 到点就得相见。
2: 快点来，喝点喝酒呢。
1: 感冒了？
2: 感冒啥呀？梁老妹儿搁这儿呢，等着呢。说什么？强哥酒那个久闻强哥之英勇，说今天要看一看强哥的风采。我就寻思
1: 真不行啊！那个大夫给我换药了，先挂了啊。
2: 俩老妹儿刚二十来岁，老漂亮了，你快点来呀。
1: 我不说了吗，兄弟，不行。
3: 哥哥，是强哥吗？
1: 那丽娟啊。
3: 哎，丽娟。
1: 哎呀妈，好长时间不见了。
3: 哎呀妈，想你了，强哥，快来喝酒啊！老长时间没见了，这我从外地刚回来，我先看看你嫂子那来不来呀？
1: 嫂子白扯，嫂接孩子了。我行，
3: 太好了，那你快来呀，我们等你一块打麻将呢。
1: 打
3: 针。强哥，
1: 我
3: 想你了，哎，强哥。
1: 护士，那我这能不能拿着打呀？我这
0: 那能行吗？那滚针了怎么整啊？
1: 没事，我这长打。
2: 我告诉你啊，给老地方三楼啊，你自己看着办啊，我不管了啊。
1: 好，我马上。
0: 你这还没打完呢，还有大半瓶呢，你干啥呀？
1: 没事。
0: 哎，你别动，别乱动啊。
1: 那个回来的老朋友。
0: 不是，那
1: 不
0: 是
1: 你，你不用操心。
0: 那你怎么就走了呢？你这，哎，不行，你哪能举着吊瓶走呢？哎呀，我天哪！
2: 来，这位同志停一下，来停一下。
1: 啊，怎么了？
2: 咱们这位同志，你要拯救全世界去啊？这是啊？
1: 咋了，警察叔叔？
2: 警察叔叔呢？我没比你大几岁啊？我是交警同志
1: 啊。
2: 你看你现在打了吊瓶，骑着摩托车的多危险呢？
1: 不是我那个这吊瓶
2: 什么事啊？这非得是不打针打不完就得去拯救世界呀？
1: 我没有，我朋友叫我，我正打一半呢。然后我刚才
2: 叫你干啥呀？
1: 我刚才我扎着了，但是我不得劲儿，我拔下来了，没危险，
2: 没危险。那你这干啥呢？感冒了是不是？生病了这是啊？
1: 对，感冒了，我就打
2: 生病了，这怎么还找朋友喝酒啊？这是要啊？
1: 朋友叫的，然后说这人有半道回来。
2: 你这多危险的高速啊！
1: 那
2: 还骑摩托行驶，来，靠边一下，来来，
1: 哎，
2: 来给我们写一个这个是保证书来。
1: 好，这事整的，你这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是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最近的一段呢，内容为沈阳一个高速男子呢打着吊瓶骑摩托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一个男子呢在高速公路上骑着摩托车，车头上还立着一根杆，杆上呢还悬着一瓶输液的吊瓶。之后呢，评论区有疑似当事男子留言回应说：“本尊，话说呢，这个吊瓶有没有可能呢出门就扎了，然后骑车不得劲就拔掉了呢？”22号记者呢也是联系上了视频发布者的网友，该网友表示说，视频呢是7月18号自己在京哈高速沈阳段拍摄的，其并不认识这个男子。记者注意到啊，这个男子呢确认说是视频当中打吊瓶的当事人。男子表示，因为感冒去诊所输液，朋友非得拉他走，半路不得劲呢就把针拔下来了啊。为此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这一行为呢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看到了肯定是要强制停车的，让他驶离高速，之后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行安全教育还是给予处罚的啊。
0: 好，稍后的时间呢，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分享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啊，就是维生素 C。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

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呀 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说隔夜的西瓜一口有8400个细菌，这事儿真的假的呀？太吓人了吧！哎，这是好多人都挺慌的一件事儿。但是今天我们要提示大家，先别慌，人体肠道内有上百亿的细菌，8400啊，连零头都不到。浙江宁波市场监管

0: 局的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了西瓜之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脏刀去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这西瓜切开之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的去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所以呢，切西瓜咱们只需要记住这几点啊。第一，切西瓜之前呢，把这个刀和砧板都洗干净了，别跟生肉的刀去混用。另外呢，吃不完裹上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放置超过16小时。第三，就是建议吃之前切掉表面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第二天再吃剩下那个部分，把表面的1到2厘米容易滋生细菌那部分给它切掉它。另外就是发酸发软的西瓜直接扔掉，千万别舍不得。其实不仅是西瓜呀，因为夏天高温高湿，食物非常容易变质，很多看起来平常的这个食物啊，吃不对就可能会诱发一些肠道的疾病，所以尽量不吃隔夜的食物。哎啊，大家注意自己和家人的肠道健康啊。
1: 之后呢，咱们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有用，
4: 有趣儿，
3: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4: 新闻烙出新滋味，
3: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

0: 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不是强子，我这剧是不是你给我这错开了，咋一点劲儿没有呢？拉不开呢，这咋样？
7: 你就偷懒儿，
0: 偷懒儿
7: 现在赶工期，我这活干得可好。
0: 赶工期，你说我这个木头锯不下来。哎呀妈呀，没电了吗？这不是吗？我这电锯啊！来来来，给我充上电，给我充上电。哎呀妈，这几点了？嫂子还不来送饭呢，这饿的呀。
7: 谁到了？你这玩意儿就一直要干活，加班加点干。
0: 早上干俩鸡蛋，那玩意儿干四点活了，早都消化没了都。
7: 嫂来了
0: 呀，嫂子，
8: 快来，
0: 饿了嫂子，
8: 来接一把，接一把。来，
0: 带着啥呀？
8: 肘子。
0: 哎呀。全肥肉啊？
8: 没有没有，
0: 瘦肉没有啊？
8: 有瘦的，
0: 哎呀，有扒肉啊！还有这啥呀？这是啊？
8: 大丸子吗？
0: 哎呀，狮子头嘛，这不是吗？
7: 这都我喜欢的菜啊！
8: 你们愿意吃的芥子疙瘩、小咸菜
0: 啊、
8: 黄瓜，
0: 哎，
8: 还有这油焖辣椒，来，
0: 哎呀，
8: 快来尝啊！
0: 这不盒饭吗，嫂子吗？
8: 你们你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有劲儿。这个那个老板上午又给我发微信了。就是咱这次装修的工期得缩减缩减再缩减，所以你们都有加班加班再加班，
7: 这都还加班啊？
0: 这还咋缩减呢？
7: 是这啥样呢？
8: 不是，关键问题是这样啊，人家把咱原本17天的工期缩减到7天了，这小两口着急结婚，完人家都订好机票又出去玩去了。
0: 你着急结婚，那墙得刷呀，那大
8: 不是，那你就咱不行，咱加点班呗，这样。哎，弟兄们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呢啊！今天晚上我要送，就给你们送个满汉全席来；我要不送，我就带你们出去吃大餐去，怎么样？
7: 哎呀，嫂子，你要这么说的话，
0: 来，现在就找
7: 嘎嘎嘎嘎，这个就这个菜不吃了，晚上出去吃大餐。哎呀妈，嫂子！
8: 哎呀，饿了吧？走走走，
7: 那个
8: 去走走，
7: 收
8: 行，今天就到这儿。那个什么，你们把那个脏衣服往下换一换，咱出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走，这加班，我没想到兄弟几个真能干呢，一下子整了10了点钟，这都是宵夜了。走走走，快快快，就得在咱附近去吃点得了啊。
0: 那个咱得吃点，请里面请啊，来几位，来来几位，往里走，往里走啊。
8: 他家行吧？
7: 太行了，嫂子，多长时间没吃？
8: 又有海鲜又有肉的，是不是？
0: 那个，请问一下，咱们一共是几位啊？
8: 我们8位
0: 啊，8位好，里面请啊，坐那个3个8的包房啊，
8: 可以可以。
7: 哎，
8: 摆台是8位吧？
7: 嫂子，
8: 哎，
7: 不对呀，
8: 啊，
7: 这咱哪是8位啊？
8: 那不可能，你们7个干活的加我，这不8个吗？
0: 来，你们点个菜，点个菜啊，这家招牌的
8: 来，
0: 你
8: 先来，
7: 5、6，
8: 来，
7: 算你七个。
8: 那个油焖大虾，
0: 油焖大虾，
8: 再给他们来个锅包肉，
0: 锅包肉啊，
7: 几个人几个人吧，点去吧。
8: 再来个那个。
7: 我要吃肘子，
8: 小鸡炖粉条，
0: 不是
8: 中午不就吃的肘子吗？
0: 稍等，我问一下啊，你们这7个人能吃10个菜吗？咱家的菜码都比较大啊。
8: 我们8个人，你就8个人八个人。
7: 我刚才都查了，告诉你了，嫂子
0: 7个，7个人吗？
7: 哎，七个谁少？
8: 不对呀，我看看啊，哎不对呀，老六呢？哎，你这家伙刚赶紧打电话，这怎么走走道还掉队了呢？
7: 等我打啊。
8: 老六呢？你看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妈呀！
9: 对不起，
8: 吃好吃的。
9: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8: 这啥意思呀？
7: 哎，他那时候中午的时候还说呢，说晚上还得喝2瓶呢，这人上哪去了呢？
9: 对不起。
8: 对呀，这打不通电话，这怎么回事啊？
7: 嫂，不行，咱回去找找去吧。
8: 咱回去找去。
7: 那万一有点啥危险呢？电话也不通。
8: 哎呀妈呀！ 那你说这菜都点了，行，先让他走着菜吧，走，咱回去找找去。
7: 找找找。

0: 哎，你不吃吧？
1: 吃吃吃，那能不吃吗？我们丢个人。
2: 老六，六哥，六哥，
1: 这哪有人啊？老六啊，
3: 电话一直打不通。
2: 六哥，
1: 老六啊，哎，你听哪块敲啥呢？
3: 有声。
1: 不是，
4: 救我！
1: 哎，哪块有板子声？
4: 救我！
2: 妈呀，嫂子，
4: 救我！
2: 我们干活那板子夹层里边传出来声。
1: 我天哪！
2: 六哥给夹板子里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4: 手机关外头了，我在你们再不回来，我憋死了！快点救我！
1: 快点！哎呀，这
3: 嫂子
1: 在钢板里头，快叫救援吧，咱整不开，快叫救援吧！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可得叫救援，头一回，哎，我就感觉像最开始的时候，我老公形容我缝个被子，把自己缝被罩里的那种感觉。
0: 这把工友能缝到夹层里头，这也是厉害。
1: 四川一个装修工人把工友给他封到那个钢板夹层里边了。等到下班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人不对，才发现消防人员从通风口施救成功，帮其脱险呐。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儿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

0: 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奇葩的新闻啊，说这个最近呢，这事儿发生在山东菏泽，一名服装店店主发布的店内监控当中，引发了一个热议啊。说什么事儿呢？说监控画面当中显示，一名女子啊进他的店之后呢，一直捂着肚子啊，假装呢挑选裤子，然后呢直接就钻进了这个试衣间。10几分钟之后呢，整理好衣物呢是快速走出。那店主呢回到店内才发现，这女子在试衣间内排便了
2: 啊，
1: 并且把这个污的脏物子啊，这什么意思？就是污物弄到了沙发上。哎呀，
2: 我的天！
1: 店主表示啊，说当时啊自己默默清理完这个脏东西之后啊，越想越生气，说哪怕你对方你打个招呼，事后你简单给清理一下，自己都不会计较。但是对方一声呢，啥也没说就跑了。曝光之后呢，还收到了对方的威胁，说要砸他的店。哎呀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很多网友都表示了，天哪，这太让人震惊了，这是什么脑回路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啊啊。还有网友说了，下文呢，这种人必须得拘起来呀，这也太离谱了，这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这素质太次了啊。还有网友表示说，人有3级啊，真到这种程度，你不行你找谁家借个卫生间也能上啊，你说你上人家服装店你去排泄去了，你太恶心了啊，这事儿真是没法说啊。
2: 继续跟大家分享个正经事儿哈，说仅仅是吃了一碗泡面，这绍兴诸暨22岁的小伙突然脚剧痛，还全身无力，那咋回事啊？近日，诸暨市中医院呢接诊了一个年仅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来医院的时候，小王不仅脚踝关节剧痛，还伴随着明显的全身乏力。经过检查，这小王啊不仅确诊急性痛风发作，这血钾更是低到了2.8毫摩尔每升。他的这个酸软无力正是低钾血症造成的。据了解，小王本身就有痛风的病史，一直规律服药控制尿酸，病情也相对稳定。可是这次发病呢，他既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喝酒撸串，仅仅吃了一顿普通的方便面。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之后呢，小王的疼痛迅速缓解，身体也很快恢复，顺利出院。提到痛风，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只要不喝酒、不吃海鲜、不吃大鱼大肉，痛风就跟自己毫无关系。其实是吗？为啥这一碗泡面会诱发痛风啊？第一啊，真正的嘌呤大户是调料包，不是那个面饼。第二，高油高盐直接阻碍尿酸的排泄。第三，肥胖体质那就是痛风的最强催化剂呀。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别只是单纯的盯着关节疼，痛风从来不是单纯的关节疼，而是全身性代谢紊乱疾病，放任不管，全身器官都会遭殃的。所以医生提醒大家，第一啊，如果说查出来这个痛风了啊，反反复复了，第一要规律吃药，绝不擅自停药。第二要戒掉隐形的高嘌呤食物。第三要科学减重。第四要多喝水，稳定你的电解质。一旦出现症状的话啊，赶快寻找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
0: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下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7月21号，素有呢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创始人呢叫崔培军自曝，自己企业的一个员工呢嫌弃母亲不让他参加婚礼而被自己呢当场辞退，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个7月21号，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启动员工子女暑期的专项实习培训，此系培训呢是共招聘了331名学生。 在培训启动仪式上，企业创始人、党委书记崔培军呢，动情地向现场学子们去讲，回馈父母、孝敬父母，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做人之根本。他在现场说，公司曾有一名员工结婚的时候呢，不让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来参加婚礼，嫌母亲呢给自己丢人。他得知之后呢，就当场发怒了，直接对那名员工就说：“你两岁就没了父亲。”

0: 你对你娘就这样。于是呢，马上将这名员工呢就辞退了。事后呢，这名员工意识到工作难找，而自己呢在公司呢待遇方面呢又很优厚，就便跑到了这个崔培军办公室呢下跪认错，希望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崔培军呢并未松口，明确表示：“我说我看不起你，对不起，你必须走。”而这名员工的母亲呢在车间退休之后，被崔培军呢安排到了后勤岗位，工资不变。据了解呢，崔培军呢是深耕企业多年呢，始终是以孝义治企业、后代职工素有最爱发钱的老板之称，网友热议了。对此呢，这个大部分网友非常认可企业文化，职场上能力可以培养，但品行很难改变。但还有些人指出，企业可以倡导价值观，但孝道属于个人的道德范畴，若员工本职工作是没有过失的，企业仅因此就开除或侵犯劳动者的权益。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
1: 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2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2组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 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五八七。

0: 九幺九八四，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8月27号即将出发的这一次叫越江山的旅行啊，以新疆为主，8月27号出发，19天的时间，咱们呢这个途经啊，路过的地方，比如说到甘肃，咱们要去敦煌看看月牙泉、莫高窟、鸣沙山；到宁夏呢，要看看沙坡头、金沙岛；到内蒙呢，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都是非常出名的，路过看一看。那么主要咱们要把新疆玩全了，这次的行程东西南北疆全景都有。在2023年呢，我陪团啊带了几台大巴车，跟着大家一起到新疆去玩，大家玩的那叫一个好啊！东疆咱要去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和坎儿井；到哈密，哎，那个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12木卡姆文化中心、乌鲁木齐，一定得去国际大巴扎呀，对不对？还有天山天池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地方，5A级景区。在西疆，咱们要去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在南疆，咱们要去库车。库车走哪儿啊？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哎，大囊是啥意思？新疆不有那个囊吗？让你见识见识啊！你在咱们这边从来没有见过老大老大的一个囊，并且你可以像啊，它有老大的一个塑料袋，买回来之后呢，像背书包一样，咱们给它背着一路走一路吃，非常香，特别好吃啊！还有呢，那个热斯坦老街。另外呢，咱们在南疆还要去那个喀什格尔古城，哎，里边非常非常漂亮，那是个网红啊。香妃园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表演，也值得大家去看。还有呢，北疆要去哪儿啊？阿勒泰呀、啊，喀纳斯景区。9月份的新疆，应该说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一个季节了。就9月份的新疆非常非常贵，大家可以看一看你朋友圈有没有发这个新疆旅游的。新疆在9月份，如果飞机团的话，7天的时间就得8000-9000块钱，而咱们这个火车专列啊，坐着火车，这个专列一路跟着你，大件行李不用下车，什么时候下车去玩，住酒店住宾馆的时候，把你的睡衣和洗漱用品、贵重物品带着就行，大件行李还放到你的那个铺上，不用动，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方便。这个游子号的火车专列一直跟着咱们一路前行，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玩的会非常非常的好，一点都不累，对不对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咱要到五彩滩和那禾木，禾木也是个网红，对不对？伊犁咱们要去那拉提草原，歌里唱的那个，还有现在一个大网红就是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这是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边界哈。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一路上啊啊，这个大家一起共同欢乐，哎，9大特色餐给大家安排了啊，黄河大鲤鱼啊，中卫烩杂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肉串啊，对不对？拉条子呀，等等等等，并且我们独家给赠送给大家维族的小帽啊，或者是你选丝巾也可以。咱们还去维族家访，还要到那个吐鲁番葡萄庄园去看一看。就这个行程，我告诉你，能够走的这么全，东西南北疆这么多网红景点全都给你包含在内的，就是你会觉得啊，市面上那些团队都非常非常贵。咱们坐着火车出去玩，现在给大家减免完了，就是现在还有减免名额，趁着我们主持人手里还有减免名额啊，等到没有减免名额了，就要恢复常规价格，上铺就是5480了。现在啊，5580了。现在有减免名额，上铺是4980，中铺是5980，下铺是6980，还有少量的软卧。想要预定报名的话啊，你得抓紧，别到时候啥铺都没有了，就剩上铺了啊，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有钱你也买不着下铺了。所以想要报名，想要看一看这次行程啊，具体的每一天都上哪玩，吃啥喝啥玩什么，都要走哪些景点，我会以一个文档的形式 式发送给大家。你先加我的微信150-4580-4664，而且加了我的微信之后，你会发现我在朋友圈里发了我在2023年带着我们的这个大家一起到新疆去玩到的那些景色，你看一看啊。不去的话，你欣赏欣赏也可以，非常的不错啊。到底新疆美成什么样？9月份啊，如果你不去，真的很遗憾。如果你到那儿了，拍个普通的手机，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0: 圈的话，那将是你一辈子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呀？人说了啊，这辈子总要去一次新疆，这又省事儿，又不用你自己操心，跟着我们的火车专列一路就走就可以了，非常不错。抓紧啊，给我打电话也行，或者加我微信也行，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东北一家人，明天再见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是东南风啊，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南风二级，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案讲法，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交流探讨。欢迎大家和璐姐一起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璐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张起老师啊和璐姐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探讨。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问题啊，当然就说不知道怎么办呢，想让我们帮着出出主意啊，或者有一些这个专门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或者条款呢，大家不知道想了解的哈。总之呢，包含了咱们衣食住行消费金融啊这个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吧。我们的热线 8799-6984, 欢迎您来拨通。同时欢迎大家在快手啊，您可以继续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起，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好了啊，跟张老师呢，我们今天来探讨的也是有关于这个叫做什么呢？养老院啊当中的这么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来跟大家来首先分享一个这么基本的案例啊，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在某一个乡镇的养老公寓啊，他的这个院长张某日常管理当中啊，疏于安全管理，没有能够严格的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长期简化了夜间巡查流程，仅做形式化登记，没有如实的记录老人的像睡眠状况啊、身体情况、情绪变化等等。同时呢，这个公寓啊没有严格的执行入院评估制度，对高龄的啊这个老人呢、失能啊、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没有划分护理等级，养老服务合同呢是仅用了这种通用模板哈，没有针对老人特殊体质啊、突发风险等等的签订这样的一些补充告知协议，然后这个就出现问题了。在某一天的凌晨，公寓呢一名86岁的失能老人就突然身体突发不适，因为当晚值班人员脱岗啊，院长也没有落实这种夜间的巡查抽查工作，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老人的异常。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护工上班了，才发现老人已经啊这个突发急症，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说白了呢，就是可能半夜哈，这个就已经这个
2: 突发事件
0: 又走了哈，然后呢，就肯定是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了。事后啊，老人家属将养老院以及他这个院长张某就一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这个养老院存在着三大违规行为。第一，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哈，没有落实24小时的巡查制度，而且呢，这个巡查记录造假，痕迹不全。第二，就是啊，没有完全的这种没有完成这种个性化的入院评估啊，也没有告知风险，对吧？第三，就是突发情况也没有能够及时处理。缺少这种突发情况的一个这个执行机制，你像你比方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啊、紧急就医啊等等哈，所以说最终判决养老院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家属各项损失共计68万元。院长呢，作为机构的第一责任人，因履职失职、安全管理缺失啊，被呢民政部门行政处罚，同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记入了行业信用档案啊。这么一起真实的案例，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首先，法院就是这么判，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核心法律依据，才会有这么一个判决呢？
2: 好，听众朋友们，关于这个呢，那么法院判决，法院是依据法律规定来进行一个判决的。那它主要啊、依据的是这么两个法律法规，比如说我们说养老机构的一个管理办法。这里面就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的评估机制。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养老院可能就没有这个建立机制，只要登了记了啊，你交了钱了就入院了。那么我们想说，那这样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壁垒了。那么根据老人的身心状况，你要确定照顾的，我们说护理等级 有的人可能是重度这个失能啊，或者我们说轻度失能啊，有自理的或半自理或者不能自理的等等的，那么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等级。所以说呢，在实施24小时值班的这个还有这个制度，那么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哪些人需要一个特殊护理啊？所以说呢，健全突发事件应急，还有一个什么叫处理预案，你都应该先预判得到，您作为养老院的一方，你应该预判到那么这些风险的潜在，那么我们应该说提前预防。在我们民法典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你比如说有什么的宾馆呢、商场啊、养老机构，这些叫什么叫经营场所。那么公共场所也是一样的，有经营者还有管理者，那么你没有尽到什么呢，就说我们所说的叫安全保障义务了，那么你造成他人的损伤，当然又承担侵权责任了。还有就是说我们养老机构主要负责的就是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那么送到你养老院了，那么养老院接受了这样一个老人了，那你对什么呀，对你机构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消防，还有人身安全，还有我们的服务是否合规啊，还有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应急处理，那么这些应急处理的这些方案啊，是否都有呢？那所以说在养老机构来讲，其实我们看似养老机构很简单哦，但是我们想说这个责任是很大的啊，也有很大的一些什么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呢，作为院方来讲，那么应该从点滴细微当中做到，就是说第一我们先说的这个防火。前一段时间邢罗老师就有一个养老院啊失火了，20多人被这个丧失在这个火海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现在就全省这块，我本身我也是从事老这个养老机构的这样一个协会，那么我们全省的这些养老机构对这个防火现在大面积的普及啊，严格的检查啊，然后还有进行严格的一个规范。上午我们也去了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养老院，江北的这个森海养老院，哎，特别好。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养老机构要做到有规有范啊，并且作为管理者来讲是第一责任人，那都应该要想到啊，想到未想到的一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点滴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应该说啊，在这儿呢，我们要利用这个案件呢，给大家提个醒。为啥？你像这个案子当中，由于他们这些各种的疏漏哈，
2: 对，
0: 判赔68万。你想，对于一个这个养老公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好像也是。挺大的一个这个负担了，对吧？挺大一个责任担，因为你想，咱们这个，你收益的话，你一年能有多少啊？啊，这一下子，对吧？
2: 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就这个养老场所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和注意事项，要不然一旦的话，我们即使啊家这个老人受损失啊，家里面这个家属也不能干，那其实养老院自己本身他也会有很多的麻烦，对不对？
2: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让这个张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你比方说养老院呢、工作人员也好啊，说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好，都应该注意到哪些呢？来避免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2: 好，那我们也是从经验之谈，或者是也是从我对养老机构的了解这些方面啊，进行一个总结。首先第一个，作为养老机构来讲，那么你要什么呢？严把入院的这个入院总观，这个入院总观就什么呢？叫杜绝疏漏。那么就是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啊，你要进行一个严控的把关了。那么所有的老人入院的时候必须完全的做什么呀？叫身心评估，全面的身心评估。我们来分说，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还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还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这样的一些人群。也就是说我们养老院常说的什么呢？你就有失能人呢，啊，有半失能的，有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等等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要精准的划分护理等级。有些养老院啊，我看到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就是说人家这个一层就是失能老人的，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不能自理的，然后另一层呢就是自理的，哎，分的区域特别好，哎，特别清晰。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说精准的划分护理等级，严谨统一用的什么，统一用的格式入院版本，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的入院护理他等级也是不一样的，照顾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通用一个格式版本一定会产生一定的纠纷啊，这个纠纷是一定要产生的。所以说针对于失能失智，还有我们说有基础疾病的呀，还有情绪不稳的老人，那么必须单独的啊签订风险告知书， 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开养老院的一定要记住了啊，风险告知书。那么个性化的服务补充协议，还有由老人家属签字进行确认。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真正说是这个签字了也确认了，那么在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那你在承担责任方面，那你可能就要少承担责任了。我们说少承担责任是不是就少花钱了？哎，所以说呢，留存好书面的凭证，规避格式合同的这个什么呀，叫免责无效的这些法律风险。啊，你有的合同是你可能规避不好的情况下，你就即便约定了也是无效的，因为你违背了法律规定。所以说是这样的。还有一方面，我们大家要一定要记住，就是严守24小时的值班巡查制度，做到全程留痕。那么这个是怎么呢？我们说院长你需要经常常态化的这个检查值班室的正什么叫值班落实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要叫值班制度。那么严谨什么值班脱岗啊、漏岗啊，还有巡查过程。再就是说巡查记录当中你也必须要写实细化，明确记录巡查的时间、老人的状况、房间的状况啊、房间的情况啊，以及你设施设备的状态啊，杜绝一切正常等空白敷衍的这些记录。因为我们养老院它都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记录。那你这个记录我们说你不是说敷衍啊，最后有责任的时候确实这个责任很大，一般承担不起。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就有什么68万呢，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并且呢啊，重点的加强凌晨深夜节假日的这种高危时段的巡查哦。还有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失智啊、高龄啊，还有独居的老人重点看护。

0: 还有所有的这个监控录像啊，一定要留存好啊，这个是我重点提示给所有听众朋友们，从事老年行业的这些人啊，那么就是你的录像一定要啊保留好，并且确保定期不定期的来检查这个监控到底好不好使啊，不要说在那摆位虚设，那这最后坑了是你自己。还有就是台账档案你要保存不少于服务协议满五年，有的人会找后账的啊，有人会找后账的，那我们要保留五年。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说作为养老机构来讲，你要完善应急处理机制，就是说快速响应突发情况。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养老院，那么养老院他都岁数大的人，那岁数大的人他难免有一些突发疾病，心脏病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应该什么建立老年人突发疾病，比如说摔伤、走失、情绪失控等突发事件处理流程，定期的组织人员培训演练，这是很重要的啊、哦！培训演练，发现老人身体还有情绪的异常啊，第一时间开展初步的处理啊、处置，立刻联系家属，然后紧急的情况下优先送医，不得拖延，也不得私自去处理。那么老人出现了病危或者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呢，那么第一时间封存监控、护理台账啊、还有我们说这个药品的记录啊，及时报警，全程留有证据，杜绝我们说口头协议私下私自签订协议啊、那这些我们说一旦走到法律的角度上来讲，那么我们讲的一定是证据啊，没有证据肯定是不行。再就是说再提醒所有的养老机构的吧，这个院长也好还是管理者也好，那么我们说要规范内部的管理，杜绝履职违纪违法。那这就是说我们说作为院长，那么你需要坚守职业底线，严谨的啊，说利用职务之便来这个比如说的违规的采购啊啊，侵占机构的资源呢 啊徇私舞弊啊，杜绝优待亲友啊，还有我们说的有一些违规的行为。那么要建立什么岗位责任清单，明确每一位岗员那么在职的时候考核机制还有考核标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消防排查、设施检查，全面啊落实到我们说全员安全责任每一个人头上，这样我觉得您的养老院，我觉得这个会一路长虹啊、嗯。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曲说法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继续呢和张老师来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啊，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啊，大家可以继续抓紧，因为咱们节目呢是两点到三点钟，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早一点打电话，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给大家哈说得更详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好了啊，张老师刚才跟大家呢来分享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在养老院应该注意到一些事项，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下一个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说案讲法。78岁的刘大爷呀，这个患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那子女呢因为工作繁忙就将老人呢送到了当地一家正规养老机构入住，签订了正式的养老服务协议。入住初期啊，这个养老院多次向子女反馈老人情绪不稳定，偶尔就出现躁动啊，夜间失眠哈，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建议家属呢定期探望，配合安抚，必要时候带老人呢去复诊来调整用药。但是子女认为说，老人送到养老院了，所有的看护监护啊安全责任就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这个养老机构了，自己呢无需过多干预，长期数月不探望不回应养老院的沟通啊，老人的用药啊体检呢情绪问题置之不理。后续的某一天，刘大爷在自己这个居住的房间之内就因为情绪躁动不慎就摔倒，导致骨折了，产生了高额的医疗费用。事发之后啊，这个子女呢就将全部的责任归咎于养老院，起诉要求全额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等等的，共计是这个包括精神损失费哈，他所求呢是42万元。法院审理后呢明确了核心法理啊，养老服务不等于监护权的转移，子女呢作为法定的监护人，不因老人入院呢这个而免除监护责任。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尽到了日常的看护啊风险告知及时通知的义务，没有重大的履职过错，子女长期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呢，懈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忽视了老人的特殊病情，拒不配合机构管理，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子女的全部赔偿诉讼，子女自行承担主要损失，养老院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好了，我们让张老师依据哈就是这个问题呢给大家说案讲法，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6984。来，先让张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这条的话，就这个法院的判决的话，依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法律依据呢？
1: 刚才呢，兴龙老师给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今天呢，这两个案例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我们第一个案例是作为养老机构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养老机构进行一个完善？那么现在呢，那又做另一个角度，就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啊，入住养老院的时候，现在换位角度了，那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是如何呢？那现在目前来讲，这位老人现在摔伤了，入院了，儿女把养老院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42万元。那么这个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呢？那法律为什么要判养老院承担10%，而不是让养老院承担42万元呢？那么首先，法律会考虑到什么呢？依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民法典》规定了，说父母啊，对未成年的子女或者是成年的子女，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负有法定的监护、赡养啊，还有辅助义务。那么监护职责不得随意的怎么样转移和免除，也就是说，那么你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了，那就不等于说你现在就没有这个什么了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了啊，监护的义务了，那么你还是应有的。第二个呢，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我们要明确，这也是说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案例当中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要跟每一个老人入院之前签订协议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首先第一个要明确，就是生活照料，还有什么日常看护和安全保障，不包含着法定的监护权。这也是我们刚才邢璐老师说的，养老服务不等于监护权的转移，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说双方签订这个养老协议啊，不等同于监护委托协议，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法院在判定养老机构给付10%的承担责任的一个法律核心。 再就是家属明知啊老年人存在着这个基础疾病的，有的人是在家就有疾病的，然后呢存在基础疾病，认知可能也有障碍了。有的一般的情况老年人他都会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的小脑萎缩呀，啊，严重的和轻度的，啊，他说是存在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那么拒不配合养老机构的这样一个管理啊，肆无忌惮的说没有履行监护沟通的义务，那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损失了，那么需要你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说的在法律当中法院为什么要判养老机构不是来向诉讼主张当中说要求给42万元，而是要求养老机构来承担42%的这个2万元的10%呢，一个核心的一个法律。
0: 而且也不一定是42%的10%啊，因为它里面还有包括什么精神损失费了之类
1: 的，
0: 就
1: 是
0: 真实产生的这个叫怎么费用的10%，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实际判例当中的10%。
0: 对，
1: 对，
0: 好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案例啊，让这个张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养老机构应该注意到的哈，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人还有咱们的这个家属应该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责任是我们需要承担的啊，有哪些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啊？
1: 因为有一些这个家属啊是这么认为的，说我把这个老人呢送到了养老院，那么养老院你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了啊！我作为家属来讲，我这就完成工作了，我只要把给这个养老人把这个老人缴了养老费用了，这我就完成任务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

0: 错误的认知。首先第一个，你要理清核心的认知，就是说你送养老院不等于你就什么呀，叫甩锅免责啊，这个绝对是不是的啊，有的人会这么认为。那么这是绝对大多数家属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说养老院呢，你只负责日常起居的照料，基础安全的一个看护，还有我们说法定的监护权呢，还有赡养权，始终归属于什么呀，一定是归属于老人的家属或子女啊，这是无可置疑的。无论老人入住何种养老院，什么样等级的养老院，是民办还是公办的养老院，那么子女依然需要承担老年人的医疗决策、情绪安抚，还有权益维权，还有紧急处理等核心的责任，这个是无法推卸的。所以说呢，不能以我付费养老为由，我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我交了费了，全都是你的事儿，那这是错误的认知啊。所以说呢，安全脱险，我们说把老人送来之后，安全脱离的这种监护义务是不能够甩掉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所想要说的就是什么呢，你主动配合医疗机构的管理，履行我们说日常监护的这个义务。作为一个老人的家属，那么你我们说入院这个之前呢啊，要如实告知养老机构老人的病史，老人有什么样的病史啊，还有我们说过敏史啊，啊精神状态啊，还有既往的病史啊，生活习性啊等全部的信息，不得隐瞒病情啊，避免因为信息偏差引发事件和纠纷。那今天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个院长啊，提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前两天露露咱俩说过一个，这个养老院这个老人就有轻生的这种念头，然后儿女们把他送到了养老院，第三天
1: 老人在养老院自杀了，咱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
0: 对对对，这个案例我们跟露露老师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日常呢应该积极的配合养老机构的健康回访、风险告知啊护理调整啊这个工作呀，接到机构的这个沟通预警通知后啊，及时的要到现场来处理。有的老人有的家属是这么认为，我送去了我就不管了，通知切断了，养老院和家属没有沟通，没有联系了，联系不上了，这就是说我们说的就不能够，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够及时到现场，所以说呢，这个要保持一定的电话畅通和联络，及时的呢这个进行到现场处理，不拖延，也不我们说不忽视，坚持定期的探望老人，关注老人的身心健康，缓解老人独居焦虑，从源头减少我们说安全的隐患。这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讲，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你要需要做到的这一切。再就是我们说从规范维权方面吧我们来理性的界定责任。那么这一部分责任我们怎么界定，比如说老人在这个院内发生了摔伤，本案就是摔伤，还有磕碰，还有这个服务纰漏等问题，那么家属切莫是因为情绪化来维权，然后无理索取，就是无理取闹要求来赔偿。那么第一时间，那么我们要作为什么呀，固定证据。固定证据是什么证据，我们说各个养老院可能基本上就都无死角了无死角了，我们把监控的这个视频呢，还有这个护工的平时护理记录啊，医生的护理记录啊，还有就医的单据啊，还有沟通的这些记录我们都要把它记录好。再就是呢，我们说区分责任，养老院呢，你看护失职、管理疏漏、你设施隐患导致的这些事故，那可以说依法维权。那么因为老人你自身疾病呢，那么突发事件、家属隐瞒病史、拒不配合这个管理导致的这些问题，那责任应当谁来承担呢？如果让养老机构承担，是不是有一些冤枉养老机构呢？那么这个就应该谁来承担？应该由你的家属来进行承担家属也就是说老人的子女来进行承担。还有再就是我们说一个核心的法律，核心的法律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法律当中，我们都是指证据法证据法指的就是说证据违法。那么就是在我们家属妥善保管好养老合同，有的是啥呢，这个养老合同没有了， 那你说你养老合同没有了，最后你维权的时候，你认为你搁什么维权呢？啊，这是我们要大家要。

0: 要严重注意的，还有就是缴费凭证，还有我们说的风险告知书、沟通记录。据我所了解哈，我从事这个行业看了几家，这个检查了几家养老机构，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养老机构啊，这个签署的这份协议，邢璐老师他都一样的。哎，不管你是这个完全失能啊，还是说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
1: 他没有细的划分，
0: 那个，没有，就是格式的这么一个养老合同，
1: 嗯，
0: 哎，都是这个，那这是绝对错误的啊，绝对错误的。然后还有呢，没有风险告知书，没有提前预防，然后呢，还有对老人入院前也没有进行一个检查，没有排查，那我们说有的这个养老院可能就吃这个亏了。就吃这亏了，就像我们说刚才举那个例子是，那老人有轻生，最后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你没有发现他，因为在入院之前你根本就没有给他检查。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再就是就医的这个全部记录啊，遇到这个我们说遇到服务纠纷了，还有我们说权益受损的时候，你优先考虑的什么呀？是解决，因为你不解决，养老机就是说这个老人的家属会来找你，是吧？这是你躲不过的，所以这是一定要面对的。那你就用啥，我们说解决途径也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我们可以采取协商解决。在我们说这个人民调解法当中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现在有上市调解法了，还有我们各个街道啊，还有各个司法口啊，它都有这个调解这样一个窗口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解。那当然了，在民政部门它也存在着一个调解。还有我们说司法当中也有调解。也有调解，甚至你要说产生诉讼了，司法部门还给你什么呀？叫法律维权，叫法律援助，所以说呢，杜绝我们说寻衅滋事、恶意闹事。有的家属把老人送到这儿的时候，有磕磕碰碰了，就拿这件事情开始做生意了，然后提供这些。所以说呢，这些是我们作为是说，可能恶意闹事啊，过度的索赔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应该是依法依规的，来进行什么跟老人来进行一个合法的维权。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姐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拨通。接下来啊，和这个张老师我们要分享一个什么呢？分享一个
1: 这个星罗老师，
2: 我们这个网上有一个家人咨询，说我就是开养老院的，我应该在合同方面怎样去完善？你看，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就像刚刚张老师说，咱得细化。你比方说，像你不能说，咱们都知道了，说这个有这个能自理的，还有说半自理的，完全不能自理的，或失能这些方，它都不一样，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其实核心呢，刚才这位网友啊，刚才我们已经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跟邢璐老师也已经跟您讲了一个大致。但是呢，针对您这个问题，我再给您细化分享啊。首先，第一个，作为你养老机构来讲，那么有一些老人送到你这儿来了，首先第一个合同是必然的。这个合同啊，我刚才也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不能是格式版本，不能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格式版本。就像我们说中介部门进行个签房屋出租赁协议似的，那都是这一样子，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一个行业，高危的一个行业，那么你在入住的老人的每一个状况，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是能自理的还是不能自理的，他有没有抑郁症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他有没有抑郁，也就是我们说他是否是这个神志有没有问题。还有我们说的，有的是这个，还有肢体残疾的，还有。

0: 智残的，还有脑残的，很多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对他一个全方位的评估，这是必然的哦。这位网友记住了，这是一定要有的。我们的合同，如果合同当中完全不能够体现出来的，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再加一个补充协议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就是说，有些事情你要进行，再就是我张琪要跟你们说的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跟他形成一个什么呢？笔录，嗯，就是说，那么你一问一答的这种笔录，让他家属来签字，这也是在规避风险当中减轻风险、减轻赔偿责任的这么一个说法，哦，你要合同要写清楚，然后呢，这个老人你给他进行一个检查身体。在检查完身体之后啊，你再给他签署这份协议，也就是说第一步先给老人检查身体，那么检查完身体评估了完毕之后，那么第二步是签协议，签协议我们可能要形成一个补充协议啊，针对这个老人和他一对一的形成这份协议。当然了，这份协议当中一定不能违背着国家法律规定，因为你们之间的约定不能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如果违背了可能这个协议就无效了，所以说呢不能违背啊，如果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以你们双方协商为主啊，这个尊重于协商，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么就是这个老人在入住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特殊轻微的这样一些这个一些患者吧，那么你们是不是应该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人要有特殊的留意啊，这个大家你一定要记住了啊，特殊的留意。他可能说我们这个对这个人，可能他也经过我们的一个检查，入院前的一个检查，发现了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暴躁啊，脾气暴躁啊，或者说我们刚才跟星罗老师也提过，多次提醒的就是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大脑思维出现了一个偏差。嗯，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那么我建议您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说在半夜的过程当中和后半夜的过程当中，你要加倍的留意哦。对，巡查当中你要一定要注意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老人入院之后啊，再就是说呢，我们要跟这个家属签一份风险告知书。这个老人啊，因为怎么怎么样的，那么他可能会，我们这就说啊，就作为一个养老机构，一定要有预判能力。就预判能力就是有提前预知到会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把它落到纸面上，然后告知家属来签字啊，告知了、然后呢，并且切莫忘记一条啊，一定要记载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养老人送到这儿来了，那么你们家属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要明晰，一定要一字一板的写出来。你们不等于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你把老人送到这儿来了，你交了钱了之后就等于托管了。
1: 好多很多子女有这种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交了钱了，都交给你了，出事就是你的责任
0: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为啥要交钱呢？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跟他示明啊，并且在风险告知书当中给他注明啊，给他注明。等以后的过程当中吧，邢洛老师，我们也可以这样，我就是我私下的时候都说我好好研究研究，把这份合同写出了一份，写出了这样一份合同，还有风险告知，供咱们听众朋友们享用。
1: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大家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跟张老师还有陆姐交流探讨啊？87996984，同学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啊，说过了这个。的话，陆姐要这个跟张老师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例，要跟大家让这个之后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案子我觉得不知道张老师你听听吗？就是前几年在上海非常轰动的那个两亿遗产的那个啊，就是
0: 略有耳闻。
1: 对，
0: 对，
1: 一对这个夫妻两个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现在说这个女主人公，然后呢就比方说咱就说她就是暂名她就是张女士吧哈，张女士呢也就是说自由恋爱经这个。一个王姓的一个王先生哈，两个人就结婚了，就是这个张女士呢，她家境优渥啊，在上海本身家庭也特别好，环境特别好，自己收入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个王先生也可以在各个方面吧。然后呢，这个王先生跟她结婚以后，就是夫妻感情很好。然后就王先生无论是对她呀，还对岳父岳母啊，都特别殷勤，特别好哈。结果就天有不测风云了，然后呢，突然就有一天，她这个张女士的父母呢，就因为一个严重的车祸。双双全去世了。但是呢没有。那你想他是突然车祸去世，都才50多岁，也没有立任何的遗嘱，没来及立遗嘱啊。结果他留下了财产。

0: 财产咱们来看啊，
1: 嗯，
0: 九套房子，
1: 嗯，
0: 两个门市，
1: 嗯，
0: 在上海的话，大概估价将近2亿，
1: 嗯，
0: 啊，留下了遗产，
1: 上海的房子都比较偏贵，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啊，这个事儿就来了，然后在这个父母去世不长时间的时候，这个王先生对他还挺好，喜欢温暖的哈，说不要紧，
1: 嗯、
0: 说虽然父母不在了，还有我啊，怎么样的时候说了，
1: 嗯，
0: 再是父母他去世了得有半年之后，然后这个王先生就是一纸诉状就把这个张女士告上法庭了，
1: 嗯，
0: 干嘛？我要求离婚。这个
1: 分割财产，
0: 对，就是这回说到这儿，张老师就一下就听明白了哈，就是这个王先生说了啊，我这个他的名义就是感情不和，性格不和，
1: 嗯，
0: 我要求这个离婚，然后主要的就是张老师刚才说那四个字儿，分割财产，要求分割张女士继承来的这2亿的财产啊，要求要一半，要1亿啊，要分走1亿。
1: 哎呀，其实邢洛老师，其实说到这里，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啊，就这个、
0: 嗯，
1: 其实老人在这个生前，不用说我们说，哎呀，年龄啊、还小，说我们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么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规划好，人生规划好，
0: 对，
1: 金钱规划好，我们说余生也要规划好，包括子女也要规划好。那么怎么来规划？这就是两亿的这个邢洛老师您提的这个案例。其实我们听似啊、感觉都有一些可笑了，但是我们想说太现实了，
0: 对，
1: 太真实了。
0: 当然在上海就比较引起轰动了啊，
1: 哎、
0: 前几年几年之前的这么一个案例。
1: 对，
0: 然后咱们就说后续来了，就是说这个张女士那一看，她肯定得拿起法律武器了，然后她就找了一个律师，
1: 嗯、
0: 她聘请这个律师也很给力。
1: 嗯、
0: 这个聘请这个律师呢，就是。去多方调查呗、
1: 嗯、
0: 啊，那他得这个他举证什么的，多方调查、
1: 嗯、
0: 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的时候，就父母还没去世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个男方就背着他、
1: 嗯、
0: 啊，找他自己就岳父岳母呗，
1: 嗯，
0: 找岳父岳母呢，就是说意思岳父岳母，你看我想创业、
1: 嗯、
0: 啊，我想要怎么这个做一些什么生日，你看你给我赞杆做筹头条资呗，然后那个岳父岳母就给这个女婿转账了1000万。
1: 嗯，
0: 然后但人家当时岳父岳母这个转账的时候标注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这个
1: 借贷，
0: 哎，投资这个借款，
1: 嗯，
0: 就是说我借给你去那个做生意的啊、
1: 嗯、
0: 给他有这么一个字样、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律师把这个就是找到了
1: 嗯、
0: 啊、然后关键是他找到什么证据，就是把这个就是王先生他从他岳父岳母借来这个说是要做生意借这个1000万借来以后，然后就紧接着在第二天就把这个钱转到他自己母亲名下去了，
1: 嗯
0: 啊，
1: 这个借款其实借款的名誉是做生意，但是借款的真正使用用途不是这个用途，
0: 转到他母亲名下了、
1: 嗯、
0: 哎，然后人律师就把这个也拿到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总之吧又提供了很多的证据，后来到了法庭上以后呢，就是法院这个判决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挺这个挺给力的啊、
1: 嗯、
0: 就是法院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王先生基于他种种证据表明、
1: 嗯、
0: 他在整个的这个婚姻存续包括财产处理，哦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律师发现说这个王先生在他岳父岳母去世之后，这个王先生他复印了岳父岳母这些遗产所有的这个产权证，他都拿复印件都复印了一遍，然后又找了当地的这个中介部门
1: 嗯、
0: 啊，去估了一下这个价，要不怎么王先生说要求分割1亿呢？因为他评估了一下，知道这些东西大约给2亿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是种种证据就表明，就是法院也认定这个王先生就是长期他存在这种居心不良的这么一个，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嗯
0: 啊，而且呢，那个1000万的话，人确实是你当时说你做生意要，而且呢，那我是也是借给你们夫妻二人，没说指定就借给你的，对吧？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到时候最后法院怎么判的呢？就是。要求王先生把这个1000万这个借款要返还给张女士500万，
1: 嗯
0: 啊，然后就这个遗产的话，就是王先生属于这种恶意蓄意的吧，哈，不给他做分割，仅仅给了他50万，
1: 嗯
0: 啊，法院最后一个判决，
1: 嗯
0: 嗯，
1: 其实你看哈，邢洛老师就是提到了这儿之后呢，其实从法律法规上来讲呢，我们来说先说这个1000万借贷的事儿、
0: 嗯、
1: 啊，这1000万借贷的时候呢，是他们婚姻存续期间，
0: 对。
1: 婚姻存续期间那一定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你无可非议的啊、哦。那么为什么说是法院判决让他偿还500万呢，哎，借1000万还500万呢，
0: 嗯，
1: 这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0: 对，
1: 这是分割不了的，
0: 嗯，
1: 所以说呢，那么返还就是偿还呢500万，那最后呢说这2亿的这个房产没有被法院所支持给王先生这1亿，那么只给了他50万元啊，那么这个原因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王先生从和他女儿结婚，到最后整个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那么 它存在是居心叵测。
0: 对。

0: 面上是这样的，但是实质呢，那么王先生可能有一些这些东西，那被谁呀、啊？被律师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疑点、
1: 嗯，
0: 疑点重重呢。经过一挖掘，还有借款，嗯，然后还有呢，对他这个财产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私下的这么一个评估，那么他的出发点就变了，哎，他的出发点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种种的这个情况下吧，那法院认定为，那他不应该来分割这部分财产。
1: 就法院的这个、
0: 嗯、
1: 他的一个判决的这个理由，跟张老师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法院也说到了，说就是尽管说，如果从法律继承角度来讲，
0: 嗯、
1: 你们是要可以共同继承这个2亿，那你们一人一半的，对吧？
0: 对，
1: 法院认可这说，但是法院说到了啊、
0: 嗯，
1: 这个除了。啊，除了这个法律的规定之外，还有什么？
0: 嗯、
1: 还有这种人文道德和公序良俗。
0: 嗯、
1: 那这个王先生就违背了这种人文道德和公序良俗，
0: 嗯、
1: 所以说法院他没予支持啊。
0: 对，他就主要就是公序良俗这块儿，
1: 对，
0: 是很重的，
1: 有悖于公序良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嗯，
1: 你像张老师，你像咱们经常给大家分享好多案例都是，
0: 嗯、
1: 你就比方说咱们说到那个子女，
0: 嗯、
1: 爹妈都不管了，多少年都没动静了，然后这边都丧事都处理完了，回来了要求说我独生子女，
0: 嗯、
1: 我要求得遗产、
0: 嗯，
1: 那法院说了、
0: 嗯、
1: 你要从法来讲是，但是我们也不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有悖公序良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个人在的时候呢，你可能你不去尽孝，等人没了的时候，你看的不是，你去的不是尽孝，是什么？你是看着财产去的，是分割财产，所以说那目的也不同。
1: 嗯，
0: 哎，对，它是不一样的，法院会根据综合方面去考量，也还会根据法律规定去考量。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说大家呢就不要说，就是我们就坚定的认为啊、
0: 嗯、
1: 我就是法定继承人、
0: 嗯、
1: 这个东西没个跑啊，钉钉的就全是我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在这儿呢，也就这个案例呢，也想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的这个建议啊，给一个建议，
1: 嗯、
0: 就是说打个预防针吧。嗯，那么就是为什么说刚才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老人一定要对你自己的财产、对你的余生、对你的子女要规划好。哎，规划好。如果说这件事情，如果说规划好的情况下，虽然是这件事情是突发事件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要提前，像我们说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人，就有很多的预防，
1: 对，
0: 很多预防措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对不对？你可以提前做完预防，那我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把以后把这个预防，我们再重新更改预防或者更改遗嘱，都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啊，要提前做好预防。
1: 嗯，你像哈，咱们常说，可能好多朋友说，
0: 嗯、
1: 哎呀，说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房子、这么多财产哈、
0: 嗯。
1: 但是呢，你想，张老师，咱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咱老人要是头些年家里边人家房子有好几套的，儿女好几个，他也有、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像我以前啊，我们有一个咱们听众就问我说，陆姐、
0: 嗯，
1: 我家里面吧，这个江北那边回迁，他说我回迁以后，我和我父亲啊，还有我弟弟，我们仨名下一共大概有个，当时他是问我说交税是怎么交法，
0: 嗯、
1: 我说有多少套，他说我父亲加上那个。我和我弟弟，我们仨一共得有15-16套回迁房。
0: 你说
1: 啊，你说这个，它真的是现实问题啊！这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想，那个张老师，
0: 嗯、
1: 这以后你说这个遗产，它是不是如果不理清的话，就也挺罗乱的，对不对？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很多老人。别说这个15-16套了，可能比这还多，有的开发商几十套，
1: 他都是吧、虽然房子不大，回迁小房，但那套数在那摆着呢。
0: 对呀、
1: 啊，
0: 哎，但是我们还想说一个什么问题？你哪怕是一套房产。你哪怕是一套，别说你十几套、20几套、
1: 嗯，
0: 你哪怕是一套房产，也建议你们呢，就是说做好提前规划，提前规划就是我们可以做好提前的一个预防，不等于说我们现在就做决定了。那你以后你可能在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或怎么样，有事情改变，你可能把这个规划重新规划了，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还要做好规划，因为。没有做规划的情况下，就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司法实践当中，太多的案例了，摆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多的这个子女啊，就因为这个财产呢，别说财产多了，又2亿了，咱就说一套房产，可能几十万，兄弟姐妹闹上了法庭。
1: 是的，这样太多，咱们听众经常有咨询的，
0: 太多了。
1: 对，
0: 弄到了法庭，你说我们就是说，今天上午我在给一个讲了一个堂课呢，也是说，你说这样的，你说让我们说亲情，面对冰冷冷的这个。庭审会之下，在法庭上，你说的我们如何哈？
1: 嗯，那前两天你忘了，咱有一个听众，一个那个一位女士不来电话，
0: 嗯，
1: 问咱们怎么办，不是说母亲留下点那个
0: 留下点那个什么？
1: 咱们说，他说不知道是大不大都知道了，留下点金饰品哈。
0: 对
1: 啊，可能我估计可能没少留嘛。
0: 嗯、
1: 然后他说妹妹。放在妹妹那儿了，就说什么不给他，然后他不说
0: 放在他弟弟那儿了，对，
1: 他妹妹
0: 啊，他妹妹啊，
1: 他妹妹，然后呢，
0: 嗯、
1: 他说了，他说我这边 老伴儿这个住院，家里面捉襟见肘的了，我就想把这个拿回来，
0: 嗯、
1: 我看看能不能哈、
0: 嗯、
1: 这个有资金给他这儿，然后。

0: 妹妹都不给，想问问咱们怎么办吗？我记着，是
1: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
0: 他说原来他们姐俩关系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这个在一起又照顾又怎么样的哈？结果你看现在怎么办了？
1: 对，所以说的这些事情，就是在我们现在来讲都习以为常了都，
0: 嗯，
1: 真的是。所以说那听众朋友们真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规划好，嗯，自己的你的腰包养老钱你规划好。
0: 对，尤其是家里面，像张老师说，哪怕你一套房产，如果家里面这个子女多的啊，兄弟姐妹的话，就叔叔阿姨们为了避免啊，就是百年以后孩子们的这个房，就因为这些有纠纷的话，咱们就是提前，是不是啊？
1: 对，提前做好规划。其实提前做好规划，只有益处没有弊处。
0: 对，
1: 哎，你像你谁也不知道说会发生什么，
0: 对，
1: 或者说你做到了这些，你其实你。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要是提前做好预防，可能这个预防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晚年幸福呢。
0: 对，这样的话，我说白了，我心里踏实了
1: 啊，
0: 不用去想了。
1: 你踏实了，你看邢卓老师，咱打个比方说哈，说我有俩子女，打个比方说，我有俩子女，那么我现在我提前做好规划了，然后呢，我把这房子给我子女了，其中一个了，那另一个没有得到，另一个就得心思我怎么能得到？哎，然后他可能就哎。尽孝，有的子女确实是存在这样因素的，说你要有钱，哎，你看他特别尽孝，说是老人没有钱的，哎，这个可能老人就被歧视了，你又老人味儿了，啊，你又是累赘了，啊，你又是白痴了，啊，等等，又害眼了，啊，又各种借口，所以说呢，真的，老年朋友们，这个晚年管好你的腰包，
0: 嗯，
1: 很重要，
0: 好的，
1: 嗯。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要给大家再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新疆游。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新疆是咱们很多人会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大美新疆。而新疆又特别大啊，所以说可能咱们去一趟，为了让大家能够避免遗憾，那我们就东西南北疆给大家来个全境呗，是不是啊？新疆全疆游。然后呢，我们还能去到甘肃、宁夏和内蒙古。所以说啊，咱们给大家推出的空调大型旅游专列19号啊，这个19日游，这次我们就要盛装启幕了啊。然后好多朋友呢，可以注意听一下。首先呢，咱们预计呢是在8月27号出发啊。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咱们囊括了啊东西南北疆的景点。大家来看看：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哈密、回王府啊。然后呢，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还有呢，像这个帕米尔高原呢、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啊、穆士塔格峰，然后呢，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啊、热斯坦老街，还有呢，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阿勒泰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和睦、伊犁、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以及呢果子沟大桥啊、霍尔果斯口岸，咱们都要去。甘肃咱不用说了，必须去敦煌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对不对？沙洲夜市，还有呢就是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这些我们都要去到。你想啊，这个19天带着大家呢有这么好的一个行程，而且呢咱们美食也给大家包括在的一个团份当中啊。你像九大特色餐、黄河大鲤鱼呀、中卫烩杂面啊、额尔齐斯冷水鱼、像新疆大盘鸡、新疆羊肉串啊、喀什鸽子汤面、新疆拉条子、驴肉黄面，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并且啊跟您说到了，说为啥是叫空调旅游专列啊，就是我们这趟车呀，就是从出发到回来，您的铺位是就是都是您自己的固定的，然后我们下去到景点啊，到这个酒店、到宾馆去住宿的时候，这个行李您不用拿下车，您把大件行李就放在车上，随身带点你的洗漱啊、换洗的衣服，咱们就贵重物品咱们就 OK 了啊，拎个小包就可以了。这样呢，减少大家旅途的这种来回的奔波。大家想，有的朋友说，哎呀，19天，陆姐，那我这个东西我得怎么拿？怎么放？不需要你拿和放啊，就一天拿，就第二最后一天回来拿回来就行呗，对不对？再有一个。 咱们这么一个行程啊，旅游专列的话，大家都知道新疆特别大啊，某一个地方再赶到下一个地方，可能坐大巴得坐好久。但是咱们这个用火车啊，火车载着咱们卧铺的这么一个行程的话，咱们至少给大家减轻了三。

30个小时的车程，那你想是什么概念？让大家呢躺在咱们铺位上往景点去，你还不累啊？而且这个空调旅游专列特别的舒适。咱们在这个车上的话，你想要休息也好啊，咱们互相大家的这个做做游戏啦啊，这个聊聊天啊，看看风景啊，沿途也都非常好，不让您觉得枯燥，并且呢，全程领队啊、保健医生都会有给大家配备啊。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啊，20万元的旅游意外险，包括维族小帽或者是丝巾，对不对？让大家能去探访吐鲁番庄园啊，维吾尔族家访。八月份这个季节，吐鲁番的葡萄真的熟了啊，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是不是？好了，整个这个行程，陆姐说到了，行程非常的好啊，跟着我们984电台品质一起。跟大家说一下，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也没有什么套路性消费，而且没有什么必消套餐的消费。然后啊，我们8月10号之前如果咱们报名的话，还有一个减免，就是什么呢？上铺减600，中铺减300啊，上铺减600，中铺减300，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减免完了以后，下铺的是4900吧，对吧？中铺的话是5680。应该是这样吧，我看一下啊。然后呢，中铺是5980啊，下铺是6980，所以说给大家减免完了以后，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大家说，哎呀，陆姐，那这不也六七千七八千块钱吗？但是大家你要知道啊，你自己去查，如果说你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也好，或者说你要自己去的话，你可能一个星期也就6-7天，你在新疆，因为咱们去到的远呐，咱们去到新疆，去乌鲁木齐，咱们又去甘肃，又去宁夏，又去内蒙古的，咱这路途19天呢，这个价格贵吗？它不贵啊，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你要看看你那个7日游啊，几日游呢，飞机去，你看看那多少钱，那也8-9千。但是你想，一个是去到地方不一样，性价比不一样，再一个咱们给大家去的地方体验感也好也全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啊。好了，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了解的话，就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啊，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但建议大家加微信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抓紧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做详细的咨询，加微信或打电话都可以，建议大家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留下》。

听众朋友你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关注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点歌，首先看到听众朋友这位是风景点播的歌是两只蝴蝶，你的大海分享的歌呢是月牙泉，一龙点播的歌让世界充满爱，还有日本姥姥也在留言点播的歌呢是好大一棵树。今天第一首歌就来听大家非常熟悉的月牙泉。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

0: 1984。
1: 而且呢，咱们这六扇那玩意儿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因为前段时间他上了宇辉老师的那个直播间，上的是宇辉同行的直播间，他的选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而且呢，上了这个直播间呢，他的销量就一直很高，每次呢都是他那个直播间是卖几十万单的，卖的就是咱们这个同品牌的同款扇那玩意儿。而且他包装现在做了一个提档升级，保留了原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所以收货的时候呢，你就验那个标，只要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你买到的就是正品的保真的扇那玩意儿，因为咱们卖了太多年了。这个扇那玩意儿可以订购的，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

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

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幺八五

18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0: 还永长留。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

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一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去关注生命时报的一则文章，说走路啊，如果您能改变一个细节，就能减少膝关节的磨损。这个膝关节呢，属于损耗型配件，它的保护层关节软骨在磨损之后呢，极难自我修复，一旦磨损过度，便可能发展为骨关节炎。那么如何才能够保护骨关节的软骨呢？生命时报结合研究，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整理了一份保养守则，所以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啊。首先要调整步态，减少关节磨损。一项刊登在《柳叶刀风湿病学》上的研究发现，通过微调步态改善足部角度，不仅能够缓解膝关节的疼痛，还能够在磁共振影像上看到软骨磨损的速度减慢。研究人员招募了68名轻至中度这个膝骨关节炎的患者，研究个性化步态调整对膝关节负荷的影响。干预组根据个体化足部角度向内或者向外5到10度，这么来调整步态。对照组呢保持自然的步态，经过6周的训练和1年的随访，干预组疼痛降低了2.5分，满分是10分啊。这个软骨退化也减缓了，膝关节承重峰值降了大概4%。对照组呢，仅改善了1分多承重峰值。

增加了 3%。 你看，如果调整的话一定会有效果的，对不对？为什么说调整角度就能缓解疼痛呢？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全表示，行走的时候足尖内收或者外展的角度称为足部推进角，它就会影响膝内内收力矩。这个呢是衡量膝内侧负荷的这个重要指标。这一次研究啊，先分析每个人的姿态自然步态，再选择能够最大幅度的减轻内侧负荷的角度，所以效果非常的显著。这种方法呢主要适用于轻至中度内侧间室骨关节炎的患者，如果存在严重的这个外侧间室磨损或者是明显畸形的话呢，需要经过专业医生的评估之后决定是否适用。那么徐医生也表示了，一般患者如果想进行步态的调整训练，这个方法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啊。首先要评估一下个人的步态，最好先通过专业的步态分析确定足部推进角和膝内收力矩。没有条件的患者呢可以自行观察，如果你经常出现内八或者外八，千万不要盲目纠正，应该呢请医生去评估。北京朝阳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磊表示，这个方法可以找到自己的最佳脚尖角度，自然站直，让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保持身体稳定，然后缓慢下蹲。如果下蹲过程当中膝盖不自觉地向内扣，就把脚尖适当地向外偏转一点，不能过度的外八字。调整的核心原则只有一个，让膝盖和脚尖的朝向始终保持基本一致。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脚尖外旋的时候啊，要有意识的感受臀部夹紧，大腿向外旋转发力，而不是单纯的把脚尖给它踩歪了啊。另外呢，在专业的指导下也可以尝试足尖向内或者向外微调个5度左右。哎，这个要有意识的啊，体验一下膝关节压力的变化，每次行走时间以不引发疼痛为准，逐渐的延长至20分钟。行走的时候呢，也要抬头挺胸，收紧腹部，保持脊柱的中立，肩膀也要放松，双臂自然摆动以维持平衡，步幅适中，以脚跟到脚掌到脚趾的顺序去着地，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然后是脚趾啊。那初期呢，可以在平坦的跑步机或者步道上去练习，等到新的步态形成肌肉记忆之后，哎，走习惯了，调整了5度之后呢，这么走还不累，膝盖也不疼，还挺舒服。哎，你可以增加一些行走的距离或者速度，期间如果出现膝盖呀、踝骨啊、髋部或者腰部的不适，应该及时调整或者停止。另外呢，要选择有缓震功能的运动鞋，鞋底要平稳且防滑，鞋啊能这个鞋帮要能够提供足弓的支撑，避免穿高跟鞋或者磨损严重的这个鞋子。当脚步啊这个角度调整的得当，哎，患者通常就会感觉到膝部疼痛明显减轻了，走路更加轻松，步态自然稳定。运动之后呢，膝关节肿胀减少，第二天也不易酸痛，精神状态也会改善。如果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呢，仍然感觉疼痛或者出现新的关节不适啊，或者呢感觉甚至是啊一脚高一脚低跛行，脚步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老茧的情况，说明调整的角度可能不适合，可能导致受力重新分布，使膝内侧负荷不降反升，所以应该尽快咨询医生。长期保持不合适的步态呢，不仅会加重关节的磨损，加快病情发展，还可能造成踝关节的扭伤、足底的筋膜炎、髋关节或者腰椎疼痛等连锁问题。所以这个步态训练练呢，必须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选择合适角度，循序渐进。你看，有很多人可能啊出现了这些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有的时候经常崴脚脖子，经常扭到脚，有的呢这个足底啊那个筋膜炎呢，就是老是感觉脚底滋儿一下疼，滋儿一下疼，对不对？哎，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是你走步的这个姿势，走路的姿势不是很正确。膝关节的损耗不可避免，无法逆转，但如果能够趋利避害，就有助于延长咱们膝关节的使用寿命啊，对不对？首先要减少伤害膝盖的动作，千万别久坐不动啊，爬坡爬楼梯也会增加膝盖的负重，所以老人呢胖一点的人群呢，膝关节损伤的人群呢，你就尽量不要去爬坡爬楼梯了，对不对？还有久坐或长时间坐矮的椅子
啊，膝

再弯曲大于90度。你像现在好多人啊，这个去吃一些这个路边摊啊，大排档啊，坐那个小椅子小板凳特别小，哎，坐那会儿喝酒啊，跟好朋友聊天啊，一坐就几个小时，这个是非常非常伤害膝盖的。还有快速转身急停都会导致韧带和半月板的损伤。另外高强度的跑跳动作也会引发膝关节急性扭伤，髌骨的软化。哎，所以呢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膝盖啊。不同的人群护膝的重要的点在哪儿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运动应该循序渐进，充分热身，进行高强度跑跳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有弹性的地面，像塑胶跑道这样的。青少年期啊，青年期要加强腿部力量训练，像深蹲呐、弓箭步啊等等，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合理安排运动强度和频率，避免过度劳累和损伤。中年期的呢，要加强膝关节周围肌肉，提高关节的稳定性，延缓肌肉和骨质流失，避免长时间站坐行走和下蹲，同时要避免超重肥胖，以免增加膝关节的负担。老年期建议选择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中低强度的锻炼方式。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就是不要缺乏软骨素，不要缺钙，不要缺乏矿物质、微量元素，不要让我们啊骨关节包括软骨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缺乏了，否则的话它磨损的就会更加严重。你看今天啊，我们这个也是跟大家关注了这样一篇文章，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啊膝关节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啊，咱们的美姐骨粉壳寡糖复合片，我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多老听众朋友从四五年前开始就吃过，298块钱四瓶，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吧？和素品牌的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它的配料表呢就是美姐骨粉壳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啊，还有呢这个姜黄。哎，等等，都是我们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所以咱们啊，中老年朋友也好，经常锻炼的年轻人也罢，如果说想保护好咱们的这个关节，哎，让咱们的这个关节更加充分的去吸收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当然，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营养啊，有很多都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食物当中就能够汲取到的啊，有很多都不是啊咱们的食物当中能够汲取到的。所以呢，咱们就通过这种食品级的啊，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伤肝伤肾，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吃了好几年了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什么这个副作用负担啊，大家完全放心。还是298块钱四瓶，就本来我们应该恢复298三瓶的，但是咱们的团购专员呢一直在帮助大家进行努力啊，现在还是298块钱四瓶，每瓶60片，一瓶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就买过，而且吃完了感觉还挺不错的，那你赶紧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把它给预定上。因为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氨糖软骨素啊和普通的软骨素完全不一样啊。和素品牌的，这个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了。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和素的这个软骨素，胶原蛋白软骨素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容易才有一批货，而且每次到货啊数量非常非常少，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到下一回啊。所以啊，老听众朋友家里边就是有啊都快吃没的，或者是已经断溜的，你

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4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看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两组两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溜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儿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啊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呀？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合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定。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合素
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

0: 之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这是五线的江女士，手机尾号是295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哦！大家去查一查合素品牌的，合就人一口那个合，素就是朴素的素，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我也在节目里边多说一说，到时候大家就记住了啊！欢迎三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陈女士，
1: 啊，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这个错了，这是二线的赵先生，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10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啊。有哪些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合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合作。

0: 软骨素四瓶是吧？
1: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你买过吗？
0: 原来订过
1: 啊，
0: 但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1: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0: 嗯，哎，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1: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氨糖软骨素
1: 啊，这个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可不是氨糖软骨素 啊。这里边是 对，
2: 我原来
1: 这里边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比那个氨糖软骨素好多了。哎，
2: 好嘞，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就从价格上面就能看出来，一分钱一分货呀，对不对？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个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该补就得补。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
1: 啊，胶原蛋白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老听众回头客特别的多，就有好多听众朋友专门就回过来找咱们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多听众朋友啊，四五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吃咱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所以我要提醒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如果您是老听众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咱们这个胶原蛋白，
0: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软骨素是不是？
0: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0: 哎，
1: 好嘞，预定成功了。298块钱是四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就行啊。中午晚上哪顿饭都可以跟饭一起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随餐吃吸收效果更好。随餐吃就可以，一天吃2粒，一瓶60粒，不正好吃30天吗？这四瓶一组，298块钱是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大家可以完全当心，我们完全放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8: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9: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10: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2: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12: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五线的傅女士，固定座机尾号7236，抱歉您久等了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您再打进来问我，没有啥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三线的郭先生您好。
13: 哎
1: 啊，抱歉久等了。
13: 这刺不刺激胃呀、啊、姑娘？
1: 不刺激胃呀、
13: 啊、
1: 它没有、啊、它没有啥对刺激胃的成分啊、哦、放心吧。哎，它是食品级的，放心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4: 你好。
1: 哎，
14: 丁医生，
1: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0: 那个我订了，我订了2遍了、啊、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1: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啊啊
0: 啊，那好、
1: 哎、
0: 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咱们节目里边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3: 对对。
1: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0: 啊，给我订一组这软骨素。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东西非常好。那软骨素啊，软骨素尤其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含量并不大。你比如说牛蹄筋里边含那个胶原蛋白，但牛蹄筋呢它同时又含有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对不对？所以说只有啊、血压和胆固醇不高的人群，你可以呢做点牛蹄筋去吃，对不对啊？如果高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吃点银耳啊啊，或者是鸡爪子里边胶原蛋白含量其实也挺丰富的，对不对啊？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大量的去吃，远远不够我们身体各个关节所需要的，是不是？那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一道什么菜呢，叫红烧板栗牛蹄筋儿。都知道牛蹄筋儿当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啊，是非常贴心的保护皮肤啊，给我们这个各个关节去强筋健骨的非常好的东西。那板栗它也是好东西啊，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就准备个1斤左右的牛蹄筋儿，半斤左右的板栗啊就可以了，剩下就家里边那些调料啊。首先把这个生的牛蹄筋儿啊给它洗干净了，放到锅里边冷水去给它焯一下，倒点料酒，放两片生姜，焯完了之后呢再放到一个这个汤锅炖锅里边啊，就用清水放点这个香叶， 放两片生姜，放点料酒，高压锅压30分钟，要普通的汤锅得炖个2个小时。同时呢，在快炖好的时候啊，

0: 把这个板栗放到开水里边烫一下啊，扒皮去备用。如果你是熟的那个板栗，直接扒皮冲一下就可以了啊。牛蹄筋儿得给它炖熟了，炖烂乎了之后啊，给它捞出来晾凉了。要刚炖熟的时候就特别的软，不咋好切，对不对呀？稍微晾凉一点儿，给它切成3厘米左右的段儿，然后呢，冷热锅凉油。锅给它烧热了，烧干了之后呢，把油倒里边。凉油的时候，就把葱花、姜片、大蒜末，还有干辣椒、大料、花椒给它爆香了。然后呢，倒入生抽、老抽、料酒和蚝油。生抽、老抽、料酒和蚝油，把这些啊的小火给它炒香了之后，再把刚才咱啊这个泡完水、扒好的板栗和已经煮熟的牛蹄筋儿切完块的那个放到锅里翻炒片刻，加入适量的开水，盖好锅盖，小火煮大概30分钟左右，这板栗也就熟了。因为牛蹄筋儿本身咱就已经熟了，对不对？哎，自己掌握点火候。最后呢，把里边那些生姜片儿啊、大料啊、香叶什么都给它剪出来。哎，然后呢，这个少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的糖，大火收汁儿就可以装盘了啊。愿意调味儿的话，你上面呢可以撒点大蒜瓣儿，或者是加点那个彩椒也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不吃辣的那个最开始那小树椒就不用放了。那么咱们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可以不放糖。这一道啊，这个板栗红烧板栗牛蹄筋儿，那是对咱们骨关节相当好的一道菜。但是呢，得依据您自己身体情况，如果说血脂比较高，血压也比较高的话啊，还有那个胆固醇也挺高的，那就不建议你吃太多，对不对啊？哎，好吧，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想要预定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的合素品牌的，还是啊，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它的产地是中国香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特别加入了两种啊，就是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是啥呀？保护和增长咱们的肌肉，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改善走路没有劲儿啊，啊使不上劲儿啊，腿软呐、啊，哎这些的这个情况，就好多人啊都不了解这个情况啊，说的这个为什么就腿又软呢？其实是你啊这个膝关节也好，各个关节也罢，缺少营养成分了，对不对？还有就姜黄。单独加入了一种叫姜黄的成分，可以强效抗炎，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适合中老年膝盖不舒服啊这个健身的人群啊，预防关节的磨损非常好。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啊，抓紧这个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想听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八七九九。

0: 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姓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2: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合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 8799-6984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 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说啊，不是单纯的你这个骨头里边补钙就行了，可不是这样，胶原蛋白像一个粘合剂一样，它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说避免滑倒摔伤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力集中，走路也别玩手机，对不对？如果说骨头缺少胶原蛋白比较脆比较酥的情况下，那可不是就容易骨折呗。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一组
0: 胶原蛋白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4: 是咱们胶原蛋白能吃多长时间？这一组
0: 4个月，一瓶是60片，早一片晚一片，就是一瓶正好吃一个月，随餐吃就行。所以这4瓶298块钱，正好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那好，那就订2组吧。
0: 订2组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强调一下，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软骨素。
0: 一组软骨素，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好多听众朋友，包括是。

0: 老听众到这个宝那个东的官方旗舰店都去查去了，说我们节目里边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都两组三组的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是直播电话啊、哦，现在就打87996984。哎呀，滑倒摔伤的真的是挺多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注意呗，注意别滑倒了，注意加强营养。老年朋友的器官可能都不像这个年轻人啊，消化系统啊，各个系统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呢，不会运转的那么强了。所以说呢，你想啊，就哪怕是用最好的医疗设施，他伤筋动骨100天，也得卧床几个月吧，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大家自己看那个外包装，还是那句话，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就这两个字，你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看，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合适。官方旗舰店这个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新款卖298一瓶，而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只有今天298四瓶，当然以后也合适啊，以后他正式的给大家进行团购的时候呢，是298三瓶，那也合适啊，对不对？今天是298四瓶，合到了70多块钱一瓶，多合适啊！五线的常女士您好，常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是不是常女士啊？尾号是5595的。
1: 对，
0: 您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有没有啥问？
1: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丁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哎，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石女士，尾号是175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一查啊，去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是和素品牌的啊，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欢迎五线的宋先生，手机尾号是5863，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早上一片，晚上一片啊，一天吃两片，一瓶是60片，正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预定吧，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每次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都非常非常的火，因为它是合素品牌，所以不会长时间给我们供货，说你啥钱想买啥钱都有，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就每次团购，大家都是真是抢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相互打听打听。我不说了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查去不就知道了吗？你看看它啥价格，官网上啥价格。你再看看官方旗舰店大家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的评价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咱们这个软骨素为啥在咱节目里边卖的这么好了。就是前段时间断货了，好多人打电话都问有没有。四线的于女士啊，151手机尾号是140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平时多出的猪皮啊、猪蹄儿啊、牛蹄筋儿啊、花椒啊、鸡蛋呐、银耳啊、虾皮子呀、鸡爪子呀，87996984继续拨通吧。五线的妇女士您好。
4: 订个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胶原蛋白软骨素，里边可不是普通的软骨素啊，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的。欢迎三线的康先生您好。
5: 我想订
0: 一组咱们的软骨素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
5: 我的腿脚不太好使，吃那个行不行啊？
0: 它不是药啊，它就是一种给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关节提供营养的啊。 就是你缺了、对，咱们这些关节缺了营养肯定是不行的。你最开始啊，这个腿脚没有不好之前，可能就已经缺营养，但你自己没太当回事儿，对不对？哎，但是如果说产生关节的那个炎症了，咱们还得让医生啊看看，给您进行这个怎么样的合理治疗，配合医生遵医嘱。但是要是给这个关节补充营养的话，这软骨素是相当不错的了啊、哎，在配合医生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软骨素也不要停，一直吃着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含量比较高的啊、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袁先生，手机尾号是923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但是只有一部空线，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正在双手并用，紧张忙碌的接电话，所以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啊，告诉我们导播老师，我要几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就可以了，然后告诉导播老师您的电话，您贵姓，至于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您有哪些问题需要了解和咨询的，让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海兰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这样的话呢，导播老师就能够把更多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有啥问题向我来了解咨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进行解答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我会有时间的时候详细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讲一讲。一会儿呢，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87996984，87996984，先来打电话订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四瓶，是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成分含量比原来更好的那个白瓶的298。四瓶，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打电话吧，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咱这个新品比之前那个配料表有升级是吗？
0: 对呀、它肯定会升级换代呀，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动这个配料表啊？对不对？
1: 啊，再订一组吧。
0: 您等着接电话吧，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四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来邀请进的是管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
6: 哎，要一瓶软骨素。
0: 啊，一组。啊，咱这298块钱是一组，一共是四瓶啊、吃四个月的服用量。给您订上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67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来一组、
0: 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3669，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啊？
8: 啊，对，订软骨素，然后那个是四瓶是吧？
0: 对，298块钱四瓶。
8: 啊，好的好的，那先给我订两组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好，谢谢，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
8: 好，
0: 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也要再来一组这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一瓶就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咱298今天不四瓶吗？四瓶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六号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哎，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我
0: 是海兰啊，要订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哎，
10: 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切到直播间了，您要订这个软骨素是不是啊？
1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就在付款啊。六线的刘女士、刘女士啊，咋没有人接呢？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呀、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那个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0: 有人回电话是吧？
0: 对对对，有人给您回电话，您等着听着手机响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我是一组、
0: 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尾号是5137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有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四线的江先生您好，江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啊，对，我真是知道。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哈、
4: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0: 家上网去查啊，我们不怕大家去查，为什么呀？你对比完了之后，你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划算。某宝啊，某东啊，你去查和素品牌的，我告诉大家这个品牌，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一搜就能搜到了啊。欢迎的是，
1: 哎，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1: 哎，你好，海兰，
0: 哎，要订软骨素哈。
1: 今天给我送来了，我说我再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现在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欢迎您，
2: 是海兰吗？
0: 啊，是，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2: 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上官方旗舰店去查啊，别查那些这个小的网站，那你标多少钱的它都有，关键问题它也不一定是正品的，对不对？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完你就知道了。咱们为啥团购了四五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人一口的那个和，朴素的素，查完你就看吧，你对比的价格，你关键看下边的评价，好多人的回头客老多了，好多人吃完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之后都觉得非常好，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软骨素啊，不仅仅是它的，因为它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非常之高，特别容易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尝试着啊，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合适，它的回头客老多了，298块钱四瓶，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软骨素经常的断货，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软骨素的，赶紧把它给订上啊，要不然下次到货又不知道啥时候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2: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和对接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另外呢，在发布个人信息的时候啊，一定要把个人情况呢表示清楚，哪些优点，哪些不足之处，提前的跟人讲清楚讲明白，这样呢对每个人呢都负责任啊。心中的火焰越烧越璀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跟他见第一面的时候呢，我请这个男人吃的饭，见面第二次呢，这个男的请我吃的饭，我都先说好了，不以金钱来论人的价值。但是卫东，我听说男的喜欢一个女的，是舍得给女的花钱的。然后呢，他知道我兼职做网络直播，他就打听我直播间。我说我不告诉你了。其实呢，我特别害怕他到我直播间里来，一毛不拔，铁公鸡，我就不敢告诉他。后来他间接的知道了我直播间了，他去了我直播间，没有想到连个小心心都没给我发。然后呢，时隔半个月呀，我看他呢又到这个交友网站上去发布个人信息了。我觉得他这一毛不拔把我都弄郁闷了。就是有些人当你跟他第一次接触啊，见面交流的时候觉得特别不舒服，或者说没有舒适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你俩不一定那么合适。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像你也见多识广了，对不对？接触的男士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性格，你心里边门清。就当你呢不是特别喜欢他的时候，然后呢勉强自己跟他在一块儿吧，他是个男的，在一块儿吧，他是个男的，最终你自己会非常受伤的。就与其过后呢自己来回抉择，在那儿呢抛玫瑰花瓣，不如现在呢就干脆利落的放弃。真的朋友们，就你知道吗，当你和一个错误的人，或者说你俩在一起没有这个幸福可言的人在一块儿，那真的是内耗。生活挺忙碌的，工作挺疲惫的，完了之后呢再整来一段内耗的感情，像鸡肋一样横亘在生活当中，属实不值当。除非怎么的呢，你心胸开阔一些，然后呢也不计较对方呢对你有多好，反正就是有个伴儿就行，降低对他的预期，哎，也许你会感受到幸福感。绝不做名誉。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啊，我来接听电话。首先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卫东你好
0: 啊，这不是给亲属家孩子发布过还给侄女发布过那个张女士吗？
1: 给我侄女对接一个，昨天那个7532
0: 啊。
1: 啊，
0: 没有这个人啊。啊，等会儿我看看啊。
1: 有
0: 7532，我看一眼。
1: 40岁
0: 啊，40岁未婚啊，刘女士的侄子。身高还挺高的呢。
1: 多高个？
0: 1米8。
1: 哎呀，行，太好了，谢谢你。
0: 你家侄女35是不是？你是不是给那个1米72那个侄女找对象啊？
1: 对呀，1米72国企的那个。
0: 这个他家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国企的，应该是民营企业的。
1: 我听说国企呀。
0: 不是不是，你们有的时候就老往那方面寻思，不是国企的。民营企业的，但是有五险一金啥的。
1: 那我侄女不能同意呀。
0: 那你就找国企的吧，是不是？因为我为啥给你强调一些呢？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人家在民营企业一个月能开。

0: 1万多，还有五险一金啥的，挺厉害啊。所以说
1: 我就
0: 印象不是，是因为你们听广播的时候吧，啥事都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寻思，不是你耳朵背，是你心态往那方面搭啊。这个不是国企的，没事儿，那再见了啊。
1: 听吧，
0: 哎，再见，
1: 谢谢你，我
0: 再
1: 听啊，
0: 哎，再见了，嗯。朋友都啥年月了？你咱讲话了，你国企不国企的，你个人有能力，你国企交的也是五险一金，你民营企业交的也是五险一金，个人能力强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提升晋升的空间也都有，那不都一样吗？啊，我跟你说，这也就是说啥呀，长辈给去对接交流，然后呢砸死卯子摁死钉子。你要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你看着优秀的男孩，单身年轻的人本人，他不会考虑那么复杂的，对不对？爱情呢，虽然有现实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感性的，看两个人是否合适。你连这个敲门砖都没打开，走进这个人呢，就直接的就一棒子就打敲积极性的，你这找啥都费劲。嗯，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62岁在不在？查一个数不在线，结束通话啊，王先生，一。好了，结束通话，下一个。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我对接。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2: 0286。
0: 啊，0286，我们看一下啊。0286，搜索一下。0286，62岁，身高172，体重132。王女士说是她的弟弟。好像说的弟弟是铁路系统的，完我当时还说我的天哪，我说你弟弟一个月工资9000多，这家是可不缺老伴儿啊，找啥样找不着啊啊。然后呢他说，哎呀，那也不好碰啊，得遇到合适的呀。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我58。
0: 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米69。
0: 嗯，
2: 体重123。
0: 呀，那你这个身材各方面条件不错，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2: 还行。
0: 嗯，长相各方面也挺好。离异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
2: 啊，一个女儿。
0: 嗯，一个女儿。女儿成家立业了？
2: 啊，在外地。
0: 啊，女儿在外地生活。啊，那也就是说工作了，没结婚呢，是不是？
2: 对。
0: 我们李女士自己在哈尔滨有住房。
2: 有。
0: 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2000多。
0: 嗯，那你看看吧。我们这个王女士的弟弟，看跟咱这能不能合适。要是按照你的这个状态啥的，挺年轻的，身高身材还挺好的哈。完了之后呢，嗯，我觉得能不错，你跟他唠一唠吧啊。0286，啊，这是他姐的电话啊，你跟他姐唠唠。0286给对接一下。自己心中的英雄。听众朋友，我们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3号17时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23号17时至26号17时，巴彦、木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宾县、阿城、五常、上智、延寿、方正、依兰有一定的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舆情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乡镇村发出这个预警信息。那么咱们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啊，也意识到这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和提示，大家关好门窗啊。来，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3: 就是算一个小朋友吧。
0: 嗯，
3: 他今年36岁，在美容院工作，然后他身高是1米5，体重是96斤，在美容院做美容师做了多年，能有10多年了吧。
0: 家是哪儿的？
3: 家是沈阳的。
0: 哦，家是沈阳的，就是父母也都在沈阳吗？
3: 对，父母都在沈阳。
0: 这个女孩儿她是什么文化程度？
3: 他是初中毕业，
0: 现在在沈阳跟父母一块居住吗？
3: 没跟父母，他自己出来，他家在辽宁抚顺。
0: 嗯，他在沈阳这租房子居住目前。
3: 对对对，自己租房子。
0: 啊，做美容师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呢？
3: 7000-8000吧。
0: 啊，那也行，反正收入稳定。 那

0: 这个女孩个头身材个不是特别高哈，
1: 对，
0: 一米五左右吧，
1: 体重是96，
0: 那长相方面应该是属于那种娇俏可爱类型的，是不是啊？
1: 对，长得很漂亮
0: 啊。那她得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男士啊？
1: 她36岁，找比她大点就行。
0: 嗯，大点的。
1: 然后那个那个有婚史没有孩子的也可以。
0: 那也就给他定40以下的吧，未婚、短婚、未育的都行，身高1米7左右的，
1: 啊、对对对，
0: 行不行？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正经踏实过日子的啊。
1: 对对，
0: 嗯，
1: 这女孩这女孩就是特别稳重
0: 啊。
1: 为什么就是36岁还没自己没谈恋爱？她是美容院工作吧，比较繁忙，
0: 嗯，
1: 然后都没有休息时间，
0: 嗯，
1: 然后她下班以后业余时间，她就挺注重这个身材的。管理身材就注意就是锻炼，然后总去上那个啥
0: 健身房啥的运动了哈，
1: 锻炼对于运动。
0: 他家孩子他是独生女吗？
1: 不是，他上边有个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成家了。
0: 那他家一共就俩孩子啊？
1: 就两个女孩。
0: 那我们这个李女士啊，第一次给她这个朋友发布信息哈，36岁，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目前
1: 在大东区。
0: 沈阳大东区。然后男士这40岁以下的，有正经稳定工作收入的，未婚呐、短婚未育啊都行。主要是啥？是说啥呢？男士这吧，得正经过日子，有上进心的啊。女孩呢，这个爱美，然后呢也是注重健身啊。尾号呢8723，8723，可以跟我们李女士取得联络。有车有房的优先考虑啊。大家记住尾号，我说完的。尾号呢8723，8723，你说。
1: 那个我可以把这个女孩的电话告诉你吗？
0: 不用，因为也不一定有几个电话，打扰不到你的私生活。有的一个一个两个的跟您对接的，你就给转过去就行。因为女孩没参加我节目吧，她不知道咋回事，以为是电诈呢啊、你这个给过滤一下子就行。你这个都帮她发，你都发布信息了，也不差帮她接一个两个电话，这关系也都不是一般人，是不是？
1: 是
0: 那好嘞，再见。
1: 非常喜欢飞鸿老师的节目。
0: 谢谢您哦。
1: 风趣幽默。
0: 好了，再见。这是来咱沈阳的女孩啊，小姑娘吧，老家是抚顺的，家里姐妹二人，她是老二。女孩这儿吧，就是挺自律的。你看着没有？大姐说了，36岁，为啥没谈恋爱呢？一个是工作上兢兢业业，比较认真；另外一个呢，对于男士吧，也是呢，看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男孩。40岁以下，小姑娘长得挺漂亮，月收入也7000-8000呢。男士身高1米7以上，有房有车有工作的，性格好的。然后呢，他本身爱运动健身呢，希望男士身材呢也别太臃肿，也别太呢就是瘦骨嶙峋状态。尾号8723，8723，咱沈阳的小姑娘啊。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同样是来自沈阳的郭先生的孙子。郭先生啊，他家有一个大孙子，32岁了，这小伙不错。我跟您说一说啊，郭先生孙子啊，32岁，身高呢1米85，体重呢150斤。然后呢是国企工作，正规的国企上班，月收入8000以上，有房有车，在抚顺。然后呢热爱打篮球，性格还开朗，想找一个比他年龄小的女孩，身高啊1米65以上的啊，非常非常合适。女孩这呢性格好，善良，会过日子的，有爱心的。因为男孩呢特别阳光活力啊，1米85的个头，150斤，咱讲话了看起来跟运动员似的，是不是啊？你看不光这个身材好啊，长相阳光帅气啊，工资收入也颇丰，月收入8000以上，有房在辽宁抚顺。如果说大家想认识接触的话，记住了郭先生就男孩爷爷的电话，尾号呢4450，4450，4450，这也是来自咱沈阳的啊，郭先生参与的节目，尾号4450，4450。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孙先生吧，来，四路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我也征婚呢，我今年64岁，62年生人。我离婚的。
0: 离异的。
2: 哎。
0: 身高1米73，体重
2: 125斤。
0: 然后呢？目前是自己独居，有住房，
2: 有住房，公租房
0: 啊。几个孩子？
2: 没有孩子。
0: 哦，退休工资3000左右。
2: 对。
0: 家在哪个区域啊？
2: 道外。
0: 尾号8320。你这不前两天是不是刚参加完节目啊？

0: 对，
1: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50到60之间的，你跟那个干保洁那个对接过吗？
0: 没接过，没接过。
1: 啊，有一个做保洁的，51岁了，他尾号是4634，53吧，4634，反正就是没有房子，身高1米5，体重130，个不是说特别高，没有了养老保险，就干保洁，53岁，一个月
0: 太
1: 那个
0: 胖了，我找了100来斤，110来斤，太胖我不要。
1: 130斤小伙么胖啊，
0: 我胖了，太胖了。
1: 哼。
0: 我长得挺好。
1: 你这各方面智商还是挺苛刻，130斤还胖，
0: 太
1: 肉
0: 胖
1: 透
0: 了，我
1: 的多年轻，脸上都没褶，还想我们胖？那拉倒吧，那我不给你了啊，留着，哎，给别的大哥了，不给你了。嗯，那行，那你那个想找苗条一点的，是不是？
0: 长得形象好点就行。
1: 啊，那形象好，胖也行啊。你不是在意体重吗？
0: 110来斤就行。
1: 那行，那我就按照110来斤的给你寻觅。再见了，孙先生。
0: 哎，好了，谢谢，谢谢。
1: 嗯。孙先生尾号呢8320啊，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们关注他吧，工资3000左右，1米5，130，人不胖啊，还可以的啊，人干保洁干挺好的，嗯，来，刚才掉线了，这回能不能接上啊？三路线听友啊，王先生在不在？你看一打电话他就这样是偷偷的溜号，完了之后吧，你就耐心等待吧，他还没有时间。62岁的王先生，身高178，体重150。能不能说话了？在不在线？3、2、1，再见。你这玩意儿总赶不上热乎的饭菜汤，那节目也不是说漫无目的的能一直等你，一直等你不行啊，朋友们，后面还有很多人呢。来，直播间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记住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认真的给大家去沟通和对接啊，朋友们。那么这两天呢，就是今天呢是24节气的大暑，大家经常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心脏呢调理好。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

0: 没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啊，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就咱家这个辅酶 Q10， 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您问题非常严峻的，尤其是医生告诉说你吃正规辅酶 Q10 的，你就选咱们这款啊，非常非常好，就是品质着咱给您有保障，而且呢你自己吃完之后你肯定会再次找我复购的，哎，尤其是那夏天呢，又是那个出汗呢，完了之后呢又是心烦意乱呢，特别伤害身体，把辅酶 Q10 你给我补足足的。夏天呢是养心的好时节，尤其是大暑小暑的这个过程和期间当中，咱这是肉类提纯萃取的，所以说呢非常非常有帮助，吸收利用率还好啊。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来，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1: 谢谢魏总，我天天在关注你的节目。
0: 嗯，您说。
1: 我今年62岁。
0: 啊。
1: 体重身高1.68米，体重120。
0: 嗯。
1: 独身一月，身体挺好。我这是善解人意，诚实稳重，心肠热。我对接一个，就干保洁，我农村户口。
0: 他不去农村，你在城市生活吗？
1: 我在农村。
0: 那不行，他不去呀、啊、大哥呀。
1: 那好了。
0: 哎哎哎，
1: 好了。

0: 没事儿，那你要不要发布一下你自己的尾号？要是有愿意去农村跟你过日子，让他联系你呢？
1: 我发布一下也可以。
0: 哦，您家在哪个区域的农村呢？宾县那边还是说阿城啊？宾县那边吧。哦，我记得你好像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宾县那边家里有多少亩地呀？
1: 有10来亩地，我个
0: 哦，
1: 人生活呢有乱七八糟，家里一块能有1000来块钱。
0: 你眼睛视力各方面有没有问题？
1: 什么问题都没有，我
0: 你
1: 本
0: 身
1: 身
0: 高
1: 就
0: 一米六几？
1: 1米6吧，
0: 体重是啊，
1: 体重一
0: 一
1: 百
0: 百
1: 二，
0: 二。完了，10亩地你自己种呢，还是给别人种呢？
1: 自己种，我愿意承包就承包，愿意自己种就自己种。
0: 那你现在还自己种呢？那10亩地来回伺候啥的，各方面的。
1: 现在呢，从种到秋收，那10来亩地，全部不超过1个月活儿。
0: 反正你自
1: 对，
0: 己也有这个精力体力能干完，是不是啊？
1: 对，体力、身体是并没有，
0: 你
1: 大
0: 要
1: 部
0: 是
1: 分
0: 给别人种吧，反正在家收1万多块钱，要自己种的话能2万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这个陈先生呢，有刚才说有一儿一女啊。
1: 我就觉得儿子，咱不在我跟前儿，
0: 哦，儿子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儿子在市里。
0: 在宾县市区居住是不是
1: 你儿子在哪儿？儿子在那个在市里，
0: 啊？
1: 我在宾县农村下边。
0: 儿子在这个城市，在宾县镇子里边住，完你在农村住哈。
1: 对对
0: 儿
1: 对
0: 子这
1: 对，
0: 结婚了吧？有孩子了
1: 我结
0: 吧？
1: 婚已经有孙女了，
0: 啊，你都有，
1: 跟我没关系的。
0: 那你这个离异的哈？
1: 我离异多年了，
0: 那
1: 我
0: 你
1: 原
0: 就
1: 来
0: 是
1: 在。
0: 说有女士啥的？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在农村生活就行。你家农村房子啥的，环境啥的咋样啊？
1: 房子一般吧，2间房，2间砖房，
0: 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呀？
1: 不冷。
0: 烧煤烧炉子那种取暖。
1: 取暖，稍微取暖。
0: 那行，这是我们陈先生的个人情况。反正他说的挺实惠哈，尾号0838啊。想这个沟通交流的关注，你觉得你算不算是一个中老年帅哥？
1: 那差不多吧，我自个说好像夸口，那头等帅哥差不多。
0: 头等帅哥，你还真不咋谦虚，我们大哥呀。那行，那你觉得你算头等帅哥，我就给你5颗星啊！哎，来，再见了，陈先生。
1: 完了，谢卫东啊！
0: 哎，陈先生的尾号是多少啊？0838。那大哥讲话了，他是头等帅哥，嘎嘎帅啊！1米60几，1米65左右啊？啊，1米68呀？哎，反正就是各方面情况。农村2间房，2间房是什么体量呢？朋友们，在咱城市来说呢，就是两室，两室没有厅吧？2间房啊？两室没有厅啊？就俩屋子，就2间房，农村那种。宾县那边的下边的农村啊，尾号0838，0838，反正收入一旮旯一块在这摆着呢啊，62了呗，是离异的，3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2: 魏东老师您好，
0: 啊，请讲，
2: 我想要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啊，介绍一下自己吧，多大年龄了？
2: 好的，是54岁，是短婚未育，本科学历。
0: 54岁，短婚未育，本科学历，身高体重，
2: 对，身高162，体重100斤。
0: 100斤，现在是退休了还是没退休？
2: 退休有2职。
0: 啊，退休工资是？
2: 收入能5000吧？
0: 退休工资5000左右呢？
2: 对，
0: 哦，那你是啥呀？事业单位退休的呀？
2: 对呀，
0: 哦，那您这收入可不低呀。2职还继续干啥呀？做财务方面的吗？
2: 是办公室，
0: 哦，私企呗，
2: 就是有专业技术，
0: 啊，有专业技术，短婚未育，那你这个就是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自己生活多少年时间了？
2: 2年多吧。
0: 父母都在哈尔滨吗？
2: 在的，
0: 哦，兄弟姐妹几个呀？
2: 2个，
0: 2个哈，你是最小的，
2: 对，
0: 那你家老人这都挺长寿啊？
2: 还可以，
0: 那我们这个王姐姐身高刚才说多少？
2: 162，
0: 啊，体重是？
2: 100斤，
0: 你看你这身材挺好，平时呢也是爱运动健身，很自律吗？
2: 还可以吧，爱
0: 长相看
2: 好，
0: 着挺年轻吧？
2: 还可以。
0: 爱好啥？
2: 爱好徒步、音乐、旅游。
0: 家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南岗区。
0: 自己的房子？
2: 对，有住房
0: 啊，会不会开车？有没有？

0: 又代步车呀？
1: 暂时现在还没考驾照。
0: 行，
1: 啊，
0: 那我们，你以前发布过个人情况吗？
1: 没有。
0: 第一次发布，那我说一下它尾号啊，尾号85578557，这是我们王姐姐的个人情况。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55岁到61岁之间。
0: 61岁以下的到55岁的，跟你同龄的不行吗？
1: 也可以吧，
0: 跟你
1: 最好
0: 同
1: 是
0: 龄
1: 哈尔滨
0: 的，
1: 市的，对，最好是哈市的。然后的话
0: 身高。
1: 是，男士身高是1米7以上，
0: 收入，
1: 5000以上。
0: 可以，你要求不苛刻啊。那么我们王女士呢，对于男士这儿比较在意的是啥？生活习惯，还是说个人能力，还是说什么其他的内容呢？
1: 生活习惯啊，
0: 这一点挺在意的，比干净利索的，是不是啊？
1: 然后性格，比如说人的性格挺随和的，挺阳光的，
0: 我们王女士尾号85857啊，85 57，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对接谁呀？
1: 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个尾号，是1837，
0: 杨先生，他说他57岁，离异的，身高175，那个，行，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咱们的要求啊？你俩岁
1: 好
0: 数这
1: 的，
0: 其实也挺好的，看看他现在找没找寻到另外一半呢？反正我们这节目吧，就是发布完之后，大家得自己进行二部核实啊，哎，看看他说的是不是跟他那个一致，你们自己得核实，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0: 哎，来，别挂电话，给他对接过去。刚才我们这位小姐们儿今年54了，第一次参加节目，1米6左右的身高，然后呢120多斤儿啊，身高身材挺好的。退休工资5000多，还有二指，你看看，个人能力还挺强的，有独立住房。他呢是短婚未育类型的，想找一个61岁以下，男士收入咋说都5000-6000范围的，身高得1米7以上，个人能力好，生活习惯好。就我经常说到这个生活习惯，朋友们，咱们有些男性朋友们，或者是岁数大一点的，大家这个生活习惯吧，觉得哎，我这脸上也没有粑粑，我生活习惯咋的？不是。就是那个生活习惯好的男生，你得干净。我比如说这样的天气哈，您呢就是说冲凉啊、冲澡啊，是不是？晚上呢按时的刷牙、漱口啊，吃完点东西之后呢，记住刷刷牙、漱漱口。完了之后呢，那个身上的头发啥的哈，2天一洗啊，或者说1天一收拾啊，是不是？内衣内裤啥的，经常的1天一换呢，对不对？这都是细节。你敢有的男士吧，他个人卫生就不好。不爱洗澡，不爱刷牙，不爱漱口的，头发都敢粘了。完了之后，那袜子、脚丫子臭烘的，那都不行，这都不符合这个规范，你知道吗？你打小夫妻吧，他一开始他倒霉，他摊上了，你咱讲话了，你窝囊巴巴的。完了之后呢，你埋摊的，他经过你30年、20年，他没经过来，他也随大溜就忍了。你敢二婚的夫妻他不一样啊，因为人之前的爷们儿各方面都干净利索的、板正的。完到你这儿呢，浑身上下的泥了吧唧的，是不是？夏天一出汗呢，往身上一滑了，出泥居了。你这玩意儿谁能跟你过呀？对不对？所以说呢，男性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如果说你有那个心意，说我想找个另外一半，你自己个人卫生你必须得过关。个人卫生不是说你脸上没有呲么呼了，完了大鼻涕里边没有嘎巴的，完你就干净了啊。哎，你必须得各方面你得整齐利索的，你不板着人家门跟你处，你知道吗？你之前你不管跟哪个女士来过了，把你埋得惯了那行，你后续你必须干净，要不然你都减分啊！哎，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我估计他还得掉线，他老不听电广播呢。王先生在不在线？你看看咋整？这王先生他始终是不在线，别打电话了，王先生，你这也老踩不上我节拍呀！在线了，你老跑啥呀？
2: 喂，
0: 哎，在呢，听到了，这回行了，62岁的王先生，身高1米78，体重呢150，工资收入3000。别听收音机，听电话来。
2: 喂，
0: 你还喂呢？咱俩我这不说这么半天了，听不着啊？
2: 听着了。
0: 那听着了，老喂喂喂喂啥呀？来，咱说一下，介绍一下个人情况。我说完了身高体重了，退休工资3000左右。您想找啥样类型的？
2: 比我大2岁，小几岁都行。
0: 哎，好。目前居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
2: 东北区，
0: 个人优点是什么？
2: 干净利索。
0: 嗯，没了。啊，
2: 没了。
0: 有几个孩子啊？
2: 一个孩子已经婚了。
0: 嗯，好的。那个对于女士有啥细致的要求啊？
2: 也是干净利索就行。
0: 那些工资收入啥的，没有劳保工资也行，是
2: 不
0: 是？不
2: 用他的收入。
0: 好嘞，那没有别的了，有对接的吗？
2: 嗯，哎，对对，我有个对接的呀。
0: 告诉我尾号。
2: 1733六月一号。
0: 1733啊。1733。刘女士59岁。
2: 对对对，
0: 身高1米6，体重100斤，尾号1733，六一儿童节那天来的。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来。你那个电话听好了，给他对接一下，来对接过去。大家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呐，你别去听收音机，你收音机播放我的声音和我直播的声音，它差着十几秒钟呢。打电话进直播间就在那等着，你参加一次广播节目，好不容易把进电话打进来了，你还多差等个5、7、8分的吗？啊，是不是朋友们？就是大家，我跟你说哈，朋友们。一个人你对自己是认真的负责的态度，是专注的，那么你办事儿差不了。你自己的事儿你都骑了马哈的把电话往这一扔，喊我的时候浪费10秒8秒能咋的？谁的时间那么宝贵给你浪费呀？啊，这参加节目人这么多，一个接一个排山倒海的，那滔滔浪排过来大家都等半天了。所以一个一个的咱就紧接着哈，别断了拍儿啊，打进电话就搁那拿电话听着呗。嗯，来五线的听友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哎，我征婚。
0: 啊，介绍一下个人情况。
3: 我本人是1米79，75公斤。
0: 多大岁数了？
3: 因对象出轨多次出轨离异。
0: 多大岁数了你？
3: 73年的。
0: 哦，53岁，53岁，1米79，150斤，53岁。前妻呢不爱你了，跟别人就是各方面保持暧昧关系了，让你发现了，还不止一次，
3: 同居多次了，都同居好个月了。
0: 啊，就是啥时候离婚的呀？
3: 现在正理容啊。
0: 你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是属于跟他已婚的状态呢，证件手续还处于冷静期呢，你俩还没彻底离利索呢。
3: 对不对？不要他了，这跟人住8、9个月谁能要的呀？
0: 那你这样像你现在这样征婚，你属于违法呀。你别管他现在是重不重婚啥的，你这是违法违规呀。你俩没有离婚手续呢，你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没崩呢。从法律角度来说你现在是已婚呢。
3: 不行啊，现在
0: 那你现在不行啊，大哥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老家有地下还打工。
0: 在农村。几个孩子？
3: 一个孩子。
0: 也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0: 孩子结婚没有呢？
3: 没有。
0: 孩子工作了吗？
3: 待业现在。
0: 那你这各方面家里边各方面情况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靠你自己倾其一片天。那你那个媳妇你现在找不着的，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呀？
3: 不是，他要回来我不要他了，谁能要他？3、4回完了回来还去还跟人住，回来
0: 他是跟不同的人住还是说就跟固定的一个人住啊？
3: 4、5年前跟一个人住一回，发现了。跟一起打工的那个领干活的也告诉我了。完问他承认了。完了这回跟你第二个人住了，
0: 也是出去打工认识的，完了就跟人在一块住上了。
3: 对，去年住了将近半年，完了今登初八又上武昌，又跟住了2个多月。
0: 啊，
3: 完了回来。
0: 那你说他就是说那么有那个桃花泛滥之心，一出去打工就跟别人在一块愿意住，一跟人俩打工就跟别人愿意住，你为啥放手出去啊？咱家里边反正各方面也缺他挣的点钱，是不是？
3: 不是，这不是农村有地不种就包出去，没事不都打工？
0: 那再说打工啥的，他还有啥高精尖科技技术啊？不也是体力劳动者吗？
3: 体力劳动
0: 那体力劳动者大哥，你咋不能跟他一起去呢？那本来说那桃花心，你跟他一起去，你看着他点儿呗。
3: 你听我说，我头一年有病了，有病是刚恢复好，我这就没出去嘛。
0: 我明白了，你的病的反正也是挺严重，不能干活了，是不是？
3: 对，
0: 那你现在好利索了。
3: 现在能干点啥了？
0: 能干点啥了？意味着现在也金丝儿的，不能干啥重体力劳动，对吧？
3: 反正还比以前可强多，原先上楼都费劲，现在能干活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一次次的委屈啊、妥协呀、包容啊，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确实身体素质不行。看在他为这个家分担的份上，你也就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了。
3: 不是不是不是，

0: 就2002年呢，他跟那人住那时候，那时候没查出有病啊，那
1: 那
0: 时
1: 时
0: 候
1: 候
0: 是。
1: 你还没有病呢，还身体健康呢，那你为啥那个时候就第二次的？第一次时候你忍了，为了成全这个家；第二次的时候你为啥还忍呢？
0: 第一次吧，第一次我他给人上一个地方干活，我上一个地方干活，我为了多挣钱上另一个地方了，他俩因为
1: 我
0: 那么的
1: 说的呀，
0: 急，
1: 第一次的
0: 他
1: 时
0: 就
1: 候
0: 在
1: 你
0: 那
1: 忍
0: 住了。
1: 了，第二次的时候你为啥还忍呢？他一求
0: 第
1: 你，
0: 二次，
1: 一哭掉眼泪，你就受不了了。
0: 不是，这个第二个人他跟住的太邪乎了，住就八九个月了，住回来3趟，说改还去还住，这最近这又上河北又跟住了半个月，有病回来，我不让他回来，我现在上外地了，我们孩子让他回来了，
1: 所以
0: 我说
1: 说，
0: 我
1: 他
0: 不能
1: 现
0: 让
1: 在
0: 回
1: 就
0: 来。
1: 是说，跟着是第二个人在一块住，是不是啊？跟第二个
0: 就
1: 人
0: 惯
1: 呢，
0: 了这个。
1: 感觉俩人这个夫妻情谊、爱意绵绵的，跟你感情都深厚。现在我估计是啥呀？人第二个人不要他了，完了想回你这。人要是一盆火似的，继续跟他在一块住，人还得回跟人住，还不回来，对不对？
0: 这个他也不带改的，这女人这玩意儿，
1: 你别说
0: 我
1: 女人
0: 才
1: 不
0: 知
1: 女
0: 道。
1: 人哈，他改还不改啥的，跟你有直接关系。主动权在你
0: 不
1: 这
0: 是，
1: 儿，要搁一
0: 不
1: 般的
0: 是，
1: 人呢，就是第一次就分手了，是你一次次的纵容，让他觉得反正我跟别人住，老爷们也不能把我咋地。
0: 咱
1: 你
0: 这
1: 这
0: 合
1: 么
0: 计
1: 的，
0: 吧，
1: 这位
0: 嘴巴，
1: 先生啊，咱们大家呢，你在法律上呢有盲区，我在法律不能助长你越雷池一步，不能让你玩火，你不行。你现在已婚状态，你征婚啥的，你这个触犯法律啊。哎，咱不能重婚。另外，他各方面你没告他，你抓住实锤证据的话，他重婚各方面他都触犯法律啊，包括跟他在一起来回咕噜摸爬滚打那个人都不行啊。
0: 有事实证据都，
1: 行，那你就是
0: 跟我
1: 有那
0: 另
1: 个
0: 外
1: 就
0: 跟
1: 是
0: 谁
1: 说
0: 就是干
1: 那
0: 活
1: 钢骨啥有那个力气折腾的话，那你就找律师各方面把证据交出来起诉他啊。哎，那行了，等你这
0: 我
1: 个
0: 包容他，就
1: 婚姻
0: 为了
1: 清
0: 寻
1: 白。
0: 思他给咱家传宗接代了，包容他多次，要不得能一丝丝包容他吗？
1: 不已经生完孩子了吗？都48、9了，
0: 对呀，
1: 五
0: 这
1: 十
0: 不
1: 多
0: 遵
1: 岁了，
0: 守不改呀，关
1: 还
0: 键
1: 能
0: 是。
1: 传啥呀？接啥呀？
0: 是
1: 我
0: 我
1: 跟
0: 知
1: 你
0: 道你守不
1: 说，
0: 改，
1: 核心原
0: 给
1: 因
0: 咱传
1: 吧，
0: 宗哪
1: 也
0: 了？
1: 咱也别说是个传什么宗、接什么代，就是核心原因是你对他也是有感情的啊。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各方面情况吧，咱讲话了，能够保全家庭也是想保全，但是最后呢，他根本就是把你的保全当成了他纵容的砝码。你再一个，你身体素质一般啊，他也觉得你就把这苦果就吞咽了，就完事儿了。你自己考量啊，婚姻爱情这
0: 现在
1: 事儿
0: 不
1: 吧，
0: 不。
1: 别人说啥吧，那都是说看热闹的心态。真正的这个水呀、热呀，还是两个自己决定啊，孙先生。哎，
0: 现
1: 好
0: 在是
1: 了，
0: 无
1: 再
0: 法。
1: 见，再见。现在他想说，现在这个人是无法联络，那联络不联络的话，那这玩意儿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单方面申请离婚也是可以的。来，我们再有请三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卫东，你给添
1: 请
2: 麻
1: 讲
2: 烦
1: 啊。
2: 了。我想个人征婚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听一听赵先生的个人情况。
2: 你先问我吧。
1: 年龄是？
2: 68。
1: 身高？
2: 1.88米。
1: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180。
1: 退休工资是？
2: 4000多块钱。
1: 好久没有参加节目了，现在忙
2: 忙。
1: 啥呢？哥们儿啥的，聚一聚啥的，一天是不是？
2: 对，前两天上韩国去溜达一趟，
1: 哎呀，
2: 战友，
1: 这现在
2: 跟我
1: 大
2: 们
1: 家
2: 战
1: 组
2: 友。
1: 织团不少啊，我们好多那个女性阿姨上一段时间也去了，2000多块钱吧。
2: 也就那样。
1: 行，那
2: 没
1: 赵
2: 啥
1: 先
2: 事儿。
1: 生这那个家住到外区是不是？
2: 对，
1: 身体素质还挺好。
2: 还行。
1: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68，我已经找过65岁往下的，
1: 可以啊，
2: 身高吧在1.65米以上，身材必须好一点的，
1: 多好算好，要是1.65米以上
2: 就
1: 的女
2: 身
1: 士，
2: 1.65呢，体重120来斤就行，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
1: 哎呀，我天哪，那赶小姑娘了，165，120来斤，
2: 不
1: 一
2: 是，
1: 米六五啊，我跟你说，130左右都可以，一
2: 那
1: 米
2: 都
1: 六
2: 行，
1: 五，
2: 对。
1: 130左右不算胖，
2: 关键啥问题呢？咱找的这个年龄段了吧，找个就好好过日子在一块儿，别一天说事那事儿就可以。张嘴就要钱，必须要钱，这样咱不可能找。就是咱俩人就是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我这本身呢，我是搞餐饮行业的，咱俩以前这么长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唠过。我是有证的异地厨师。
1: 那你现在还能轮动大勺啊？夸夸做呀，都68了呀。 啊，
2: 在家做饭，
1: 在家做饭这没。

0: 问题吧，是不是？
1: 朋友啊，在家朋友聚会下有啥事儿啥，找我去做菜，那都没问题。
0: 嗯，
1: 这是我认为愿意干净，当兵出身嘛。
0: 嗯，
1: 愿意做饭，愿意收拾屋子。
0: 嗯，
1: 就是比较做人比较仗义、比较讲究那种人。但是就是这个条件吧，你说我条件好不好？说不好也挺好，说好也不好，就说得过去。基本工资4000多块钱，额外还有别的收入，也还有买卖不大，反正是保证钱这事儿的。
0: 嗯，
1: 购房条件呢，我有2套房子，那个房子是270米，这个房我现在住这个房子174米。就是条件基本重要条件，车房咱都有，也有车。
0: 嗯，
1: 但我不愿意开，开没地方停。这老罚款，我出门我基本都打车。
0: 嗯，
1: 咱就找个就是好好过日子，别这事那事的，形象的好一点的。因为咱俩见过的几次面，你看我这个形象方方面面的，咱不多么帅气，年轻点说老就不行了。但是咱做人做事呢，咱是说到哪就是办到哪。
0: 挺好的，我们这位赵伯伯长相啥的挺好的，大高个儿啊，1.88米，是不是？嗯，
1: 对对。
0: 行，我们赵先生尾号呢8038啊，这一晃也2-3年之前的事儿了，是不是？嗯，
1: 3年多了
0: 。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阿姨哈，60到65之间的啊。如果说有关注到的，记住尾号8038，因为他本身个高，想找一个1.65米以上的、1.7米的、1.75米的女士都行。有合适的交流交流。哎，你不认识那些他们就是有一些那个阿姨啥的模特队的吗？
1: 那个吧，
0: 接触不上啊。
1: 因为我
0: 啊，好，他们有的有都是一对一对的，都是两口子参加，单身的少。
1: 战友吧，
0: 嗯，
1: 我介绍过一个模特队的，
0: 嗯，
1: 那我跟他接触过2次，一看咱不是那种人，不能扯。那今天一个老头儿，一个老太太，这扯淡的，咱他妈找个老头儿是过日子的。
0: 啥？今天一个老头老换老头啊？
1: 哎呀，今天跟那个跳舞没跟那个蹦完，一人俩出去喝酒，一人球，这咱就不说你，你是不好啊，你可能就是爱好。你看咱养不了，咱养不起，咱不。
0: 那就是说，人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个觥筹交错型的，晚年了，你即便岁数大了，60多了哈，快70了，人照样嘎嘎能喝，酒精那个底儿打出来了，他不喝他馋得慌啊。完了之后呢？
1: 喝点酒吧，我也喝酒，我从来没喝多过。
0: 嗯。那你酒量好呗。
1: 我搞一辈子，我搞一辈子餐饮行业。
0: 嗯，
1: 外面各大酒店那个都这个老厨师，没有我不认识，都是好朋友，还都是。
0: 嗯，
1: 但是啥呢？酒吧是好东西。
0: 你是怕有的就是说那个交际圈太复杂了，完了之后呢，你还是一个传统的男性，可能不一定到有啥事儿，但是那一天天的朋友贼多的都是男的，心里边咱有点接受不了哈。所以说赵先生说他挺传统，想找一个传统的女士过日子，尾号8038。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没有。
0: 那行。
1: 我前天就对接一个，人说因为我抽烟
0: 啊，
1: 抽烟说不能闻烟味，那咱对不起，我对不起他了。
0: 那不行，
1: 你不能把人戒了，
0: 不好戒，因为你现在要是突然一根不抽了，你还容易生病呢。嗯，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只能啥、把量控制少。对不对？减少点儿，这是可很正常的、可行的。你要让他不抽，他身体受不了。嗯，那行，那再见了，我们赵先生啊。
1: 哦，谢谢你，卫东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哎，再见了啊。风暴狂舞不退让半步。来，我们看一下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卫东老师，您好。
0: 您好。
2: 那个，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0: 尾号是啥？对接的。
2: 我那天在厨房做饭吧。前半部没太细听清，完就是后半部听，39岁吧，1.8米多。前面我不知道他是啥工作的。
0: 哪天呢？
2: 2164。
0: 2164啊。
2: 就是今天那个节目刚开始，不有一个女士就是接对接一个，想要这个不是国企，他不没接吗？是不是他俩一个人啊？
0: 有，我们真有一个2164，38、39岁。啊，男士，未婚的，你家是女儿吗？
2: 对，我家女儿
0: 啊，
2: 就是干个体那个，做营养品那个。
0: 啊啊啊！做营养品，李先生，38岁，尾号2164，未婚的。
2: 啊。
0: 嗯嗯，那你看看吧，你这个号记得应该是挺准的，嗯。
2: 是不是听后半部？
0: 刚才那个给他侄女对接国企那个对接的不是2164，他对接的是别的，对接的那个男孩40岁呢。
2: 哦，

0: 那个男孩是私企的，你家35，那你想对接那个呀？
1: 对，我听你今天说这个挣工资10000多是吧？
0: 那个男孩工资啊，有1万。嗯，
1: 不是今天这个还是2164他那个挣
0: 2164，我不知道啊。2164他这个他那天是啥呢？他想跟别的人处对象，完了之后呢，他就打过来了，我就顺便的询问一下他尾号。嗯，你敢说那个大姐那个阿姨对接的是7532，7532工资应该是10000来块钱。
1: 对，1.8米是不是？
0: 嗯，刘女士家的儿子。嗯，
1: 那对接这个吧。
0: 40岁，那个他俩差几岁？这个是40岁，行吗？
1: 也行，那我对接这个吧，工资10000多那个。
0: 主要你家姑娘个儿也挺高吧？是不是1.7米？
1: 对，1.7米。
0: 行，那我把7532让我们导播给你，来把7532给这个阿姨对接一下。嗯，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刚才跟我交流那个王女士，王阿姨，她家姑娘35，未婚，身高1.7米，做那个就是说保健品生意的哈。哎，营养品生意的，尾号呢6331啊，那个也是单身未婚的。如果说有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他家这尾号呢6331啊，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4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克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哎，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哎，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3盒、4盒啊，4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4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

0: 那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哎，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钟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呢2包啊，2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2包葛根粉啊，8大盒葛根酥加上2包葛根粉。随波的叶落，
1: 听众朋友，这个葛根儿啊，它呢真是好东西。一个是啥呢？消湿啊，利肿啊，完了之后呢，还去除身体当中这些湿气和浊气，还很养护脾胃。所以说，这个湖北钟祥的这个葛根粉，大家呢葛根酥哈、啊，您就吃。我们今天还赠你葛根粉，这个福利特别实惠啊。打电话预定吧。这个葛根是深山里边的，而且呢是这个有机的那个认证标志，所以说大家呢你就放心吃，安全可靠，健康还有营养。你说有的时候吧，吃点这个饼干呢，那个桃酥啊，含糖量高啊，大家还担心，咱这个呢是零蔗糖的哦。味道可香可香了，每一块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400-390-1139，不用担心啥反潮啥的不够酥了，不用担心这个啊。来，咱再有请三路线的听友，赵女士您好。
2: 哎、啊，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请讲。
2: 啊，我想对接一个刚才那8038。
1: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啊，我是50。
1: 呀、yeah, ，那我们那个赵伯伯68呀，岁数啥的行啊？
2: 我想问问吧。
1: 行，那他倒乐意，那你多年轻啊？关键你这愿不愿意呀、啊？看着啥的，因为差18岁，不像说差8岁。他肯定是不一样，你是76年的75年的
2: 啊？77年的。
1: 你亲妈更小，那这太小了。你干啥工作的？你干啥工作的？
2: 在那个首饰那个超市
1: 啊。身高多少啊？
2: 1.66米吧。
1: 啊，体重范围呢？
2: 120斤。
1: 啊，在超市打工啊？
2: 对，是的。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子女吗？
2: 有，但是归对方。
1: 嗯，有子女归对方。您自己在哈尔滨这有没有房子？
2: 啊，没有。
1: 没有房子，那你住哪儿啊？租房子住啊？
2: 嗯，跟母亲在一起。
1: 啊，跟母亲在一块儿，那你就是娘家是哈尔滨本市的，是不是？
2: 啊，是。
1: 啊，那我可以把那个赵伯伯号码给你。那我用不用公布一下你尾号？有其他的，就是符合你要求的、择偶要求的、个子高一点的哥哥啥的，让他们再联系你啊？用不用？
2: 可以，公布一下行，可以。
1: 给你公布一下吧。我们这位赵姐姐呢，身高166，体重是120。
2: 对，120。
1: 完了之后呢，在超市上班，在超市干点啥活啊？
2: 也卖熟食什么的。
1: 啊，卖熟食啥的。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2: 将近10年了。
1: 你那孩子是男孩女孩？
2: 啊，男孩子。
1: 男孩子工作了吗？
2: 没有。
1: 没工作，上学呢？
2: 对。
1: 啊、
2: 哦，
1: 那你在超市卖熟食，一个月3500还是4000呢？
2: 就是，3000左右那样吧。
1: 啊，3000左右那样。家住在道外区吗？
2: 南岗。
1: 啊，南岗区。那么我们赵女士，那看你这个状态，要是说不介意年龄的话，五十，其实你应该49。49岁应该找一个就是比你大10岁以内的都行，是不是啊？
2: 对，或者是62、63岁
1: 以下的都行。
2: 对的
1: 啊，个子高一点的男士，嗯，完了男士的那个工资收入呢，4000以上的最好，是不是
2: 啊？对，好，条件好一些。
1: 嗯，他的尾号呢？7063。
2: 对，要是好些条件好的话，然后就是。年龄还可以扩大一些。
1: 我知道，但是你关键现在人就是你太小了，人家不敢找你。你万一跟你过几年之后，你说他说没就没了，完了咋整啊？年纪这么小，人家觉得对你这让人产生危机感。有的老头他也不敢找岁数太小的，行，有的是找岁数小的，70多，人子女都不让。那找的这个老伴儿跟比孩子大2岁，那能干吗？人家子女都不一定能让，行，那我们赵女士尾号7063，有合适的愿意跟你交流的交流一下啊、哦。哎，那再见了，赵女士，你别挂电话，我把那个尾号8038呀，我把赵先生尾号让我们导播告诉你，你记一下子啊、哦。
2: 好，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来把8038给他对接一下。朋友们，来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大家呢现在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参与参与吧，想这个沟通啊，对接交流啊，或者说我个人发布啊，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自己啊有没有遇到合适的，或者说我们节目发布信息这些咱都普通百姓人家的啊，男性女性有没有符合你择偶要求的，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哎，你就把电话打进来讲一讲啊，沟通一下，对接一下。然后呢，我提示大家有几个事儿吧，您在找寻老伴儿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我为啥几个事儿呢？一个是腿脚着是否利索。你比如说咱们有些大爷这伯伯啥的，或者阿姨走路费劲啊，这个走路呢特别慢，膝盖关节这受过伤的，这个呢你在节目当中呢，你一定要说一说啊，哎。然后呢或者说咱们有的朋友呢就是那个大家什么呢，眼睛有问题的，你比如说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视力有障碍有问题的，你这个呢就是你必须得那个提前表明，对不对？因为这些呢它对于生活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不方便的影响的，您提前说一声啊。别的呢就是个人的经济情况啊，如果说呢有不稳定的经济情况呢，你得提前讲明啊、哦、哎热线号码大家拨打，想参加节目啊 ,0451-8799-6984, 啊 ,0451-8799-6984。四线的洪女士要啥事儿啊，洪女士。
3: 哎、那魏东子你好，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在哪儿订啊？
1: 我节目里边我不卖午餐肉罐头啊。那不是我卖的，那是哈广购物的，你问问哈广购物吧。不是
3: 我
1: 卖的。
3: 那
1: 我
3: 上次在你那儿买的那个红胜斋那个德州扒鸡，别提多好吃了。那还是在400-999-0139。
1: 对，我那个只有400-999-0139是我的这个那个代言带货的东西，别的都不是我的。那别的电话我也不知道啊。嗯，
3: 那我知道了。
1: 你问问你打哈网购物的电话问吧，到时候哦。行，
3: 谢谢，
1: 好吃就行，好吃就多买哦。
3: 哎，你的东西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阿利克谢红肠，
1: 嗯，好，
3: 我觉得我自己、
1: 嗯、
3: 我自己感觉的，
1: 嗯，
3: 已经超过那个秋林的李老师
1: 了。哎呀，咱可别这么说呀，人秋林老板听节目呢，再见啊。
3: 真好吃，真好吃。
1: 好嘞，
3: 哎呦天哪，
1: 哎，
3: 我都订了三次了
1: 啊、
3: 嗯。
1: 好嘞，再见了。
3: 嗯、好了，再见。
1: 哎，再见了啊。来，朋友们，五路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卫东。
1: 哎，您说。
4: 啊，我想对接刚才就是播那个8557。
1: 您多大岁数了？
4: 58周岁。
1: 行啊，他好像54，身高体重多少？
4: 170，140斤，事业单位工作。
1: 婚姻状况是？
4: 离异10多年了。
1: 啊，170多少斤体重？
4: 140斤。
1: 呀，那你身材还挺标准。那孩子是几个呀？
4: 啊，一个儿子在南方工作。
1: 啊，儿子都已经工作了，儿子这没结婚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没结婚。
1: 啊，那你58岁也没退休呢呀？
4: 我们是60，完了还得延。
1: 啊，延点儿。
4: 嗯，
1: 收入范围咋样？
4: 事业单位工资就是6000，
1: 行，挺好的。你以前给自己发布过信息吗？
4: 没有，头一次打电话。
1: 哎，你看我好像就听着声音挺熟悉，但是还未曾相识。那你那个，我不给你对接一下，对接一下，我用不用给你公布一下尾号？其他的也有优秀的女士啊，想对接你啥的，可不可以呢？
4: 也可以。
1: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1: 要是你跟那个姐姐要是对接成功了，我就到时候呢，你就告诉我是卫东，不用给我发布了，我对接成功了，是不是？那行。那个我把那个8557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你俩是否合适啊、哦、
4: 嗯，是，我就刚到家，
1: 来吧，把8557给对接一下。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宋大哥呀，今年58了啊，他从来没参加过节目，事业单位上班的，身高1米70多，体重的140，身材标准，离异的，孩子这在外地工作，事业单位大家知道啊，工资呢4-5千以上，对不对？然后呢，没有几年，2-3年左右人家退休了，多好啊！你像我们这些在职的，可羡慕这些提前就是到点退休的这些哥哥了。退休了，时光那个、自己安排的更加充斥有内容啊。他那个想找一个啥呢？就是比他小个3-4岁的，形象好、气质佳的单身人士。哎，那如果说有合适的这方面的女士，假如说52-3啊到54-5之间的，可以关注一下咱这刘大哥，事业单位上班的，58岁，离异，身高1米70多，体重140，尾号呢9233，他的尾号是9233。有想对接交流的，记住了9233哈，9233啊，想对接的女性朋友们关注一下9233，事业单位挺好。三路线的冯先生，你好。哎，
5: 魏东老师好
1: 啊。您对接谁？
5: 7063。
1: 7063，我看一下。
5: 刚才那个，对，刚刚那个
1: 啊，50岁那个赵女士。
5: 对，
1: 行。你跟他对接对接吧。就是我跟你说，凡是想找比自己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内心当中的潜台词都是。对方经济条件挺好，然后呢我这不那么辛劳了，对方对我这就是各方面的物质啊的敞亮大方的，这是潜台词，就是大家可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我不怕那啥，我就愿意说啊，所以这个呢你心里一定要有预期。你就是他不会说像同龄相仿的，甚至他愿意说把他钱拿出来跟你够一块花，那不可能。人之所以找岁数大的，就是想哎，自己这别那么辛苦，别那么累，有一个肩膀啊，大哥这能让我这个温暖的靠一下子啊。来，我把7063给您，给对接过去吧，7063啊。下面有请的是周先生，4线的周先生，你好。
6: 你好，魏总。
1: 哎，您说。
6: 我也求婚呐。
1: 你想求婚呐？啊，行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啊。
6: 这已经好几回了
1: 啊，那不叫求婚啊，
6: 快一年了就
1: 啊，叫征婚呐、啊。哎，那个周伯伯征婚啊，80岁了，身高1米7，体重130，是不是？
6: 对。
1: 啊，家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6: 家在江北。
1: 哦，那之前有79的家住江北的一个阿姨呀、啊，你记没记住她尾号啊？
6: 我没记那些，我不想长那么大岁数的，我想找个那个腿脚利索点体格好的。
0: 你俩人79不能走，腿脚不利索，能不能跳皮筋儿啊？走道嗖嗖的。那个，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大爷啊？
6: 找个70多岁都行
0: 啊。你那个走道利索不的呀？
6: 我利索，能跑亮，
0: 眼睛精明眼亮的呀，看东西啥的都很好啊。
6: 能钓鱼，能，对，那现在能钓鱼呢，是眼睛
0: 啊。您几个孩子呀？
6: 一个丫头
0: 啊。就一个姑娘啊？
6: 嗯。
0: 哦，自己独居，住房是楼房吗？几楼啊？
6: 4楼。
0: 没带电梯是不是？
6: 嗯
0: 嗯。东工资多少？4000左右。那么找这位女士，对她的工资啥的有要求吗？
6: 没啥要求。
0: 嗯，那行，我们周先生尾号呢0687，0687，咋的？
6: 我找个人精神点的，硬硬宽实点的，这体格好一点的行。
0: 人找你找这个70岁左右的，那肯定是比你活蹦乱跳，大爷，那比小10岁，那不比你精神头足吗？
6: 不一定，不一定，有好多60岁赶不上我，这是男的。
0: 男的？那你跟男的比啥呀？
6: 男，
0: 你找的是女的，对不对？你不要跟男的比啊，女士那人女士比咱们男士长寿的多的多的多，嗯。
6: 那你说的对，的
0: 嗯。所以说你想找一个就是说70岁左右的身体素质好的哈，
6: 嗯
0: 嗯，那行，按照你要求来，那你最大能接受到70几呀、啊？
6: 最大的不能超过75。
0: 啊、嗯，75岁以里的，你个人优点是啥呀？反正跟你在一起过日子，经常能钓小鱼回家打鱼酱吃，啊、嗯。
6: 小鱼我不愿意钓，就钓大的。
0: 净钓大的呀？钓大鲶鱼啊？
6: 不是，鲤子钓过20斤的，再大一点的就都跑了100多斤、200多斤都钓过这种。
0: 鲤子还有100-200斤的呢？
6: 白套200多斤。
0: 哎呦我的天，那我们钓鱼真是不知道不懂啊。
6: 都钓过。
0: 那你这是这个泡子里的还是姜叉子啥的各方面的钓的呀？
6: 有是江的在找，有的是那个九山的，我都去钓过鱼，租房上那
0: 啊。那你钓完之后，那家这是10斤、8斤、5斤、6斤的，用咱讲话都挺大的了。那这个真是哈。那你现在今年
6: 都钓过鲤子？
0: 那我说你最近还钓吗？
6: 最近这两天热，我就不愿意去钓了，完都不好钓，我就不钓。另外太阳岛这嘎都撵了。
0: 那人家不让钓啥的，咱就别钓了，就水大危险啥的，可别冒险呐，犯不上啊。嗯，
6: 对。
0: 那本来咱岁数大了，到时候跟他较劲，再给鱼竿给咱薅薅河里去啊。
6: 啊，那个不怕，我就是下不水，前些日子。
0: 嗯，行，安全第一。这两天天气不好，那看看吧。我们这位周先生这个号称身体好啊，哎，会钓鱼儿，完了之后呢，自己也有住房。啊，退休工资4000左右，想找一个70到75之间的身体素质特别好的女士为伴，她尾号0687。嗯，再见了，我们周伯伯，有想对接的吗？
6: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啊、哦！哎，再见了。

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现在人吧，大家呢天一热了之后哈、除了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还有是啥呢？眼睛啊，大家都说这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很多人他都不懂的一个原因是，可能你这扇窗户啊蒙上灰尘了。有些人呢就盲目的滴眼药水，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其实不知啊，你视力急剧下降的原因，包括你引发黄斑区眼底病变、眼干眼涩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有可能是你缺少了一种营养物质叶黄素。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这个叔叔阿姨、老大哥老大姐们推荐康度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吧，它是眼睛不可缺少的核心营养，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

0: 这叶黄素呢都对于眼睛产生很大的助力和帮助。我们康度的叶黄素呢搭配了高活性的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着什么呢，我们这里边有别的叶黄素没有的葡萄糖酸锌，哎，然后呢再加上的原花青素，四大营养成分协同发力，效果翻倍。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天然蓝光的过滤器，就大家现在看手机呀、看个电视啊，伤害眼睛那些蓝光啊，那么你常吃叶黄素呢对于眼睛来说就像拿个小盾牌一样给它保护保护，明白了吗？那市面当中您吃的很多叶黄素吧，它可能是片剂拉撒的，颗粒大啊，完了之后呢含量也不够充足。咱这康度叶黄素呢，它是坚守了品质的原则，从原料甄选到生产加工全过程严格检测，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呢是又天然又纯净，安全感拉满啊，成分特别纯净。你包括呢青少年呢、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啊，还有孕妇啊啊，这个安全可靠性非常好。朋友们，咱们今天如果说呢想吃点叶黄素的话，就是眼睛呢又干又涩又疲劳，眼部又酸又胀，完了之后红血丝密布的眼睛感觉像锈住了一样，您选择咱康度的。咱们在这个门店当中康度叶黄素包括在药房里面也有能买到，199块钱能够买到四瓶，对不对？哎，基本上呢6-7-1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199块钱带来多少瓶呢？10瓶啊，给大家带来10瓶，你就吃。咱这是液态的，每天呢吃一粒也行，两粒也行，因为叶黄素呢它没有什么杂味儿，你那个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啥时候想起来吃都没问题。长期吃叶黄素不仅对于你眼睛的黄斑区是一种补益，对于您的血管它的滋养也非常有帮助的。咱们尤其是很多朋友哈，甘油三酯胆固醇高的，血管弹性非常的这个皮跳的那种哈，您吃点叶黄素也很好，让它让血管变得更加光滑一些。所以说咱康度叶黄素199块钱给大家10瓶，每瓶30粒装的。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节目，今天呢赶紧预定啊，康度叶黄素199元10瓶，预定电话您记好了，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是康度的叶黄素啊，货真价实，而且呢物超所值。就是守护好您的眼睛，让您看东西吧，不是说上面隔着一层那个窗帘纸，明白了吗？感觉眼睛更加舒适，不干也不涩。哎，咱康度叶黄素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呢就是购买力呀，那家是一浪高过一浪，吃完这一组买下一组。它这个呢，一年之内吧，你至少吃上这一套组。就是一天一粒的话才能吃10个月，而且我们带小蓝帽，还带广审资质、广审批件，这一点呢是一般的营养品所不具备的啊！大家记住了，康度叶黄素啊，液态的，咱这个胶囊你给它撕开一个，你看看里边的焦黄焦黄的，叶黄素含量非常充足，而且咱们这个软胶囊啊，这个明胶啊，保护好叶黄素呢不被胃酸所侵蚀，所以说您呢直接把它运输到肠道当中利用和吸收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吃胃动这个康度叶黄素效果好的一个核心因素。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想预定的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来，我们请三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在不在？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您是马先生吗？
0: 我不是马先生啊，我是节目主持人。
1: 啊、
0: 您参加的是相亲交友节目。
1: 啊，卫东是吧？
0: 嗯。
1: 啊，那个我就想对接一下昨天晚上那个5702那个马先生，因为昨天晚上我听你节目了。
0: 您多大岁数？
1: 75吧，好像。
0: 我说你。
1: 啊，我69。
0: 身高体重？
1: 1.66米。
0: 嗯。
1: 106。
0: 啊。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丧偶的
0: 啊，个儿还挺高。劳保收入多少？
1: 3000。
0: 啊，然后呢，身体素质也挺好的，是不是？
1: 身体素质好，没啥毛病。嗯。
0: 哎，就是说，要是说眼睛各方面做过手术啥的，你能接受吗？
1: 那个，跟什么病吧？
0: 比如
1: 说，
0: 白内障可以吗？
1: 啊，白内障没事儿，我也做过，
0: 是不是？嗯
1: 嗯，这个白内障不算啥大事儿。
0: 行，那我把那个马先生尾号告诉。

0: 你75岁啊，尾号是
1: 哎，
0: 5702，对吧？
1: 对。
0: 嗯，来吧，把这个5702给它沟通对接过去。接下来有请的是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你好，魏同事。
0: 啊，你要对接谁呀？
2: 对接9233，他姓啥没姓准的？姓胡啊，不是姓宋啊，姓孙呢？
0: 没事儿，你号记准就行，其他的不用管。
2: 刚才说他头一次发表，那是这多少那个？
0: 您家姑娘48，她58，可以吗？
2: 我看看吧。
0: 啊，离异的有孩子，可以吧？
2: 这孩子多大，在哪儿？男的，女孩哪
0: 那你要58的话，那孩子至少得23、24啊，你不可能说5、7、8岁啊。孩子工作上班了，你家姑娘是未婚的，是财务还是在国企上班来着？
2: 不是，他是那个私企上班的，
0: 啊，私企上班的，干啥工作呢？
2: 那个饭店那个服务员，
0: 一直以来咋没找对象呢？就是想要求高啊。
2: 对呀，一直没找，我就经常打电话，我没有相当的。
0: 四十八岁未婚，身高体重多少？
2: 我身高1.6米，体重是120，
0: 还行，身材也挺
2: 那
0: 好的。现在是跟你们老
2: 行，
0: 两口在一块生活呢？
2: 对对对。
0: 那你看看吧，刘先生，要不是有那个8557那个小姐们来，刘先生都不参加节目。你问问刘先生啊，看看您晚点打，晚点跟他对接，看他跟那个聊完之后，你再问他啊。
2: 这个9233是吧？
0: 对，9233事业单位的，还没退休呢，身高1.7米，体重
2: 工资多少？
0: 140左右。工资事业单位上班，那你不知道吗？那我给你估一下子呀。按照他这个年龄和工龄的话，咱讲话了，高级职称的话，要是评上了的话，能达到6000-7000以上。
2: 好。
0: 退休了之后呢，按照他这个工龄，如果说比较长的话，退休之后比他上班的时候可能还要多一些啊，就看他啥职称了。
2: 他
0: 那
2: 家
0: 你
2: 哪儿呢？家什么地方呢？魏老师？
0: 哈尔滨呗。那你还完蛋了，给你整北京、上海去啊？啊，哈尔滨的呗。
2: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啊，你晚点打啊，让人跟人唠完呢。
3: 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孤，迎着那风暴狂舞。
4: 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鲁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儿，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湛绿湛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 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

0: 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呀，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呐，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今天呢，我们这个葛根酥和沙琪玛为啥团呢？因为咱沙琪玛是最后一波了啊。然后呢，葛根酥和沙琪玛这两样糕点都特别好，鼎力推荐啊。那个味道口感不会让您失望的。所以说呢，您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想吃沙琪玛就定，想吃葛根酥您就定啊。因为这样的糕点类的食材吧，就是商城这儿也真是不挣啥钱，就是那个完全是给大家做粉丝福利。啊，服务大家了，那想订的就打电话吧，400-39-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呢，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

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曲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3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带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结果形成了一个

0: 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

0: 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对，你好，我姓安踏杨不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左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丁左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4: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4: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4: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三十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4: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堂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堂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堂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叫钛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7: 喂，
0: 哎，
7: 我想订一组
0: 安堂软骨素哈。好嘞，
7: 哎，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堂软骨素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堂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哎，我订
0: 安堂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10: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

0: 肉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给你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您好，我定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肽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定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3: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3: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嗯，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3: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3: 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
3: 嗯，
0: 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3: 啊、我
0: 哎，
3: 听听，嗯，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4: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哦
5: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
4: 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

0: 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它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呀？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我想订。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哦，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5: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

0: 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哦。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
3: 啊、
0: 感谢参与，
3: 谢谢，
0: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子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这个是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你好。
6: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7: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8: 哎，好。
0: 好嘞，预订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5: 啊，您好，
0: 哎，
5: 您好，
0: 要订安糖软骨素。好嘞、哎、我给您报着名了啊、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哎、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6: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8: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9: 你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
9: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安糖软骨素啊？
10: 啊，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0: 能不能
0: 吗？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10: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订安糖，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2: 您好，订一组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1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我订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5: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安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安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安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要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六七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哇哇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 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呀？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

0: 起焖五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五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于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它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钙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 您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啊，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3: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同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
0: 您
5: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5: 好嘞，
0: 嗯，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2: 订乳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

0: 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十个月十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它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十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和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听主播，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2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2-3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急劳成疾，病倒在五丈原的军营之中，病势是越来越沉重。蜀汉迎兵的文武众将，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都替丞相担着心，捏着一把冷汗。丞相如果真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诸葛丞相病的不是时候啊，因为和曹魏正在两军对峙，就站在五丈原这一抬头，就能看见曹魏的军营啊，隔河相望，就隔着一道渭水河。司马懿的中军保障就设在河北岸的三道岭那儿，真撑得起，这叫大敌当前呐、众文武怎么能够不担心呢？

丞相病成这样，正像丞相自己说的，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么皇帝知道不知道啊？咱们这写表奏明天子啊。众人一听这话有理，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是连夜奔成都啊。最好啊，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把表彰写好了，上表人呢飞马出了军营。这一路上几乎是水米不打牙呀，也不吃也不喝，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飞奔成都。来了成都，把这表彰递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当时就傻眼了，吓得要哭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相父病势如此沉重，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他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路途如此遥远，您怎么能去呢？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您就骑马也好，坐车辇也好，就你呀走一段路就想歇三天。这个走法如果要是走到五丈原去呀，恐怕丞相也就不在人世了。可这话没人敢说，只能是挡驾，最好您派一位使臣代替您去看望丞相，给丞相问问案，这倒是个上策呀。刘禅一听说得有理，他亲自写了一份诏书问候诸葛丞相，也不过就是啊嘱咐嘱咐让丞相多加注意身体而已吧。随后刘禅传旨，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带些好药，什么药好带什么，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哎，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他安排完了，派谁去呢？就派李福。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嘱咐他说，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给相父去问安，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啊，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如果相父要是不愿意回兵啊，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最好啊是回来，如果在那儿呢可也行。你说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可怎么着好啊。嗨，李福一看呢，皇帝刘禅紧张是有点神魂颠倒了，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的呀。哎呀，李福心想，丞相的病势到底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丞相一病不起，绝命归天，那么要谁来继丞相的位？是不是我应该提醒陛下一声？他会不会生气呀？李福转念一想啊，嗨，我一心为国着想，我想陛下不会生气呀。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陛下，我冒昧请问，是不是我当年问问丞相，一旦丞相病重，他老要是百年之后，由谁来继丞相之位？刘禅这样言之有理呀，不过你可要看看相父的病情再说。如果他的病不太重，你可千万别这么问呐，万万冒昧不得，路途上不要耽搁呀。李福领旨之后，带着这些御医以及那些药品，他背着这份诏书

出了成都，刚一出城，哎呦，李福一愣啊，怎么了？他看了朝中好多文武官员都在城外这儿站着，还有好多黎民百姓。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说了，说是丞相病在了两军阵前，成都军民无不担心呢、啊、大家都是自动的赶到这会儿来给李福来践行，好像有万语千言嘱咐李福，让李福到了这个五丈原军营之中，把大家要说的这些话呀，哎，给说出去，让丞相多多注意身体，实在不行就别在前方那坚持了，赶快回成都养病吧。众文武的心情，黎民百姓的这些愿望，李福是一目了然呐、啊。他连下马的功夫都没有啊，只在马上拱了拱手。列位只管放心，李福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说到这儿啊，李福都掉眼泪了。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呐、啊，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五丈原的军营之中见到丞相诸葛亮。李福这一路上，呵，比这个营中派来的那个送表人呐、啊、要紧张几倍呀、啊。那简直的每到一个驿站，连口气都不喘呐、啊，下了这匹马就赶快换那匹马呀，也是不吃不喝，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也难怪，在三国时期，西蜀那个道路多么难走啊，并不是说你打马扬鞭就可以一路平坦无阻挡了，有时候你还得呀、啊、下了马拉着这马走一段路呢。嘿呦，那李福啊，袍子都扯了，靴子都开了战了，顾不得这些了，简直的连理理头洗洗脸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哎呦，李福这样可以哟、哦、可苦了那几位医生啊，和跟着他来的这些人呐、啊、那几乎是连滚带爬呀。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五丈原军营的辕门外，有人进去通禀，杨仪慌张张从里边接出来，这真是出乎杨仪意料之外，没想到这个表奏后主会这么快。后主的诏书到了，派李福前来问病。杨仪也很激动，这简直是太迅速了。杨仪本想啊，把李福让到自己的营中，让他梳洗休息片刻，吃点东西再去看丞相。李福这么一听，什么？哎呀，那不都是些小事吗？杨长史，你赶快领着我去见见丞相吧。来到了中军宝帐，走进寝帐，李福站在诸葛丞相的病床前，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李福今天打了个冷战呢、啊，哼！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头轰的这么一下子，是眼前一阵发黑，是不是这一路上赶了的太急了，累的不是啊？李福啊，是紧张的，吓的，一看丞相病这么重啊，这怎么得了啊？站在这会儿静悄悄，半晌无言呢、啊。只见诸葛亮睁开了双睛，他拢起眼神来仔细看，才认出李福来。哦，原来是你呀、啊！李福上前十里问安呐、啊，然后这才捧读诏书。杨仪把诏书接过来，供在一边。诸葛亮让李福坐在自己的床前。李福啊，按叫着自己的名字，今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当着丞相哭。我听人说过，这个病人呐、啊，就怕看望他的人哭哭啼啼，这个很不吉利。

挑人心里的烦恼。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你那么一来，那不增加患者的负担吗？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就是控制不了。他坐在床边这儿，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丞相，您不必着急，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啊？生病就慢慢的服药，慢慢的调治。那么我这次来呀，是奉陛下旨意，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在这个军营之中，再怎么安静，条件再怎么好，那也是两军阵前，根本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所以呢，请您随我呀，立刻就走吧，回成都去治病。等病好之后，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病一好了，您可以再打吗？何必病成这样还在这儿坚持呢？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着这样摇了摇头啊。哦，李福就明白了，丞相不愿意撤兵。哎，李福心想，这也难怪，我家丞相为了北伐中原，那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费尽心血呀，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一个战机，人马扎在武当原，对曹魏来说这个威胁是极大呀。丞相费了这么一番心思，现在眼看就可以克敌制胜了，他怎么能愿意撤兵呢？李福一想，您不撤兵，您的身体不行啊。即便您不撤兵，也应该跟我回成都。现在看来啊，丞相是不愿意走，那怎么办呢？哎，要不这么办吧，陛下非常惦念丞相的病，派来几位名医随我一同来到武当原，请他们给丞相您看看病吧。同时我还带来了很多的好药啊，有病您就得吃药吗？诸葛亮听了这会儿，把眼睛合上，不必了。丞相也不同意。哎，这时李福可有点着急了，我接您走您不走，带来了先生给您看病您也不看，看来您既不走，病也不看，药也不吃，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得了啊？这个，哎呦，被李福给急的真是如坐针毡一样，简直他也不知道是站着好坐着好，是怎么办。哎呀，汗都下来了。过了片刻之功，只见丞相诸葛亮把眼睛睁开，这时诸葛丞相也落了泪了。诸葛亮这一哭啊，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谁的泪也止不住了。李福啊，毛起腰来，一边给丞相擦着眼泪，一边劝慰着诸葛亮：“啊，丞相，您不必如此啊，病已经得到身上了，就不用这么着急了。这个病急是急急不好的呀，我看您还是随我回成都吧。”后边这几个字啊，李福说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勉勉强强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诸葛亮瞅着李福缓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丞相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要和李福说几句话。李福俩手一扶床边，往前一探身，侧耳倾听。诸葛亮望着李福，两不幸，终到丧亡，虚。

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哎呀，李福听着丞相诸葛亮这几句话如刀刺肺腑一样，他心想，我家丞相为了兴福汉室操劳成疾，病成这样，可是他自己还说虚废国家大事，得罪天下。哎呀呀，丞相您为了蜀汉之大业，为了兴福汉室鞠躬尽瘁，丞相您说话太谦了。诸葛亮又一次合上双睛，缓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看了一看帐中的几位文臣武将，我死之后公等理当竭忠辅主啊。说到这儿，诸葛亮看了看李福啊，请你转告陛下，国家旧制不可改易，我所用之人也不可轻废。李福连连点头，丞相您还有什么吩咐？哦，我将兵法兵书已经传授给姜维，此人能继我之志为国家出力，两命在旦夕呀。还有些话要对陛下讲，我只得做仪表上奏天子。说到这儿，诸葛亮不说话，李福掉着眼泪由打大帐里退出来，他一把拉住了杨仪，张氏啊，我要立刻返回成都回复陛下。李福已经泣不成声，他吩咐备马。李福啊急匆匆离开五丈原的军营，他干嘛这么着急？能不着急吗？刘禅是让他来代表皇帝来看望丞相的病来了，还带了这么些医生。李福啊很希望到这会儿给丞相看看病，吃几服药，丞相的病能见好，特别是丞相能够退兵跟自己回成都去养病去，那就更理想了。他没想到这病这么重，尤其方才丞相这几句话，这已经是托付后事了，一旦丞相有点失闪，这会儿几十万人马扎的五丈原，是往前进呢、啊、还是往后退呀、啊？常言说得好，军无主帅，不战自乱呐、啊。哎呀，我得赶快赶回成都去，跟皇帝要个主意呀、啊！可把李福急坏了，思维也乱了，心里也不知道想什么好了，浑身呐一个劲儿的直冒火，打马扬鞭，他跑了。李福走了，中军大帐之中静悄悄的。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看杨仪和姜维在床前这儿站着。诸葛亮吩咐二人，给我准备四轮车，我要出帐巡营。姜维杨仪这么一听啊，俩人一愣，互相看了看，心说什么丞相要出帐去巡营？哎呀，这怎么行啊？这个病成这样还去巡营啊？在丞相好着的时候，确实只要丞相一有时间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看一看，那时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啊，现在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怎么回事呢？杨仪

和江梅啊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很可能啊，丞相自从病重之后，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大概有点不放心。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就看一看吧，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杨仪吩咐小童给丞相把衣服找出来，多穿上两件，哎，比普通人穿的衣服啊要穿的厚一点。就这样，杨仪还不放心呢，把鹤氅也给诸葛亮披上，轻轻地扶着诸葛丞相走出了大帐。姜维和杨仪把诸葛丞相扶上四轮车，推着这车离开中军宝帐往前走。这个五丈原呢是个琵琶形，两头大呀，中间小。诸葛亮的这个中军宝帐就设在五丈原中间这个地方。怎么叫五丈原呢？那最窄的那地方据说才有五丈宽，实际可不止五丈。诸葛亮把中军帐设在这儿，同时还在这儿修了一座城。此处是三面临空，面对渭河呀，背靠秦岭的棋盘山，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呀。只要站在中军宝帐前，举目一看，就能看见渭河北岸司马懿的大营。这个地势是真不错呀。今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带病巡营，这消息就传到各个营寨去了。各营寨丁一听，说什么丞相带病巡营，哎呀，是不是我家丞相病渐好啊？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简直是倾云而出啊，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营门前等候丞相，几乎连伙夫都出来了。大伙都关心诸葛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很重，好多人想上中军帐去探望，但是不敢，怕打扰丞相不得休息。丞相这么长时间也没巡营，今天带着病来巡营，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刀枪在手，站立在营门前。大家就见诸葛丞相的四轮车由远而近过来，特别有几个跟随丞相征战多年的老兵啊，这几个老军卒看见丞相，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给诸葛丞相施礼，给丞相问安呐。丞相啊，您的病好点了吧？您可别耽搁吃药啊，您得多吃点好药，好好恢复恢复身体。丞相，您的病就是累的呀。说着，几个老军士眼含热泪，望着丞相诸葛亮。他们不打量丞相嘴，这一看，这几个老军心里更难过。因为什么？这几个老军跟随诸葛丞相几十年了，自从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就是在西野那时候，这几位老军就在。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他们是亲眼得见，那时我家丞相诸葛亮那简直是飘飘欲仙的，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啊，那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人啊，闲走柴桑，驾一叶扁舟，
只身一人守

0: 由一把大扇到江中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战船，杀败曹兵百万。现在丞相怎么变成这样？哎呀，丞相，为了我们蜀汉，为了陛下的霸业，他把心血都熬干了。姜维过去把这几个老军给搀起来，这几个老军也不龟裂了，就跟着这四轮车往前走。每过一座营寨，营寨前的这些将校目不转睛地瞅着丞相，用目光把丞相迎过来送过去。好多人呢、都不知不觉地淌下了眼泪。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丞相很满意啊。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微微的秦岭，啪啦啦啦啦啦。正在这时，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第一位听众朋友昨天分享过啊，郑女士，郑阿姨，你好。
3: 你好。
2: 你说。
3: 庆贺，那个我吧，就是补充一下什么呢，昨天您不是跟我，我就事故事跟您说了啊、后来你让我怎么怎么做、然后我就给那个就是交警，就是美兰区交警支队那管我们这个事儿这个警官，我就跟他说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17号到现在已经5天了，我说当事人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拿一分钱，我说你这块呢也没，我们
2: 找律师的环节是等到你真正去打官司的时候才涉及到找律师，你现在跟交警部门是没有矛盾的。我昨天跟你讲的是要交警部门出具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这个是需要你们去跟交警部门沟通的，认定对方是全责。
3: 他也不说，
2: 我一直跟你讲必须得到海南去，得到交警队去，你就是这个事儿即使是在哈尔滨交警队处理也是人到交警队去，你天天给交警打电话是没有用的。昨天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讲了，我说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快速的治好病，马上去海南。
3: 那你行，我说是要是8月末去行吗？
2: 8月末去
3: 吗？还有一个月呢。
2: 那真的是不行。而且你现在在海南找律师你怎么找啊？
3: 找一个就是让他给那个沟通。
2: 你怎么找啊？你怎么沟通啊？你上哪去找啊？上当受骗呢？
3: 也是哈。
2: 对不对？

0: 事儿哈，那时候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然后我也，哎呀妈呀，积极的帮他护理去。然后
1: 您这个姐姐是指什么样的姐姐？亲属姐姐还是朋友姐姐？
0: 亲属就是我，他的父亲，我的父亲，他们是哥们儿，就是这
1: 样。哦，明白。嗯，
0: 兄弟姐妹的。
1: 嗯。
0: 然后他的爱人就是出了事儿了，然后他就借钱。之前嘛，就是这种姐妹我们之间就好像不是那么联系，不啥的。但是我就觉得血缘关系，就是哎呀，可为他那啥了。一听说他出事儿了，完了来我朝我借钱。这是他母亲去世之后了，他母亲去世住院的时候，我也积极。
1: 您得大点声，声音特别小。我这边推到最大了，你那个键呢？我给你推到最大了。嗯。
0: 那这回能听着吧？
1: 好一点点，您继续说。嗯。
0: 然后他母亲住院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哎呀妈呀，白天晚上我帮他护理在那儿，那是亲戚嘛。然后那是之前了，完了等着他家这个姐夫出事儿了嘛，需要钱，说如果把这个钱给人家交上了，就可以把人保在外边。如果交不上这笔钱呢，他说大约得30-40万，然后人就得蹲进去。跟我一说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得把人保在外头，有人挣钱才能还钱嘛，就朝我借了。然后我确实也是正好有2万块钱到了，我就拿给他了。他也没好意思给我打欠条，我也没好意思要欠条，就现金直接就给了。完事儿之后就找不着人了，他也不找我联系，你说我这要钱的就成了那啥的了啊。后期找着那个姐夫了，就是他一家的，因为我寻思是因为他的事儿，然后才朝我借的钱，我朝他要钱也行，这不就有联系吗？完我妈爸爸去世的时候他们来就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之后，哎，答应挺好。哎呀，之前有钱，那意思我说话就是吱声晚了，早点他就能给我这个钱。说现在呢，我说了，就是手里没有了。我说那你就分着给，少就是说不能一次给我也行。啊，先给了我点儿，给了我点儿，结果有事儿又朝我要回去，又借了回去点儿。现在2万块钱。就等于给了我4000块钱，然后呢又朝我借，说出去路费也是什么钱啊，出去挣钱回来就有钱了，就把这钱就能还给我了。然后我这你说那个钱还没给我呢，你这就借我这，哎呀妈，我说真的也没有。完了呢等着他这回再回来就给我编条短信告诉我。
1: 您这个事儿讲的比较长，您稍等我一下，稍等一下，有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您继续讲啊，线上等就行，很短的啊，马上回来啊。嗯，好，线上等我一下就行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回来经常听他继续讲，我估计这个事儿呢三言两语讲不完，一会儿咱们听一下后续的情况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

0: 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们继续接听这位听众电话。您好，刘女士。
1: 哎，你好，秋哥。
0: 您讲述的前面的情况呢，是有一个应该是叔伯家的一个姐姐，一直呢以各种理由呢管你借钱。借钱之后呢，你是把钱借给他，然后他还一点，又借给他，然后又还一点，就这种。那现在累计还差多少钱没有还给你呢？
1: 不是，他借了一次还了一点，后来又想借，我就没借。
0: 啊，后来你就没有再借给他了。嗯。
1: 嗯，对。然后现在就是不想还了，给我，是不是那个姐姐是他的那个爱人？
0: 嗯。
1: 给我发微信，就是那意思，好像我逼他似的。啊，我太累了，就是说的真的是还不上你钱了，再见了。我就觉着就是好像要去自杀是那样的事儿似的，我就再就没吱声。
0: 那你应该管你姐要啊，你不应该冲她说话呀。你姐联系不上吗？
1: 不上，对，她把电话现在我之前有来的都没有了。然后我试图就是说知道她的单位，我上她单位去了。
0: 嗯，
1: 结果呢去了之后，一跟保安一唠，门口保安说也认识，就是说他在单位也算是有点出了名了，老有点赖。
0: 嗯
1: 信用卡又啥也那方面上单位去找他去，好像都找不着他人。
0: 嗯
1: 他说你在这等也没有用，
0: 嗯
1: 我也不能让你上去挨个屋找，
0: 嗯
1: 人家都进不去。然后我也现在就是，哎呀妈呀！我知道一点消息是他爱人那个家亲戚，开的什么餐馆是在哪儿？然后我有他爱人的电话，但是我没想走那啥，这点钱好像，哎呀不值当。我当时借他钱的时候，也就主要冲着亲情这一面，没寻思借钱容易，要钱真难。亲戚也是，
0: 那您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1: 我寻思，跟你唠一唠，我心里头舒服一点。再一个，说出来了。
0: 再一个就是你现在应该留有证据。我觉得今天就是留有证据，他给你发的这些都是证据，把它留存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有这个姐姐和姐夫吗？他跟你的这个来往的微信聊天记录啊，短信的这个记录啊，这些都留存好。然后你有没有跟他确认金额？比如说跟他确认过还差15000没有还这样的字样，有没有确认过？就对方对于这个数有没有确认？
1: 姐夫有微信聊天，他那说啊，我还你这个了，然后我还差你多钱，等着我有了我就尽量还你啥的。微信这里的唠嗑倒是有。
0: 嗯。那就行，证据上是有的。那至于说你要不要起诉他俩，那就得咱自己定了。但是从我的角度上看，我认为起诉用处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还有一个，你想啊，我认为之前像银行啊或者是什么信用卡的一些部门啥的早就找他了，或者他们该采取法律途径的话，对这两口子起诉的话可能早也起诉了。
1: 不是那个，我听那个保安的意思好像说就是信用卡那一边，他们就像上班旅行任务似的。我说如果
0: 那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一下，他那保安都不了解这个情况。你信用卡欠钱是信用卡诈骗，那是一种犯罪的，未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像那个保安说那么简单，说什么啊，日常来就找一找他，哪那么简单啊？要都那么简单的话，都去信用卡钱都不还了。
1: 那就上面问问他，他都没上班，说他
0: 那是问一下，不代表接下来人家不采取法律行动。你一个，但是这个单位的保安能知道人家银行内部的事吗？那不是开玩笑吗？
1: 哦，
0: 那不瞎白话吗？
1: 他没有偿还能力了。
0: 他肯定是没有偿还能力啊，连信用卡的钱都不还，那这个人就已经肯定是没有偿还能力的，那想都不需要去想了。您自己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欠银行信用卡不还是非常严重的，它背后跟着的是犯罪，这个是要被定罪的，信用卡诈骗。您自己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类似的信息，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就说啊只是例行公事来这个说两句，哪那么简单啊，能明白吗？
1: 我寻思没那么严重的，
0: 那不可能的，就是银行它首先要进行催收的，人家要进行有效催收。第一个就是我去催收你，我两次有效催收，比如说间隔三十天了，我就有两次有效催收了。第二个，你超期未还，我经过催收你还超过三个月或者是多长时间，这个银行它自己也有一些时间节点的，你仍然不归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金额透支比较大，比如说较大透支在五万块钱以上的，你像这种情况，那么银行这边他就会判定了，你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区分，明白？他就会起诉，甚至有可能会立案的。立案前如果他是还清本息，情节轻微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我们本身要确定这件事儿，我跟大家讲过，银行的信用卡的钱不还，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它会有对于构成犯罪的核心的一些要件，如果这些全都满足的话，那么它是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的。所以它现在只是前期被银行催收，不代表银行是没有什么方法的。如果我们认为说银行这边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就随便是想怎么欠怎么欠，那银行就都不用干了，因为银行它要盈利的呀，他为什么往外放贷呀？他放贷他是要赚钱的呀，他不能赔钱呢，他不能坏账那么多的呀，这能听懂？所以你不要去听说门口有一个保安怎么说，说什么怎么地的，银行是不会放过他的。具体能达到说犯罪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就不好说了，根据他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他欠钱的多少来去决定的，明白？如果明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还大量透支，透支之后像他这种的就是逃匿拒不出现，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在从您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他连欠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钱都不还，他怎么可能还你钱呢？他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呀，就一个人他评级他有先后顺序，因为他欠你钱是没有刑事风险的呀，他不还你钱就不还你钱了，你起诉他最多就是个老赖。所以如果说他连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钱他都不还，他是肯定就不会还你钱的，这么个意思。
1: 嗯，都四五年了，
0: 而且银行这边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人家会起诉的，你这边你就得考虑了，你是不是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如果你要是不起诉不走这个路径，那你就一点希望没有，这个钱就瞎掉了，就像你说的亲属一场，15000块钱还剩这个钱的就不要了，他是不会还给你的，这辈子还不了了。你姐夫把话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要再逼我了，再见，人都跟你再见了，你还要啥了呀？对不对？你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起诉他，但是你要自己去想，起诉就得早点，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因为银行早晚会起诉他的，他是不会等的。那你看你要想起诉的话，你就得趁早啊，是不是？
1: 哎，好几年了，这玩意儿也不知道。
0: 所以你就得明确回复我，你到底要不要去打官司，要不要起诉？
1: 不打了吧。
0: 对呀、啊，那你看你就不起诉了，不起诉的话我就跟你讲，不起诉那你就不要纠结了，就是亲属一场，这15000块钱就是没了，还好吧，你还懂得及时止损，没有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继续投入，是吧？像您讲的，他的父亲跟您的父亲都是亲兄弟了，对不对？那这种关系的话，15000块钱不还也就不还了吧，你只能是这么安慰自己啊。
1: 没招啊。
0: 对呀、
1: 啊、我也是这样，
0: 只能是这么安慰自己，那你别的方法就没有了。
1: 是 说出来，完了我还寻思，我知道那个姐夫他家亲戚开店啥的，我寻思这个有没有什么？
0: 亲戚开店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哦，对，
0: 是不是亲戚开店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嗯嗯，
0: 没有任何意义啊，他也没参与合伙，也没有干啥的，亲戚哪管他的事儿啊？说白了就是现在银行找到你让你还他的债，你能还吗？你也不能还呢。你跟你姐，你姐夫不也是亲戚吗？现在银行催债催到你身上来了，你能替他们还债吗？那一个道理的呀。你去找你姐夫亲戚，他就开饭店又开干啥，就是开啥店你找他，他就开金店你找他，他也不能还呢，因为不是人家欠你的钱呢。
1: 行吧，那我这
0: 就是一万五，从我这看就是白瞎了，就是但是有一个亲属关系就当帮忙了，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嗯，
0: 因为他欠了那么多钱呢，我都跟你讲这个事儿了。如果他已经欠了银行的信用卡中心的钱，他都不还，那么他别的钱是更不会还的了。
1: 嗯嗯
0: 嗯，因为那个钱是最应该还的，而且是风险最大的。他是就欠银行钱不还，确实有可能是构成犯罪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欠款都直接判定为犯罪。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讲了，他必须要满足构成犯罪的核心要件，他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的，就这些条件满足了，银行这边就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了啊。所以他这个钱他是不敢不还的呀。我们经常看，你看那欠信用卡的钱，谁还能欠银行的钱呢？银行的钱是不是能大家能不欠就不欠？他跟我们说房贷不一样，房贷你还不起了，那个是不承担什么刑事风险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吧？我们管银行借钱分为很多种的，有抵押贷款，比如说我有抵押物，那个也不承担什么就是刑事风险，或者我现在是房贷啊，我一按月向银行供贷，但是我现在供房子供不起了，我断贷了，那这个也不承担什么刑事风险。但是信用卡不一样，信用卡还不上，它背后是有可能跟着犯罪风险的，那这个就有信用卡诈骗罪的一些要件，这些要件满足了，那么是可以定罪的。对，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您听明白就可以了，您就更知道他是不会还你钱的了，好不好？
1: 行，我就试试。
0: 好，再见了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60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你好，
0: 你好，郑女士，您说，
2: 我想有个事咨询一下，我们家那个小孩11岁男孩，他就是老是啃那个手指肚，然后还有那个手背那个关节，他把那个皮呀都啃掉了，这个是上哪儿干预，还是给他化验？
0: 这个有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我帮您确定一下，跟专家沟通一下，然后再联系您，好不好？行，等我信儿就行啊。好嘞，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 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因为上了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董宇辉老师他那个宇辉同行的直播间，卖了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而且它的选品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就是为了上这个直播间的厂家把包装啥的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呢咱们这次买到的山楂丸就是厂家升级之后的，它的包装升级了，而且呢这个保留了非遗标志，就是它必须要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证书才能够有这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保留在新包装上了。大家收到货的时候还是要看咱们的非遗标，好不好？就是这个包装不管怎么变啊，千变万变，它这个非遗标是必须要有的，看到这个非遗标您就能够买到保真的六物山楂丸，这就是真品了，好不好？而且咱们电台销售的肯定都是保真的。记好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五线听众朋友应该是交通事故的事儿是吗？请听您五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说，嗯，
3: 对，我想这我是车祸之后的颈椎挫伤和颈椎疼。
0: 交通事故过程，您帮我还原一下，我听一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不好？您说一下，嗯。
3: 就是车被后车追尾了，现在颈椎就有挫伤，颈椎疼，脑袋迷糊。
0: 那您当时在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去表达自己身体不舒服？
3: 当时就是办得的时候表达了。
0: 什么时候表达的？
3: 昨天。
0: 就昨天发生交通事故，昨天就当场就
3: 前天发生事故。
0: 前天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你们去交警队去处理？
3: 当时是半夜的时候，我没去交警队。
0: 没去交警队，那你们联系保险公司报险了吗？或者联系交警部门吗？报险报了吗？
3: 都报了。
0: 都报了。都报了之后呢，你们没有相约吗？去判定一下吗？你走的是什么呀？走的是视频处理还是走的啥呀？
3: 我就昨天的不有伤者吗？伤者就是出结果了，完了之后
0: 你们不得责任事故认定吗？
3: 是认定完之后了。
0: 认定完之后是怎么认定的呀？你们有没有对于这个结果有异议啊？什么时候出结果呀？
3: 那这责任认定啊，出结果了。
0: 认定是怎么个责任法啊？
3: 认定是我责任。
0: 那你的责任，那你颈椎受伤你不得自己看吗？或者走你的保险去看病啊？跟人家就没有关系。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呀。嗯，
3: 询问一下，想找个就权威点的大夫。
0: 啊，你是想问医生啊？我以为你问交通事故本身呢。那行了，咱俩整岔劈了，没事儿。你要想找医生的话呢，颈椎方面咱们比较权威的医生呢是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看颈椎的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是非常难挂号的，他的号极难挂，他是200块钱专家号，王新涛。王新涛如果您挂不上，您就去挂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老师应该是100块钱专家号，他俩都可以。你看你能挂上谁？医大二院您挂一下专门看颈椎的骨科的王新涛和徐公平。
3: 好的，
0: 这两位就可以，让他们去给你看看你这颈椎的受损情况，我估计可能得拍一下片子什么的。嗯，那行，
3: 好的，谢谢老师
0: 啊，再见。哎，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是刘淑芳，是不是要找人？你好，你好，刘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咱们不能等您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请进您。三线上这位听众朋友是邱先生，邱先生你好。
4: 啊，庆贺你好。
0: 嗯，您说。嗯，
4: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谢谢您。
4: 你对老百姓这个节目解释真的非常耐心。
0: 嗯，
4: 如果有这么个事儿，我
0: 您把收音机要调一下。
4: 嗯，
0: 收音机要调一下。
4: 啊。
0: 嗯。
4: 我这么个事儿，我家
0: 您身旁有收音机一直在响。

0: 您身旁有收音机一直在响，必须要调整，要不咱们不能正常通话。您得快点去处理一下这个收音机。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嗯。
1: 好了好了。
0: 嗯，然后您说，嗯。
1: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0: 谢谢您。
1: 天天听。你挺耐心的，对老人这个老年人解答问题。
0: 嗯，
1: 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了。
0: 嗯，
1: 我家那个门铃，单元的门铃坏了。
0: 单元门铃坏了是公共门铃还是你家里边的分机？
1: 我就跟我家门铃坏了。因为啥？我物业费不欠了。
0: 嗯。
1: 他说这个物业费是要我换，280块钱。
0: 您家里边的分机坏了需要自费的，主机坏了，单元主机坏了是物业去修，这个我们处理过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咨询律师了。那么我们对于门铃坏了是否收费要把它一分为二的去看，如果是单元门口的公共门铃，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那个物业是维修的，但是您家如果是分机，就是你家的门铃分机收费，这个它是大多数物业是有偿服务的，他要看你们的物业的服务合同，室内对讲的分级部分是属于业主专有部分，它是否涵盖在维修费用里边要看你们基础的服务合同，日常的小修一般是物业承担的，我们所处理过的比如说他修修线路啊，或者线路没接好啊，就这种弄一下，这种物业去小修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对于你家里边那个分机想要有一些配件的更换或者主体更换，那么一般物业是不给出钱的，我们处理过几个，目前都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您家那个分机是坏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是要换件啊，是换那个带屏的机器整个换呢，还是说里边线路简单修一修就能修好？这个
1: 是整个坏了。
0: 你整个坏了，那这个钱物业不会给你出的。嗯，因为它是业，这个叫，因为这个叫对，因为这个叫业主专有部分。你楼下那个坏了是物业修，屋里边这个，因为我家屋里也有嘛，现在都是屋里边不有那个带个屏，是不是？就带个屏的那个一个屏。
1: 我家这个就屋里带个屏
0: 这个。对，就是带屏这种，带屏这种主机想要更换，那个叫业主专有部分，大多数物业现在维修它是不包含这个的。嗯。
1: 不给换，个人拿钱换。
0: 对，个人拿钱，它是有明码标价的。
1: 好多钱？
0: 看不同品牌呗。你也甚至我跟你讲，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我们之前住那个小区，他是这个情况，他是告诉你什么品牌，然后让你自己上网上买，他害怕就是你觉得物业从中间赚钱，他会把你家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什么品牌的，然后在网上你自己去搜，你搜到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机器你自己买回来，然后物业上门去给你换。我之前住那个小区是，但是我现在这个我搬家之后，我这个小区这个门铃还没坏过，这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弄，但是你可以自己网上看看有没有，你网上有的话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个，就是你可以拍个照片，现在网上有那个搜一搜那个功能，就把这个照片传到拼多多或者是传到淘宝上，你自动就跳出来了室内的这个门铃屏。嗯，不行咱们就自己买一个，是不是让物业给换一下？
1: 我怎么拍？就照我那个机器照出来就行了。
0: 对，你看，就是现在网上卖多少钱呢？网上就是我看拼多多上，一般呢就是像那种咱们老式那种电话那种的，就是20-30块钱。如果是带屏的呢，是从就看一看不同的那个品牌，带屏的老式那个屏的是99多一点，新式的那个屏的那个屏比较大的，一般呢就是178。可能比物业直接给你换要省100块钱左右，这个就得看你那个是啥品牌的，反正是网上是有，能明白吗？
1: 他告诉我280块钱呢。
0: 是280块钱，那不是物业给你的价吗？
1: 对呀、
0: 那他中间他肯定会挣一点钱的呀，或者他的那个奖，你就跟他说，你说小伙子，你能告诉我啥型号？我让孩子在网上买一个，然后你帮我换一下，行不行？他如果说行，大叔，我告诉你啥品牌啥型号，你网上买回来我们给你换，他要是不给你换，我给他打电话让给你换都行，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这个机器的采购咱得自己去采一下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咱就在网上买呗，你看看啥型号，那网上要是100来块钱，你不是又省100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现在这物业不负责任呢。
0: 嗯，管

0: 他负不负责呢？反正我的思路是，咱们可以自己在网上买，让他给换。嗯
1: 啊，那个信号，那个那信号让孩子看看，能看也能看懂不？
0: 其实就是你不用找他，你把你家屋里边这个屏，这个屏的这个门铃，你拍个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传到拼多多上，拼多多就自动识别了。
1: 啊，从外边照一下子，传过去。
0: 不用从外边照，在你家里照。你不是家里的坏了吗？
1: 我家里坏了，就是按照我那机器从表面
0: 就是
1: 这拍下来。
0: 对，就是照你家里这个，给他拍个照片传到网上，网上就给你自动搜了。
1: 传到网上，我不会找年轻人。
0: 对，你得跟家里的年轻人说一下，让他们去拍去弄一下。总之吧，咱们就是简单来说，如果您要是孩子不在身边，你就花280。为啥你花280呢？因为你从他那儿买的，再坏了他不得给你负责吗？你得问他，我可以买个新的280，这个质保多长时间？是不是比如说一年之内坏了，两年之内坏了，是不是给我换新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你从物业买的，是不是？物业买的，如果这个门铃再坏了，他是不是就得管你，大叔？所以就是如果孩子要是不在身边，那你就找物业，咱就别差那100块钱了，就让他换。换完之后呢，你问他一下，我这个新的质保多长时间，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质保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问清楚，是不是？如果一年之内再坏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跟物业确认这件事儿？能理解？如果说孩子要是在身边，孩子能在网上买，你就在网上买；孩子要不在身边，没人管你这个事儿，你就让物业整，咱也不差那100块钱了，因为里外里可能就省100。就这么个意思，行吧？
1: 对，
0: 是吧？
1: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吗？直播电话您随时拨打87996984。一会儿咱们听新一轮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二线听众朋友是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2: 你好，清辉老师，我昨天收到一个短信，我不知道是真假，请你判断一下。
0: 嗯，
2: 我念一下，你听一下。
0: 好，
2: 这是平安证券给我发的，那是平安证券说：“尊敬的客户，你的身份证件信息已过期，到期60天后，将限制资金转出。”
0: 你拿身份证看一下，核证一下就行。
2: 我怎么核证啊？
0: 身份证那后边有有效期的。你现在找一下，把身份证找出来看的，咱们身份证是长期有效还是什么的？找一下，
2: 看着就行了，是吧？
0: 对，然后你平时炒股吗？
2: 我不炒股，他平安证券怎么他有我的信息？他说，
0: 那你就不用在意。你那个身份证如果有效期是长期有效的，那一直有效。我跟您提醒一下，这个事儿呢，反倒对您是个提醒。如果你的身份证的确快到期了，你就抓紧时间上派出所，咱们更新就行了。你更新个长期有效的，你这个年龄以后就不用再换证了。
2: 那你说，那我还在有一我那身份证吧，一个是长期的，那个是原来丢了，我就补完了以后又找着了，然后有一个确实要马上到期了，好像这么个情况
0: 啊。那您得跟各个银行去沟通一下，你看看他们的那个登记的是不是你补之后的那个。能明白吗？就他这个证券对你的提醒，如果你不炒股什么的，你可以忽略的。但是你的银行的，你可以没啥事儿的时候。尤其像你的工资卡了这些，你到银行去更新一下，你问问他们，你说我那个真，我以前那个就有效期那个身份证，我现在换成这个长期的了，你们看看需不需要更新。一般情况下银行这边是需要更新一下的。
2: 那银行没发，只有平安证券。
0: 银行一般不会主动给你发的。对，平安证券那个咱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但对咱们恰巧是一个提醒，就你不要点击它里边的链接什么的。如果恰巧，对，如果恰巧是您说的这个事儿，是咱们一个老证的确快到期了，咱补了一个新证，你就把这个新证带着，你到你的工资卡的那个银行，你必须要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有你日常经常使用的一些银行卡，你要跟他们沟通一下。
2: 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
2: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五线说家里边水质不好是吗？你好，林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住在哪儿？
3: 我住在利民区南和谐路，今后是经店。
0: 那您那个小区是归哪里供水啊？
3: 归那个利民区供水局。
0: 有他的电话吗？
3: 哎呀，这个电话，
0: 那个就是供水公司的这个电话啥的有没有，或者这个供水公司的全名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网上有没有。
3: 我查一下啊。
0: 对，你看看那个公众号，他那个公司叫全名是什么。查一查看一看。
3: 那公众号就叫哈尔滨利民自来水公司。
0: 稍等啊。
3: 嗯，
0: 哈尔滨利民自来水公司是吧？
3: 对。
0: 我看看他有没有电话啊。
3: 就是我们小区有人反映到供水公司了，然后他让我们找物业，因为物业吧里边有个水箱，然后水箱今天给拆了，
0: 拆了之后呢？
3: 拆了之后就现在水就更不好了，以前也不好，但是没这么严重。
0: 拆了之后反倒更不好了，他是不是要有一段时间的？他清洗了吗？你把物业电话给我也行。
3: 以前物业没拆之前呢，他换物业了还。然后呢，也没经过什么业主大会，然后这个物业就进驻的。以前那个物业公司的话，还定期的清理水箱，水质吧还算没有这么严重，还算可以。就是现在水箱换这个物业了，然后他除了就清理垃圾，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水箱拆除以后，这水质现在就更完了。然后呢，现在他们就踢皮球，现在打到供水公司，供水公司呢就让我们找物业，然后找物业呢，物业还没人管。物业原先在群里头有管家啥在群里头，他怕这帮人一找水的问题，然后物业呢在群里头人都撤了，就是你找人你也找不着，你除非上办公室。
0: 那咱们先给物业打电话，因为毕竟是水箱的事儿吗？您说是不是？
3: 但是他踢皮球是供水公司是给他踢到物业了，但是
0: 不是说踢到物业了？如果真的是水箱的问题，那就是物业去弄啊。你供水公司他咋给你清洗水箱啊？因为这个它是属于咱们小区里边的设备啊，对不对？
3: 物业的电话是04515683335
0: 5683335是不是？
3: 35对。
0: 现在打啊。
3: 嗯。
0: 稍等，听听物业咋说吧。
3: 还有物业经理的电话。

0: 现在先打到他这个客服啊，稍等啊。
1: 好，上
0: 个
1: 物业。
0: 你好，物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我求助。他是说呢，这个小区存在着就是那个水箱可能不干净，导致咱们居民用水啊水质偏差的问题。咱们这边有登记过吗？
1: 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0: 啊，您看看咱们物业经理在不在？嗯，我估计他去找一下物业经理啥的啊。
2: 好的，谢谢。
0: 嗯。问问他了不了解这个水箱情况吧。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同志，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业主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反映是咱们小区啊水质偏差这个问题。咱们物业这边有没有登记过这个水质偏差是啥原因呢？
3: 因为小区现在属于是直供，然后水质这边物业没有办法去把控。
0: 直供是啥意思？
3: 是直接由自来水公司的出厂。然后直接供到那个业主家。
0: 他没有那个水箱吗？
3: 咱们小区水箱是2025年那个爆裂了之后，我们已经报给相应的部门，然后协助我们去申请维修。然后在这期间呢，为了保证居民的正常供水，是现在是直供。
0: 就是现在是没有那个水箱的。那咱们这个水箱更换的话，是要启动，比如说是公共维修基金吗？还是怎么去换这个水箱呢？
3: 我们和市区这边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情，市区呢也在帮我们去协调，然后再跟进这个事儿。
0: 那您把社区电话给我也行，我看看社区这边什么反应。咱们是用公共维修基金去换水箱，还是从怎么个角度去换这个水箱？要不
3: 社区领导的电话是不是？
0: 对，您把社区电话给我，我跟社区沟通一下。要不咱们居民这边始终用水有问题啊，是不是？
3: 是的，是的。那这个居民正常用水是可以的，就是自来水的话都可以正常供到咱们居民家，因为咱们这个小区呢是多层，是多层。
0: 我知道，就是能用上水，但是水质这个问题，就得由利民自来水公司来回复了，是不是这意思？然后水箱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跟社区沟通一下，看看解决方案是什么。
3: 对。
0: 对吧？那您那您把那个社区电话给我就行，我一会儿再帮居民问一下。
3: 您那有吗？哪个是？
0: 稍等啊。
2: 没事。
0: 明白了。您这个地方现在是直供，就是不经过水箱了，不经过
2: 那个水吧，而接出来的水里边有黑色的沉淀物，有丝泥沙。
0: 那我们一会儿问一下自来水公司。
2: 黑色，像墨一样黑的泥。
0: 您先稍等啊。
3: 挡住
0: 了。一会儿让咱们物业再查一查社区电话吧，咱们跟社区再沟通一下。
3: 咱们社区的那个代收机电话是182。
0: 您稍等一下，因为涉及到他的这个手机号，我让咱们导播记一下啊。稍等啊，记好你们社区收机电话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啊。行，导播老师，物业转回来了。你好，物业他正好挂到电话了。那我们现在下一步帮你联系一下利民自来水公司，稍等啊。
2: 行，可以的。
0: 稍等我啊，5735，稍等，5735，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打通啊。
2: 谢谢你啊，主播，您给我们解决大问题。
0: 问一圈呗，是不是？问一圈，起码能够了解这个事儿到底来龙去脉是咋回事啊？
2: 对对对，因为这关乎很多民生的问题，因为河水是个大问题啊。
0: 那是。
2: 不打表。
0: 那是。一会儿我先问一下，好不好
4: ？Now please dial later. 您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
0: 他有一个总机5735-1438，我看看这个啊。导播老师尾号1438，尾号是1438，前面那个四个数不变，你打一下试试。尾号是1438，咱们再打一遍试试。稍等啊。
4: 您好，利民自来水公司为您服务，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5: 好，
0: 你好，利民自来水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们有一位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进行求助，他反映他们这个小区水质有问题，我们该帮他联系咱们公司哪个部门？
5: 你好，
0: 您
5: 好，我们是门卫室，我可以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0: 行，您告诉我
5: 客服
0: 电
5: 话
0: 就行。需要，谢谢您。
5: 那我给你客服电话。
0: 好的，谢谢。
5: 5735。
0: 5735。
5: 8910。
0: 8910，那这个电话对，刚才没打通。 行。

0: 谢谢
1: 客服，我们是美美师，刚才告诉你那个是客服电话。
0: 谢谢。还是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刚才没打通，到时候打一次吧，咱电话是对的。
2: 那他能去午休了吧？12点多。
0: 正常供水中午也应该接电话，他是24小时。
3: 请稍后再拨。
0: 就供水电话，他应该是24小时能打通的，因为他涉及到供水抢修啊什么的，他不能说午休就不接大家电话。对，你像燃气啊、供水这些特殊部门，他应该要保证电话24小时是能打通的。电话您也记一下，是57358910啊，咱们把这电话记好。然后下一步呢，我这样，我先联系你们社区代书记，行不行？因为代书记电话能打通吧？咱们打一下代书记电话。
2: 也是有责任的。
0: 咱们联系一下代书记电话，听一听他这边，看看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好吗？稍等。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1: 也是打不通。那这样，那咱们就明天再操作一次，因为这两部电话咱们都已经记录成功了，一个是你们社区代书记电话，一个是咱们利民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另外是利民自来水公司电话，我再尝试打一次，然后如果还是打不通，咱们就明天上午再操作一次，好不好？因为两个电话咱们都有。然后我把代书记电话一会儿让导播也告诉你，你这样你就直接有你们社区书记电话了。
2: 哦，行，
1: 好不好？你也留一下好吗？导播师再打一下8910这个，嗯
2: 嗯嗯，
1: 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
2: 啊，行，没事。
1: 嗯，看看这把能不能打通，最好是打通。

0: 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1: 你好，这里是公司。
2: 你好，这里是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用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说他们家小区感觉这个水的水质不达标，让他自己说一下是哪个小区，您看看咱们怎么能给他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刚才我帮他联系物业了，这个物业表示他们小区水箱坏了，现在是叫直供，他的意思就是不经过水箱直接到居民家里。您看看，咱是哪？
1: 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我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记下，然后把我们领导
2: 行，没问题。那我请居民自己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好不好？居民、
1: 啊、
2: 咱们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嗯，
3: 金豪斯经典
1: 啊，咱们是金豪斯经
3: 典路。嗯，
1: 你报名人员我记一下。
2: 嗯，
3: 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
2: 他这个过程我帮居民说一下，他是反映啥问题呢？就是他们家里边的那个水质不达标嘛，他是说会经常有一些黑色的沉淀呢，或者一些杂质出来，然后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可能是水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给物业打电话了，然后物业表明呢说他们这个水箱呢已经坏了，正在跟社区和街道办沟通，看看能不能就是通过什么公共维修基金呢更换。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多层小区，说现在这个水呢是咱们自来水公司直供的，是就是物业表示是不经过水箱的，是直接供到居民家里的，所以说物业这边呢对于水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掌控的。然后物业还是建议我们说跟社区和跟咱们自来水公司分别联系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帮着居民呢跟咱们自来水公司联系一下，看一看，您备注一下，就是物业表示现在是自来水公司直供。
1: 和居民的诉求了、
2: 嗯、
1: 目前呢我把您这个电话包括居民的我记一下，反馈给我们领导，我们领导会稍后给他回电话。
2: 行，没问题。我这里的电话呢是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拨打，因为我们直播时间是11点到1点，然后我们的办公电话是8799-6984。
1: 6984，咱们
2: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2: 对，然后我再把居民的电话告诉给您，因为可能我们直播的时候电话可能不太好打的话呢，您给居民本人回访也是可以的。然后居民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他的信息，这样涉及到居民隐私，我。

0: 让我们导播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您，您详细记录一下，拜托您了，好吗？嗯，那导播老师，您把那个自来水公司转到你那儿，把居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就行了。自来水公司这边呢，他是记录反馈，然后社区那边呢，一会儿咱们再打一下试试看，戴书记能不能接电话啊？哦，这样的话，咱们争取在今天解决啊！您稍等一下。
1: 行，因为在社区也是有责任的。嗯嗯。
0: 稍等一下啊。
1: 嗯。
0: 稍等啊。嗯。稍等，看W老师这边正在跟热线这边进行沟通。嗯。您好，供水热线。那我把我们这个信息都反馈给您了，然后您跟领导汇报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咱们是金豪斯今年几号楼呢？我详细的记一下。
0: 好的，没问题。咱们是几号楼？
1: 四号楼，就是每号楼基本上都这样，整个小区都。
0: 您就是反映您自己就行。您是几号楼？
1: 我是四号楼。
0: 四号楼有单元吗？您是几单元？
1: 我是三单元。
0: 四号楼三单元。
1: 嗯，
2: 好的，我记下来。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感谢，谢谢，好，再见，嗯。那您线上稍等啊，等我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戴书记，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嗯，稍等啊。好了，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补一单牛肉酱啊，咱们牛肉酱今天是有货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呢，咱们听众朋友对这牛肉酱呢其实好评如潮啊，包括呢前段时间一直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超乎自己的想象，包装好，配料好，而且呢送到家打开之后呢味道又好吃，它是五香味的，所以它就是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它口感上不那么咸，你当成菜就是放成什么卷饼里边当卷饼菜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呢最简单的就是拌面条夹馒头拌米饭，在家里边炒菜炖菜都可以放一点来调味，或者做点蘸酱菜啥的，这个季节是 非常合适的。场外电话5879-1984，而且呢，它是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也多。大家想要订一款好吃的牛肉酱，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帮助这位听众朋友再联系一下他们社区带手机，刀老师操作吧。现在操作给他们带手机打电话，刀老师尾号是2567。最后帮您联系一次，如果还是打不通，就得明天再操作了啊。
1: 行，可以的。
0: 稍等啊。
1: 可以的，
0: 稍等。
3: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社区代书记吗？
3: 不是，打错了。
0: 啊，不好意思啊。那这个电话他给错了，那就应该是咱们自来水公司给错了。您这样，不是你们物业给错了。您这样，您联系一下物业，这两天你去一趟，你把戴书记电话你抄一下。
1: 行，戴书记是
0: 你们社区书记。
1: 啊，是我们社区的啊。
0: 对，因为他给那个电话给的不对呀、啊，我们打了两次，你看打扰人家了。第一次打人没接嘛，第二次打人说打错了。
1: 行，那我知道了。
0: 那个电话不是物业给咱的吗？对不对？
1: 是。
0: 你要不然你就亲自上社区要个电话，要不然你上物业要都行。你把这个电话要好之后，你再给我打进来都行，好不好？
1: 那行，
0: 可以的，好，再见。哎，好。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处理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的听众，50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杨女士电话接通了，不电话电话接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48岁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的房子要是过户的话，就是怎么样过户就是最划算，就是费用最小。
0: 什么房子？
4: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私产的，就是他自己的房子。但是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那个我是就是过户到我母亲的名下。
0: 过户到您母亲名下就是最简单的，不需要交钱了。现在他走
4: 那
0: 个叫非。
4: 那我母亲再过给我是这样吗？
0: 你母亲过给你需要收费的，你们要走买卖。
4: 哦，那个
0: 叫这个叫什么呢？我跟你讲一下，叫非公证继承。
4: 非公证。
0: 你记录一下，叫非公证继承。
4: 哦。
0: 非公证继承的话，是要你们准备好手续，就是准备好你父亲的死亡手续，再加上你爷爷奶奶的死亡手续，再加
4: 爷爷奶奶。
0: 当然了，他得证明你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因为你爷爷奶奶在第一顺位上啊。
4: 就是、
0: 然后呢你母亲和你
4: 他们
0: 一起去办就行了。
4: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是吗？
0: 你看一下咱们房产交易所让你提供什么手续，死亡证明是最好的。如果死亡手续没有的话，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补充的。比较理想的就是直接过成你的。
4: 直接过成我的。
0: 对。就是你父亲跟你这一部分呢走的是继承，然后你母亲跟你那一部分呢房产交易中心有可能让你们做买卖。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是你父亲的，有一半是你母亲的。你父亲的一半是可以走继承的，你母亲的一半只能做买卖。你这样如果说走非公证继承的话，不还可以省一半费用吗？
4: 这样是最省的。
0: 是啊。
4: 然后之后就是我要是再出售的话，那个费用什么的也没有多少吧？
0: 你母亲那一半不行，因为那是你买卖得来的就不行。他那里边会产生大税啥的，你就得腾时间。但继承来的是不影响的，这个就看房产交易是怎么断定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房子他不能直接完全100%走继承去免费用。
4: 那这样就是费用最小的。
0: 对，就是说你跟房产交易中心去讲，父亲那一半走继承过来，然后母亲那一半走买卖过来，这个对你们来讲本手交易费用是最少的。
4: 那我母亲现在也是单独有一个房子，然后是我母亲的名字，然后也得这么走吗？
0: 你母亲单独那个房子也是一样的呀，这里边不也产生了继承吗？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4: 那我
0: 就总之就是。

0: 你得去跑一下手续，
1: 哦，
0: 得首先获得资格才行。
1: 我那天去吧，就是去我们那个正常就是交租金，到交租金的那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就是当初是他卖给我们的这房子，然后我就去找他，他说可以买断，但是是需要3万块钱。
0: 差不
1: 那
0: 多，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价吗？
0: 差不多吧。前一段时间有一听众朋友讲，他那个也是买断要交钱的，
1: 哦，
0: 买断都是需要
1: 他就
0: 交
1: 有没
0: 钱。
1: 有一个具体的，就是按你说
0: 他会
1: 的
0: 给你
1: 成
0: 个评估
1: 本？
0: 价格，然后评估价格，然后去定。
1: 哦，
0: 对，
1: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是不买断，等着就是说动迁的时候
0: 别
1: 买也
0: 的，
1: 可以
0: 现在就
1: 吗？
0: 买。
1: 现在就买。
0: 能买的时候就把抓紧买，别差3万块钱。
1: 哦
0: 因为你
1: 哦，
0: 房子
1: 那
0: 价格
1: 您
0: 你
1: 觉
0: 买到
1: 得？
0: 手肯定是比3万块钱要值钱的呀。
1: 哦，那就是说，因为现在就这个房子吧，它是半地下室吧，它那个下水还不太好，就是我往外租还挺费劲的。那您觉得我这个37米哈，它是建筑面积37米
0: 你
1: 吧，
0: 得评
1: 挺
0: 估一
1: 小
0: 下
1: 的。
0: 呀，你得看一下你们附近，找个中介问一下，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1: 哦，就是说，假如说3万块钱，它也是挺划算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他要是我不，咱就说一个这个极端的，他要是能卖5万块钱，你不还挣2万的吗？37米的房子还卖不上5万块钱吗？他怎么着不也
1: 是，
0: 是哈尔滨市里的房子吗？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下水再不好，他也能就租费劲点的话，他往外卖，他也能卖着这个钱呢。再不行就改改下水呗。
1: 是，
0: 你咋的？我觉得肯定是能卖上几万块钱的吧。
1: 能，
0: 那
1: 卖
0: 你
1: 肯
0: 肯
1: 定
0: 定
1: 挺
0: 是合，
1: 卖上
0: 那
1: 啊。
0: 你肯定是合
1: 还是
0: 适的
1: 合
0: 呀，
1: 适的哈，因为我现在每年
0: 因为你
1: 还得
0: 投
1: 交
0: 入，
1: 1000多
0: 对
1: 块
0: 呀，你
1: 钱，
0: 投入才投入3万块钱呢，
1: 对，
0: 对不
1: 是，
0: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先处理这套，你继承那些都可以先不动，这套
1: 先
0: 你
1: 把
0: 处
1: 这
0: 理
1: 个先办了，
0: 办完之后，你该卖卖呗，是不是？
1: 那
0: 那你
1: 明
0: 名
1: 白
0: 下整
1: 了，
0: 栋房子干啥呀？你整这套地下室半地下室，你再把你父亲母亲的都整到你名下，那你就整那么多套房子了，完了都每一套房都不大。就是还有一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不是有任何的那个情感色彩啊。就是如果你母亲百年以后了，你的手续就更简单了，
1: 是那样啊。
0: 因为你就全都继承过来了嘛。你不涉及到你母亲再给你买卖什么的了，你就都走继承了，因为你家不就你一个孩子吗？
1: 没有，我还有个姐姐，但是我姐是同意的。
0: 那就是你俩弄了，那你这边所有的手续都得你姐参与的
1: 我知道。
0: 啊。所以就是我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是你先处理什么呢？先处理这个公产，公产变成私产之后不行，你就直接把它就卖了变现了，你也别等着动迁了，你就直接挣点钱就完了。你反正你也不住，是不是？完这个房子不就处理一套吗？这没有，然后你再去处理那几套，你处理之后该卖其实也是要卖掉的。
1: 那我那个如果要是继承的话，我之后再卖的话，就
0: 咱不
1: 是
0: 说嘛，
1: 税上面
0: 你
1: 有，
0: 继承是好弄的，你继承这一手它是不计算的，但是你有一半可能要从买卖就要计算了。
1: 是啊，但是
0: 你买
1: 我现
0: 卖
1: 在
0: 就
1: 有
0: 是
1: 那
0: 跟
1: 个说
0: 下一
1: 法
0: 手是有
1: 了。
0: 时间的，咋没有呢？因为你这房子你不能完全走继承啊，你母亲是可以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假如就是若干年以后，我妈妈要是有生，就是百年了之后，因为我要都继承过来，我要再
0: 你
1: 卖的
0: 都继
1: 话，
0: 承就不
1: 是
0: 影
1: 不是
0: 响啊，因
1: 那
0: 为你
1: 个？
0: 整体是继承过来的呀。
1: 但是之前不说那个有一个20%的那个税吗？现在没有那个
0: 不
1: 了
0: 是的，不是的，那暂时是没有的。那你过后都
1: 吗？
0: 那么多年以后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啊。现在是不考虑这个的，
1: 现在就是，假如说我继承过来了，然后也没有那个税，我正常交易
0: 就是
1: 卖，
0: 正常
1: 买
0: 往，
1: 卖都
0: 对，
1: 可以是吗？
0: 正常往出交易就可以了，该怎么收税怎么收税了。
1: 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那行，聊到
1: 谢
0: 这儿
1: 谢
0: 再
1: 啊，老
0: 见啊。
1: 师。
0: 哎，然后想要订咱们山楂丸，场外呢还是有货的，山楂丸可以补丁一下。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做出的六味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也好吸收。

0: 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2丸，就是基础一天吃2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2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2丸，晚上吃2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而且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之前是咱们节目组售卖了好些年了，对不对？后来呢，是与辉同行老师那个直播间也卖这个山楂丸了，所以这个山楂丸现在目前全国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厂家上压力很大。那为了上更高的平台呢，厂家就不断的去升级包装啊，就是说白了，现在这个包装啊、生产啊什么就更严格了。所以呢，咱们新品的山楂丸呢，它是保留了原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各位听众朋友，它是有非遗标志的，所以你买山楂丸别的不用看，你就看这个非遗标，有这个非遗标，新包装这个非遗标也保留下来了，因为它是通过审核的，保留了非遗标代表你买到的就是保真的山楂丸，好不好？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59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 你好千峰老师。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2026年公租房审核结束了吗？
0: 我让编辑咱们问一下啊，稍等。
1: 好的。
0: 显示2020年度审核和配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部分批次的选房和后续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意味着可能还有少部分人还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1: 因为我是4月份就提交的这个申请，到现在也没有信息呀。我一问社区就说没审完的。一问的他有点不高兴，完我就想咨询。
0: 就是有的报名的已经参与到摇号了，他肯定就是分批次的。你比如说他有优先，摇号的家庭的配租，他可能就去摇了。那您
1: 是
0: 评类评到几类了？
1: 我今天4月份递交的申请，我也不知道我是评到几类呀、啊，他也没给，也没、
0: 就是、
1: 也没。
0: 不同类别就是不同类别的审核和摇号的时间不同，
1: 那我是4月份递交的申请，到现在也没有信息呀、啊。
0: 那就是还没轮到您这个批次呗。
1: 我那个
0: 您工资多少钱吧？
1: 2000多块钱。
0: 那就有可能您这个评的类别是在1类2类，这个摇号就偏后。因为3类肯定是他们要先摇的、
1: 啊、
0: 明白。
1: 那如果我这审核要如果不通过的话，他是不是得告诉我一声啊？
0: 我这倒查到了咱们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一个对外的咨询电话，我把这个电话给到您、
1: 啊、
0: 您可以打电话问他一下您这个进展到哪一步了，因为我这个点打不过去，他午休了。
1: 好的，先老师记一下啊。
0: 好，您稍等，让编辑查一下，然后让咱们导播告诉你啊、哦、稍等我一下。
1: 好的
0: 稍等，
1: 谢谢。
0: 编辑还真查到了，稍等我啊。导播老师会跟您讲的，这个电话呢您自己工作日的时候打一打行不行？然后社区这边你沟通出现困难，你就把社区电话记好，我可以打电话，但是您就是掌握，就是咱们必要的时候再打吧，是不是？您就觉得我您先去打保障中心的电话，如果保障中心电话你打不通联系不上， 怎么打？打好几天打不通，

0: 还是得反馈到社区，到时候我再帮你跟社区联系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好？咱们就按照这个处理方式弄啊。
1: 好的，
0: 行。
1: 好的，
0: 导老师把咱们市住房保障中心电话告诉听众就行了。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呢，您家有病患呢是得了这个冠心白斑这个疾病，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主看的就是女性的冠心白斑。得这个病呢是非常遭罪的，也很痛苦，是不是？到处病急乱投医啊，有些听众朋友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除了病没看好之外，有的还落下病根了，甚至诱发癌变了，又转上头来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么医大四呢，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冠心白斑，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冠心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加强营养，因为啊，一旦发生了发烧感冒的情况，就会诱发很多的基础疾病，而且因为这个病毒的侵袭呢，我们身体上之前没有得过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病毒的侵袭也会感染上一些基础疾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要加强营养，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不是？咱们有均衡的营养了，有了强大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呢，就不怕外界风寒湿邪，还有细菌病毒的侵袭了，不是吗？那说均衡营养，不仅仅是吃饱饭，还得吃好饭，什么意思呀？平时您既得吃得饱，又得加强营养，就这每一顿饭当中啊，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哎，说我今天吃这顿饭对我的骨头有好处，明天吃那顿饭呢对我的胃肠有帮助，后天吃的那个菜呀对我的睡眠有好处，这样才是真正的会生活懂养生的幸福生活呢。都说呀，这个一日三餐要加强营养，那可不是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让我们大家呢在品美食的同时拥有更多的健康。今天呢，海兰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睡眠的话题，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海兰呐，你说我这觉啊一直睡不好啊，那我吃点啥呀？来，咱们来学习一下在饮食方面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睡眠，你都可以多吃点啥呢？能吃水果的，愿意吃水果蔬菜的啊，咱们吃点什么？平时调整睡眠的水果可以多吃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等。苹果、葡萄和香蕉，也可以多吃点什么蔬菜呢？比如说菠菜、韭菜等等，这些青菜也是可以调整睡眠的。另外，部分水果和蔬菜当中呢，含有褪黑素以及镁元素和钾元素等等，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营养，促进神经和肌肉的放松，对植物神经来进行调理，提高植物神经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你看呢，这葡萄啊、苹果啊、香蕉还有菠菜、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食品，对不对呀？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经常吃，经常用它们来做做菜，那吃几道菜，吃点水果，就可以无形当中潜移默化的帮助我们调整睡眠功能，您说会不会去选择呀？饮品类的呀，建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喝上一杯温牛奶，这个牛奶呢含有一些色氨酸和钙，钙呢又有利于大脑充分的去利用色氨酸，能够促进睡眠，还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因为菊花有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对于睡前无法放松的群体来说，能够帮助其快速入睡。哎，可以喝牛奶、喝菊花茶这些饮品，帮助我们起到镇静以及安神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稍后啊，我还将教大家呢做上几道菜，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调整咱们睡眠的一些小偏方。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仔细的来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看一看哪一个菜啊是您比较喜欢的，哪一个菜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常吃，还能够调整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菠菜、韭菜呀、作为晚餐的菜肴还能够有助于调整睡眠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常吃一些呀，比如说做一点韭菜、木耳、鸡蛋粉条的素饺子，比如说呢可以用这个平时用杏鲍菇切点丝儿炒一点韭菜，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呢可以做一点韭菜盒子等等，或者是来一个韭菜虾仁的这个饺子，放一点猪肉末，一会儿呢我详细教给大家去做一做啊。韭菜虾仁的饺子呀，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去选择，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韭菜对睡眠还有好处呢。当然海兰还会提供给大家很多，比如说什么
百合糖水。百合糖水呢，其实百合本身就是安神清心的食物，能够治疗失眠多梦、心烦不安。因为它虽然是一种食物，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可以放到菜里，又可以放到粥里。比如说酸枣仁汤，一会儿我都详细跟大家说啊，不仅仅是酸枣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拿起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说到调整睡眠，好多人都说了，海兰呐，你原来在节目里边介绍那个酸枣仁茯苓百合我们可买了。哎呦，这过节的时候呢，姑娘儿子都回来了，说他们呢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们的睡眠呢也不咋地儿。哎呦，我买这十瓶啊，没等自己怎么吃呢，给姑娘儿子都拿走了。真是那句话哈，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说哎呀，姑娘儿子回来了，那我能当妈的眼看着他们平时压力挺大的，觉也睡不好，我能眼瞅着吗？哎，我吃着酸枣仁啊，感觉还非常不错，我就把这酸枣仁呢给我姑娘拿去四瓶，给我儿子拿去四瓶，拢共买了十瓶，自己开开一瓶吃，没有了，没剩多少了，是不是啊？啊，如果说您家也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我接到的这个最近的一个微信啊。王阿姨经常跟我出去玩，跟我走了欧洲啊，跟我走了这个新疆，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阿姨，平时特别会生活，懂养生啊。吃完了咱这个酸枣仁呢，给我的一个信息说啥时候还有货，您帮我给订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就给大家来团购了。那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吧，对不对？酸枣仁片，我就简称它为酸枣仁，因为这名啊实在太长了，大家也记不住。专门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啊、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不适合婴幼儿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平时睡不好觉的，上班族压力太大的，晚上躺在床上啊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睡不着，哎，越睡不着越寻思事儿，越寻思事儿。

0: 就越睡不着。还有好容易睡着了，哎呦，要上厕所，上到厕所再回来，完了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因为睡眠不好啊，第二天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不得劲儿了，对不对？然后心情也烦躁了，记忆力也减退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爱掉了。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这些情况的人，我建议大家都来试试咱们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性，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安全的酸枣仁。话说咱这酸枣仁给大家谈到的价格有多便宜啊，净修堂品牌的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大家都知道吗？咱们买板蓝根那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品牌您放心，大品牌，179块钱十瓶，每瓶60片，天天都吃，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和1个月才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通热线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会抽空啊接听大家的电话，也会一会儿啊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睡眠不好，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选用哪一些小偏方和哪些菜肴来进行改善。想定酸枣仁的，不是说啊这个我们睡眠不好了我就得吃点安定啊，不是，这个药别乱吃，咱们得遵医嘱。如果医生给咱开这个药了，咱们就吃；医生没开，咱们就慢慢调。不是像这个吃安定片的时候，这小孩不睡觉啊，帮给他一棒子消晕了，躺着就睡了，那小孩再起来的时候头疼不疼？那你吃完安定片，吃完那些睡觉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吃上之后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昏昏沉沉，还头疼迷糊恶心呢？对不对？这就是它带来的副作用。而咱们的酸枣仁儿，它是食品级的，药食同源，好多你调整睡眠的中医的方子里边都有酸枣仁儿，对不对呀？所以它健康安全，没有副作用，它也没有什么依赖性，放心的定吧啊！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79块钱，就100多块钱，能吃5个月，干啥不给自己个机会去调整调整呢？对不对？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童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二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2组酸枣仁
0: 啊，
4: 然后再订1组海参。
0: 订2组酸枣仁，再订1组海参呐。
4: 哎，对。
0: 好嘞，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4: 啊，对，快吃完了，
0: 啊、
4: 然后得续上。
0: 啊，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定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啊、
0: 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5: 对啊，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来1组酸枣仁。
0: 1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7: 哎，你给我订1组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看公众微信平台上 平安医生说，海兰呐，你说把那生姜丝儿削完。

0: 皮儿啊，生姜削完皮儿切成丝儿，放到枕头旁边，拿纱布包上。哎，这招我觉得挺好使啊。哎，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闻着这个生姜的味儿，还挺香，还挺舒服的呢。哎，慢慢慢慢的就睡着了。这只是一个小偏方，这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总结出来的，咱们可以试一试。有很多人呢，就感觉这个挺好使呢，是不是？欢迎的是下一位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1: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1: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还来。
0: 哎，是我。
2: 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啊，我问海兰，
0: 哎，
4: 这个是酸枣仁这片儿，这里边就是这一种酸枣仁片吗？
0: 啊，不是，还有茯苓，还有百合啊。
4: 请给我定一组。
0: 它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啥副作用
4: 啊。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有啥问题你再详细问一会儿哦。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5: 哎，
0: 订酸枣仁哈。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5: 哎，好
0: 哎。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5: 酸枣仁多少钱一组？
0: 17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粒、啊，一天吃两次，早一次晚一次，随餐吃就行了。这样的话，一组十瓶就吃5个月的量啊。
5: 好，你先给我订一组吧。
0: 行，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5: 哎，
0: 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
6: 谢谢。
0: 啊，要订酸枣仁，别客气，报上了啊。刁女士你好，尾号是9770，已经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石女士你好。
7: 哎哎，我先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吧。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做菜，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啊。
8: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品美食，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我是海兰啊，您说。
9: 我问一下，是酸枣仁这里边都什么成分的？
0: 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还有一种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啊，它是什么东西呢？是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合成，起到抗焦虑、镇静的这样的作用。啊，哎，嗯，也是一种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酸枣仁的是179块钱十瓶啊！我跟大家说说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什么吧？其实我不用多说了吧。百合这段时间吃啊，不光是管睡眠，而且呢，外边有雾霾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细菌病毒的时候啊，想要预防感冒的时候，百合它除了改善睡眠，还有清肺的作用啊，对不对？哎，然后茯苓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舒缓神经的作用。如果说呀，说我这睡眠不行不好啊，我想一下就睡着，我想吃那种安定片啥的，大家自己别乱用药，到正规的医院让临床医生给您开药。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不光是安定片，其实有很多管睡眠类的药物当中都是含有安定成分的，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话呢，有副作用也有依赖性，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吃。那么酸枣仁是干嘛的？它是慢慢帮助你调整的，它不是 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他没那能耐啊、哦、啊！大家要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你好长时间你都睡不着觉了，你说一下子就让你睡着觉那个东西，你敢吃吗？对不对？来，我再教给大家做一个酸枣仁粥。这个酸枣仁粥啊，不光要用到酸枣仁，方便的话啊，咱们到药店呢准备买一点龙骨，20克就行，20克，连半两都不到，一丢丢啊。再买30克牡蛎，然后呢买它20克炒酸枣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配合着吃咱们这个酸枣仁的时候呢，再做一做酸枣仁龙骨牡蛎粥，你会觉得这个粥也很有好处啊。先把这龙骨牡蛎酸枣仁加上水，给它像煎药一样煎出汁儿来，然后把渣全都扔了啊，过滤出比较细粉一点的汁儿，把咱家的大米呀、啊、洗干净了，加水煮成粥，粥煮到半熟的时候，把咱们煎好的那个酸枣仁汁儿啊加到这个粥里边，煮到完全煮熟，黏糊了，变稠了，当成晚餐，就是晚上去喝这个酸枣仁龙骨牡蛎粥，非常的不错啊。100克的大米就是2两大米就行了，龙骨准备20克，牡蛎30克，炒酸枣仁20克。这个酸枣仁啊，不是什么酸枣仁都可以调成睡眠的，要炒酸枣仁，你就像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里边呢，放的就是炒酸枣仁。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没有啥副作用，但是呢，咱们也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法，不是吗？今天教大家做这款粥啊，不是早上喝的，是晚上喝的。哎，大家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叔叔阿姨们，您学会了吗？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是什么品牌呀？静修堂品牌的啊，就是咱平时我基本上啊这几年买的板蓝根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了，呵呵，大家最熟悉这个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还是那句话，它是食品级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食品级的啊，非常的安全，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依赖性。你像你吃一些调整睡眠的药啊，即便它不是安定片，但是它是药物，那么药物相对来讲可能第一是药三分毒，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什么药物，对不对呀？哎，但是呢吃药还得遵医嘱，听听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用药啊，这可是很重要的。然后药物呢，可能你吃上之后你就能睡着觉了，但是吃完之后真的头，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啊，我有一次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吃过一次，只吃过一次管睡觉那个药，就吃了一片，哎呀，当时吃完了之后是睡着觉了，但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就是那种睡着跟咱正常的调整好了神经功能睡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平时不太容易睡好觉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都有体会，睡的也是昏昏沉沉，睡得也特别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哎，然后头还疼，所以不建议大家。但是如果说您必须要用药调整了，咱们就得遵医嘱啊。好吧，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吧。想订酸枣仁的179块钱十瓶，179块钱十瓶，这一组一个人吃，天天吃，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挺出名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了。不多说，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一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管睡眠的小偏方，非常方便，特别简单，自己在家里边做菜做饭的时候就能做了啊！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记录一下酸枣仁179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一天吃两顿，一顿吃两片，这样的话呢，可以吃5个月的服用量才17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性的。不适合小孩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不给他吃这个啊。小孩啊，他身体上没有什么营养的流失啊，不用吃这个东西，即便酸枣仁没有啥副作用，小孩他也不用吃啊，只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啊，小朋友根本用不着吃啊，给他喝点牛奶。一会儿这样吧，我先接听几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食物。那么咱们大家先准备一下笔和纸，咱们记录一下，行不行？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现在准备好笔和纸，一会儿我多说一些能够改善睡眠的食物，咱们多记一记，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好不好？酸枣仁现在可以继续订啊。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28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江女士，哎呦，等的时间长了，尾号是5625，江女士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丁总赚到人。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
2: 订10斤海参。
1: 十斤海参，老听众啊，原来买过海参。
2: 对，买过
1: 啊，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2: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啊、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3: 哎、
1: 我能听见我说话吗，周女士？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那个酸枣仁、
1: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六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订酸枣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这酸枣仁真的太合适了，话说睡不好觉真难受啊，是不是啊？第二天都是我感觉啊，我就说第二天心脏不舒服啊，心烦呐、啊，焦虑呀、啊，啊，血压也不平稳呐、啊，就这些症状都说得清了。我觉得我要头一天这个没睡好觉，一晚上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我都活不起了。呵呵，虽然说是一句玩笑话呀，真的老难受了。所以这个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够香甜入眠的人，永远也感受不到就是睡觉睡不好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眠的、还非常容易醒的、经常容易做梦的，就是你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啊，真是谁有这症状谁知道，就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啊？啊，咱们慢慢来调整啊。酸枣仁它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你想100多块钱够干啥的呀？对不对？你出去买两块肉，100多块钱就没了。但是它食品级的，没啥副作用，你就吃着试试看呗。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酸枣仁都出回头客了，好多的回过头来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非常不错，又来找我们来订的啊。所以这酸枣仁真的非常不错，大家自己打电话订。你今天打进电话是现货啊，明后天就给您送到了。但是你要是再等的话，没有货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哦。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5: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
1: 二线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我是海兰，你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6: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酸枣仁、
1: 哎、啊，
7: 订一组海参，
1: 订两组酸枣仁再订一组海参呐。
7: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您来买过是不是？都买过
7: 啊？对，快吃完了、
1: 啊、
7: 然后给续上、
1: 啊、可以，那没问题，老听众不用多说了、预订成功等电话啊、哦、好嘞。 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6: 对啊。
1: 好嘞，预订成功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酸枣仁、哎、
1: 一组酸枣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哎，
8: 好嘞，
1: 再见。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您是订酸枣仁吧？
9: 哎，你给我订一组呗。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石女士啊，尾号91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五线的朴先生您好。哎，你好，五线的是朴先生吗？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尾号是715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5: 好。
1: 哎，要订酸枣仁是吧？
5: 对，给我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
6: 还来。
1: 哎，是我。
6: 哎，我订一组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吃出美味与健康，你看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说海兰，我刚才打电话订上酸枣仁了，之前呢吃了一种叫褪黑素的药，也挺好使，但是吃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关节疼，经啊我的朋友给我查看，说这个褪黑素里边为什么我吃完能睡觉呢，加了别的东西，他加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打不明白他这个字儿，但是加的这个东西啊会导致我的关节会疼痛，骨头会疼，所以那个褪黑素我不吃了，我想试试你们这酸枣仁，你试试吧，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药物类的确实让你能睡着觉，你看就褪黑素，其实有一种植物褪黑素，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些食物当中很多都含有褪黑素，但是你吃的那个褪黑素如果它不是真正的褪黑素，里边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激素类的成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啊。感谢幸福像花儿一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啊，大家呢也来记录一下。欢迎的四线的，这是裘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来吧，准备好笔和纸的听众朋友记录一下，都什么食物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呢？首先可以选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如是什么，像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还有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豆腐皮儿啊这一类的。因为什么呢，这个色氨酸啊能够辅助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而且还能够辅助促进身体褪黑素的分泌，我们自己的人体是能够自己给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褪黑素就是帮助我们拥有香甜睡眠的重要元素，对不对呀，那么它能够辅助我们人体啊，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就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睡眠质量呗。再说一下花生啊、坚果啊、燕麦呀、牛奶呀、小米粥啊、红豆啊、大豆啊、还有豆腐皮儿啊，觉睡不好的、经常容易醒的、没法进入深睡眠的，你都可以多吃点这些啊。后面还有一会儿我再继续介绍。欢迎的是二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周女士，欢迎您。周女士，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2: 对呀。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继续跟大家说怎么样去从食物当中改善睡眠，还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呢。常见的维生素的食物都有什么呢？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你像苹果我刚才说了，香蕉我刚才说了，平时呢还可以多吃点西兰花，吃点胡萝卜等等。其中这个维生素 B 呀，它就具有协同作用，啥意思呀，这个维生素 B 就能够辅助增强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辅助缓解身体的疲劳，从而改善睡眠的质量。你看啊，苹果、香蕉、西兰花和胡萝卜也能够辅助睡眠，你也可以多吃一点。欢迎的是三线的朱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2: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
1: 要订酸枣仁是吧？
4: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跟您联系。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12，
1: 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报上名了，你就可以拿到179块钱一组10瓶，十瓶一共179，一瓶才17.9块，多便宜啊，对不对？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来，第三个给大家提示的，生活当中可以调整我们改善睡眠的食物啊，大家再来记录一下，比如说能够养心安神的食物，养心安神都有啥呢？比如说核桃，你可以呢吃点核桃仁儿啊，用这个西芹百合炒一点核桃，平时做粥的时候呢，也可以煮点核桃仁儿粥。都可以，还有红枣，这个红枣啊，现在就更好买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呀？可以平时煲粥的时候呢，加入点红枣，你在里边啊，比如说咱家做一个炖个排骨汤啊，炖个羊肉汤啊，也可以加点红枣，甚至在家里边涮小火锅的时候，我们都加点红枣呢，红枣也可以改善睡眠。还有啥呢？猪心，哎呦，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吃啊？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因为猪心里边有两种非常好的东西，第一啊，就是含有辅酶 Q10， 第二就是它含有的一些这个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睡眠。还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呢？叫龙眼，龙眼和红枣呢都是具有辅助养心安神的作用。你看啊，龙眼就是一种水果，现在嘛卖的也挺多，而且还不贵，一斤能要不少呢啊！就那金黄色的，里边带个大黑籽的那个龙眼，它也是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帮助机体进入睡眠状态，改善入睡困难、睡后容易醒的这些症状。那收音机前的您记住了吗？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卖
2: 的
5: 也
1: 挺。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5: 对啊，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1: 自己去拨通啊。酸枣仁是17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也曾经长时间或者偶尔有一些睡眠的障碍啊，入睡困难，没法进入到深睡眠，就算睡着了也是很浅，有点动静就醒啊，或者是呢躺在床上啊就想起来白天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像过电影似的，哎呦，啥不开心我想啥，越想啥我越睡不着，越不睡不着我越难受，我越不开心，哎呦，好容易睡着了，哎呀妈呀，还没等睡2小时呢，上厕所，上个厕所或者做一个梦又醒了，醒完之后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到天亮，这类的人我都建议大家，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这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您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非常不错，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并且也没有依赖性，跟你平时吃那管睡眠的药啊，它俩不是一样的啊，不是那个小孩不睡觉一棒子笑晕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那种，那起来头又晕又迷糊头又疼的啊，谁还愿意吃那个呀，对不对？它是帮助您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来进行调整的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179块钱是十瓶一组，一共十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六线的西先生您好。
6: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6: 啊，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邓女士，159的手机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这位听众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要订酸枣仁哈。
7: 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823-23112，您现在。

0: 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想听酸枣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王先生，
2: 哎，
1: 酸枣仁，
2: 酸枣仁，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预定成功。欢迎的是三线的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我是海兰，要听酸枣仁是不是？
3: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一顿晚一顿，一次两片，然后随餐嚼服啊。哎，
3: 好嘞，
1: 嗯，预定成功。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酸枣仁啊？
4: 啊，对呀、啊。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
4: 啊、
1: 哎，别客气。五线的石女士，尾号3529，预定成功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来说，含有一些促进睡眠的营养物质的食物还有哪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也能促进睡眠，比如说鸡肉和鱼肉啊，还有呢一些这个蜂蜜等等这些食物，鸡肉、鱼肉、蜂蜜这些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收音机前的您明白了吗？学会了吗？记住了吗？今天海兰可是告诉大家好多啊，针对于睡眠来进行调整的食物，你像花生、坚果、燕麦、牛奶、小米粥、红豆、大豆、豆腐皮儿，还有呢苹果、香蕉、西兰花、胡萝卜，还有呢核桃、红枣、猪心、龙眼，还有呢就是鸡肉、鱼肉和蜂蜜等等。那收音机前的您都记好了吗？欢迎六线的齐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二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6: 啊、你好，
1: 哎
6: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儿，
6: 对对对，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这道菜咱们来一个黄焖鸡腿儿。刚才不说了吗？鸡腿儿里边啊，鸡肉里边它也含有高蛋白质，蛋白质也能够调整我们的睡眠的。哎啊，咱就吃点，你看满大街都有那个黄焖鸡米饭，咱自己在家做一个黄焖鸡腿儿，准备个1到2个鸡腿儿吧，人口多就来2个大鸡腿儿，人口少就来1个就够了。准备点洋葱、姜啊啊，小辣椒啊，大蒜呐、啊，就这些东西啊。把那洋葱和姜切成片儿，啊，这个葱啊切成段儿，大蒜呢就给它对半切就行了啊。就这些食材，把鸡腿先给它洗干净了，剁成鸡块儿。你把骨头去掉了，那就更好了啊。然后剁成块之后，把这鸡呀、啊、先搁那泡着啊，鸡腿先搁水泡上，凉水先泡一会儿。我先接个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咱们继续做菜啊。六线的，哟，万女士啊，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齐女士，你好，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6: 是怎么用啊？
1: 早上2片，晚上2片，随餐吃，嚼服就行了。一瓶是60片，一瓶能吃半个月，10瓶能正好吃5个月的量啊。
6: 10瓶多少钱？
1: 179块钱。
6: 你给我邮了，邮了一瓶。
1: 啊，一瓶一组。
6: 6瓶。
1: 六瓶，十瓶，
6: 啊，十瓶，
1: 179块钱，十瓶吃5个月啊，10瓶一共吃5个月，一块给您送过去啊。
6: 哎，好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咱们继续做菜啊。刚才那鸡腿泡好了吧？鸡腿切成块啊，放那个冷水里头，给它泡一会儿，多泡一会儿，把那血水都给它洗干净了，就不腥了。因为咱们现在呀、啊，买到的鸡腿鲜的更好。如果是冻的话呢，很容易有一些腥味儿，对不对呀？ 多泡一会儿哈。然后咱们给锅里边啊，冷水啊，锅里边加上凉水，凉水来焯这个鸡腿儿。凉水的时候不要水热。

了，凉水就把这鸡腿放进去，放一点点的料酒，放两片姜，放一个葱段，给它去去腥。等到烧开锅了，把这上面那个沫子呀、都给它撇掉了。沫子撇掉了之后呢，鸡腿捞出来，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了。如果能吃辣的，你就放点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就来点甜面酱、大豆豆瓣酱，一样各一勺半就行了。如果能吃辣的，放点郫县豆瓣酱，这和大豆豆瓣酱和甜面酱一样一勺，每样各一勺，调出来这个料汁啊，中间呢可以放一点点的温水，放生抽，放一点点的蚝油，再放一点点的料酒啊，这三样酱一样各一勺，加生抽，加蚝油，加料酒，加一点点的温水，给它搅拌均匀了，咱这个黄焖的料汁就给它调整好了啊。这时候起锅烧油，油热了放入洋葱和葱姜蒜。他说放洋葱我还放大葱吗？放啊，他们俩起到的不是同一个作用啊。把洋葱和葱姜蒜呢都给它爆香了，炒香之后呢给它盛出来，放到一个砂锅或者平时咱家炖菜那个炖锅汤锅里边都行。如果说呀就使这个大勺去炖了也可以，但是也给它先盛出来。盛出来这锅里这个底油啊，先把鸡块给它炒香了，先把它给爆香了。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土豆就行了啊，基本上大土豆一个，小土豆准备两个，给那个土豆啊削好皮，去好块，用水呢给它多投几次，把那个表面那个淀粉呢给它投干净了，省着太黏糊啊。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的土豆块倒到鸡块里边，倒到这个鸡腿，它不在锅里呢吗？把土豆块跟这个鸡块啊一起多炒几这个多炒几个个，多扒拉扒拉。土豆和鸡块一起炒完之后呢，再把能吃辣的放小辣椒，不能吃辣的放点青椒就可以了，放到里边扒拉扒拉。多扒拉一会儿之后，要倒入咱们调好的灵魂料汁了。这料汁是相当灵魂了，黄焖鸡的料汁啊，我跟你说啊。我都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大家回去做吧。这个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啊，做出来之后味道那是相当的哇塞了。把调好那个料汁儿均匀的倒入咱们锅里那个小鸡和鸡腿和那个土豆块上边，然后搁一大勺炖也行，咱家要有砂锅啊、汤锅、炖锅啊，转到那个锅里去炖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加上盖儿，大火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中间开盖儿看一看啊，别给整糊巴了。如果说咱们想多炖一会儿，说想吃烂烂乎乎的，稍微多添点汤，鸡肉熟了，那土豆自然而然就熟了，你就吃去吧，老香了，特别有营养。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上这道菜，我跟你说，鸡肉里边含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改善睡眠，今天晚上你就做，今天晚上你就能睡得香香甜甜了。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呀，吃个鸡腿儿都能让我睡着觉了。慢慢调整呗，对不对？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这营养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睡不好觉的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这几道菜和粥尝试着轮番做一做。如果说您想啊，选择一种快速的补给营养来调整睡眠，那就选择那酸枣仁啊。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的，这品牌可是200多年的历史了。话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像失眠多梦啊、健忘啊、眩晕啊、体虚自汗盗汗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头疼头胀，第二天早上起来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这中医老祖宗给流传下来的这一套理念真的是有用啊。说美梦一觉倒不至于让你百病都消了，但睡不好这一觉啊，可真是百病都来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那血压是高居不下呀，咋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第二天早上这起来，这心脏啊砰砰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第二天是心烦意乱呐，啊，特别焦虑，心情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记忆力也减退了，黑眼圈也出来了，皮肤也不好了，头发也特别容易掉了。但是如果你借助药片入睡呀，长时间吃，你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大不说，还会有依赖性啊，对不对？那酸枣仁它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宁心安神的，对不对？哎，可以起到镇静催眠的作用。酸枣仁都能放到粥里，放到汤里，有啥呢？对不对？你还有啥可担心的呢？茯苓就更是了，对不对？舒缓神经，百合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所以酸枣仁、茯苓、百合它都是好东西呀。179块钱10瓶给您送到家，一共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一个人吃，天天吃，顿顿。

0: 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广药集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首次上榜财富世界500强，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呀？广州白云山药业啊，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酸枣仁，睡不好觉的你就尝试着去试一试吧，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179块钱10瓶，十瓶一共才179，还给您送到家，和一瓶17.9块吃5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想订这个酸枣仁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酸枣仁是吧？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哎，
2: 好嘞，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哎，
2: 好嘞，
0: 好嘞，
2: 好嘞。
0: 嗯，感谢参与，再见。继续邀请进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订酸枣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
3: 那个片儿嘞，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片儿啊。
3: 啊。
0: 嗯。
3: 这个是一怎么吃法呀？一天
0: 吃两对儿，一次吃两片儿。早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儿，晚餐的时候随餐吃两片儿。啊，一瓶是60片儿，这179块钱吃5个月的量啊。
3: 好，
0: 10瓶
3: 啊，
0: 好嘞，
3: 知道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睡不好觉的，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啊，因为这个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这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记忆力减退，头昏脑胀啊，情绪也不稳定，有的呢这个心脏也难受，突突跳啊，有的呢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有的是焦虑烦躁，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呀？长期失眠呢，这个影响真的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你想啊，脑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呀，你如果长期失眠，你的大脑长期得不到休息，那你算一算吧，对不对？真是这样啊。所以你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大脑睡着了才能够充分的得到休息，那你都不让他休息，对不对？哎，那你想咱们的大脑能健康吗？是不是？你没别说那个年龄大的人了，就连我们年轻人，如果说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都觉得我这记忆力减退了，对不对？脑袋都不好使啊，从这屋走到那屋我都想不起来我要拿啥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高睡眠质量真的是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并且保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晚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思虑过度的，今天寻思这个，明天寻思那个的，是不是？哎，咱就少寻思点事儿，你老寻思事儿的话，那你肯定得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少寻思点事儿，哎，咱们尽量做到有说有笑，没心没肺，是不是啊？睡好觉了你的脑袋才能好使，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这世界范围之内目前都没有特效药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到提前的预防，别让我们的脑袋一直付出代价，别让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寻思事儿，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你想你那个脑袋能好使吗？对不对？它能舒服吗？那多难受啊，是不是？那我在节目里边呢也多教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方面帮助调整的这个菜。那我们酸枣仁想要预定的，如果说你想选择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和方法，它又没有啥依赖性，又没有啥副作用，不像那个管睡眠的药，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吃上了啊，睡觉睡得挺好，不吃了就又睡不着了，它还不是那种啊，它是帮助您慢慢的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助您来进行调整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179块钱十瓶，吃五个月的服用量，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呢去预定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那个、
0: 您说您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
3: 好吧，
0: 哎，好嘞，感谢参与。

0: 见啊。五县的韩先生您好。
1: 喂，我想订一组酸枣仁。
0: 酸枣仁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欢迎三县的林女士您好。
2: 好，给我订一组呗。对对对，
0: 好嘞，我
2: 是管睡眠的是吧？
0: 酸枣仁，对呀，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它不是药啊，不是药，说你让你吃上了就一定能马上就能睡着觉，但是它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副作用，它是帮助你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植物神经的啊。
2: 那太好了，
0: 哎，
2: 谢谢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欢迎六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要那个酸枣仁。
0: 酸枣仁哈，睡不好觉是不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五县的一女士，你好。
5: 嘿，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啊。
5: 哎，酸枣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啊。想订酸枣仁，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报名预定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能订上，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批到货数量都非常非常少，这一批到货的数量非常少，酸枣仁咱们的回头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有不少听众朋友之前想订都没订上的，想订都没捞着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自己报名去预订去。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断货已经断货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今天早上才刚刚到货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咋好的啊，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膏，又不能吃那个酸枣仁口服液的，这个酸枣仁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海兰。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6: 哎，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别客气。欢迎五县的夏先生，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两组那个酸枣仁呗。
0: 两组酸枣仁，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好几次了。
0: 买过好几次，那老听众就不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酸枣仁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
7: 这个特别管用，
0: 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问题，它安全。对不对？它没有啥依赖性，它没有啥副作用，而且价格还便宜。那你想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退休金也不多，你一下子整挺贵的，他也没有办法常年去吃啊，对不对？他帮助您啊，慢慢的去调整。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
4: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石长卿头戴笔法官，把雷霆救出了法场，用单刀把这一帮乡马削伤了不老少。这帮贼吓得可了不得了，这一定是妖怪呀。这功夫听有个女人说话：“爹呀，怎么了？”金翅大鹏盖世英说：“孩子，山上好像是闹妖怪呀，看不清楚什么模样，把我们人削伤了很多。”“
2: 哦，妖怪？什么妖怪呀？”
1: 姑娘一看前边白花花的，看不清楚什么模样。姑娘由打身上拿出迷魂手帕来，啪，冲着前边就抖了一下。石长卿正好是下风头，
2: 阿嚏，
1: 打了一个嚏粉，哭通倒下了。石长卿啊，闻上了迷魂药了，倒地下，帽子摔掉了，本模样露出来了。姑娘到跟前把这帽子可就捡起来，一看这帽子挺好看，有几颗珠子，他就把它揣怀了。再一打量，倒下的是一个穿白的小伙，也就20刚挂零吧。姑娘一看这个小伙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姑娘站着正发愣呢，这一帮贼可全急了，每人每把兵器全亮出来了，

0: 就把他乱刀分尸了吧。姑娘一摆手，且慢，先别杀他，是我把他拿住的，把他绑起来算了。旁边过着人把石昌清就绑起来，姑娘有打身上又拿出一包解药来，一捻，噗，把药包捻开了，一吹，吹到长青的鼻子上，石长青阿嚏阿嚏，又打两个喷嚏，石长青就把眼睁开了。这时候已经被人家把他呀就给绑起来了。盖世英说，孩儿啊，咱们不能留他，这个小子好像是小八义当中的一个。
1: 爹，
0: 不管是谁，他有这么高的本事，先不能杀他，我得研究研究，他还是奇门遁甲呢，还是会隐身术呢。爹，把他交给我吧，由我来处置他。丫鬟，把他带走。
2: 好吧，孩儿啊，那你就把他推去。
0: 好，我走了，走，推着他。盖娇娘领着丫鬟推着石昌青就往后山去了。这功夫啊，雷霆根本没走。雷霆想，这个长青为了救我，怕长青吃了亏，雷霆在远处房上趴着往下看，看长青被拿住了，自己犹豫了一会儿，我是打呢我是跑呢？打，手里头没兵器。再说我跟人家拼，我死到这儿也救不了长青。又一合计，我还得回去，得跟状元把这事儿说明白。雷霆想到这儿啊，赶忙就离开了苍君山，直奔安平镇。来到了长圣殿，见着了陈景龙，把这个经过一说。周景龙说，你回来了也算万幸，昌青虽然说被他们拿住，眼下不是没死吗？我看见可是没死，被这丫头推后山去了。我五哥上山主要是打听老人家电龙电不云怎么样了。雷霆，你知道不知道老人家现在山上怎么样？雷霆说，我不知道，他没跟我压到一个山洞，我也没看见这位老爷子。那好吧，看起来这盖娇娘不单说武艺高强，他还有意外之术。据你说，他拿出一个红绸子手绢来，啪一抖，那肯定是迷魂药了。阮英说呀，那肯定是迷魂手帕，啪一抖，人闻上马上就昏迷过去。阮英啊，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看了看花云平，没往下再讲，心里头可想到了，要有我嫂子陈清秋在这儿，我们就不怕盖娇娘了。因为我嫂子陈清秋也会使迷魂手帕，会使就会解。我们现在啊，人家要是拿迷魂手帕跟我们在一块儿，要站起来，啪一抖，叫我们谁趴下，我们谁就得趴下。我们没有解药啊，这阵多盼望我嫂子陈清秋来呀、啊！但是我嫂子跑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人家也寒心了，我六哥呀带人家一点好处也没有。算了，阮英半天没说话，这心里头是想这个事儿呢。此时此刻呀，大家伙的心里头都在想到陈清秋。花云平呢，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假装无动于衷，他们说话好像没听见。周景龙告诉雷霆，快休息去吧。雷霆说，我准备想办法再救五哥石长青。

0: 那慢慢再说吧。早晨他们吃了点饭，电西兰来了。
1: 远哥哥，我爹在这儿没有？
0: 电西兰就进了宫厅。阮英说，西兰呐，你快坐下，我们正想找你去呢。老人家没回家吗？
1: 没回家呀，我寻我爹到公馆来了呢。我爹是不是高山出事了？
0: 阮英说，现在我们正在合计呢，昨晚上五哥石昌清上山就为了打听这个事儿，一去没回来，被人家把他给抓住了。
1: 被谁抓住了？
0: 被盖娇娘。
1: 这个小丫头骗子，她管我得叫叔叔呢。我上山上看看怎么样。
0: 阮英说，你歇一会儿再说吧。
1: 哎，你多大了？
0: 他一眼看见金棍了。
1: 金棍说呀，我12岁了。我也稀罕，咱俩都稀罕。你属什么的？
0: 金棍说，我属猴的。
1: 你属猴的，我属猫的。咱俩同岁，你怎么属猫呢？那猫比猴还灵力呀。你净瞎扯，咱俩都属猴的。你是小白脸，我小黑脸，咱俩真是一对儿。
0: 倒是小孩啊，俩小孩在一块儿叽叽嘎嘎。他乐了一会儿，他又想起来了，
1: 我爹也不怎么地了，也不回来，不去洗了。
0: 阮英说呀，你先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电西兰说呀，我得上山，到山上我打听打听。一个呢，我打听那个姓什么习哥哥呀，看他有没有事。再有一个，你看看我爹出事没出事，我去看看去。阮说，用不用我们跟你几个人去？
1: 你们跟我去能行吗？我自己去，他们拿我说老实话还不能当外人，我去了。
0: 阮英也不放心呐，小兄弟你这么小，恐防万一要出了事儿呢。
1: 不能出事儿，盖世英还行，他对我还可以。我就到山上，就是打听不到消息，也不至于死在那儿。那我走了啊。
0: 电西兰离开了他们这帮弟兄，除了电房，就来到了苍君山，过了飞云桥，进了寨门，谁也不敢挡他呀。
1: 你们告诉盖世英，就说我来了。
0: 楼兵赶紧头里去了，报告金翅大鹏盖世英小少爷电西兰来了。这时候西金哥在金翅大鹏的耳朵那小声嘀咕了几句，大哥，电西兰来了，老前辈的宝刀您放到哪儿了？可别被这孩子给看见，他发现了这个宝刀他就得拿走啊。我放这个地点很保险，他不会发现的。电龙电不匀的滚珠劈水电光刀，喝醉的时候盖世英就给摘下来了，不能叫老头带着宝刀，又带着宝刀他们就治不了了，所以宝刀早下下来了。他们也怕宝刀被孩子发现。这时候电西兰就进来了，
1: 大师兄，我爹呢？
2: 西兰呐，过来过来，坐到我这儿来。西兰呐，我师娘好吗？
1: 我不问，你不用问我那些，我问我爹呢，我要见我爹。
2: 小兄弟，我师父啊，总也没到山上来过，我为了尽尽我的孝心，在山上呢，就他老人家多歇息几天，然后我再送他回家。你还不相信你师兄吗？我师父在山上保证不会出事的。
1: 谁相信你的鬼话？那你把我爹叫出来叫我看看。
2: 不能叫他老出来，你也不能见他，因为老人家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他老需要好好休息。
1: 胡说，你还我爹，你给我爹。哗啦，
2: 他小手照定桌子上一划了呀，把茶壶茶碗全划了地下去了。西兰，你真是大胆，
1: 你敢怎么地？你不还

0: 我爹，我今天全给你砸喽。盖世英啊，这气上来了又压下去了。西兰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老师在家呀恐怕不安全，因为小八义这帮小子也是特别狠毒，翻脸不认人呐、他们是想利用我师父苍君山叫我们交出珍珠观，叫你师兄伏榜。我老师做到了，对他老人家没什么说的了。老人家做不到，他们肯定对我恩师要下毒手。我是当徒弟的，对我老师不能尽孝，我也不能给我老师找麻烦，叫我老师为我把命给搭上。我把他老人家在山上给保护起来了。西兰呐，你快回家，对我师娘说明白，等过几天我把小八义弟兄全抓住，把他们都宰了，就把我老师送回家下。西兰呐，听明白了吗？
1: 你胡说八道，你们是想把我爹整死，你坏了良心了。
0: 西兰，你骂我，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你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
1: 你少来这一套吧。你要有良心，你能把我爹给压起来吗？
0: 你胡说，我怎么把师父给压起来？
1: 那怎么看不见了？
0: 盖世英啊，怎么着对孩子也不发火，这么哄那么哄，但是电西兰呢、这小孩他心眼挺多，他心里想啊，我也不能跟他们闹僵了啊，要是闹僵了这个山呢、我就来不了了，我得留条后路啊。心里他也想到了，就冲盖世英这个人，我爹不会出什么事儿，他们肯定把我爹呀不知道安排什么地方不让我爹出来的，这倒是真的，可是不至于杀害我爹。一想我应该时刻而止，
1: 我爹没有了，我管你要爹，你还我爹。
0: 兄弟别哭，保证没有事，来吃点饭，一会儿回家我给你拿点钱啊。
1: 行，那我爹几天能回家？
0: 最多五天。
1: 那五天要不回去，我就跟你算账。
0: 那行那行，
1: 那我饿了吃点饭吧。
0: 小西兰心眼多呀，这孩子在大厅里呀、跟这帮乡马一块儿吃了点饭，他想在山上啊打听打听消息，可是啊什么消息他也打听不出来，他想挪一步总是有人跟着他，盖世英还哄着他，他在山上啊整个待了多半天，太阳眼看往西斜了，要黑天了。盖世英告诉西兰，师弟呀、你住到山上吧。
1: 我不住了，我回家了，我去见我娘去，要我娘给不放心了。
0: 那也好，西兰回家告诉师娘，叫他老人家放心，我师父是安然无恙，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师兄你好好侍奉我爹，
0: 你放心吧。别在前面走了，在后面走离家近，我还怕你吃了亏。状元府的这帮小子他们也是特别狠毒，记住了吗？小眼睛卡吧卡吧，变起来心里有数。
1: 记住了，那我在哪儿走啊？
0: 出南寨门，用船送你回家啊。派两名头目把电西兰送出了南寨门，旁边摆过一只小船来，电西兰就上了船了。这两个头目摆着船啊，小船就开到了对岸。这时候天早就黑了，少爷您慢走啊。腾，小孩跳上了岸去。

0: 回去吧。这两个头目把船就拨回来了。小孩站到岸边，他看着船已经走远了。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是回家呢，我还是上公馆呢。孩子转回身来，就往正东偏点南就走下来了。因为他们家呢就在苍君山的东南上。孩走了一段路，心里又一合计，我回家先告诉我娘，我不能先回家，我得先到公馆跟哥哥们把这个情况说明白。我爹确实被他们可能是软禁起来了。孩子合计他又想再上公馆，这心正在考虑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在前边有一个黑影直接就奔着孩子来了，这个刀就奔孩子剁来了。小孩一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这个刀来还啪一闪，这个刀剁空了，唰唰唰，连着就三四刀。这孩子啪啪啪往旁边一闪，就躲开这个刀。噌，小孩一纵身出去够七八尺远，电西兰有打身上把小铜锤就拿出来了，一看前面这个黑影啊，就冲到他的眼前，不过三尺远了。这个人是穿青挂皂，脸上是青纱蒙面，看不出模样来。这小子摆刀又奔电西兰剁下来。电西兰一想，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哎呀，孩子突然有一个念头，大师兄啊，我承认你对我不错，你疼我，你手下这帮歹徒可狠毒啊，他们知道我上山上来对他们是不利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是不是他们跟踪来的，在这儿等着要杀我呀？哎呦，孩子想这刀这个快哟，这小子身上这个灵力呀，西兰呢，我怕打不了他呀。孩子在这着急呀，这小子刀又剁来了，孩子用小锤招架，打了几个照面啊，孩子就脚着前边嗖了一下子，就知道暗起来了，因为这是黑天，在树林子里头啊。刷，这个东西好像眼看到跟前了，一丈小孩啊，个儿也小，孩子耳朵眼睛都好使唤呐，啪往旁边一躲，这个镖算没打正，给孩子胳膊上头啊穿了一道血槽。哎呦，孩子一咬牙，撒腿就往正东下去了。他现在是人慌不宅路，也不是上家跑，不知往哪儿跑了。孩子撒腿就顺着河边往东边下去了。孩子往东边下去了，这个黑影在后面是紧追不放。小孩腿够快的，孩也不知跑出多远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了，脚着胳膊这个疼啊。孩子看有一棵大树，顺着树就爬上去。这个黑影来到跟前呢，没发现孩子上树，在这周围转了半天没找着这个小孩。孩子在树上看他可看得很明白，然后这个黑影回去了。孩儿在树上啊，绞着这个伤口是剧烈的疼痛，哎呦哎呦哎呦，哭痛。由树上啊掉到一个院里头去了。这棵树是在这个院墙外头，树也高，这孩子在树上一晃就摔院里去了。
1: 哎呦，疼死我了。
0: 侄妞听房门响了，出来两个小尼姑，一个老师傅。小尼姑挑着灯笼，老师傅后边跟着。徒儿啊，刚才听见哭痛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咱们院里头来了，去看看。
1: 哎呦， 哎呦！
0: 老师傅来到电线杆的跟前，徒弟拿灯笼一照，师傅，这是一个小孩啊！弥陀佛，善哉善哉！哎呦，我认识啊，这不是电龙老施主的少爷吗？你不叫电锡兰吗？
1: 系我，我系电锡兰。
0: 少爷呀，你这是怎么了？
1: 有一个歹徒把我打伤了，也不是什么暗器，我胳膊上有个大口，我就急流血，疼死我了。
0: 来来来，徒儿啊，咱们一块儿把他抬到屋里头去。老师傅和俩徒弟呀，把电锡兰就抬到了禅堂。有一个床榻，就把电锡兰放到上头了。
1: 哎呦哎呦，
0: 孩子疼得直打滚。老师傅把他袖子给他撸起来，一看电锡兰这胳膊上啊，用那个镖啊，穿了一道血槽，起码有3分多深，2寸多长，这个血都发了黑了。小孩疼得那嘴唇直哆嗦，
1: 哎呦哎呦。
0: 老师傅可就害怕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打的呢？怎么这么重啊？一般的跌打损伤，我这些个药也会配，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小孩有什么消化不良，这些个药啊我都能配。可是这个孩子，我看怎么好像中了毒了呢？这孩疼的浑身直哆嗦，老太太一猫着脑袋直发烧，哎呀，这可怎么办？徒儿啊，师父啊，对了，上后院啊，把你师兄请来。你师兄啊，他配的药比我强得多，叫他来看看有治没治。
2: 是师父。
0: 由打外头又领进来一个道姑。这是尼姑庵，怎么出来道姑呢？因为这个出家之人没落法，戴云巾，穿白毫裳，20上下岁。
2: 师父，您叫我吗？
0: 徒儿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孩子是电龙电不云的儿子。电龙啊，是我们这一代远近闻名的大老实人呐。那个老爷子是有求必应啊，谁要是找他帮忙啊，他能做到的是尽力而为。我到他们家化过缘，这是他儿子被歹徒打伤了，把孩子疼坏了。徒儿，你看看能不能治啊？
2: 好，我看看吧。
1: 哎呦，
0: 西兰疼的就不能叫唤了都。
2: 哎呀，师父，他中的是毒，这是毒药暗器把他打伤了。
0: 弥陀佛，徒儿有没有救啊？
2: 他是碰见我了，我会治。
0: 阿弥陀佛，神佛保佑。
2: 师父您别着急。
0: 由打后院拿个小黄布包袱来，这个道姑把黄布包袱打开，里头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铲子，各种就是治伤的器具。然后洗了洗手，泡了点盐水，把他这个伤口洗完了，用小刀子把这黑血给刮了一刮，撒上药面，堵上棉花，给包扎起来。孩儿这是稳当住了，然后拿过一个羹匙来，倒出一个药丸，把它研碎了，给孩子又灌下去。
2: 师父，没有事了。
0: 好啊，谢天谢地。西兰呐，不疼了吧？啊，
1: 哎呦，哎，真不疼了，嘿，有点发木。媳妇，是这位媳妇救的我吧？
0: 对，他是我徒弟。西兰就坐起来了。
1: 这位小媳妇，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0: 西兰呐， 我这个徒弟是刚来不

0: 九是我新收的徒弟。
1: 你叫什么法号？
0: 我法号叫戒尘呐。
1: 哦，戒尘媳妇。媳妇，你真有两下子，刚才把我疼坏了，我给你磕个头吧。
0: 不用，出家之人理应该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就是我把你救了，也不用你谢我，我是理应行的方便呢。
1: 谢谢谢谢了。好，媳妇，那我走了。
0: 小施主啊，你在这住下吧，明天早晨再走吧。
1: 不不不，我不能在你们这住，我还有些，我妈还挂记我呢。媳妇，明天我到这儿来多给乡钱，我走了啊。
0: 殿西兰辞别了老师傅小师傅，就离开了庙宇。殿西兰没回家，来到了公馆。他到这儿来正赶上大伙吃完了早点，正好在公厅里议事。
1: 西兰进来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自个儿差点没死喽，跟他们讲说了一遍。
0: 阮英一听，怎么着，连云安老师傅进修新收个徒弟，叫什么法号？
1: 他说法号叫戒尘。
0: 多大岁数？
1: 我也说不准，七七八七八九二十郎当岁吧。
0: 哎呀，阮英突然有一个念头，能不能是我嫂子陈清秋啊？殿西兰说明自己的伤是被一位小师傅叫戒尘给治好了的，是老尼静修新收的徒弟。阮英啊，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我嫂子陈清秋啊？唐铁牛就凑合过来了，师弟呀，是不是我弟妹呀？阮英说不一定，他能出家吗？矬子说：“不管是不是他，咱们去一趟好不好？要想攻山破寨，就盖娇娘这个小丫头，没有陈清秋，谁也对付不了她呀。就是她这个迷魂手帕，就够我们的呛。”阮说：“咱们去一趟吧，我嫂子陈清秋是用得着的人呐。西兰呐，你领我们去一趟行吗？”“
1: 行啊，那走吧。”
0: 唐铁牛、阮英跟着殿西兰就来到了连云庵，叫开了庙门，他们几个人进去，小尼姑把他们领到了禅堂。
2: 师父，这几位施主要见您。
0: 弥陀佛。好，请坐请坐。给他们倒上两碗白开水，坐下歇一歇。西兰呐，你怎么也回来了？
1: 媳妇，这是我俩哥哥来谢谢你来。
0: 哦，那好，不用谢，出家人礼行方便呐。你们是由哪儿来的？阮英说：“我们是由前面来的。”师傅，我们到这儿来呀，有点事儿，向您打听打听，你们那位小师傅叫戒尘吗？
1: 啊。我那个徒弟是叫戒尘，你们认识他吗？
0: 阮英说：“不认识，把小师傅请来，我们见见好吗？”“
1: 行行，
0: 徒儿啊，到后边把你师兄请来，就说我叫他有事
1: 啊。”“是，师傅。”
0: 小尼姑上后边去了。唐铁牛、阮英在里面等着，待会儿的功夫一挑门帘儿，阮英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门帘一挑，戒尘刚要进来，一看阮英、唐铁牛在那坐着，唰把门帘一放，转身就回去了。阮英这嘴刚要张喊嫂子，门帘撂下走了。
1: 师兄师兄，
0: 外边小尼姑喊他也没回来。小尼姑就进来了：“
2: 师父，我师兄不来，他又走了。”
3: 弥陀佛。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师傅，您这个徒弟来了多长时间了？
2: 哎，有一个来月了吧。
3: 老师傅啊，您这个徒弟呀、啊、是我弟妹呀、啊、她叫陈清秋。
1: 阮英说，那是我嫂子。老师傅，他是怎么到您的庙上来的呢？
2: 弥陀佛，善哉善哉，二位呀，罪过呀罪过，这孩子跟我撒了谎了。头一个多月呀，他来到我的山坡上啊，旁边有树林子，他在那儿要上吊，网了一个套啊，在那儿直哭。他这就要上吊，我正好赶到那儿，我就把他一把抱住了。我说，孩子，你为什么要轻生自尽呢？他说，他是童养媳，丈夫不走正道，在外头啊有三房四妾的，不要他了，公婆呢还虐待他。这个孩子说没有活路了，就准备在这上吊死喽。我说呀，你怎么也不能死，我不能看着你死。孩子，你还应该好好活下去，你多年轻啊。他说，师父，你要不让我死，就等于你害了我。我说，弥陀佛，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他说，我没有活路了。最后呢，我一再劝他，他给我跪下了。师父啊，你要是不让我死啊，你把我收成徒弟吧，把我领到庙里头啊，我跟您呢是落法出家。我说，这可不能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出家得有恒心呐、啊。你还这么年轻，容貌这么美丽，你怎么能出家呢？他说，我有恒心，我不能拿神佛耍笑。我又怕他死，我说，好，跟我来吧。对于他的话呢，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到我这儿，这孩子真不错，很聪明，他呢会配药，我们两个人呢很谈得来。后来我一看，我说，这么着吧，我就收你做徒弟，你可别落法，落了法再想还俗，那可不容易了。最后呢，我就叫他代法修行。我是尼姑庵呢，我说，你就当道姑吧。就这么着，他就住下来了。可是你们二位提到他是你弟妹，他是你嫂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阮英说，师父，他们夫妻两个闹了几句口角，就为了这个我嫂子出来，别的事儿倒不因为，我们呢得请他还俗，跟我们回家。那太好了。我也说呀，我是过来的人了，你这么年轻不能够跳出红尘，所以他叫我给他起法号，他自己起的名叫戒尘，我就答应了。那好，徒儿，师父领二位到后边，人有见面之情，你们好好唠着唠着，一会儿我再去啊。 多谢师父。好，领他们去吧。
1: 阮英、唐铁牛跟着小尼姑到了后院，来到陈清秋的禅堂外头。尼姑在外头嚷了一声，师兄啊，二位来找你来了。说着话，他们两个人就进去了。殿西兰呢，后边也跟来了。
3: 怎么回事呀？闹半天是你嫂子，是你弟妹呀。
1: 他晃晃荡荡也跟来了，一块也进了屋了。小尼姑把他们领进之后，这个小尼姑就出去了。陈清秋坐到椅子上，脸冲着墙，前边是个桌子，有一个墨了鱼儿，拿着一个梆子，旁边有个经卷，在那儿啊正念经呢。梆当梆当梆当，摸啦摸啦摸啦，也不知道嘴里头数了是什么玩意儿。阮英、铁牛、西兰在后头，几个人在这站着看着陈清秋。
0: 连头都没抬。

0: 梆啷梆啷还念经。阮英抱办过来，嫂嫂，我来接您来了。
1: 弟妹呀、啊，我来看你来了，你受了委屈了。
0: 陈清秋好像没听见，么啦么啦么啦，还在那念经。有一会儿功夫了，阮英说：“嫂子，我们连这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吗？连一句话咱们都不过了吗？嫂子，您就真格的不跟我们说一句话吗？”这才把梆子墨了云推到一旁，转回身来：“二位施主有事吗？”唐廷玲一想，好嘛，施主啊，
1: 弟妹呀、啊，不认识三哥了。
0: 陈清秋啊，别看表面上是好像很平静啊，从他眼神里都看得出来呀、啊，心情是非常沉痛。阮英说：“嫂子，我们来请你来了。”眼圈红了，没掉眼泪。阮英雄，唐三将军，你们回去吧。请我干什么呢？我哥哥回心转意了，嫂子。
1: 对，云平想你。我们哥俩在一个屋里睡，在一个床上，他每天晚上说梦话呀，嘴里都总捣鼓陈清秋，陈清秋的。弟妹呀、啊，我一点儿不撒谎。
0: 三哥呀，你们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为我好，我不相信。姓花的冰心铁胆了，我这叫红颜多薄命，我不能再另嫁其他人了，我跳出红尘，我已经断绝尘缘，跳出三纲外，不在五伦之中，我现在叫戒尘了。阮贤弟，唐三哥，不要埋怨我陈清秋，我不能拿神佛来耍笑，花云平他也不能回心转意，再者说我已经出家，也不能再还俗了，你们请回去吧。阮英说：“嫂子，我哥哥正在年轻，您在年少，难道说就这么虚度这一辈子吗？嫂子，你一定要还俗，你们就说的天花乱坠，我总有一定之规，不要埋怨我陈清秋薄情，你们回去吧。”嫂子，您真不下山呐、啊、我当兄弟的把我的一切什么南路招桃使都抛开，我们弟兄的情长，嫂子你为人的正派，我给你跪下了。
1: 弟妹呀、啊，我也跪下了。
0: 殿西兰那后边，
1: 那我也跪下来呗。
2: 三哥，阮先帝呀、啊。
0: 陈清秋也跪下了，这眼泪这才下来。阮英也哭了，嫂子，您就原谅我哥哥吧，他把您得罪了。您可能是寒心，感觉我哥哥对您是忘恩负义。兄弟呀、啊、我不能去，他心里头没有我。你们对嫂子对弟妹我是感恩不尽了，可是我到你们营中磕头碰面，我们两人别别扭扭，不给你们也添累赘吗？你们回去吧。嫂子，我哥真回心转意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们跪到这儿就不站起来了。姑娘啊，眼泪往下直流，最后好吧，如果叫我跟你们去也行，花云平真正回心转意，当然我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我怎么不渴望跟云平我们两人夫妻恩爱？兄弟做不到了。
1: 阮英说，您提出来，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呢？
0: 哼，如果花云平真正回心转意，我提出要求他能答应吗？
1: 嫂子你说吧。
0: 要想叫我能够夫妻和美的话，他把我的心能暖过来，你叫他由打宋营一步一头来到连云庵，那表示他的诚心，
1: 这也是对佛爷请罪。我现在已经出家了。
2: 行行，
0: 唐铁牛答应了。
2: 行，不就一步一头吗？磕到这儿，那保证能行。
0: 阮英看了看唐铁牛，这个事儿能做到吗？另外唐撮的心里有数啊，兄弟你不磕我磕呀，一步一头俩头我也喝出来了。
2: 行，弟妹答应了。
1: 阮英说，行，嫂子，我哥哥真做到，您真下山吗？
0: 那我就去证明他真正回心转意了。
1: 好吧，嫂子您等着，我们这就回去。
0: 电西兰后边跟着直起哄，
1: 一步一头，你把脑袋不磕肿了吗？你下去。
0: 别吱声了，走走走，咱们走吧。
1: 嫂子您等着我吗？
0: 阮英、铁牛、电西兰离开了连云庵，回到公馆
1: 跟状元一说，
0: 周景龙说，云平啊，听见了没有？一步一头，
1: 我不去。
0: 她是个当贼的女人，能值得我给她一步一头吗？这叫难为我。我花云平绝不做这掉价的事情，我这一辈子打光棍我也不要他。
1: 住口！
0: 花云平，攻打苍君山，陈清秋是有用的人，陈清秋哪方面对不起你？你还这么大的脾气吗？
1: 要没有姑娘救你，你早就不在人世了。
0: 花云平，你一定要去，这是我的令箭，
1: 抗令者斩。
2: 这，走吧，兄弟。
0: 唐铁牛旁边说声兄弟走吧。
1: 这个
0: 阮英说，走吧，我们俩陪你去。花云平硬着脑瓜皮呀，跟他们出了营了。
1: 来到外头，我告诉你们呢，我不磕头，我是不磕，请他行，状元有令，我把他请来，他可以为国尽忠，将来做什么官我也不嫉妒他，我不要他，就冲他这个要求我就不要他。
0: 阮英说，你还挺横呢，你知道姑娘为你都要上吊啊，姑娘要是一个水性烟花桑腰野和下贱的女人，早就另有新欢了，何苦来要死？没有老尼姑救她，早就死了，现在为什么起法号叫戒尘呢？你知道不？断绝尘缘，从今往后就再不能佩服着主了，就在庙里出家了，有这样恒心。花哥哥，你不想一想吗？这姑娘多正啊。叫他们这番话说的花云平啊，半天没说话，跟他们溜溜达达的走。你心眼那么死吗？说叫你磕你就磕呀，到那儿跟姑娘说几句话，暖暖心，多说点好听的就有了，
2: 可不是怎么的，凡到那儿你不磕我替你磕，怎么样？
0: 花云平啊，也挺拧，平时应该说也很傲慢，长得又漂亮，能耐又不错，现在还四品都御，觉着自个儿有本钱，跟着他们就来到连云庵。

0: 哎呀，都出这么些汗，这一油这黄土可就沾上了。嗨，三哥你怎么把我绊倒了？
1: 师父啊，快出来吧，我兄弟来了。
0: 庙门一开，老尼姑出来了。哎呦，弥陀佛，看花云平啊刚爬着起来。
1: 你看怎么样，我兄弟刚才跪倒磕了半天头了，这一道把脑袋都磕肿了。
0: 善哉善哉呀，夫妻眼看就要和美了，这小伙长得多俊呐、这就是介臣的丈夫吗？
1: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磕头兄弟老六。
0: 师父，我叫花云平。好啊好啊，哎呀，你倒是来了，介臣呐走了。
2: 嗯，阮英就一愣，师父您可别开玩笑啊，我嫂子上哪儿去了？
0: 我怎么能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前脚走啊，他后脚就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采药去。我说多晚回来，他说一会儿就回来。可是你们来了他还没回来。
1: 阮英说，你看看我哥哥一步一头把脑子都磕肿了，我嫂子怎么能走呢？
0: 哎呀，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2: 花云平转身就往回走。站住，你先别走。
1: 阮英说，我们到里头看看。
0: 到庙里头转一圈，真没有陈清秋。
2: 师父，你真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真不知道，
2: 他没告诉我呀。
0: 那到屋里坐坐吧。
2: 阮叔不坐了。
0: 哥哥，那咱们走吧。
2: 哎呀，阮英一想嫂子可有点太不对劲儿了，虽然您受了委屈了，您的要求我们也答应了，怎么又躲了我们了呢？
0: 哥几个离开了连云庵，走出一段路去。花云平这个气怎么样，水性杨花，你们不应该相信他的话。走吧，咱回公馆。怎么着，非他不行吗？难道说就凭我们弟兄这本事就破不了苍君山，就拿不住响马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吵吵。他们又出来有二三里地，阮英眼珠一转，不行，咱们还得回去，他不可能走。
1: 对，我也那么想的，师弟。
2: 六哥，咱回去，要回你们回，我不回了，我回公馆。老六，我走了。
0: 也挺拧啊，花云平。
2: 六哥，
0: 三哥，咱俩回去看看。
1: 阮英跟唐铁牛两人又回来了，这回没叫庙门，在墙头上跳进来的。
0: 来到了老尼姑的禅堂，把尼姑吓了一跳。你们打哪儿进来的？
1: 阮英说呀，打墙头跳进来的。
0: 师父，您说实话吧，我嫂子藏哪儿了？
2: 她真走了，我怎么能把她藏起来呢？
1: 唐矬子说呀，师父，我看这里有鬼。
2: 师父您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唐矬子出来了，来到后院。
1: 师父，如果要是陈清秋这么做，他可对不住我们。你应该说你不去就不去，你也不应该撒谎啊。那我们来了你又走了，你要不仁，那我们就不义，对不对呢？你也别想再回来了，他这个屋子我给他烧了。
0: 老尼姑在前院呢。
1: 哎，怎么你们要点房子？
0: 对，唐矬子说，我这就烧。阮英也在前院呢。
2: 师父，我这个哥哥脾气也挺暴，他是气的。
0: 唐矬子心想啊，就得使这招，在后院找个柴火垛，他弄了两捆柴火就堆到当院了，找引火之物把柴火就点着了，这个火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几捆柴火就着了。在前院一看，也看不出来是哪着火了。

0: 哎呀，我的弥陀佛呀！你这一放火，你烧那一间房子，不就全连起来了吗？阮英说：“是啊，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做？我呀，这非烧不可，气死我了！”阮英赶紧往后院跑，可别烧了。老尼姑吓得：“弥陀佛，可千万别再烧了，这就全连起来，我的庙就毁了。别烧了，我徒儿回来了。”阮英啊，就偷着笑了。三哥，你这招真灵，怎么样？我就琢磨着，肯定他藏起来了。快回来吧，把火浇灭！老尼姑就往后院跑。来到后院，一看这两捆柴火呀，着得差不离了。啊，唐矬子有打厨房弄来两桶水，把这也浇灭了。
1: 行了，没事儿。拿脚一趟吧，这两捆柴火师傅啊，一会儿给你留下点钱，我们不能白点。
0: 哎呀，弥陀佛，
1: 我弟妹呢？
0: 在禅堂坐着呢。他们俩一块来到禅堂，来到老师傅的禅堂里头一看，陈清秋在里坐着呢。陈清秋藏哪儿了？就藏到大殿有个南海老佛的站像，在佛龛后边，在那儿藏着呢。师父一嚷，陈清秋才出来的。
1: 阮英铁牛进去，
0: 嫂子，
1: 弟妹，
0: 你不对呀，我哥哥来了，您怎么能躲了呢？您要不然就别提这个要求，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答应了，您怎么能这么做呢？陈清秋这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哥哥呀，阮贤弟呀，别瞒哄我了，他没有回心转意。道上他不不愣愣的，他都讲说什么话？
1: 他说来接你呀。
0: 嗨，算了，他根本没有回心转意，他口口声声还在骂我。唐铁牛一想，这小丫头真贱呐，是会算卦呢，她是背地跟着我们了呢，我没看见她呀。
1: 弟妹呀，你就原谅她吧。
0: 姑娘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不能去。当然，哥哥，阮先帝，七情五欲人人有之，喜乐哀思悲恐惊，色听香味触，这叫五欲，我就没有吗？现在呀，我死了这条心了。阮英说，嫂子，您都看见了，行了，你们请回去吧，不要再多说了。嫂子，我跟你下保证，我哥哥真回心转意，你去不去呢？
1: 兄弟，他真正回心转意，我陈清秋就把命搭上
0: 为你们送迎，我也甘心情愿，谁让我爱上他了呢？
1: 那好吧，嫂子，我们走了。
0: 兄弟，我不远送你们了。
1: 哎，咱得把话说头前，嫂子还躲不躲了？
0: 我不躲了。
1: 好，您得说话算数，我们也跟您说清楚，保证叫我哥哥回心转意。
0: 对，保证让他回心转意。
1: 弟妹呀，我们走了。
0: 哥俩离开了连云庵，又来到了公馆。花云平先回来了，
1: 阮英、唐铁牛进来了，跟状元把这事又说了一遍。
0: 状元说，六哥呀，你听见没有，陈清秋对于你的行动是了如指掌。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

0: 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姜子牙神机妙算，收了曹田、曹雷，还让文太师吃了个大亏。这文仲也不是一般的人，领兵几十年，从来没打过败仗，也没吃过亏，这跟头栽得太爆了，越想越窝囊。文仲就打算自提重兵讨伐西岐，但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说话了：“老师啊，您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京里可没人呐。东南两路400镇诸侯越来越猖狂，你要离开这个家赶奔西岐，一旦京里出了事儿怎么办？望老师三思。

0: 我要不去，我气难平。
1: 是啊，是够窝囊的。
0: 哎，师父，我看青龙关的总兵大将张桂芳可趁此之，何不命张桂芳兵发西岐呢？他手下还有个大将叫风林，此人善会左道旁门妖术邪法，我看他们俩去必定奏凯还京。
2: 嗯，
0: 对了，太师一想这是个好主意，马上发出手令，让张桂芳和风林马上做交接，兵发西岐不得有。咱们再说这张桂芳，这个人岁数不大，今年32岁，在总兵当中那是年轻的，另外呢也是凤毛麟角啊。小伙子不但年轻，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同时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还会一种特殊的本领。他的助手风林也是如此。前些时曹田曹雷把屎亏子扣到他脑袋上，他受了一阵子委屈，本来就窝火，得着太师的手令让他兵发西岐，正趁心愿。张桂芳和风林一点都没耽搁呀，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点精兵50000，声势浩大，出武关是赶奔封京。张桂芳这一来，路过州府县道得供粮供草啊，同时在一路上他不断的扩充军队，号称10万雄兵，这声势能小得了吗？早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稳坐泰山，心说又有送货上门的来了，我是来者不拒啊，但是也不能轻敌，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会议上，姜子牙问黄飞虎：王爷，您知道张桂芳这个人有什么本领吗？还有大将风林究竟有什么能为吗？黄飞虎闻听把头低下，这话我怎么说呢？黄王爷不要为难，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听真的。丞相，我可并非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如果说实话，这两个人是极难对付。咱们先说这风林，据说他是当初风祖的后人，此人今年35岁，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斧子，勇冠三军，人送绰号叫万人敌，那是一员虎将啊。这还不说，不知这风林跟什么人学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在两军阵前能口吐黑气。这黑气里头有什么我可不清楚，专降上将啊。咱们再说这张桂芳，张桂芳有个特殊的能耐，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他要知道你的名字，只要一喊，不管你有多高的本领，马上就跌落在马下。您说这什么能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咱们大家可提防点，在百步之内可不要叫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众将在两旁一听乐了，心说这武成王说话也太悬点了。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大伙儿不相信。武成王也看出来了，脸一红，也不便多说了。姜子牙坐到心里。

里有数。正言厉色对满营众将说，大家都听见没有，大敌当前，这是一场硬仗，望尔等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下去吧，做好准备。这风景啊，军兵们日夜操练，马不停蹄啊，粮台寄养都准备得非常丰富。单说这一天，张桂芳是来到西岐的东门外，离城五里安营下寨。第二天饱餐战犯之弊，是擂鼓巨将，他手下四十几员大将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前不正印先行官他的助手风林坐在侧座，张桂芳傲慢，小伙长得也带劲，怀抱令自己往两旁看看。各位将军在，大帅有话吩咐吧。古语常言道的却好，这头仗胜叫旗开得胜，主大吉，今后才能仗仗取胜。头仗败，开市不吉利，对以后也没有好处。今日咱们兵伐西岐，今天希望首开旗门，各位大家都使点劲儿。不管立了什么功劳，本帅一定拜本入都，请天子和太师嘉奖。相反的，你们要在阵前不敢勇敢作战，畏缩怕敌，可休怪我军法无情。来啊，亮全队，亮全队。这张桂芳披挂整齐，带着大将风林在两军阵前亮个队了，摆了一座金木水火土五行大阵，旗帆招展，号角悠扬，惊天动地一般，命教阵官讨敌骂阵。单说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升座燕安宝殿，文武到齐。姜子牙问哪位将军去会战张桂芳，言还未尽，嗷一嗓子蹦出一位来：“丞相，末将不才，我讨着头之令。”再看此人电脸朱眉，眼珠子往外挪挪着，特别是两颗虎牙支出唇外，头顶金盔，身挂金甲，外罩大红袍，年纪在三十挂零。姜子牙一看认的是文王姬发的十四子，名叫姬叔虔，武王的兄弟。这小伙子两臂一晃，千斤余力啊，那是一员猛将。文王一共99个儿子，加上后收的雷震子100个，长子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馅，次子姬发主持西岐一切事务，是文王的接班人。雷震子还没有学艺下山，其他这些儿子有一半是学文的，从中有一半是练武的，这姬叔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小伙子就不爱听黄飞虎说的那套，他一听黄飞虎把这张桂芳风林说的神乎其神，姬叔虔就气坏了，因此今天要讨这头之令。姜子牙点了点头，十四殿下，讨令可以，但不要轻敌呀，张桂芳其人可不是好惹的，丞相放心，我明白。我要不打胜仗，
我就提头来见。

姜子牙一听就拜别。有道是骄者必败呀、啊，这十四殿下向来是目空一切，但他执意讨令又没有办法，给他军兵5000，让他出战，单说急出前，提刀上马，3声炮响，开关落锁，他像旋风一样来到梁军阵呐。等到了阵前，他把大刀一摆，代替军令，哗！雁翅形把队伍摆开。他提马舞刀往阵前观看，一瞅对面呢，能有20000军兵，摆的是金木水火土5行方阵。在正中央帅旗之下，有2匹战马。上吹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白袍，手中提着亮银方天戟。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小伙子长得白面净皮，微微有点两撇小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就见这小伙长得精神，挨着他的有个黑脸的胖子，也30多岁，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皂罗袍，在掌中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是斜挎豹皮囊。再往后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白脸的，黑脸的，花花脸的，蓝脸的，虽然相貌不同，但是一个个都是威风抖擞。十四殿下击书前看罢多时，把掌中刀一晃，呀，呆，谁是张桂芳？哪个叫张桂芳？你赶快阵前受死！张桂芳一看，对面叫阵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板，头上戴鎏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黄袍，全身的戎装，胯下逍遥马，掌中3挺大砍刀，人欢马炸，果然是一团的锐气呀！张桂芳看罢多时不认识，刚要亲自出阵，副将风林过来了，大帅且慢，杀鸡焉用牛刀，您主持全军，岂能轻举妄动，交给我吧。风将军多加谨慎，没关系。风临到了对面，把掌中钉钉狼牙棒一碰，对面西岐的小将暴通明星，我呀名叫姬书前呐、文王姬昌那是我爹，武王姬发是我二哥，我乃是十四殿下姬书前是也。啊，无名小卒，我不管你姬书前姬书后的，你给我滚回去，你叫老匹夫姜子牙亲自出马，跟你这种无能小辈用不着谋家动手。姬书前大怒，你是什么人？我乃大将风林是也。哦，你不是张桂芳，我先把你结果就得了。招刀，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下来了。风林不敢耽搁，举双棒往上一迎，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擂鼓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40个回合没分输赢，风林就觉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基础前大呀，心说我呀别费这劲儿了，留着点儿吧，我何不用左道旁门的法术赢他。想到这儿，唰唰虚晃了两棒，是拨马便走。14殿下急出前以为这对方不是对手跑了呢，不由得心花怒放，心说武成王，你把这风林和张桂芳都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非把他抓住，叫你也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名将啊。想到这，他贪功的心切，单手托刀，双脚点灯，像箭一样在后就追上来了。可风林呢，人往前边拜，耳朵支棱着，偷眼角一瞅，来了，不由得心中大喜。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点马镫，唰，这马又拨回来了，正好跟姬书前马打对头，脸儿对脸儿。姬书前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的功夫，风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大嘴一张，啊！这真是左道旁门。就见从他的肚腹之中喷出一股黑烟来，正好喷到14殿下姬书前脸上，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提鼻子这一闻，就觉着五脏六腑、12重楼像油烹的相似。姬书前哎呀了一声，撒手扔刀，是摔于马下。风林一看他落了马了，在马鞍桥上举起狼牙棒，啪，正垂的腰上，把14殿下打了个骨断筋折。军兵往上一闯，举起刀来啊，砰一刀把人头砍下，用竹竿挑着在人前示众。哦，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喽！咕，有人飞报姜子牙。姜丞相低头不语啊，这个事儿武王姬发也得着信儿了，姬发是放声痛哭。大将南宫科忍无可忍，非要讨敌出战。姜子牙竹拦不住，命他出战。南宫科飞马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大战风林。风林刚要出马，张桂芳给他拦住了。将军，你歇一会儿，看我的。我认识南宫科。等马打了对头，张桂芳冷笑了一声：“对面来的南宫将军吗？”“啊，是我。”老匹夫姜子牙真滑呀，竟派你们这帮无能之辈临敌，他怎么不敢露面？你叫姜子牙给我出来，你叫黄飞虎出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南宫科一瞪眼，呸，闭住你的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把我赢了，我家丞相自然出兵，休走街道吧你！几个回合呀？张桂芳一想，我留着元气，跟这种浑人用不着动真格的。想到这儿，他把胸脯一拔，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南宫科，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哎呀，扑通，天亮亮亮的！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这一叫，对方魂儿都没了。
南宫珂人事不省，被人家走马活擒。军兵们哇败回京城，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满营众将一听出师不利，死了一个叫人抓住一个，大伙纷纷讨令出战。姜子牙把脸一沉，慢，张桂芳、封林非等闲之辈，你我出兵也是枉然，来啊，高挂免战牌。免战牌挂上了，张桂芳和封林呢，一直骂的太阳偏西了，一看人家闭城门不打了，只好长德胜号回营，命把南宫珂压起来，将来操的人多了送往京城请功。张桂芳传令热烈祝贺，安下他们都不说，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掐着手指头一算计啊，到时候讹诈一满可以下山了。金霞童子，唤你师兄来。哎，时间不大，把讹诈找来了。讹诈躬身施礼，师父呼唤弟子有何差派？徒儿，到了今天你已经一成了。师父，一成又怎么样？可以下山了，命你福保明主，兴周灭纣。现在到了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收拾收拾东西，赶奔西岐去吧。真的？哎呦，把讹诈乐的一蹦多高啊！本来他就好动不好静，等把东西收拾完了，向老师辞别的时候，又有点舍不得了。哪吒两眼含泪跪倒在碧云床前，师父，我还是待两天吧，我又不想走了。为什么不想走？我有点舍不得您跟我师弟，咱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一旦离开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竟说些孩子话。哪吒，莫非你忘了你的身世不成了吗？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理应辅佐明主享受人间荣华富贵。你是明主手下的中流砥柱，留到我这不就废了吗？我再告诉你，现在武王姬发、丞相姜子牙可不利呀、啊，因此你下山这个机会正是好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好吧，师父，那我就走了。那临别的时候，您得给我点纪念呢。这个顽皮的东西，贼不走空啊！每回你都得划了点什么。好吧，我就把百宝囊赏给你了。哪吒把百宝囊打开一看，乾坤圈、七尺混天绫、打仙砖，就这三样。师父，您再大方一点，把您那裤打开给我划了点呗，万一这些东西都不好使用怎么办？混杂的东西，这乃是我老师镇洞之宝，百发百中啊。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也罢，富儿过来，为师再教你一套咒语，如果有了灾难，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我现在就走了。切记呀、啊，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妄开杀戒。我知道师父，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哪吒到了金光洞外，
飞身上了风火轮，双脚一蹬，喊了一声起打

还抱西旗要大战张桂芳。哪吒奉师命下山，来到西岐，脚驾风火轮，从空中往下观看，就见一路之上州府县道，老百姓生活很得过呀，的确是物富民丰，百业繁荣。但是等来到京城，他一看情况就不然了，特别是东门外老百姓跑的连个影子都没了，城关乡的住户怕打仗，纷纷到城中避难，外边变成一片废墟。往西边看，密匝匝全都是连营，旗幡招展，从旗号上辨认出是商纣派来的人马。再往城上看，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守的用具。吊桥高高挑起，护城河的河水都满罐。再发现城上挂着明晃晃一块牌子，免战。这怎么回事？莫非西岐的人马被人家打怕了？怎么高挂免战牌呀？哪吒百思不得其解，用脚一蹬风火轮，就飘落在十字街头。老百姓一看，吓了一跳，呀，怎么从天上掉下个人来？等仔细一看，这人长得挺好，粉奶奶的一个大娃娃，看年纪也就十几岁吧，衣着打扮与众不同，乐呵呵的，很讨人喜欢，所以老百姓就不那么害怕了。哪吒收起风火轮，倒提火尖枪，冲走路的人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大家不要惊慌，我也是个人，我初来乍到，不熟悉城里的情况，请问姜子牙的相府在什么地方？你打听丞相府啊，往前走，有个地方叫小金桥，靠路北了，就是。多谢多谢。哪吒大步流星来到小金桥，一看，甭打听了。那相府与众不同啊，占地数亩，金碧辉煌。哪吒一看就是这儿了，紧行两步来到门前。冲着守门的点了点头，这是江丞相的相府吗？你找谁？嘿，我就找丞相。樊老，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陈塘关总兵的三儿子李哪吒求见。哦，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姜子牙正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怎么防守封京，怎么对付张桂芳和封林的事情。因为大将南宫珂被人家走马活擒了，还死了14殿下，这个仗打得非常窝囊，满营众将没有一个是张桂芳的对手，这个仗怎么打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商量这事儿，报事的人进来了，回丞相，门前来个人，小年轻的，他说他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叫李哪吒，要求见丞相。哦，李哪吒，想起来了，快请他进来。

0: 报事的出去把讹诈赔进来了。讹诈一看，嚯，是大殿里这么多人呢、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一个个盔明甲亮，雄赳赳，气昂昂，佩剑悬鞭都满了，把讹诈看的眼都花了。正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以及他仨儿子老将军黄衮都过来了。这是恩公啊！前文书咱说过，讹诈那次下山砸囚车皮木龙，把他们给救的，这些人能忘吗？黄飞虎一躬到地，恩公大驾金身光临西岐，欢迎欢迎，被难人黄飞虎礼过去了。哟，黄王爷，哈哈哈哈，分手的时候我没说吗？咱们迟早都会见面，这不见着了吗？你们听好吗？很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说这话还把他领到姜子牙近前，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姜丞相。讹诈翻眼睛一看，嚯，这老头精神啊，方面大耳，头发胡子连眉毛都刷白刷白的，好像三冬雪相似，但是二目有神，在正中端然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哪吒看罢多时，赶紧躬身施礼：“师叔，一向可好？徒侄讹诈给您问安了。”姜子牙欠身离座，用手相搀：“免。讹诈，你从什么地方论的，管我叫师叔呢？师叔，你看我一说呀，您就清楚了。我老师非是旁人，就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我先述个罪说，他是三教圣人之首元始天尊的徒弟，您呢也是老天尊的门下，从这儿论，您不就是我师叔了吗？”哦，原来如此。哪吒，莫非你奉师命前来西岐助我不成？您算猜对了，我老师交代的明白，说现在我已经武艺学成了，应当到西岐福保明主，助师叔一臂之力。欢迎欢迎，来，我给介绍介绍。姜子牙给满营众将在位的众人做了指引，众人大喜。但是啊，有些人对讹诈不太满意，一瞅这小孩岁数不大，摇头晃脑，不拘小节，有点放荡，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的，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而且从他话里话外透着狂傲，对讹诈不怎么太欢迎。讹诈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众人的表情就猜着了八九，但是初来乍到就故作不知。姜子牙让他坐下，细问他来到西岐的经过。讹诈呀，有什么还说什么。师叔容禀，是方才我路过东关外，我发现老百姓都跑没影了，可能东关外是战场吧。正是，我们与商纣的人马就大战于东关。哎，我一看就明白了。另外，我怎么看见城头上高悬免战牌呀？莫非被人家打怕了不成吗？讹诈呀，你说的也不算不对。 是啊，现在商纣派了一支人马，领兵带队的总兵叫张桂芳，此人受过夷人的传授啊，不仅武艺纯熟，还会左道旁门之术，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直呼对方的姓名，对方大叫一声就跌落于马下。你说怪事不怪事？他有个助手是副将风林，也不是好惹的，能口中吐出一种黑气，使对方昏倒。我们西岐的人还不会破这种妖术邪法，故此一死一伤，连打败仗。我们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正在这时候你来了。师叔啊，甭研究了，我来了，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亮张桂芳有什么了不起？那风林也无非是无名的鼠辈，全包到图纸我身上了。您最好现在就传令，摘掉免战牌，开兵见仗。小侄我包下了，准保胜，不能败。讹诈这么一说，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小小年纪，胎毛未退，乳唇还没干呢，这简直是大言欺人，狂傲之极呀！但是这些人又不敢公开说，姜子牙这心呢，也不爱听。但是讹诈初来乍到，又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只是正言厉色地问他：“讹诈，你说这话可有把握？”“嗨呀，没把握的话，我从来不说。”不信你问武成王黄飞虎啊，我救他们容易不容易？哎，也没费吹灰之力。我知道军营的规矩，叫什么来的啊？我明白了，说话不算数，就犯下军规，有掉头之罪呀。师叔您甭客气，甭讲人情，如果我说了大话，您就按军法从事，您看怎么样？好。哪吒，你刚来，好好休息休息，明日咱们再见仗也不迟。好嘞，我还真有点饿了，好好歇歇，明儿个咱们两军阵前见。哪吒住的稀奇了，等到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名，日头刚刚升起，姜子牙就亮了全队。哪吒脚蹬风火轮站在子牙的身旁，到了阵前指名点姓叫张桂芳和风林出战。啊，对面也不含糊，炮响三声也亮了全队了。张桂芳兵发西岐，旗开得胜，打了两个胜仗，就有点儿心里都骄傲了，那意思西岐没什么了不起，别听传言。那姜子牙走一步掉一块，老朽也，手下的战将也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南宫科，还叫我抓住了。下一步你们怎么办？这次开兵见仗，我一鼓作气就拿下封京，活捉武王。张桂芳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往对面一看，姜子牙，哈哈哈哈哈哈！对面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本丞相。张桂芳啊，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今日两军阵前定决雌雄，讹诈何在？在。到两军阵前去大战张桂芳，要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讹诈说的是用脚一蹬风火轮， 就见风火轮转动，有风雷之声，眨眼间来到前敌。讹诈把掌中的火尖枪摇了几摇，晃了几晃，问张桂芳：“你就是领兵带队的头头吗？”“
1: 啊呀！”张桂芳就一愣，
0: 这小伙是谁？没见过。
1: 我他怎么不骑马呀？蹬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0: 金光闪闪，有风雷之声。再看讹诈斜背着豹皮囊，举止动作非同一般，张桂芳就没敢小看了。
1: 娃娃，你是何人？
2: 我呀，姓李，叫李哪吒，新晋投靠西岐的江丞相子牙是我师叔，我是他的徒侄和部将。
0: 张桂芳，听明白没有？我叫讹诈。废话少说，今天你家三公子来了，我要收庄包园，就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动手吗？听我良言相劝，扔了戟，下了马，跪倒我的轮前，苦苦哀求，小太爷心一软，扑一枪把你扎死。啊，张桂芳一听，我贱呐，我还得苦苦哀求，你还把我扎死，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讹诈接茬说：“不然的话，你把我激怒，我杀进你们的连营，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也不剩。”言还未尽，气坏了大将风林呐、
1: 啊：“大帅，
0: 这小子是个牛皮匠，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了，把他交给我了。”风林催马舞动狼牙棒，是直奔讹诈。
1: 张家伙，
0: 讹诈赶紧横火尖枪往外招架，开开亮了，把讹诈阵的一摘呗，好悬没从风火轮上摔下去。心说好大的劲儿，但是把风林震的双棒飞起来，那有四五尺高，好悬没撒了手啊！啊！战马也倒退一丈开外，讹诈把脸往下一沉，一瞅对面来个黑胖子，30挂0的年纪，满脸横肉，怪眼圆翻，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
1: 我你这黑狗蛋叫什么名儿？哎，我你怎么不言语，偷着就上来了？做大将的办事得光明正大呀，你可好，鼠贼的溜边儿啊！我乃大将风林是也。
0: 啊，就你这模样还是大将啊？呸！你别给练武的丢人了。既然你不服，我就先收拾你。乖！风林叫讹诈给损的无地自容啊！恼羞成怒，晃丁丁狼牙棒大战哪吒，轮马相交就杀在一处，叮哒叮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15-16回合，风林一看不好，这小子年岁不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这条火尖枪不但使得好，而且还特别沉，要照这样打下去，我一个不留神性命休矣。
1: 还得了，我费这事儿干嘛？
0: 何必不用我压箱底的招数赢他，就结果了李讹诈的性命。想到这，他拨马就走。
1: 讹诈乐了：“哎哎，打打呀，走了，
0: 吹了半天就会这么两下子。嘿，我这人有个毛病，要打咱就打到底，想跑可不行，拿命来追，登轮就追。

西岐的众人都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呢，这心唰全提到嗓子眼儿。姜子牙也不例外，那什么意思？他想喊哪吒别追，这小子追不得，一追就得吃亏，十四皇子就这么死的。但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哪吒就追上去了，为时已经来不及了。单说风林，马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瞅哪吒追来了，不由得心中喜欢，嘿，小娃娃，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你追的好啊。正在这时，他左脚一踹蹬，右脚一顶马的前夹膀，就见着马滴溜转了个大圈，正跟后面追赶的哪吒来个脸对脸，双方的距离不超过一丈啊。就见风林把大嘴一张，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就使出左道旁门之术，一股黑烟从他的鼻子跟嘴里喷出，直奔哪吒。西岐的将官一看，把眼睛闭上了，完了完了，哪吒算交代了。可是这股黑烟喷到哪吒脸上啊，跟没那么回事差不多。哪吒巍然不动，嘎嘎乐开了。哎，我说方林呐、啊，你什么毛病啊？肚子怎么能冒烟啊？还有多少尽量往外放。哎呦，风林一看不好，我这招数怎么不好使，又往外吐了不少。哪吒照样不动。我说风林，你还吐不吐了？你要不吐该着我的了。说时迟那时快，哪吒从豹皮囊一伸手拽出大仙尊，在掌中一托，喊了一声起。这块金砖越变越大，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翻着个奔风林就拍下来了。风林一看不好使，拨马便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好拍在他左肩膀上，啪！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啪啪啪啪，把风林是拍于马下，左肩膀子粉碎性骨折。这下稍微拍的歪一点，要拍正了，他这条命就没了。哪吒还恨自己，怎么拍歪了，二次要掐诀念咒，让金砖再次腾空拍他。可正在这时，斜刺里张桂芳就冲上来了，休伤我的朋友，休走，着急。哪吒一看不好，只好放弃了风林，拐弯去敌张桂芳。就风林呢，暂时保住这条狗命，被军兵抬着进了营盘，找人赶紧接骨。那骨科的大夫一看，治不了，太严重了，把骨头都拍碎了。哎呀，看来风林将军后半生就是个残疾人了，不行，我们无能为力。把风林气的是咬牙切齿，是几顿昏迷。哎呀，他怎么不说，单说张桂芳大战哪吒，两个人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好啊，这小子也不累啊，而且越战越勇，抡也快，枪也急，不是他的对手。来，我呀也用压箱底的招吧。想到这拨马就走，回过头来喊了一声

确都还给李靖夫妻了。张桂芳哪知道，故此哪吒才平安无事。他一看张桂芳傻了，哪吒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小子，没咒念了吧，这回该爷爷我打你了。哪吒这才要怒打张桂芳。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银河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我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呢，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呢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咱们来了解了解咱们的黄瓜籽粉的相关情况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7斤2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

0: 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子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子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子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子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2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10个去检查可能有9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个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方，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老人、
0: 啊、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 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

0: 五盖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在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三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2: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哦。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

0: 钙呀、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视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
1: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1: 哎，
0: 哎，
1: 对，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啊，哦，哎，
1: 哎，对，
0: 好嘞，
1: 这牌子，
0: 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订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4: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的买的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种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7: 你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

0: 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1: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2: 这个花椒粉，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3: 对，
0: 哎，
3: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4: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5: 啊，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子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想吃点什么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 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儿什么的。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炒出来多少斤呢、啊？一下子这个磨出来啊多少斤呢、啊？我跟你说，那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的，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6: 哎呦，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哦。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7: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1: 好
0: 来，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子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

0: 码哦，继续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子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子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子粉了，每次黄瓜子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七斤二两重，你就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
1: 我粉呐，
0: 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子粉
1: 啊？黄瓜子粉呢？
0: 啊，黄瓜子粉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2: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啊，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子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2: 我以前喝过，我以前喝过。
0: 哦。
2: 啊，我喝过。啊，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
2: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子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子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订吧，黄瓜子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七斤二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子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子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子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 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长，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

0: 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七斤二两重六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谷堂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啊？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那个呢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谷堂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了，你放外边呢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 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订黄瓜籽粉的。
3: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啊，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看看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了，199块钱六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两袋就行，真的，两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1斤2两装的六大袋和一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8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两包还能喝4个月呢，是不是啊？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是刘女士吗？您好。
4: 海兰你好。
0: 哎，
4: 我想问问你，我吃那个八仙药能不能喝这个
0: 黄瓜籽粉？是食物，就是东北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种的籽儿，它跟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冲突，没有任何问题啊。
4: 啊，一天喝几袋啊？
0: 喝个两三袋都没问题啊。
4: 啊，
0: 都可以啊。哎，
4: 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姚女士，您好。哎呦，好，手机尾号是11985，预订成功了。三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0575132，这个手机，郑先生，黄瓜籽粉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给我订一套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哦，没有添加剂。其实说白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四种配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4068，预订成功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想要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87996984。现在您打进电话的，那可是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啊。199块钱，199块钱，是一组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冲一袋喝一袋，你不用担心它散装的剩下了到最后都哈了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啊、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这生菜籽粉好多人都在民间验方偏方补钙接骨的这个方子里边看到过这位生菜籽啊，所以说呢，咱这个生菜籽加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啊，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生菜籽儿啊，我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吧。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儿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啊，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6: 那我是4709啊，
0: 对，183的这个手机我看着了，您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6: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6: 明天送不点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哪天家里留人，就是哪什么时候就给您送去了啊、哦。
6: 啊，我搁家，行、啊、行行。
0: 哎，好嘞，
6: 好嘞，
0: 咱们是现货，
6: 谢谢
0: 现货啊、哦，不用等。
6: 啊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7: 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就行啊。哦，
7: 是我的吗、
0: 哎、是您的电话，您不是这个158的这个手机吗？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7: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8: 黄瓜籽粉。
9: 哎，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关小一点点的声，听着我们手机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来进行交流，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啊， 它是有延时的，所以你听着收音机和听着电话里它播出不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咱俩沟通就有点障碍。不听收音机，打通电话之后导播老师说给你接进去了，你就等着拿着听着电话听筒里，你就能听到海兰的声音了。然后咱俩放掉电话之后，你再把收音机开大点声去听收音机里海兰的介绍啊。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5: 丁一涛黄瓜汁粉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
5: 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再见。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哎，我要接一组啊，
0: 黄瓜汁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没问题的，可以送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哎，要订黄瓜汁粉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要补充那个动物钙的话，很可能把我们体内的啊胆固醇啊脂肪啊都补高了，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11: 对，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订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回头客是越来越多，没有任何问题，还是199块钱一组，六大袋，每袋是七斤多的啊、哦、每袋600克，每袋600克啊，一组一共是七斤多，一组一共是七斤多。并且呢它好处是啥？第一，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配料表就是四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全是种子。为什么特别适用的人群就是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可以喝。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不建议大家喝纯黄瓜籽粉？第一，口感不好，腥的好的喝不进去，咱们这个是熟粉打制的。第二一点，黄瓜籽含钙量高，燕麦含钙量也高啊，生菜籽含钙量也高，黑芝麻含钙量还 高，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知道了，它这里边全是种子呀，每一样都是种子，所以含钙量要非常高。那你可以通过多种食物去给自己补充这种小分子植物钙，不是单一的一种，单一的一种你补的再多，它吸收的量也是有限的。而这四种综合起来，哎，大家就会发现了，小分子植物钙补的是真好啊。而且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会放到这个冰箱里潮解了，放到外边又哈了了，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原来一天就喝一到两袋的，现在可以改成两到三袋了啊！每一天喝两到三袋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一袋就是15克的啊，里边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七斤多，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六大袋一共是七斤多，才199块钱，所以想预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黄瓜籽粉的，这段时间不但不要停啊，而且要稍微的加点量去喝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啊没喝过的，您来尝试一下，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二线的蔡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听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9: 对，
0: 好，
9: 我是粉丝卖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是那啥时候能送到？
0: 啊，这一两天就送到了，咱们是现货啊，一两天就送到。
9: 好，
0: 好嘞，哎，别客气。三线的邹女士您好，
10: 我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12: 您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嗯哦。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黄瓜籽粉的，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的，你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平时啊，在这段时间不咋愿意吃肉的，或者是这个鱼呀、啊。虾呀，含钙量高的一些食物吃的都不咋多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你稍微加点量啊，年轻人小朋友可以稍微减点量，小朋友早一袋晚一袋也行，或者一天一顿喝两袋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尤其是容易出汗的啊，稍微加点量，早上两袋晚上两袋啊、哦，稍微加点量，因为它一袋是15克的，哎，小包装独立包装一袋15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要加点量喝啊、哦。87996984 87996984，千万别等到你缺钙啊，都已经缺到一定程度了，牙齿都松动了，咬啥都咬不了，嚼啥都嚼不了，那腿也疼得不行了。说你光平时这段时间大家可愿运动了，你光运动不行，你越运动越得补钙啊，越运动越容易流失钙，不是说光运动你的身体就能这个强壮起来，还是该补的营养您得补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就是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嗯、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
14: 这是有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5: 您好，丁云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黄瓜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老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因为口感特别好啊、哦，不香不香的。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任先生，您好。
17: 你好，给你煮黄瓜籽，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7: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
18: 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啊，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口感方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并且它的配料表贼干净，就我说的这四样，多一样都没有，没有添加蔗糖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这四样，种子炒熟了。大型机器打磨成非常细分的粉状，一冲直接一冲一喝就行了，80度左右的水可以冲啊，就是80度以上的水冲都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五线的朱先生您好。 手机尾号是495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已经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呢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从咱们团购到现在啊，回头客特别的多啊，老听众朋友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都喝好咱的黄瓜籽粉了，喝了这品牌那品牌，这品种那品种，喝了一圈就觉得咱的黄瓜籽粉第一细粉，第二好喝，第三是小包装，独立小包装，不会因为放冰箱了啊它又潮解了变质了，放在外边都哈了一股味儿喝别去了，不会的，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独立包装密封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2: 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傅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8: 黄瓜籽粉在我店组喝三年多了，
0: 我们一共才团了四五年，您就喝了三年多了，这时间真挺长。行，傅阿姨，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
18: 啊，那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
12: 啊，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们的黄瓜籽粉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好多人一听说黄瓜籽粉有货了，到货了，赶紧打电话订。您像，你看我们的傅阿姨，一共咱们这个黄瓜籽粉跟咱们节目合作才四五年的时间，她就已经喝了三年多的时间了，那真是我们的老用户、老听众了，是不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没说吗？就喝好咱这个黄瓜籽粉了。如果您是老听众，你也可以相互转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都在喝咱们的黄瓜籽粉，因为之前断货了，好长时间没有货哈啊，如果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你通知他们一声，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波现货订完了，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赶紧订上。这段时间啊，尤其是整个夏天爱出汗的时候，特别容易缺钙，所以咱们都把它吃上啊，可以稍微加点量，早上喝两袋，晚上喝两袋都没问题。二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2: 对，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裴先生您好。
19: 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别客气。好，再见。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20: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黄瓜籽粉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哦，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真的就打不进来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8786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孔先生，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尾号是6105，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2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21: 好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啊。四线的李先生您好。抱歉久等了，李叔叔，是不是要订那个黄瓜籽粉哈？
22: 啊，这个黄瓜籽粉是不是小包装的？
0: 对，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喝一袋拆一袋啊。
22: 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生菜籽粉是不是？
0: 对，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没有其他添加，就这四样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到时候给您送去啊。哎，
22: 是不是还是也是199啊？
0: 还是199，199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3: 您好。
0: 哎，
23: 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24: 给我来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哎，哎呀，换人、哎、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刘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收到货，看着我们的送货专员把货给您，你再给他钱就行啊、哦！哎，
3: 啊、
0: 好嘞，哎，再见，刘阿姨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龚先生，您好。
1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9: 我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你好。
0: 哎，
21: 我想订的黄瓜籽粉，
0: 好，
21: 不是那七斤一共是200块钱呢？
0: 对呀，你是觉得太便宜了，199块钱一。

0: 麦粥，补不补钙？补钙，但是你只能吸收燕麦当中的钙。为什么说咱把这四样融合到一起，你每一种植物这个种子当中你都补充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补充的量啊就会很大啊。当然现在的人吸收都会差很多，所以说你补这些呀都不见得能吸收多少，看自己身体对于这个啊小分子植物钙的吸收程度。但是这种小分子啊，给它打成特别细份的这个粉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就更能喝了，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没问题，刘阿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
1: 好，
0: 感谢参与，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一共是六大袋啊，每袋是600克啊，所以就7斤多呗，对不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哦。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啊，那个我要订黄瓜中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陆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4: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
4: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
0: 别客气。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李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我想订一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8: 啊，多少钱一组？
0: 199块钱，一共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
8: 啊，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没有了。黄瓜籽粉今天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最后的几组，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你想订都订不上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您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 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用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都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6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 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肉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三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两箱子，总共重量一箱3斤，两箱6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一箱3斤，两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2: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姨。
0: 哎，
3: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Yeah,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4: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三斤，加起来六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4: 好，那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的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

0: 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5: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6: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的一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乎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除过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挂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 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0: 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3: 第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啊。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一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丁玉祖。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啊，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给您定上一组
3: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3: 哎，是。
1: 哎，丁声音，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给我盯上了吗？
1: 盯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哎
1: 哎，
5: 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你好，来一个。
1: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低 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哎、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7: 啊，我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哎，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1: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这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
3: 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1: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1: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单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然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啊、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啊、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啊、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你好，我想要一组杂粮酥。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哎，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1斤都得6-70。 那你看三斤一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两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腾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要是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1: 定一组吧。
7: 空腹吃可以哈？
1: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7: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1: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0: 你好，我要一组。
1: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三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12: 对，
1: 订上了啊。
12: 订一组。
1: 翟女士你好。
13: 我订一组。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4: 你好，我订两组吧。
1: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优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寥寥无几，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4: 我来一组试试。
1: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5: 给我来一组。
1: 有请张先生你好。
14: 你好，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16: 胃不好吃菜是不是就行？我
1: 特别特别的对，
16: 订一组吧。
1: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16: 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张女士电话接通了。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17: 对，
1: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18: 哎，
1: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8: 好嘞，
1: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19: 你好。
1: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2: 你好，定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五六十、六七十。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六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3: 你好，于言呐，
1: 哎，
13: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1: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啊，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13: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1: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13: 啊，
1: 没有任何的影响，
13: 啊，
1: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
13: 啊，
1: 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他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它饱腹感强
13: 啊，
1: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13: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
1: 啊，好的。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13: 哎，
1: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三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就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离咱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

0: 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豆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8%，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时光匆匆流逝啊，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24号，还有一周左右，七月份也被咱们送走了。发现商场超市啊，这个月饼已经悄然登上柜台。时光就是这样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进，而我们也仍然在季节的转换跟过渡阶段，对不对？大暑节气正在进行当中，这一早一晚啊，咱们发现相对白天的暑热发闷啊，一早一晚还是偏寒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寒热的往来。而我们当面对流汗特别的多，汗为心之液，咱们这个汗液呀也排得特别快，然后呢代谢也比较旺盛，腠理开泄。那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利用好冬病夏养的机会，然后好好的给身体补补营养，我们会事半功倍，哎，会见效比较快。我们感知到，哎呀，某些营养补品，包括我们养生的方式，哎，会比较明显的给我们自己有帮助。我们就像说减肥的人，都要抓住这个伏天的黄金窗口期，减重减得快。如果咱饮食管理的好，那如果你控制血脂、控制血压，也是一个概念。血脂血压控制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指标降得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忽高忽低，或者由于指标太高我迷糊啊，我困重啊，我身体不得劲儿啊，所以我们利用好冬病夏养的机会，现在管理我们的血管通透性。那你说血管通透性关键在哪儿啊？就是我们吃平时不能吃的太油腻。血管就像家里的那个水管，如果有些水垢，一开始水垢不多，不影响流水，但是如果血管壁慢慢堆满了那个油脂淤堵，就像咱们的水管似的，水垢太多，都把那个通道糊死了，那肯定就不行了，哎，动不动头晕呐、头沉呐、手麻呀、腿麻呀、胖肿啊、胸闷气短，走道腿特别发沉，然后呢，血管当中有斑块，颈动脉斑块啊，什么下肢动脉斑块，你说你哪儿有斑块，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哎，我们必须在日常饮食当中，一定好好管理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管好嘴，迈开腿，哎，那日常饮食，如果您出现了血管淤堵的情况，要引起重视。节目当中太多的食疗妙招、养生方式、智慧的生活经验，我们都可以参考。比如说有听众不跟咱反馈过吗？有一个方他自己用了特别有效，降血脂的啊，陈皮10克，红曲米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这个方子简单方便广谱，几乎人人都能用，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低血脂，尤其适合典型的那种脾胃虚弱、湿气又重、血脂还高的，太适合这样的人群了。当然了，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咱不太明白，我们说血管有点淤堵啊，哎，有哪些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刚体检完不久，哎，我觉得指标挺高，挺正常的，不可能高啊，哎，对吧？那些相关的数据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但是这个数据是会变化的。叔叔阿姨们体检完了，那你不可能说一个体检报告相对正常管一年呢、管两年呢、管一辈子呀，不可能的。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血脂这个变化啊，可能就是很快的，就比如说我们血管堵塞，你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感觉，40%-50%堵塞没事儿，60%-70%堵塞没事儿，然后好悬难受了，哎呀，好悬要突过去了，急救吧，然后发现血管堵了70%-80%了，那你说你到底是手不手术，支不支架啊，对不对？就那个时候就麻爪了，不会了。所以当我们轻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及时重视。比如说腿部酸麻、肿胀、乏力，尤其有的人吧，休息一会儿能缓解，他就不觉得咋地，以为是自己岁数大了，哎，有点累了，体力不行了，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下肢血管堵的情况，就是腿酸麻肿胀，休息之后能缓解。另外还有啊，哎，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皮肤的发白、发凉，或者发紫，或者发红，耳垂出现了冠心沟，就心血管有淤堵，耳垂有褶皱，嘴唇呢比一般人要发紫，然后呢轻微磕了碰
症了，这个轻的呀，轻一块紫一块的那个情况会比较严重，而且不乐意好，这都是血管堵的表现，还包括我们有点胸闷啊，压榨性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啥叫放射性的疼痛啊？左肩这个右肩下颌心慌气短发冷汗，然后呢还有就是脑部出现血管的淤堵吧，对吧，就有点晕啊，头疼，视力都有影响的，甚至有的时候说话呢有点流口水了，发音有点不准确了，怎么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就有点大舌头，就大舌头了，对吧，这个舌头好像这个不能在嘴里好好待着，就好像要往外边扯，是不是，这大舌头的表现，口外眼斜了，单体的肢体无力或麻木，就一侧胳膊突然就有点好像抬不起来了似的，这个特别容易被忽略。为什么容易被误会成，哎呀我受风了，我肩周炎了，对不对，太像了，受风了肩周炎了不也是胳膊抬不起来吗，对不对，那这个脑血管的淤堵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胳膊抬不起来，这个千万要重视，有可能被大家忽略了，还当这个肩周炎去治呢就耽误了，所以有的时候出现问题及时就医，你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及时让大夫看看，排查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就查得出来了，就不会耽误了。另外一种血管的堵塞就是长期的脑供血的不足，全身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没有力气呀，乏力呀等等，所以平时一定要注重养护，养护的方式很多种了，比如说建议大家每天都吃纳豆，纳豆溶血栓呢，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生活当中的小偏方也可以跟纳豆一起交替着来用，毕竟纳豆可以是当吃的东西，搅和搅和拉丝粘液，其中粘液蛋白很高，说明啊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含量比较高，含量高 FU 越高， FU 是什么，是清淤的一个关键指标，所以我们到市面上啊去买那个纳豆激酶片或者纳豆激酶软胶囊来用，一定要这个去检查留意一下 FU 这个指标，你知道吧，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纳豆，天天吃天天吃才好呢，但是它有点麻烦，因为比较不好吃，你和酱油啊，和点辣根啊，然后和点三文鱼呀、或者和点土豆泥呀、这都行，哎，但是比确确实实得时间比较久，还有我们听众不是跟咱说过吗，纳豆可以拌点秋葵，因为纳豆本身就是豆子发酵之后才会产生那种粘液蛋白，和这个红曲霉菌一起发酵的这个红曲米，平时熬粥啊煮饭呢、也都是行的，市面上现在卖的一些什么红丝绒的蛋糕啊，红丝绒的一些糕点什么的，原料也是红曲米提取的，所以啊咱莫不如吃咱的纳豆片，新朋友可能不了解，节目当中纳豆片真的可好了，这里边包含了好多种营养，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营养它囊括在其中，无蔗糖型的，而且里边有纳豆粉，有地龙粉，有纳豆激酶，含量也比较高，纳豆激酶的含量每一粒儿 5000FU， 是业界顶配的一个活性标准了， FU 就是清淤的关键指标，而且咱们这是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工艺，还不怕胃酸的破坏，血脂不好的，指标高的，控制的不咋地的，各种淤堵的，下肢的呀，颈动脉呀，包括我们说 B 组不通而造成的脑子迷糊啊，或者心突突堵啊，就不管你是心脑这两方面，不管哪一方面，血管的通透性我们可以完全仰仗于纳豆激酶的营养补充。咱们今天特别节目咱们分享的就是食疗妙招，关注就是血管通透性，另外也分享优选好物的推荐，这个就是成分比较纯，然后营养全面比较高，这个包含了纳豆粉、地龙蛋白粉、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因为大蒜和洋葱本身就被民间老百姓叫做血管清道夫。那我们来说说价格，纯原瓶原装进口啊，纯原瓶原装进口。

0: 进口啊，京某东啊，包括拼多多、拼夕夕、拼少少啊，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瓶一瓶的价格啊，一瓶的价格，这个就要这个比较贵，325啊，529啊，大概齐啊，也有一些偶尔会卖到285、258这样的价格，这个是市场指导价，369啊、379啊、358呀、啊，都是这个价一瓶啊，而我们今天特别团购节目。咱们这个是玄品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的源头跟这个合作商相互协商沟通合作磨了很久很久，我们节目的平台的特殊性，然后呢也达成了合作，不以盈利为目的，相关的报关手续什么的，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啊，特别特别靠谱的正品，居然399，三瓶一组只要399，这个真是比那个任何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网购的平台便宜多了多了多了，而且原瓶原装进口，你跑那个这个外地去自己去买，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什么的，我们这个给大家打造一个特殊的一个购物平台渠道，只有咱节目当中特殊性才有啊，984平台陪伴大家30多年了，咱们的团购特别的服务就是一个主打正品，东西好价格低，某京东啊，京某东啊，拼多多少少啊，369、325都是这样价格一瓶啊，而我们今天三瓶399啊，大家不要怀疑它是不是正品，也不要怀疑它的这个效期怎么样，我们这个效期可好了，2026年4月份的，大家放心报名，399三瓶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确实大俗话，谁定合谁合适，长期吃，每天补个1到2粒，哎，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健康，尤其是给我们血管健康添砖加瓦，保驾护航，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东西，本身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大家会去网上搜一搜找一找，本身纳豆激酶它就是对于血栓好嘛，北京卫视养生堂不是做过那个试验吗，对不对，溶血栓的试验，现场看得到，有图有视频有证明有真相啊，对不对，带有大肥猪油糊的严严实实的满满登登的大肥猪油啊，这个肥的糊的那个黄油的东西糊在这个整个试管里边了，然后它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去涮，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哎呦，这个血管里边的那个淤堵就化掉了，哎，就变软乎了，化掉了，滴答答的往外滴了，它在其他的溶液当中就没有这个概念和状态，确确实实有对比有真相，所以我们用点纳豆激酶对血管的通透性是好的，而咱们这里边又包含了地龙粉，地龙本身就是蚯蚓，咱了解活血化瘀走窜行走的能力特别强，是不是，还包括红曲米，红曲米本身就对血脂好，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做的，可见方方面面都是值得信任的，399一组送货上门，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您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订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斗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2: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 点点，379啊，369啊。

0: 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如果咱每天吃两粒儿，每一天能够摄入到我们血管里边1000FU 的纳豆激酶的水准跟含量，业绩天花板了。用这个，咱们平平稳稳的多好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激酶呀？
3: 有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399三瓶，业界天花板的一个含量水准，而我们的价格又是低到谷底了，对不对？效期又很好，26年4月份的87996984，微囊锁活工艺，然后它到我们的胃肠环境当中不怕胃酸的破坏，而且像豆子发酵的东西，很多听众会介意，说哎呀，我这个痛风，你说万一影响咋整？不会的，它有一个鲜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各种高的人群哈，哪怕你有痛痛风风这个问题，咱不怕，对不对？399一个组合，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你30-40岁，但你已经大肚腩、水桶腰、指标高，因为好多富贵病在年龄段趋于年轻化了啊。这个其实不分年龄段的，是不是？有很多很多30-40岁的人就出现了什么心源性的一些问题呀，啊，突然就出现意外呀，也有这种情况存在的，对吧？尤其是你熬夜的、加班的、比较疲劳的，然后的这个生活不规律的、总点外卖的、血管本身就淤堵的，太适合每天补点纳豆片了，平平稳稳的、平平顺顺的，特别重要，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懂得会上网上找的，大伙儿一目了然。我的天哪，京东某啊，就是369啊、389啊、357啊，都是这样的价格，一瓶啊，我们这个399三瓶啊，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咱节目的魅力跟特点，东西好，价格低，打入到我们合作品牌的内部，生产流线直推呀，所以没有什么过关单呐、关税呀，然后呢，生产流水线的一些这个运输费用啊，海陆空的运输费用啊，包括什么人员劳动费用啊，都清零，所以399三瓶、对不对？王先生要几组纳豆片？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抓紧拨通87996984。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4: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5: 啊，一起吃。
0: 一起吃。嗯，
5: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3-5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3-5粒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液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质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6: 好的，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2: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

0: 87996984，欢迎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想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原瓶原装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配料特别的完美，丰富，对于血管好的在里边了。比如说啊，我们这里边有纳豆粉，然后包括了那个地龙蛋白质、红曲米以及大蒜和洋葱。大蒜为什么对血管好啊？大蒜里边有大蒜素，有很多硫化物，还有洋葱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这些本身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对吧？平时我们都说健康长寿的老人，很多人都常年吃洋葱，生着吃啊，熟着吃啊，炒着吃啊，掰了直接吃啊，都可以。所以你看，我们对于血管好的营养素这里边挺全面的，而且相关的数据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啊，每一粒当中包含了纳豆粉125克，这是有相关详细的一个这个印证资质的，全程每一瓶都有码可追溯的，特别让人放心。每一粒纳豆粉125毫克，地龙粉呢也包含比较丰富的这个数据，还包括纳豆激酶，每一粒5000FU， 一天咱补两粒，那每一天到血管当中有1000FU。纯进口的啊，翻译过来是明治品牌，翻译过来是明治品牌的纳豆激酶，高保真、高质量，这个品质扛打。而我们的价格3993瓶，能用三个月的用量，比平时我们到市场上买啊，到那个网购啊什么的便宜多了，更加比我们到那个外地去自己坐飞机要便宜多了。因为我们这是找到的合作品牌商家的一个内部，然后谈来的这个合作的直接价格，直接供货的价格，没有中间商，没有什么场地租金、人员劳动和一些什么海陆空的运输费用，什么都没有，而且生产批号特别新，2026年4月，大家抓紧报名吧，特别合适。87996984，市场上啊，某京东啊什么的，京某东啊，拼稀稀拼少少，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一模一样啊，399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瓶啊，或者367、358这样的价格，三瓶就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三瓶399，用三个月给他省了700-800、800-900呢。日常保养啊，给爸妈买一点备着点啊，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还是比什么都强，是不是？87996984。由于品牌商家注重宣传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但是本档节目过了之后你也订不了了，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你抓紧拨通87996984。

0: 有一位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是平时怎么保养的，就是吃纳豆吃洋葱，吃纳豆吃洋葱。哎，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买点纳豆来吃，商场超市有卖的，就是在卖那个冷藏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卖什么辣白菜呀，卖什么酱菜呀，卖什么干豆腐皮啊，就是类似那个冷藏的专柜当中有纳豆，大概3-4块钱一小盒啊，你用筷子搅一搅，然后你也可以像这个老中医国医大师陈可济似的，你搭配点其他的酱油之类的，就是吃纳豆和洋葱，血管也保护的比较好，但是要天天吃。但很多人接受不了纳豆的这个味道的啊，特别臭，不好闻，也不好吃，这更重要是不好坚持，不是贵便宜的事儿，它是这个不好坚持。但补我们这纳豆片好坚持啊，399这个三瓶啊，市场指导价367358一瓶，而我们399三瓶是属于内波合作价格，谁买谁合适，抓紧拨通87996984。省事儿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每一粒儿纳豆激酶5000 FU， 那每天补两粒儿10000 FU， 这个水准跟数据确确实实业界天花板了啊！87996984，作息不规律的，哎，我们有一些这个风险，因为你哪怕是20-30岁，是不是也有心脏不得劲儿啊，脑血管不得劲儿的一些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血管问题会比较频发的出现。我们就怕血管淤堵，血管淤堵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日常饮食多用点儿，你像纳豆激酶这种东西，纳豆激酶是纳豆发酵过程当中由纳豆枯草杆菌产生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这个东西对于血管的健康特别有价值，对吧？那相关的这个北京卫视养生堂是不是也做过那个试验，能够看得到溶血栓嘛，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软化和增加血管的弹性，改善心肌的问题，脑血管这个疏通的问题，它真的特别好。而这纳豆激酶在纳豆当中比较多见，我们就每一天坚持吃点纳豆也不错。哎，分享一些吃法了，比如说你可以拌秋葵，你也可以加点海鲜酱油，然后你加点那个花生米儿，一嚼也脆脆的爽爽的，也挺好吃。或者我们可以和点那个土豆泥，或者可以和点那个鸡蛋，哎，或者一起吃也挺不错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大家。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帮助的纳豆片，这个纳豆片是原瓶原装进口，然后包含了这个肠溶性的稳定技术，而且是双层的软胶囊的包裹，而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稳定发挥帮助，这个时间比较久，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2 和嘌呤，所以痛风的也不怕啊，非常适合三高五高的，心血管有问题异常的，经常喝烟吸酒，吸烟喝酒加班的，还包括饮食不规律的，总下饭店的，总点外卖的，对不对？哎，这个日常饮食咱补一补，毕竟市场上单独你去到网购哈，一瓶就要365啊、389啊、352这样的价格，一瓶300多，而我们今天三瓶三百多，也是咱们节目的特殊服务性，三瓶三百多能有3个月。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手脚都觉得有点麻木的，经络有点运动不通的哈，由于汗为新职业，汗流的特别特别的快，哎，特别热，暑热难耐，对不对？那你说我们也不能每一天就在空调房里待着，咱不出门人也没精神头啊，也得出去逛逛啊，溜达溜达呀，呼吸新鲜空气呀，晒晒太阳，补钙，促进那个D3的合成啊，是不是？咱不能不出门啊，对不对？而且你常年的在空调房间待着，咱风湿骨病啊，腰腿疼痛啊，颈肩也受不了，所以必须得出门，一出门就满身大汗，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逛个早市啊，去个超市啊，买个菜呀，接送趟孙子呀，浑身都是汗，汗出的多， 那么汉雷心汁液心血管也觉得有点受不了，还有啊就是血液粘稠度就会增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和早上起来都喝半杯水一杯水左右，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能够预防血管的淤堵嘛，对吧？你稀释一下它就没有那么粘稠了，但出汗太多本身血液粘稠度就层次就高了，所以这个季节多吃点纳豆补一补也是非常不错非常有必要的啊。87996984，这时候凑里开泻也是冬病夏调嘛。您现在把血管的通透性维护的好好的，那你到了秋天冬天就没有那么像原来那么疾病频发呀旧疾复发呀那种情况了，所以保持好稳定性挺重要的，是不是？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一组。
0: 好的，
1: 麻烦你问一下，哎，高血压和那个肝病能吃吗？
0: 能吃，阿姨，它没有负担，它是纯食品级
1: 的
0: 非常安全 啊。哎，放心来。
1: 每天多少？
0: 您说什么？
1: 每天吃多少？
0: 每天两粒儿。
1: 哦哦，
0: 嗯，每天
1: 饭后都行是吧？
0: 建议随餐用或者是饭后马上吃，这样吸收的特别快啊。
1: 好的，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纳豆是豆啊，对不对？它纳豆激酶是从哪儿来的呀？就是从食品的纳豆当中提取的。只不过纳豆不好吃，太难坚持了。咱听众跟我讲过，尝试过坚持，坚持不住哈，比较臭，是不是？所以有的听众会和点什么豆腐乳啊，和点那个海鲜酱油啊，和点辣根啊，这些东西一起吃，那也坚持不住啊，是不是？而且它没有我们的纳豆片营养。除了纳豆激酶以外，这里边还有那个红曲米，红曲米的营养成分有一个中成药叫血脂康，也是咱984的听众快乐老家的听众给咱推荐的那个血脂康，咱都有印象，对不对？他也找中医大夫问了，中医大夫说呢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主要原料是红曲米。那你想想是不是挺

0: 有针对性的，再加上洋葱跟大蒜，这里边有洋葱跟大蒜的营养成分，本身洋葱大蒜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是纯进口，还添加了那个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呐、啊，活血化瘀、走窜行走的能力，对吧？这个蚯蚓，你把那个蚯蚓截成好几段，在土里的那个固有的那个蚯蚓截成好几段，它每一小段都会拧扯的，对吧？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你想，这种营养成分到我们血管当中了，是不是就像开疆拓土似的？哎，就像把我们那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堵的那些石头啊、碎渣子什么的，哎，通过它的拧扯的走窜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营养成分，把这个道路给清理的比较干净。所以它强强联合，好就是要有好的好处，贵就是有贵的道理。市场指导价，它一瓶367、389、352都是这个价格啊，就大家可以搜搜找找，有目共睹啊。这个咱不能编瞎话，你说是不是？它就是实的灰的，因为它这个平台不一样，我们的平台就是优于其他的网购平台。合作品牌商家也说了，就是看中了咱广播性质嘛，就是不吃的不买的他也听见了呀，原来明治品牌有这么好的纳豆片，也许现在不吃他未来会吃啊，对不对？所以价格才会这么便宜呀、啊、只有一小部分的听众能得到优待价格啊，399三瓶三个月，哎呀老合适了，跟网购一比呀、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那个是纳豆还是酵素啊？
0: 纳豆激酶片儿、
1: 它是不是管消化的？
0: 它对消化好，但是不是说主要管消化，主要管血管的通透性的。
1: 哦，那行那行、
0: 好的，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来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本身这个红曲米也是红曲霉菌发酵的，本身纳豆也是纳豆激酶，必须通过纳豆的发酵才会有这个纳豆激酶的一个反应，所以发酵类的东西本身对肠胃是好的。但是我们主要目的吃纳豆是为了干啥呀？对于我们各种指标好，对于血管通透性好。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3: 对对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8: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8: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10: 好、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夏季也仍然要保护好血管，因为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心也跟着缺血呀、突突啊、不得劲儿啊，脑子也有点迷糊啊。由于出汗多，然后血液粘稠度就比较飙高嘛，因为它这个稀释了一部分的那个这个浓度，然后没有水分了，它就浓了嘛，对不对？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保养好。再者说，也是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嘛，对吧？很多很多听众最近都找那个徐老爷子来进行预约义务把脉，看来大家的保养意识都是有的。因为咱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身边的亲人朋友啊，哎呀突发意外啦，可惜了啦，就太这个没有重视健康啊，平时一定要重视啊。那么大家找老中医把脉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要把自己的健康调好了，哎，把这个整得平平稳稳的，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意外和担忧的东西。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体检完了吧，各种指标都高，挺闹心的，尤其是年龄越大，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问题是比较单一的，咱且不着急，找点食疗妙招啥的对应的去调一调。如果您光是胃肠的问题，咱们就找胃肠的问题，比如说山楂啊、陈皮啊、泡水喝呀，你还是用鸡内金粉啊，还是这个山药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胃肠又不好，血管又淤堵，然后还有一些闭阻不通啊、腿脚麻木啊、脸还胖肿、半夜起夜还特别频繁，有的时候晚上反酸水，舌苔又厚又白，牙齿印子一圈的， 同时呢您还后背特别的热，或者眼睛有那个红血丝，半夜睡觉总做梦，拳打脚踢说梦话，半夜起夜特别的频繁，或者有人是严重的出大汗，都根本没有办法出

出门了，一出门一买个菜，浑身湿透透的了。那你说湿那么透，然后呢，你再吹空调就会感冒。所以一体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问题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了。哎，其实有的时候吧，一身小毛病都没有什么大毛病，但这些小毛病混搭到一起也挺折磨人的。所以我们找许振山老中医把把脉，调理调理，挺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凑里开泄代谢旺盛，就是我们的阳气蒸腾，调达于体表嘛，就是代谢的比较快，我们这时候特别容易找到这个病根儿，把这病根儿去掉，特别容易去掉病根儿的一个季节，就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寒症。寒症寒凉来的啊，一定要关注。所以您现在如果心脑不是那么的平稳啊，有点血管有点淤堵啊，手脚凉啊，痰湿体质啊，这脂肪含量高，有点迷糊，身体胖，舌苔厚，头脸油啊，脸上起疹子，头皮爆痘痘，经常出汗，心慌突突难受，赶快找许振山老中医调一调，8468888384688883，赶快拨通预约电话。因为找徐老的人特别多，每天就看十个人，只出诊一个上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雷打不动的规矩啊！大家提前约8468888384648383，找中医大夫调，不是说强行的给你降指标，哎，对吧？而是通过看看你自己的体质到底是啥样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这些五脏六腑的状态到底是啥样的，通过调体质，然后清痰湿、补气血、通瘀堵，类似这些手段跟方式，让我们整个指标平稳，身体代谢平衡，大肚腩、水桶腰、舌苔厚、口水多，各种指标高啊，把这些油啊、痰的湿啊、或者寒或者燥啊，给排一排。中医自有其理论和一系列的系统方案。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了，他对不同的问题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啊，而且他包括去研发中成药啊，带博士生啊，编纂论文什么的，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快50年的经验了，帮助大家把把脉，还是难事儿吗？不是难事儿，对不对？8468888883，找徐老爷子把脉，8468888883。另外，汇林堂中医诊所现在给大家在伏天的服务，义务的贴第一贴，第一次，或者详细的这个确切的叫免费的贴第一次，免费的贴第一次。具体的你的情况是啥样？那你这个胃肠有寒凉，它有胃肠相互作用的穴位，肺子的事儿有肺子的相关的穴位，鼻炎有鼻炎的相关的穴位，对吧？你这些问题你都找专业的人员，我们汇林堂中医诊所的这个服务人员帮你去找这些穴位，帮你贴第一贴，帮你去体会第一次到底有什么感知。记好这个免费贴第一次的这个报名电话，8468888883，8464个813，抓紧报名。只能免费贴一贴第一次，但是我们就只有10个名额，每天就10个名额，大家抓紧预约8468888883。你说我今天早上听了快乐老家的节目了，依然说了能给大家贴第一次感受感受，我想约一约啊，我什么什么情况，让中医大夫帮你指导指导，这多好的服务。贴了第一次我们又感知了，觉得挺适合的啊，也没有那么那个难以接受，或者确实贴了这个第一次，有感觉呀，我有收获呀，我拿到结果了，觉得挺好的呀，那我们再自己消费贴接下来的，而且价格合理，相对便宜啊。8468888883，8468888883，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别自己上网上买那些贴符贴的啥的，这个内容物太单一了，可能有的符贴只有那个艾草啊，它太单一了，所以您自己贴了没啥用。而汇林堂中医诊所的这个药，这个比较丰沛啊，这个祛风散寒的、舒筋活络的、温阳的，这些都比较丰沛。然后自己研究的做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大家放心啊。8468888883，赶快预约贴第一贴的符贴，8468888883。纳豆片抓紧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纳豆片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来养生保健了，来维护健康了，它没有沙发破坏，它只有营养的补充。你想血管淤堵时间久了，闭阻不通了，粘稠度就又高了，然后压力又大了，因为你不通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血管的健康啊！早起来头晕的啊，手脚都胳膊麻的，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纳豆片补一补，因为这里边除了纳豆还有
红曲米的营养成分，还有那个地龙的营养成分，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很多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了，相对很全面的，而且原瓶原装进口，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它也不会由于你吃了这个豆子类的东西而觉得哎痛风有影响，没有啊，特别安全放心，平稳，87996984，3993瓶安排。

0: 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
1: 门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87996984纳豆片抓紧报名，399一个组和三瓶用三个月，我们用它三个月，好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的，你从七月份吃都吃到十月左右了，是不是？哎，那个时候就上冷了，咱们真的是要保护血管的健康，一年四季都太适合吃了，而现在补营养等于我们这个来做好冬病夏养的这个调理的一个准备工作，是不是？87996984血管健康，人才长寿，人与血管同寿，这话咱也都听过，所以比较有保障的就是我们类似于像咱们这种纳豆片的营养补剂，市面上也有叫纳豆片的，大家一定要看看它的配料啊，好多加了什么凝胶的、麦芽糊精的，这个真是特别不纯，而且很多纳豆激酶片呢，它没有什么地龙啊、红曲啊、大蒜、洋葱这些东西的加持跟帮助，它没有，它太单一了，价格也不便宜，而我们这个又这么丰沛，相对价格这么合适，太划算了。大家到京某东、拼某西自己去订哈，自己一瓶单不楞一瓶就300多，而我们这399三瓶，有目共睹，大家都了解谁买谁合适哈，但是名额不多啊，限定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李先。李先生要几组纳豆片啊？李先生，
2: 一组。
0: 哎，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啊，送货了就、
2: 啊、
0: 满意了，咱们再付款。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的这个心呐、胸啊、肺呀、都觉得有点不通啊，会觉得憋挺，有点发慌啊、冒冷汗啊，甚至有人呢，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有点郁郁堵堵的，就会觉得头有点晕、口歪眼斜、单侧肢体有点麻木、胳膊抬不起来、口齿不清楚，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跟症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87996984，赵女士定下来了啊、哦。139尾号8052的赵女士给您订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保护血管的健康跟通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它关乎我们的整个健康状态，关乎我们的生命品质，关乎我们是不是平平稳稳、健健康康。比如说啊，你呢有脚气，哎呀，有灰指甲，或者是风湿骨病，我觉得这些病症吧，咱可以等一等，对不对？或者是咱拖一拖，或者我最近啊调了个什么方子啊，我那个用点外用的抹一抹，哎呀，效果一般，没事儿，咱再换别的。但是血管的健康跟通透平稳，我觉得还是得选好一点的高端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咱耽误不起。对不对？血管的健康啊，那关乎我们心脑的健康，那关乎到我们的生命的，对吧？你说脑子出问题了，那可挺严重，它可比我们磕了碰了、皮肤痒痒啥的严重多了，对不对？所以心脑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不要贪便宜。市场上有很多纳豆片儿，20块钱一瓶，十几块钱一瓶，这个你看看配料就知道了啊，一分钱一分货。而我们这个为什么某京东啊、某拼稀稀少少的，它定价365啊、379啊、368呀、325啊，这个价格特别低的，我发现过是285，它也没有我们这么便宜的。为什么那么高的定价？因为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技术水平水准在那儿，提纯技术也在这儿，包含的营养成分也特别全。为啥咱这便宜呀？因为不盈利为目的的就这几十组，团购没有了就不团购了，就没有了，本档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所以它是以低价让更多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咱们合作这个品牌商家说到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哎，就是让更多中老年听众通过咱广播了解到明治品牌的纳豆激酶片，原瓶原装进口的啊，大家赶快订购，谁买谁合适，太合适了，399三个月的用量，这简直太合适了。就比如说你看这个，像我跟我班大班的三四十岁的啊，哎，我们的父母也是70岁左右了，一定要补纳豆啊。你像我给我们这个家里人老人买，我一定会买这个这样的品质更高端的一些，因为这咱都有共识，都有认知，这个品牌全球都知名，是不是？咱就得买点这么高端好的，它确实是高端好啊，因为营养丰沛啊，纳豆激酶每一粒5000FU，这都有相关资质证明，每一瓶都有码可追溯的，这不是随便说，我想说个5000FU就是5000FU的，不是的啊，它是有图有资质的，大家放心来。

0: 来订购啊。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边女士等电话，我们会有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哎，一组，好的。
2: 哎，你好，老师，要一组。哎、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您是订两组纳豆片是不是？
3: 对，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好的，
2: 订
0: 一组。好的，赵阿姨定下来了，放心吧啊，一粒儿包括5000FU，那你每一天吃两粒儿，那是10000FU，10000FU。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1000、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我要一组啊。
0: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5: 给我来一组。
0: 你想，他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啊、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一粒儿5000FU，你每天两粒儿10000FU，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听众朋友们，还剩10个名额，咱们纳豆片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纳豆片还剩10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血管如果有点郁郁堵堵的，可能就手脚凉啊，夜里抽筋啊，然后呢白天有点迷糊犯困呢、啊、因为你稠的糊的那个像血管壁都糊住了，那你大脑能清灵吗？不可能的啊，早上起来晕啊，肢体麻木啊，这种情况咱们补点纳豆片补一个阶段试试，也许啊您没有去医院检查，咱也不知道血管堵的这个20%多这个情况，因为一开始你是没有感觉的，慢慢堵的多了，然后就难受了，不通了，不得劲儿了啊，或者您现在遇到的是轻微的问题，那么咱们补纳豆片，也许很快轻微的问题你就有感知，它是有结果的，有好的健康积极影响的，是不是省着问题越来越严重嘛，对吧？87996984，这个抖某音儿直播间的那个同款啊，这个你去看看那个标价，这个也是建议按组来订购，按组来吃，因为调理嘛，它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它又不是手术说把那个肿瘤给嘎了什么的，那么快就解决问题了，不是，它一定日积月累的，所以那个我都看到抖音的那个直播间啊，4瓶1600-1700。都是这个价格的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合理的平台的一个价格啊，而我们每一瓶你想想一模一样的东西3993瓶，每一瓶才多少钱？3993瓶啊，每一瓶才100出头啊，这个外边平台某店什么的这个对吧都得300多一瓶啊，那我们这个一下子给大家省了700-800，3瓶一组特别合适，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咱算个账哈，平时啊这个我们养护养护，每一天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100多块钱， 是不是一个礼拜几十块钱，但也比我们说哎呀血管堵啦，出现问题啦，口眼歪眼斜啦，然后呢这腿脚麻木啦，啊这堵了那儿淤了的强太多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发生意外的一些情况，你打针啊输液啊针灸理疗什么的，万一梗住之后腿脚胳膊腿不好使了，扎一次针也挺贵的呢，对不对？那劳民伤财还耗损精力啊，莫不如咱们现在补点纳豆片，有意识的保养保养。

0: 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
1: 王先生你好。
2: 啊，给我订一份吧。
1: 给您订上了啊。潘先生你好。
3: 哎，
1: 潘先生。
3: 对。
1: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看来是快订购完了，大家都呼呼要抢线了。现在还有时间，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但是咱团购马上结束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八组了，只剩最后八组啊，只剩最后八组。这是赵阿姨啊，订购了两组。这个赵阿姨是以前订购过的啊，咱们那豆片在其他的984的这个节目的平台当中，别的时间段是团购过的啊。赵阿姨这是回购啊，你看一下回。够订两组，肯定不是自个儿一个人吃。如果自个儿一个人吃，咱就订一组就够了，是不是？他肯定是要送人还是怎么样？就订两组，不接进直播间了。你看回购一下子回购两组，说明自己有体会、有感知，真的有收获了，是不是？而且这个不是药物。有听众来问自己吃什么什么药啊，能不能一起吃？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您呢可以跟你平时吃的药物分开吃，因为我们这个呢，这个是建议。吃饭的中间吃，或者吃完饭马上吃。一般叔叔阿姨控制各种慢性问题的这个药物，可能是要饭后的多长时间来吃，有的胃肠的可能是饭前吃，您就错开时间，别一块堆咽肚就行啊。我们这是随餐用，或者吃完饭马上用就可以。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再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新疆旅游专列，这一回别错过。咱们隔了好几年啊，魁伟好多年，太多叔叔阿姨想要那个新疆旅游专列了，太多听众们来问啊。那我们这一趟玩的特别全，越新疆还是跟我们合作多年的夕阳红的旅游专列，东西南北疆全疆啊，甘肃、宁夏、内蒙古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玩个19天，预计8月27号出发。现在来报名有免检，现在来报名有优惠，现在来报名旅行社给咱支付的那个自费项目的钱啊。中国最美的公路，七座商务穿行独库公路的中段，就是很多旅行社啊，在这一段路程都没有办法安排七座的商务穿行，而我们这能够做到，一路解锁山川胜景，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9日同辉，赴一场视觉的盛宴。我们这一趟新疆之旅特别舒适，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奔波跟疲劳。你想啊，白天玩一天，晚上登上专列了，我们舒舒服服睡一宿。我们这个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带着大家赶路，然后你就悠闲自在睡一宿觉，到了第二个目的地了，你说爽不爽，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白天玩景点，然后我们在那个喀纳斯景区伊犁呀、喀什一车贯通，这几个地方，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的概念是免去30多小时的行程。普通的团，那你这3个多小时你就坐车吧，腰都酸叽溜的了，是不是？一直坐车，一直坐车，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帮大家省去了这个沿途的疲劳了啊。还有就是有专业的领队呀，有专业的这个保健顾问的帮助啊，还包括我们主持人陪伴呢，对不对？那景点倒是很全面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维吾祖家房啊、坎儿井，还包括回王府啊、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呢、白沙湖啊、喀拉克里湖啊、慕士塔格峰啊、独库公路啊，还有喀什格尔古城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啊、月亮湾啊、神仙湾啊、五彩滩呐、还包括有甘肃宁夏山月牙泉、宁夏沙坡头、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和铜湖草原。您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免检有赠送，还包括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安排了特色美食，黄河大鲤鱼呀、中卫的烩杂面呐、还有九碗三行子啊、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啊等等等等。哎呀，太多的优势了，就这个不比不知道，一比咱们是性价比之王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上铺5580，您是984现在的听众来报名，近期报名减600，4980，抓紧报名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我是依然。明天啊，是我们片方汇总节目，海量小片方等待大家一起分享，别错过，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大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啊，扎实做好81期间的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
0: 1到6月，我国批发业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1: 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1: 23号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
0: 上半年，我国新设的外资企业数目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的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汛等工作。
1: 23号，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的现场呢，救援指挥部发布了情况的通报，核对于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了10人受伤、11人死亡、5人失联。
0: 来关注一下，截至到23号，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元。
1: 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的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的多项记录。
0: 23号，贵州省黔东苗族侗族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暨锦绣黔东南文艺演出在凯里市民族体育场举行。
1: 近日，浙江突发了一起车祸，车辆起火了，司机陷入昏迷，而危机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了事故车辆，在大火当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过救治，驾驶员已经脱离危险，顺利出院。
0: 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链的引流入口。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小小二维码连接着民生，也折射出了治理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叮嘱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加安心。
1: 今天呢，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东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的东部以及山东的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的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2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共设了6个站点，环线运营串联起了地铁口与办公区。
1: 来看一下重庆啊，重庆的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了，这收录了中心城区的1.1万余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呢有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了停车泊位余位的情况实时更新。
0: 听众朋友，睡不好觉的、睡不着觉的朋友们，您可得关注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 啊，自己这儿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丸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

0: 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一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3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朋友们，睡眠是大事儿，大家别忽略了啊，赶紧喝上，真的很好，不好咱不推荐给您。400-39-0139。来，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非常播报。
1: 哎妈呀，那啥，二柱啊，不跟你说了啊，我家狗子闯祸了，我的天哪，愁死我了。
0: 咋的了咱家那个大宝啊，说给一个老太太给踩死了。
1: 没踩死，给老奶。
0: 妈，给老奶呀，那不咱家那个邻居阁下对门吗？
1: 不是呗，给老奶的那个胸椎骨，咱他俩在那闹，他跟老奶在那闹，老奶骂他一把，哎，
0: 他兴奋了，
1: 手
0: 跳人怀里去了，
1: 跳人怀里，咔嚓一下给人整倒了，
0: 你就打
1: 把那个肋骨给踩折了，
0: 赶紧的，咱。

0: 咱上医院积极配合啊！你说咱家这狗吧，就得一老太太，老头都不咋搭理，一见老太太呀，扬头晃脑的跟人闹。哎，你这一天天呢，那啥，那个一会儿呢上医院，人该拍片该片，肋骨给你踩折了，那不行啊，这是大事儿，人老太太各方面啥都不容易。
1: 是
0: 啊，
1: 寻啥呢？哎呀，
0: 送人吧。
1: 嗯，
0: 要我说这狗狗啊，咱家这狗狗送人吧。
1: 你舍得吗？
0: 我倒不舍得。你说说一天天的，他就愿意跟老太太玩。今天呢是老刘太太，明天是老孙太太，后天
1: 咋整咋整。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听完了我都闹心呐。哎呦我的天哪。
0: 家里有人吗？
1: 呀，这不是老奶儿媳妇吗？
0: 哎呀，
1: 姐们你放心，
0: 嫂子、啊、
1: 负责任负责任，
0: 啥也别说了
1: 吧。
0: 来，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东西啊，这是呢30斤狗粮，这是呢20斤狗罐头，这是我买的香蕉苹果还有梨啊。哎呀，这还有5斤葡萄给你家送来的。
1: 这啥意思呀、啊、
0: 感谢呀，感谢你家狗把我老婆婆肋骨给踩断了。
1: 哎呀姐们儿，你别说反话羞臊我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放心，你们只要说不说把那个小狗啊给我们送屠宰场，咋的我们都认呢。
0: 你家狗狗呢？啊，这两天关紧闭了。
1: 对，关紧闭了，小绳
0: 别的。姐们儿啊，我跟你说呀、
1: 嗯、
0: 我家老婆婆一会儿啊，老公公啊，还有我老公啊，都要上楼感谢你呢，要给小狗啊送个大礼物呢。我这提前呢把我送的心意表达出来了，因为你家狗狗不是把我们家老婆婆肋骨踩断了吗、
1: 啊、
0: 完了之后到医院全方位检查，这幸亏有这次事故啊，我家老婆婆呀查出了这个肋骨的罕见病。哎，如果说这个病吧，就是它会产生巨大的淋巴结啊，完了之后呢要是扩散了，哎呀，那可真是要了我老婆婆的命了。多亏有这次事故，完了之后呢零零总的全查明白了，及时治疗，扼杀的谣言当中，你家狗啊算给我老婆婆救了
1: 啊。
0: 那个
1: 还这样式呢，
0: 把命给救了，扩散之前就查出来了，这回可好，直接对着病灶夸拿小勺就抠出来。哎，不是，拿那个手术刀就抠出来
1: 啊。
0: 哎，完之后呢这回呢咱科学合理，我老婆婆肋骨折算啥呀，命保住了这回呀，
1: 这还意外收获了呢。
0: 你快点的，一会儿啊我老公公说了要请你还有你家狗啊，你还有老爷们儿是不是
1: 啊、
0: 哦、咱一起上楼下吃喜去。多意外呀啊，这养的宠物不慎的把邻居哈这个肋骨给踩断了，结果呢一检查发现了更加重要的罕见病。哎，就因为这次肋骨断了事故呢，到医院呢进行多方检查，最终呢避免了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及时的治疗，解除了生命危机。
1: 你看看，
0: 嗯，
1: 啥就是该着了，你说
0: 这因祸得福嘛。嗯
1: 啊，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近段时间呢，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小林和老林他俩是父子关系，可是这几年呢老林和妻子因为感情长期不和分居了，小林呢就跟母亲一块儿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这夫妻二人呢就在子女的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这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啊。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啊，老林多次使用了极端的情绪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里、家长群里还有这个业主群里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还有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和小林的亲子关系。那么这些言论呢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也承受着心理压力。面对着儿子的指控啊，老林辩解说这个案发的原因呢是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存在分歧。后来呢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边界，他呢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极端的情绪和语言，把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他属于网络空间公共性信息传播瞬时性，这个行为呢侵害了小林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生活健康。那么这也是说啊，这从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出发，那么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部分申请，但是家长的行为已经对孩子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1: 好，继续来看2026年啊，这个6月25号，湖南长沙凌晨的00:00左右，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查获了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啊，由于 不能再开车了啊，因为他呼吸啊存在着酒驾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朱某呢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说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之后呢，当场被发现也喝酒了。见此情景啊，朱某又有些意外说，你咋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呀。后经过血检，结果这吴某的酒精测试也为醉驾。目前呢，朱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且被暂扣6个月。吴某因为醉驾被吊销了驾驶证，并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0: 嗯，大家这个安全神经啊一定要绷紧啊。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呢，在广西百色，一只马犬在洪流当中被急流冲走了，与主人陆先生失联了。这一失联呢长达10天之久。那么就在全家人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这只狗狗凭借着一己之力找回家了。回来的时候呢，已经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陆先生说，饲养了3年的马犬在洪流当中被冲走，整整失联了10天，本以为已经遭遇不测了。当天中午呢，爱犬独自的寻回家中，原本有50斤的体重，现在剩的就剩下20斤了，而且浑身伤痕呐、啊，骨瘦如柴呀。重逢之时呢，主人与狗狗双双的落下了眼泪。哎，这很多朋友说这就是现实版的忠犬呐、啊。那更多的哈、啊，这有惊无险，还真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好事儿。
1: 近日，一段内容为沈阳一高速上男子啊。沈阳的这个一个高速男子打吊瓶骑摩托车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高速公路上骑着摩托车，车头立着一根杆子，杆子上悬挂了一个输液的吊瓶。之后呢，评论区还有疑似当事男子留言回应说，哎呀，话说这个吊瓶有没有可能被扎了呢？然后骑车不得劲儿就拔掉了。22号记者联系上了发布视频的网友，网友表示，视频是7月18号自己在京哈高速沈阳段拍摄的，他呢并不认识这名骑车的男子。而记者注意到，疑似当事男子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相关视频。记者联系上了这名男子，他确认自己就是视频当中边打吊瓶边骑摩托车的当事人。而这名男子说，因为感冒去诊所输液，他朋友非得拉他走，半路不得劲儿，哎，他就把这针呐拔了下来。就此事呢，询问了这个辽宁高速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辽宁高速公路允许摩托车行驶，但是边打吊瓶边开车的情况需要向交警部门进行反馈。而交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一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看到了肯定是强制停车的，让他驶离高速，之后呢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行安全教育还是予以处罚。
0: 近段时间呢，一个女子讨要试用期工资，被工厂回对试用期按照1块钱1小时结算的视频引发了网络关注。女子让结算工钱，但是工作人员说，有没有跟你说试用2天呢？女子否认了，表示说试用期也要结工资啊，但工作人员说2块钱1小时，后来改口说不，1块钱1小时。双方就结工资的问题呢发生了争执，对方呢对女子说，你呀、啊、就值1块钱1小时，然后又表示说查看产品是否有损坏，有任何损坏会让女子赔偿的。女子不认可，要求对方提供证据，但对方回怼说，有什么证据在这里上过班啊，你现在去告我。那么通过最后的视频呢，可以看到男子呢背后有龙南、创辉电子等字样。根据企查平台了解，这个龙南创辉电子啊，经营者邹某某，成立于2013年，资金数额50000元，没有显示工商参保人数，经营范围呢是音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电子元件等。那么联系到这个企业的经营者邹某某，对方说他没有开电子厂，他是开烟酒店的。通过联系到了当地的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已经关注到网传视频了，相关的领导已经前往现场调查处置。听说呢是暑假工，暑假工不属于劳动法的范围，但是我们领导还是去了。目前呢，他们没有找到发布视频的女工，但厂方说试用期1元1小时，这肯定不合理啊。

0: 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儿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做卧铺的时候啊，这放箱子到底该放哪儿的这个问题。7月20号，有网友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在火车卧铺区域，一名女子想将大箱子放在下铺床下方，但是下铺的旅客不同意，引发了矛盾。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卧铺的车厢里面，两名旅客因为行李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旁边还有一名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的乘客前来劝导双方。那记者看到，在评论区不少网友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网友认为说，下铺旅客拥有着优先使用权，有网友也表示啊，下铺下方就应该是公共空间，先到先得呀，如果行李没有位置，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那就此呢，记者联系到了12306的客服，客服人员查询之后表示，目前没有购买下铺票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
1: 听众朋友，这一到盛夏呀，气温节节攀升，闷热的天气呢让人浑身难受，绝大多数人的消暑标配呢是宅在家，吹着空调，大口啃着冰西瓜，狂喝冰镇饮料，感觉瞬间呢就驱散燥热了，体感舒服又解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夏天很多时候身体的不舒服多半是贪凉贪出来的。那么其实啊，夏天贪凉为什么伤身呢？其实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夏主疏泄，盛夏呢暑热盛行，人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完全打开了，而且呢气血向外运行，体内脏腑阳气相对虚弱。那简单来说呢，夏天呢人体毛孔全开，最容易进寒气。如果说长期的在低温空调房频繁的吃生冷的凉食物，这邪寒就会顺着毛孔钻进体内，淤积经络而引发虚寒了。所以说呢，频繁的啊寒凉，免疫力容易下降，哎，频繁感冒，头晕乏力，还有呢就是呢经络受阻。那么这空调啊做好了，哎，怎么做呢？就是说很多人纠结说，那夏天还能不开空调了啊？那不是的啊，不是说完全不开，记住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大汗之后咱不直接吹冷风，哎。第二个呢，就是吹空调的时候你避开什么肩呢、背呀、脖颈部位。另外呢，就是俗话讲了，要想俗话讲要得安护下三，就是夏天想要少生病不积寒，一定要呢护住身体当中的这一些的关键的部位，这些呢大家做好了之后啊就能挺好的。另外呢，夏天天热了哈，你也吃点这个解暑菜，你比如说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莲藕啊，还有番茄呀，啊，这些食物在夏天吃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闪耀东北超沈阳赛场的兵歌天团啦啦队升级了，有61名的平均身高1米80以上的体育生火热彩排之中，新的啦啦队手势舞将会亮相东北超。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广大的听友们，刚刚啊跟大家呢也是分享到了盛夏时节的健康养生方式，但是呢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说卫东啊，我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觉得皮肤啊这儿也肿啊那儿也胖，完了之后呢自己呢就感觉呢身体素质啊总是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哎，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咱就说一说呀，千年补气上品安心食补之选，什么呢？黄芪。就是盛夏时节的时候，您要是感觉呢自己呢这个气血不足了，您吃点啥呢？黄芪，喝点黄芪汤。黄芪呢自古就被誉为是补气第一食材。第一个，它的药性温和，男女老少呢都能吃。第二个呢，市面上黄芪的品类呀、很多，您自己选不好。有的黄芪呢它用硫磺熏了，哎，然后呢用碎末子啊，浓残超标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黄芪呢，是有这个有机认证的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它是从源头上把控品质，把地道的好的黄芪带回家。季安堂啊，它深耕了草本滋补多年，然后呢坚持着道地的选材原则， 这款有机黄芪咱们甄选的是内蒙古高原核心产区的3年的优质的黄芪主根儿。它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而且黄土沃土肥沃纯净，包括它的山泉活水自然灌溉，远离了工业污染。所以说这款黄芪啊，大家一吃哎，就感觉到它的不一样和好处。朋友们，您为啥要吃黄芪呢？一个是什么呢？补足气虚。另外咱们就是很多人哈，容易疲惫的，然后呢懒得说话的，一动就累的，四肢发软的，心慌气短的，还有呢脾胃虚弱的，大便稀溏的，肚子胀的，黄芪呀它健脾和胃补中气。就另外第三点就是爱出汗容易感冒的，又是有些人气虚了满头大汗，你就看他时时刻刻的满头大，走两步路满头大汗，就跟从桑拿房出来一样，汗为心之液，不能使劲的让他一个劲儿出，控制不住那不行。另外黄芪就有一个特别的属性是啥呢？就像我说的似的，利水消肿啊。朋友们，早上起来有没有眼皮肿的，眼睛感觉睁不开的，下肢坐久了之后一个坑的，小便偏少了，黄芪它能够补气，推动水液代谢，温和消肿啊。还有呢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小肚子爱坠胀的，对不对？胃下垂的啊，这个都喝点黄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黄芪它稳血糖啊，护心血管，对于这个咱们血脂偏高型的，血糖偏高型的，还有那个气虚血压不稳定定型的，还有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型的，你补气养血用黄芪。咱这个黄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咱是有机黄芪。市面当中就是说那个常规的销售价，这一罐朋友们78呀，这一罐78，完一罐呢基本上就是一两左右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济安堂的黄芪，一罐200克。亲爱的朋友们，一罐呢200克，那相当于一罐100克呀，相当于2两了，对不对？它不像有的那种就是一罐呢就是1两左右，咱这一罐2两，而且切那一片一片的都是手工给大家切的。上面那个纵深纹啊，朋友们，上面那个纵深纹啊，特别的明晰，一个个的那个放射纹非常明晰，让您一用一吃哎，就知道咱这是正规地道的好东西。市面当中这一罐呢70-80，我们今天呢169块钱，您在市面当中就能买2罐3罐的，对不对？今天的169块钱，我们给大家5罐啊，朋友们高兴啊，实惠呀、啊，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福利更好，169块钱，我们今天一步性到位，给大家带来8罐。听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8罐有机黄芪啊，给大家带来8罐。这和这每一罐的价格就实惠多了，而且呢咱这一罐呢是100克的，常规的你得拿黄芪泡个水呀，来个枸杞大枣黄芪水呀，或者煮个汤啊，或者说呢炖个粥啊都行。这个呢大家能喝将近8个月以上到10个月之间，169块钱。所以说这一个月呀，大家节着自己花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哈，咱这个黄芪呢也是进入倒计时了，下周开始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福利了，下周呢恢复55块钱一罐，这400块钱了啊、哦，朋友们。所以现在呢169，咱是最后的福利和机会，能选购的您就放心，咱这黄芪说有机，在底有机有机码啊，咱这个有，你扫这个码就能扫到咱们的原料产地、生产厂家各方面资质手续非常的齐全。咱这个黄芪呢色泽发淡，银牌菊花心，有金盏，金盏就是黄芪内侧有一个深深的那个印深的纹儿嘛，朋友们。所以说这款黄芪你就吃吧，咱没有硫磺熏，保留了本味儿，而且咱用古法工艺3挑3选，人工剔除有蛀虫的，还有咬碎的杂质的，给您留的都是好的内蒙古的高原的黄芪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补气黄芪可以说手拿把掐的，朋友们，没劲儿的、气虚的，是不是？消水利肿的，完了之后呢，脾胃不好的，它这个一点杂味苦味都没有，有淡淡的回甘啊，这是黄芪泡出来那个汤呢，是金灿灿、亮晶晶的。这个黄芪汤啊，金灿灿的金色金黄色的汤汁，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杂味和苦味，这就是黄芪。 它真是个好宝贝。大家记住了啊，刷刷干的八罐169，现在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来，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

0: 来看一下，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满足暑期客流出行需求，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统筹调运，那在客流集中方向和时段增开了管内动车组高峰线、动车组临时旅客列车及高普速的临时旅客列车，并且调整部分列车运行的时刻。哈尔滨、哈尔滨西至齐齐哈尔南方向，7月24到27号、31号、8月1号到3号，也就是逢周五到周一来进行开行。第9151、第9152次，以及第9157、第9158次等。哈尔滨西、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南方向，以及哈尔滨西、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哈尔滨西至佳木斯方向，都有逢周五到周一的啊新开行的旅客专列啊。
1: 嗯，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那么在这个歌声当中，希望大家放松心情。

0: 好，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向您问好了。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伙在这个早间呢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出游信息。你看，听着复古的旋律，好像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受。其实呢，出去旅游也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感受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你想在这个九月份，在2026年的九月份留下一份美好的新疆景色的记忆的话，那这回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旗帜的咱们电台来为大家来推荐的出游线路。没错，大美新疆19日游哈尔滨旗帜，而且是火车专列出行，又是很明显啊。你看，如果说咱们要是坐这个飞机去的话，当地辗转比较麻烦，而我们这一回呢是坐着火车专列，直接为大家省掉30小时的车程，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叫您这比您啊坐飞机去直接坐大巴车游新疆全景游要舒服得多。而我们这一回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全景旅游，东江、北江、西江、南江，哎，一网打尽，东西南北一网打尽啊，精华景点都在这里面呢。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柯妮特别欢迎大家伙给我加上微信，那你加上微信之后，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啊，就省得我给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给您啊一遍一遍念，你拿小笔咔咔记啊。你放心，你加了我微信之后，我也不会没啥事问你走不走啊，跟不跟我们出发呀，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您给我加完微信之后，我直接把行程单一给您，你也可以市场同期比价格，咱这行程咱这景点咱这服务绝对是超级性价比。而且这回咱们去新疆不仅把美丽的景色看遍了，咱还捎带脚，因为是夕阳红旅游专列嘛啊，带大家伙把这个甘肃、宁夏和内蒙的精华景点也涵盖在这里面了。你看，敦煌的鸣沙山岳、全漠高窟、沙坡头夜市，宁夏的这个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铜壶草原，咱该说不说，你就单把甘肃的行程拿下来，咱单独去趟敦煌、莫高窟、鸣沙山，你是不是也得3-4千块钱？而我们这回是既有新疆的全景游，甘肃、宁夏、内蒙四个省份给大家都涵盖在这里了，一共多少钱？我给您算笔账啊，上铺原价5580，如果您近期报名，立减600块钱，也就是说4980元起。而且呢，咱们还给大家免交8月10号之前，免交599块钱的必消套餐，这里面含啥呢？那拉提草原、库尔勒、赛里木湖和敦煌，一个必消599块钱的这个项目，咱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把这部分分省下来了。那也就是说，咱们5000多块钱，19天坐着火车专列游历新疆的东西南北全景游，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穆士塔格峰、喀拉库里湖、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城、喀尔格尔、这个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啊，你看都含在里面了，包括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五彩滩、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咱说以往九月份去新疆没有个18000，价格下不来，为啥这几年没为大家在九月份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推荐大家去新疆的原因，就是价格太高了。包括如果你今年上半年关注我们飞机游的朋友都会知道，可您当时就跟大家说了，九月份去新疆18000，也但是咱这回把价格降下来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8月27号出发。可能你觉得妈呀时间还挺长的，没关系，你报完名之后有任何退改的情况，咱们有旅游法来帮助大家来解决您实际的问题。同时要提示大家伙，你早报名早选铺，我们去年就有这个专列的问题，不着急不着慌最后才报名，结果大爷大妈分两个洞啊，就是一个在这趟列车，另外一个在那趟列车，是上下铺给您安排了，但是不在一个车厢了。为啥呀？报名晚了，你没有选铺的这个，咱说就没那铺位了，对不对？所以说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98.4文艺广播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选择适合您的线路。前两年贵我们不推荐，现在价格便宜了，实惠了，近期报名有优惠了，推荐给大家伙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单搜一下给您发过去啊。你市场通性比价格，你详细来看一下行程，5000多块钱啊。同时呢要提示大家伙，咱不是说全程入住火车，哪能那遭罪呢，是不是？咱有地面上的这个住宿，也就是说火车是咱的专车司机，咱去哪儿他给咱送到哪儿，之后有大巴车来拉着咱们走各种各样的线路送咱们去宾馆。咨询电话再次请您记好，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名额有限啊，提示大家伙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18045051668 18045051668，抓紧时间打电话，都是咱中老年朋友哈。
1: 嗯，来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
2: 妈妈，这暑假作业写的我都没有盼头了。
0: 哎呀，
2: 可闹心了。
0: 宝宝，你可别这么说，那不就是点拼音数字题、暑假作业本儿，还有背单词、书法、画画、背朗诵诗歌、练习。
2: 你瞅瞅，
0: 哎，有点多哈。
2: 英语现在还有48页，数学还有27页，然后呢，历史还有36页，语文、数学小练习册还有27页。我今天呢写完了13页。没哪没到哪没看出来啥成绩。天都塌了妈妈。
0: 不是，那你实际上其实你今天写了不少，妈妈在旁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我宝今天挺努力，真的该咋地是咋地的。但确实哈，就是有的时候学习就怕这种，就是没有目标感，没有方向感，就好像在浩瀚的大海里遨游。
2: 是
0: 不是？
2: 一点成就都没有。
0: 你这样的宝。
2: 咋的呀？
0: 咱家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 对，
0: 咱家是一个说呢妈妈愿意创造给孩子仪式感的这种家庭，
2: 对对对。
0: 你这样吧，你先背着单词，妈妈给你布置一下，妈妈仪式感给你安排上，妈妈一定保准让宝宝满意，行不行？
2: 哎呀，那看你的了。妈，我进来了。
0: 哎，
2: 进来了。
0: 宝宝站好了。
2: 站好了。
0: 好，现在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学3年级马上升4年级的王大宝。王大宝在这个暑期里面积极认真预习。
2: 预习。
0: 开展了严格又谨慎的啊说学习工作。为此呢妈妈也是为大宝同学呢举行一个暑期作业大剪彩啊。
2: 剪彩。
0: 来宝。给你，这是小剪刀。啊、今天宝完成了哪些作业，请你对照在前面的事项栏里啊，这一条子一条子一条子，这一条子是语文，这一条子是数学，这一条子是单词，这一条子是古诗文背诵，这一条子是作文啊，你看每一条子里面都写了你完成的进度。你比如说今天背一共咱是背多少首古诗，40首，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古诗词的这一栏里从1写到40，背手减一手，背手减一手。
2: 呀，我今天背5首呢，40 38 37 39 35，脚踏
0: 看看
2: 呀， 少了一大半儿。
0: 哎，是不是还剩
2: 书法写三篇呢？哎，一二三，搅它。
0: 哎，
2: 搅了。数学写两篇，妈妈。
0: 减
2: 啊，搅了。啊，
0: 哎，
2: 英语字帖写八篇，一二三四五，搅它。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学习有尽头啊？目标前面，咱们勇往直前。
2: 哎呀，
0: 啊。
2: 这一下子看出这方向了，
0: 清凉的了，是不是啊？
2: 感觉就是不超过半拉月，我就把你这些任务给搅没了。
0: 还说呢，既然有目标，哎，
2: 有目标了，
0: 勇往直前，
2: 勇往直前。哎呀，妈妈，你这方法真好，我天天拿剪刀，完整点我上你这剪一把彩，
0: 嗯，
2: 完整点剪一把彩，
0: 哎。要不说那句话呢，
2: 嗯，
0: 叫啥呢？叫做方法总比啊困难多。
2: 这。老家脚是好哈，比小家脚强。让暑假作业的进度啊可视化，假期快过半了，这给孩子制作一个假期作业的剪彩条，完成多少抠掉剪下去多少，就看到胜利呀，啊，就在眼前了。你别说，人家长的教育方法挺好啊，值得推荐。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我说小吴啊，你这办公桌始终是整的清凉的哈，你看看利索，你看我，你看你那个赵姐还有你刘哥那桌子，那桌子顶上啊，跟赶上办农村的办满月酒似的，
0: 哎，呀，
2: 水杯呀，啊，烟灰缸子啥都有呀。你看你这电脑这屏表还挺好哈，还动态的啊，嗯，真不错
3: 呀。没有啊，
2: 这是啥新型屏保啊，多活灵活现，这蚂蚁跟真的似的。
0: 哎呀妈，哥呀，别提了，就是真的，
2: 真的，
0: 这蚂蚁就是真的，嗯，
4: 不是，
2: 你这个电脑这儿啊，开机这块，哎，还有那个操作栏这儿，这怎么蚂蚁爬？
0: 你别提
2: 了，显示屏里边进蚂蚁了啊！
0: 我吧，
2: 啊，
0: 也是纳了闷了
2: 啊。
0: 最开始的时候吧，这电脑屏幕上，我说什么小点点啊，电脑屏坏了，碎了，
2: 嗯。
0: 后来我发现不对，它咋跑呢？
2: 跑，对呀。
0: 哎，我一个周末一来回来一看，妈呀，
2: 嗯，
0: 乌泱泱的，
2: 咯咯泱泱的是啥呀？蚂蚁
0: ，
2: 蚂蚁跑你显示屏里去了？
0: 可不是咋的呢？
2: 那这咋回事呢？
0: 你说我这桌面长期保持整洁，
2: 嗯，
0: 显示屏也用了六年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个利索人啊，
2: 利索人啊。
0: 但是千算万算呐，我吧总在这电脑屏幕前面喝奶茶。
2: 你看那玩意儿甜呐？
0: 吃饭。
2: 咦，我那玩意儿香啊，
0: 有渣子
2: 啊，
0: 就信这蚂蚁来了，可能某一个周末他们就一下发现西达路了。
2: 你这块有甜食，有甜点，还有渣子，
0: 对，拉帮聚伙的，这帮蚂蚁就在我这当据点了。
2: 从你显示屏到你桌面上距离很近，于是在你显示屏里住窝了。
0: 可不是咋的呢，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看着妈妈来的呀，真难受啊。
2: 但你这玩意儿你不能整啊，这都是办公用品呢，老板发话了，办公用品谁整坏谁赔。你说这个破电脑显示屏你将就用吧，就当屏保使呗，啥活灵活现的。但是这玩意儿咱讲话，哎，
0: 嗯，
2: 你这看字儿啥的稍微有点费劲啊，有这蚂蚁不动的话以为多个点儿呢。显示屏蚂蚁在里边搭窝了，
0: 嗯，
2: 钉子户不走了，
0: 真事儿啊。
2: 嗯，
0: 就让人看着吧，咋说呢，乍一看确实有点像就是屏幕保护里面那个流动的动态的小屏保，
2: 是，
0: 但实际上一看呢，我说这姐们啊也真是好脾气啊，要我看完了哎呀妈呀，我这就是心中就得翻涌着的怒火呀，他们咋就来了，欺负谁呢？
2: 咱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2: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0: 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盘。那么涉水之后呢，轻踩刹车次数以恢复刹车的性能。所以说各位还是建议您呢，就是在雨天呢进行户外充电，如果说必须要充，那注意呢在这个插枪拔枪的时候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而引发了连电。
1: 再来看，为了推进哈尔滨市热网一城一网民生改造工程，保障城市供热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7月23号至9月1号，文庙街将会实施阶段性道路交通管控。施工期间呢，这一路段的部分车道封闭，通行方式调整为单向通行。那为了保障出行的顺畅，自驾前往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的市民及游客朋友们，建议提前规划路线，绕行虎林路抵达场馆。道路临时管控将会对周边的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市民游客理解支持。
0: 那么夏日清凉，出圈海外，哈尔滨的凉爽气候啊，收获了大量的境外游客的青睐。近日呢，包括通过网站上海外多座城市开展了街头采访，不少外国游客直言说，夏季国内众多城市当中，哈尔滨清凉舒适，适合避暑，纷纷的表达要前来哈尔滨旅游的意愿。那么通过携程平台的数据了解到，2026年哈尔滨暑期入境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其中欧洲入境游的订单同比上涨64.45%，境外游客持续引入，同步呢也带动了本地的酒店住宿啊、景区门票啊、休闲娱乐呀、各种文旅订单大幅增长。
1: 好的，北京时间7:58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嗯，朋友们，进入伏天儿哈，这咱们天气呢湿漉漉的感觉，但具体的温度数值您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大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那么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跟您再次提示啊，想咨询、想了解、想报名我们新疆游全景东西南北全疆游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还是那句话，早报名早选铺啊，位置好，而且是咱们电台专属的特价团队，绝无必消套餐，绝无强制消费，绝无套路消费啊，一价全含。当然了，这里面去除掉啊这个门票及小交通除外啊。那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的咱们夜间日游，夜行日游啊，省区长途的奔波，最主要火车专列游新疆有优势，它是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了30小时的车程，而且呢对于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行程缓慢，领队全程守护。大家都知道我们984文艺广播是专注于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所以特别了解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体验。而且呢咱们看这回的价格也很实惠，8月10号之前报名，上铺立减600块钱，中铺立减300块钱，而且流利的景点那叫一个全。8月10号之前来报名的听众朋友，还给您免去价值599块钱的必消套餐。哎呀，你看看啊，这加不加不在一块真的是非常省钱了。您呢可以拨打我的电话或者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来看一看。那同时呢，给不了解专列出行的朋友，这个分享几个咱们专列当中必须要知道的。第一呢，就是咱们专列不是不住宾馆，咱们火车只是咱们的通行工具，如果咱们赶路的时候咱们会住在火车上，那如果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到了这个省份之后直接有大巴车拉着咱们去看什么吐鲁番、火焰山、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啊，是有大巴车拉着咱们去的，而且晚上会入住宾馆。那同时呢，我们的景点是真正的深度游，不是说你路过那个省份了或者路过那个景点了就是观看了，咱们是实的灰的带着大家伙去看 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库车大囊城啊，热斯坦老街呀、啊，喀什格尔古城啊，喀纳斯景区啊，是实的灰的带大家去看的，去感受的，去真正去了解的啊。所以咨询电话是 180-4505-1668